嗨，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节目中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敏手，老大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你啦，哈，啊，就是关心咱大家健康啦，所以透早阿君哦，这部一开始都会先来跟咱乡亲那边分享着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好，啊，咱今天要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是啥？就是咱那个半暝啊，肚肚撑起来，肚肚撑起来，哎，啥来肚肚撑起来？啊，得压力大，唔才会困袂好，是安尼吗？但你来注意哦，这种情形如果呢一再重复哈，就是 repeat 的对哈，这就是咧甲咱讲，咱身体可能某一挂器官或者是系统是伫咧出问题啊。假如你讲咱来困吼，一直困困困，咱讲一醒到天光嘛，这是正常的。结果是半暝讲阿婆，咱就起来放一部药啊，那或者半暝肚肚在肚肚醒。所以讲，你们当作讲迄是正常，然后压力大，哎，无就是单纯讲压力大啦，啊是搞操烦啦，啊什么有什么即、這个心思，心思嘛，心思白啊，吼，有什么心思看掉的啊？所以讲诶，困较袂落眠，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就是咧讲咱有什么器官，还是咱身体什么所在，哦，伫咧干扰着咱正常的休息就对了哈。五个特别注意的，即个夜间。睡眠征兆就是暗下有啥物肚肚背起来，还是半暝有啥物种咧困的时阵有啥物种的现象，好，咱详细都不要听看卖哈。第一种就是叫做夜尿频繁呐，夜尿频繁就讲，个个咱就是一，拢你若讲咱就唔是一切到天光的，无暗下就起来放一步啊。啊，两步啊，啊，唔是哦，哦，嘟嘟起来变数，嘟嘟起来变数，啊，可能今仔日茶啉伤济款 ，no， 这有可能就是血糖有较悬哦，啊，无就是你膀胱的功能有问题哦，啊，无就是一种叫做前列腺肥大有关系啦，因为当咱血糖呐伤过悬的时阵，身体会想办法把咱解出来，一糖排出去，啊，尿当然就会增加。啊，若膀胱或者是有粒核酸的问题，当然你伫一暗时啊，你困的时阵，高尿的情形就较明显，所以你的困眠就会被中断。所以暗时啊是安奈高尿，第一就是有可能，咱这个血糖较悬，吼，啊无就是膀胱跟粒核酸的问题哈。好，再来第二种的情形就是哪，喘醒啊，喘醒就是讲喘甲家己醒起来，或者是干甲家己醒起来，其实就是说咱来知影，讲咱咧困的时阵哦，呼吸道啊是反复坍塌，哦，就是讲咱咧喘气呢，安尼，内一个扑者，内一个扑者，安尼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这时阵会和咱的气管呐哈，气管咱的氧气会变少，所以讲咱身体会短暂哦，短暂的惊醒，重新呼吸。但如果这个杜家人讲讲，呼吸道反复塌陷，这有可能就是你有呼吸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所以讲病家氧气变少，啊，咱身体为着那么讲开，就是讲为着要维持咱的生命，哈，它会短暂惊醒，就从吓醒起来，啊，你咱唔知个会当个重新呼吸，啊，无都未喘气安尼，是不是安尼哈？但是你也知影哦。时间若一个久，唔单你当时啊，咱人会感觉足疲劳。再来出现的就是呐，血压袂畅管，咱心脏的负担袂较大，甚至就是你的代谢并无好种风险，代谢变异常。所以这唔是干呐单纯讲啊，咱咧困哦，就是讲较大声安尼的情形咧咧，有可能跟咱这呼吸中止症有关系的啦哈。好，第三种的情形就是，半暝啊。胸闷，吼，半夜胸闷，就是心肝头会窒窒，啊，甚至就是皮薄菜醒起来的对，吓醒起来，啊，心哦，啊，得咧，一心肝头皮薄菜这种的，哦，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形呢？心律不整，啊，无就是呐，自律神经不正常啦，就是咱自律神经出问题，人就变较压杂，甚至 这个自律神经嘛，跟咱心脏这方面的问题有关系。所以当当咱心脏呐，常常变足紧的，就是咱心跳常常变足紧的，乒乓菜的，或者是讲咱的胸口有压迫感，产生我们想要石头跌的这种情形，咱身体马上就赶叫醒，好，马上赶叫醒。但是反复发作。尤其呐，合并有这串头型，也是迄个胸坎袂疼哦。那这个你就唔通讲，袂要紧啊，困一醒啊就好。反正你就困袂醒啊，哦，就是这样啊。好，再来第四种情形就是变肝啊，啊无就是安尼，吼、哦，规身躯烧红红啦、啊。有时候你像你食着春药安尼啦，食那个身躯就迄个烧红红啦。好，所以咱今日个个看着暗时啊。变肝这件代志，如果你若困到一半，定定你规身躯肝，啊无就热甲好足不舒服诶，吼、哦，这有可能就是啥？有可能就是咱的荷尔蒙上，荷尔蒙啦，荷尔蒙产生变化，或者是你有感染，有甲状腺代谢偏快的这问题，吼、哦，或者是有其他发炎的反应啦。那因为当当咱的体温调节或者是代谢无正常的时阵，咱的身体伫暗时啊，伊嘛无法度。安稳降温呐，其实咱咧困的时阵，体温是含你当时，那你就比较开始有较低一出来的哈。所以咱身体伫暗时啊，你来何况咱你来啥物的，身体调节温度或者是代谢不正常的时候，哦，咱身体伫个即个半暝啊嘛无法安稳降温休息，所以你暗时来变肝。吼、哦，啊！等你热咖呢，冷气在咧吹啊！吼、哦，你规身躯烧红红安尼就对，这有可能就是你荷尔蒙无正常啊，荷尔蒙产生变化，啊无就是有感染，啊无就是安那有甲状腺代谢偏快的情形，或者是你身体正在伫咧进行慢性发炎这件代志，这昨昏咱有讲的慢性发炎嘛，对不对哈？这得拢爱注意哦哈。来第五种情形是安那，透早因为胃酸逆流一车生。也就是烧个撑起来，好平时啊，咱一个卫生，那平躺就是平躺的时候，咪平时啊，是咱平躺的时候来倒的时阵呐，哈，倒的时阵，卫生的就容易发作，好，就是胃酸就是比较容易往上逆流。如果那是这个下食道，括约肌功能较弱者，那有可能就是会伫半暝出现着烧，胸坎跟那烧，哎，烧的烧的。好，甚至就是有清喉咙的，好，这种情形的对。所以有一挂人，这是因为伊呼吸得较敏感，好，或者是有气喘，或者是这种叫做鼻涕倒流。咱咧困的时阵，有一种鼻涕倒流，你家己唔知影，其实我就有了啦。阿公我本身就有啊，哦，就是有些人是因为有这种情形，是因为伊有呼吸得诶。诶，这个问题就是呼吸得较敏感，像我就是属于较敏感的体质啦。你也常常讲，咱这个温差，还是迄个空气较无好的时阵的年年哈，有时候空气中的粉尘我们是看不到，但是我的鼻子就会知道，我就就敏感的。你得看到一个特高的无哈，搁底下呛呛起了，迄就是我啦哈。所以我的呼吸道就会比较敏感，或者是有鼻涕倒流啊，所以困到一半，你得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困眠品质都能比破坏，所以有时候我睡到半夜，我也会会咳嗽，就这样啊。但是我拢会想讲，看是不是我的细胞有问题。但是我迄个三个月拢一定要固定去回诊啦。所以我当下不是去 X 光啦，无就是迄个什么超音波啦，啊无就是电脑断层啦，类似像这我拢爱做的，来固定做的工课啦。所以迄翕出来跟翕出来报告。哎、欸，我个干嘛讲？我当下怀疑是不是我肺部不是很健康？唔过呢，迄、那个我的主治医师又个甲我讲，杨小姐，你的牺牲介水呢？我嘛干嘛就莫名其妙的呢？伊个讲，就伊讲现代人肺不健康是比较普遍的哈，因为可能这个空气品质啦哈，啊无就是你讲有食薰啦哈，啊无就是讲可类似像油烟污染啦、环境污染这些，伊个说，所以我的迄个主治医师讲。即摆诶人细胞普遍是无健康，伊讲啊，你这细个真水啊呢！我当然啦，医生甲你讲咧，你就欢喜啦吼。 所以我在想说那可能就是跟我的肺没有关系的，应该是跟我呼吸道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家我们家那个益生菌我就是对调调就是这样，益生菌，你说益生菌不是在吃我们的这个胃肠炎啊？ No no no no no， 我们的益生菌对我们调节到我们的这个过敏体质是很好用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不敢放就是这样。不是说现在这个现象有这个改善，我们就不用吃了，我都有这个每天都爱吃的习惯就对了，一定要退掉的，无去较好，咱就是袂使好去较歹啦。我最主要的观念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来，当然咱今日讲到这嘛，唔是讲哦，你有一摆哦，半暝啊，肚肚醒起来，代表就是咱身体破病，也不是这样。今日要讲的是讲这个情形，你是 repeat 的，不管是的发作的，时常发作的，还是愈来发作愈明显的。哦，就是那次数很频繁了，尤其你早时啊，哦，合并的疲倦，就是人的疲劳，头壳疼，哎，这个胸腔窄窄，一喘，有这种变化，是不是？就是讲，你有胃食道逆流比较明显的这一个建议，咱乡亲呢，比如去病院哦，做些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毕竟睡眠，大家拢啊困，跟咱像盖树熊喏喏，其实迄个困眠不是小可代志，有当时啊也。反映在咱身体出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反应就是让你最早期的是身体咱有一个早期红灯信号出现的时阵，你得爱赶紧去甲找出毛病，啊，就找出第一原因去甲做这个治疗也好，做调整也好，唔通拖甲足严重时出来找医生，这个是不对的，好不好哈？感谢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年哦。来，咱这个公山哪点播歌曲？妈妈歌星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啊，你那益生菌啊，活力敏素有没有出啦？要出啦。其实哦，咱70%的免疫力是在肠道呢。等啊等啊，不是负责吸收。其实咱胃是消化的器官，但是等啊是负责吸收。所以你等啊啦，过不好，你吸收就不好。搁再来70%的免疫力在咱等啊。你若顾无好，你人就啰嗦。所以我讲有啥物，唱唱唱唱唱唱唱，也过得够。啊，我得吼，就是这种体质啦。所以我知影讲，如果我的免疫力若无顾好好，我这个问题一定会搁较严重啦。虽然讲这种问题伊无法度长根啦，但是至少吼，我拄只讲一句话，无较好我袂当好较歹啦。这我上起码的要求，和你准备卡，我特别当卡歹。啊，你若无过，会愈来愈歹，学多歹，下歹都有。所以咱肠啊足重要，一定要顾好，肠啊顾好好，咱也好放，对不对？唔是拄只遐问题改善，佫嘛好放。佫再来，肠啊顾好，咱才喙切目笑。因为迄个肠啊顾好，增加到咱这个多巴胺、快乐元素这物件，所以肠道开心了。你的心情也对你好，然后呢，你的阿达嘛也会较清醒，较没有恐惧力。哦，我一个胃肠这么重要，加讲的，真正。所以我跟你讲，咱来重视这个方面。啊，较早咱拢唔知啦。哦，我讲就是，咱若生病，就是要食迄个西药抗生素，假了，结果你啊假了到底好困歹困，拢。我讲抗生素吼，六七不认。我拢讲抗生素这个物件，虽然紧，但是六亲不认呐。好困歹困，拢先甲你迄个太太遐讲了，对，一路杀掉。所以你当当呐，有咧食这个抗生素哦，几工也好，一段时间也好，你得爱记。其实你的肠道是足脆弱的，因为歹困也死，好困也死。所以咱肠道若无好困，你的毛病就会愈来愈济啦。安尼了解这个问题吼。以菌治菌，即马就是食菌，一路对付菌。这就是咱许廷元医师，伫近几年来，哦，伊所发现的，诶，一个现代的医疗观念的对，就是以菌治菌，以菌治菌。啊，甲咱的免疫来顾好好，咱人的减少毛病。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哦。这个就是对咱身体上解无伤害的药啊啦吼，就是食益生菌。益生菌的遐侪品牌，好、哦，益生菌遐侪品牌要食倒一支？当然，咱都爱食迄个，咱的许廷元医师上推荐的这一支活力敏素啊，是不是？白白在开钱，我顶下讲一句，白白两点糖加输人，要食咱就食上好的，要食咱就食迄个上适合的，咱东方人。诶，迄个适合的菌，吼、哦，你唔通食迄个哦，第一不是讲啊，外国人放的皮较芳啦，外国月亮较圆，无影无一只啦。菌这个物件也是爱看人种啦，你什么人种，你就适合食什么种菌啦。好、哦，唔是，你啊食迄个外国人外国人的菌吼，迄、哦、种叫做过境型的，过境型的老袂掉的，你要食爱食适合的咱东方人体质的菌，这一支已经给你拣好啊。这支产品应该更好啊！许廷元医师上届推荐的产品活力敏素哈，
1: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病的患者、嗯，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嗯、啊，你得给做过运动啊，给吃过青菜啊，但是大概你看，你要吃牛肉，一些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
0: 嗯，
1: 所以你伫家伫家。只有变大口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
0: 啊！是是，
1: 咱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0: 叫做以菌治菌的。
1: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咱啊免疫力不好，咱就吃冬虫夏草、嗯，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0: 是是，
1: 吃灵芝，哎嘛是菌。那、嗯、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
0: 嗯嗯，
1: 啊，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
0: 嗯，
1: 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
0: 嗯、哼
1: 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
0: 嗯嗯、
1: 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嗯、这样听有哈，所以说现在现代人就流行说就是说现在现代人很时间的啦，就是吃细菌啦，不是真的吃那个破坏人身体，而是真的对人身体好处的，吃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益生菌 啊，所以咱的活力民宿是咱的许廷燕医师最推荐的哈，咱得来个吃。啊，你那会当个用咱得力灵膏先个斩落去，其实都吃哦。咱的记得许廷燕医师嘛讲啊足清楚的，古早人无比咱现代人较戆嘞，人因做较早就知影讲吼爱食困难嘞，只是食什么困，爱食好困。参像咱迄个灵芝、冬虫夏草，这个都是有菌。这个东西对咱身体有帮助，叫做益菌，吼、哦，叫益菌。所以，迄个灵芝，吼、哦，伊就是对咱身体真好的一个益菌，吼、哦，一个真好益菌。古早人无记得咩样食，所以食灵芝就是第一好的就对了，吼、哦。所以你看灵芝有来底下活菌，吼、哦，活菌。啊，但是这么活菌就是啥啦？伊惊烧啦，伊惊烧。所以讲较早无多，较早为着要萃取灵高精内底遐个宝贵的，就是伊遐珍贵的成分，都拢爱经过高温，啊高温就破坏掉伊遐活菌，就无采得着。所以咱迄个得力灵高精是用迄、那个冷冻萃取，唔是低温萃取而已不够哈，要用冷冻萃取。啊，冷冻萃取这个技术进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尔，所以我们技术移转，才会当让咱得力灵高精在咱台湾发扬光大，到今在市场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啦。所以你那会当个用灵高精去夹咱的这个活力秘书来吃，唔是一百分的好，一百空一分，一百空两分的好，吼啊，所以讲当然咱得。困也爱食一寡，对伊有帮助的。困唔是讲安尼食了就好，你要甲饲啦。吼、哦，所以你要饲困上好，就是用咱得力灵高精，用咱雪梨丸甲饲，你的困才会发到伫咱的这个肠啊定根呐。啊，定根了后，伊才会大毛，才会生团，才会大毛，你的好困才会愈来愈侪。安尼知道吼、哦？所以来，趁咱即马即个霸气十足。送给爸爸健康嘛，送给咱家己健康。咱即马拢凭阿爸的福气哈，送给爸爸健康嘛，送咱家己健康。这回咱得力灵高精霸气十足的这个精神活动，就是得力灵高精雪梨旺家庭盒的，买四罐送一罐，安尼一箱五罐，四千块。然后一阿姐哈，伊打电话来问讲，阿公我该当两罐灵高精，两罐雪梨旺，阿好给你送一罐。我讲无啦，清一色啦。就是你买四罐灵高精，我就送你一罐灵高精啦。安尼多一箱五，一箱四千块啦。啊，雪梨旺嘛是同款清一色啦。你买四罐雪梨旺，我就送你一罐雪梨旺。安尼多一箱五罐也是四千块啦。安尼听有无？系啦，袂当去用安尼夹的啦。迄人拢装好啊，一箱装好啊，佮他妈倒。哦，我都唔是干应付一个听众尔，佮对唔对是啊？迄全国对台，台湾头台湾尾看偌济人咧听我节目，是不是？所以讲，佮要对咱家，非得咱也是要食，唔通去计较这个问题。你得灵高精甲客一座啊，雪梨湾家庭号甲客一座啊，啊你何里外号开，要开一八千块尔，对不对？系啊，安尼你赚偌济？八千块，你就搞赚一个两千块在遐，无好赚呢啦，对不对？来，所以咱乡亲，你不赶紧，若要定岗要住门的定，去个药房感冒，啊，那是无法度去药房，你就电话甲卡，我才叫人甲你送过，好唔好？啊，咱来记得活力民宿嘞，啊，讲下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是买，等于就是一盒，咱这回一盒特别做的一盒百五包，啊，百五包就是两盒半的粉，啊，甲你装做一。一方安尼就对，哈，知影无？两阿半安尼都百五包，两阿钱五千六，所以你赚三十包千四块底下，这叫做特别做诶。啊，看你要开几阿，吼，你得跟我给你个合。啊，那 QMB 咧 ，QMB 咱是买两罐送半罐，安尼给封做一个，两罐半五千六，你都赚着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底下。今下，迄落一年吼，我才做一摆安尼活动尔哈，啊，所以咱乡亲了，比如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要啊赞赞加，咱得爱把着霸气十足的机会得着哈，赶紧去啊药房指名，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未拄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拢免客气哦，讲定义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年子岁？好啦，金门乡亲，恁呐有要各位产品去到山外镇，那也办个客哈，电话33268，33268。咱福建甲厦门乡亲，那比如老需要的阿军的六条，赶快要来享受的咱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直接卡66660023，林先生的感上个互相啊哈，66660023，谢谢阿丽啊，都安排的这首《潇洒走一回》，再上点的。 咱住伫家己破住卢小姐，甲咱说点八卦起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一个姑娘我去面拜拜啦，吼，啊，伊就是求签啦，吼，那抽完签之后，伊就甲这个师傅讲，吼，师傅解签多少钱呐？啊，这师傅讲阿弥陀佛，出家人哈不讲钱，讲缘呐。今摆这个姑娘听我讲什么缘？师傅讲600元。缘哈，我今日来讲缘分。缘分这物件是加奇怪、加奥妙哈。哦，我昨天看到那个一则新闻哈，这是今年发生的代志哦。事件发生是伫这英国奥特斯特机场，奥特斯特机场，这是一个六十岁机场的巴士站主管，机场哦，机场的巴士站的主管叫做格林呐、啊，含负责补充自动贩卖机53岁女员工，叫做乌姆斯顿。所以咱听起来这应该是同事关系嘛，哈，对呀、啊，本来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同事，但是因为两个人拢超级热爱重机。所以因就是爱骑重机，所以共同的话题，只要了就讲重机的讲不完呐、啊，就有聊不完的话题，所以真紧就变成无话不谈的超级自由，叫做为着这个骑重重诶骑这重机有共同的话题，两个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就对了。好了，主本就是安尼。相处了，好像就很正常嘛，哈。一个哈，真正迄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得安尼，这东叔整整这两单的东叔落来，伊发觉讲，哎、欸，这相处唔是讲干啦，好像就是好朋友哈，好朋友这种关系而已呢。都各地迄个关系比好朋友更加感觉一种讲不出来，足奇怪、足奇妙的感觉，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讲不出那种感觉，好像一个多了一点点什么东西安尼的对啊。这种应该你们讲不出来，我阐述的人更讲不出来了哈。好朋友是好，感情好呢。他们是连默契都好到的，就是讲这个可能你为了讲干啦啊，钱啊甩了，要讲啥伊就知影呢。甚至就是还未开嘴要做啥会，干啦下一秒伊就感应到呢。哈，啊，这个含好朋友干啦，佮跳一层的迄种，我拄只讲说不出一个什么感觉出来啦。所以那个默契好到吼，两边啊的人都感觉怪怪啦，好怪怪，好，上都无想到。这段看似真普通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友谊的背后哦，藏着一个长达50年今天的秘密。怎么说呢？代志发生，就伫某一摆的电话闲聊当中，电话嘛，敲电话，迄落打屁的对啦吼。讲啊讲，讲啊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家从啊去，讲家对倒去呢？讲家必对迄落家用这件代志啦。寄养这件事情呐、啊，啊，这个格林呢，无想多啦哈，然后呢，伊就讲出着讲，其实伊是被领养长大的孩子啦。哦，这个主管讲，伊是去哄领养饲大囡啦。阿妈讲，其实格林嘛，不是我真正的名，吼、哦，就甲这个乌姆斯顿讲，我真正的名是啥啥啥安尼的，啊，为一。

捌见过伊面，因为阮阿母啊就讲吼，讲伊就出事的，就红就上灶啊，就对啦，就送走了啦。所以伊迄个电话起来听哦，啊，侬皮皮刷地，皮皮刷，两个人心肝心肝啥皮薄菜，皮薄菜呢？是皮皮刷，皮皮刷，皮皮刷，安尼就对啦。所以伊总啊赶紧敲电话给老母，他们老母确认。当当伊老母核对了格林的生意了后，哦，一切真相大白啊！原来迄个达刚卡米聊重机，这回伫机场上班的好哥们，竟然就是一吹一，人讲找了大半辈子，就是伊自懂事一直想要找伊一这个兄哥找到，等下因为就是很多红伤了伤伤人啊嘛，对不对哈？所以伊这世人最大的愿望嘛，是希望讲会当甲伊亲伊的这个兄哥甲找到，等下会当相认啊，对不对？这是他一辈子的。的梦想呢，嘿呀，啊，所以讲哈，竟然跟我坐在上班，这好哥们是我找了大半辈子的亲哥哥哦。你看这多戏剧化，啊，多戏剧性呐，啊，嘿呀，啊。所以这神展开真正是比好莱坞的剧本还要夸张，对不对哈？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格林后来才察觉，原来伊较早伫个做公车司机的时阵。哦，听听，开车经过迄个路线就对，拄拄啊好，就是伊生母老家的门下口，所以缘分是不是足奇妙诶？格林讲缘分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哦，绕圈圈呢，真的啊！你看七安尼已经离开遐久啊，安尼既然缘分，搁有在在那砍砍砍砍砍，搁个砍搁砍砍做伙啦。我当时有点感觉真正很奇妙，对不对？嘿，好，所以虽然这对兄妹已经错过哈，彼此的五十年的时光了啦，阿妈将来无做伙大汉过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血缘呐，唔是讲缘分，人血缘呐，你看血缘这个这个牵挂的掉，你看真的是骗不了人，所以。因重逢了后，发现讲两个人唔是，干那连泡茶的方法拢同款，拢一模模一样样，甚至连爱食番茄酱三明治这种冷门的口味嘛，一模模一样样。讲一个老母生算唔知一模模一样样，泡茶的方法拢同款，爱食番茄三明治啊。这种的没啥办法吃，冷门的口味也是一模模一样样啊。所以这个格林哦，他也很感性的说，他一直认为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啦，是你身躯边有什么人就对啦哈。即摆伊将伊找回来，伊生命当中上重要的迄块拼图，只不过那是伊生命当中的一个起角。即摆这个起角找到，等下这已经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图了，所以你看，啊，这个缘分多神奇呀，啊！啊，我冇一个哈，我冇一个迄个失散的这多呢，哈，啊。其实我冇冇想过啦吼，这缘分的机会的真讲难讲，我们真是人注定就是有割不断的那种缘分呐，啊，要不然也是我觉得要找回来真的也没那么简单。嘿，我冇一个这多呢。啊知道，我老爸爱风流坐风流书啊。啊，不过嘛是，虽然嘛是安尼讲，啊，不过嘛是会想讲，啊，就是人讲血缘对不对哈？有生之年也蛮在，真正有法度像这种缘分，总啊看来是个迄落小人袂得。唔知，安尼我也大知哦。所以看到他们看到这种故事，就觉得很悬呢，真正足险呢。不过也没关系啦，我来想想，咱即马会当大家到顶做伙拢是缘啦。比如讲，我讲什么缘啊？就是讲啊，同床共枕，这也是缘啦。啊，你就全世界遐侪人，对不对哈？啊，你看是安那伊啊，找一个来跟你困做伙，啊，不是跟你正式人讲吼，迄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啊，迄就是真正恁正式人缘分，无甲会来熟识，会来结婚，会来困做伙，变成夜间部的同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天天吵架嘞？为什么动不动打不当一挂鸡毛蒜皮的事情呢？冤家安尼大声细声，啊，看对方像啊，未想像迄个敌人同款，对不对？嘿呀，啊！啊，公主要拍你，啊，无，搁讲啦，啊，是安那？你讲，啊，天下的工课无遐那济，

欸，为什么我才会来这间公司跟这些人做同事？我那也是缘呢，对不对啊？对啊，更何况我们的四大人为什么要做什么啊，我兄弟姐妹讲话，为什么咱来做兄弟姐妹？哎，嘛是缘呢，对不对？你只要觉得说，咱若想要修好缘，个咱遮个人拢当作讲，哎，为了修好缘，所以种种的问题，就算讲有产生是话什么冲突，对不对？你拢买单个包容啊，啊，你这一包容，是不是就没事了？哈，特别咧冤家哦，袂想像冤仇人啊同款哈。我兄弟姐妹，我听听讲，现在好兄弟姐妹派个高苦嘞，啊，老死不相往来，那我就有代志哈，嘿呀。有什么那个亲仇大恨，我都化解呢。好，阿哥讲啊，和你上界看不起眼的缘，惊小心心的好啊，擦肩而过，都是一种缘分，好吗？啊，人海茫茫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你擦肩而过呢。黑马是种缘，对不对？嘿啦，所以吼、哦。丁蟹在咱身躯比说缘分呐，但是有在一挂代志安尼气错错，阿无就是冤家，阿无就是甲动作冤仇人，阿就是要插伊个无。好，你也来对这方面甲想讲缘呐。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讲钱，只讲缘。多少缘？600元，喂阿姑啦，你也差不多哎，阿人啊爱笑笑咩，阿无逐天结交安尼，神经绷那么紧绷干嘛嘞？神经卡大条，靠过去嘞。啊，我得笑笑来讲者，啊你感觉安尼过咧，你先过咧较趣味哩啦，多少元啦？600元，你个人听歌，我先带来黑了，点先换成个卡卡嘞。好你气死，透早有当时啊，第一食豆奶，慢听咧节目，就是惊伊砸死伊。后来阿爸这首故乡歌啊，我讲要来听缘啦，后来来生缘啦，刘德华唱的好啊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说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嘞，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进广告来，请讲嘿。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的，阿妈是同款拢哦，你秘诀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笨，阿爹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欸
1: 所以我找到王冠前各一包哈，嘿，啊，到尾的话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啊，又搭配活力敏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个有甲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吼，做
1: 饭的啊。嘿，我拢免出来咯，啊，不动嘛没公告，啊，就是便便啊。
0: 哎呦，感觉你最近讲话较温柔呢，迄带袂出来哦，是靠过面的呢。迄是我无差一件哦，你头你照呢。那无你看你伫个变数，你带袂出来，迄个面真正靠过面，会油油甲袂油咧，吼、哦，吓啊啊啊！所以讲哦，规巴肚火啦，规巴肚个牙齿啊，放袂出来，什么规肚规巴肚个牙齿，连讲话吼，吼、哦，迄核头啊都真重。核头啊，你听有啦吼？哦哦，没有什么好口气安尼就对啦，吼，头啊安尼真重安尼吼，即马放下出来讲话，个轻声细碎话温柔的歌哈，所以一只一困一放心，介幸福。啊，咱有会啊啦，有会啊吼，咱的胃肠功能吼，机能也较歹啊啦，所以少年都无感觉，食愈侪会算。在这个房的方面哦，煞愈袂舒适，有无啊？有无啊？咱阵怎想？听阮讲遮有无？咱遮兄弟姊妹啊，阿爸母啊有吼，嘿啊，愈来愈袂舒适。迄个无讲即卖吼，知影讲爱食好困哦，啊，拢开始对阿君这个活力民宿哦，反正即卖搁伫遐订，然后对不对？恁进伫想就变讲嘿啊，好啊，再就食你这个产品，拢即卖呢，给足好棒的，啊无，还搁伫遐订，三工两工遐订，可怜哦，真正有影。时代愈进步啦，产品原来愈做愈好啦，所以讲，只要你想要顾，你想要顾，肯要甲顾，拢顾会倒转来啦。啊，所以讲哦，今年已经过一半，顾身体唔通叫散散啦，歹食歹困歹棒的这种的活力民宿，紧来甲对啦。啊，你万通拢敢想着讲活力民宿，就是咧食一个好棒的尔啦，吼。活力民宿一下困，佮会助你迄、那个哦一挂歹搭电的迄个体质啦。哦，得唱唱叫啦，腰甲要害啦。哦，食一个啥都袂得啦，你腰甲就要死安尼啦吼。这种体质艰苦无嘛，真艰苦啊，嘿啊。天气哪里变化，也是咧歹天。哦，你几片也都袂得啦，都要转转啊，唱甲会唱唱甲袂唱啊，有无啊？哦，啊，春天都咧生花，你也无迄个命哇！我无多，我若看到花，我唱唱叫，因为你对花粉过敏嘛，哦，所以咧唱唱叫。啊，这种体质爱调啊，这种体质真正是用调调出来哦，食西药无法度哦，哦，用调调出来，活力民宿紧甲食，好不好哈？啊，是讲我得别堪去食什么物件，那食得别甲要死，要甲要死。这当然会当卖食卖食，哈，啊，唔过有当时无细伊吸到的。你就吃辣啦，所以咱迄个活力民宿这个产品，你来个吃，伊原来当慢慢给咱调体质。比如讲，我算上嘛，有一个阿姊吼，有一个阿姊讲，伊做细汉哩吃酸呀吼，取得药膏被害伊啊。我讲迄几天我无咧讲吃酸呀，对不对吼？哎呀，哎讲伊得药膏被死去啊。阿姨讲，伊得我来吃咱活力民宿，我来吃要两三当去啊。伊讲顶下听我咧讲，迄酸呀吃好吃，伊才走去买啦。伊讲食只好食，伊讲伊只冻袂掉，所以讲解无伊，伊就摇头摇嘛，爱食搞地啊，无就食只个来食药啊。有人真正是安尼嘞，硬来搞地，嘛只知讲啊，这袂食只，有可能爱得爱个食药啊，就对啊。伊讲啊，解无伊啊，就迄个食只还个难摇还个来食药啊，了无变乱吼。有人就是安尼，你把你上班吃呢？我就听你讲了两件啊。结果伊阿公讲，吼都过不过去，卡电话来敲切啊！阿公，我讲，我这回哦，我真正痛到真正两粒小哭，你还要我讲话嘞？讲啊，你唔是听你讲伊啊？我才痛一个两粒小哭诶！我安那样啊？我想讲这回啦， 食山药去，我捉起来，加加食药了。我无想到讲，安尼我食这两三空啊，点着啊。啊我可会食了魔力秘术调出来啊？我讲有可能啊，该无可能，是吧？所以你看，讲起来讲，伊吞个两粒星空，我嘛家己切。哎，这是我咧讲话，但是我家己讲，我无感觉好笑。那对恁的嘴讲出来，我感觉笑到要死。哦，我阁可以讲，这是只意外收获。我讲继续食啦，继续食的。继续好啦，佮兼愈来愈好都有啦，好唔好？啊，恁到伊老种体质无啊？凡是恁讲，你老人讲遗传吼，凡是恁讲生啊，无一定啊，再佮调食滚，愈细汉调愈好，精神佮愈好，愈细汉调佮愈好，吼、哦，啊知无？所以活力民宿是咱规家口拢会食一个啦，无咧分的啦，分大细汉的，赶紧趁机会吼，多滴落霸气十足，买较济咧，囡仔顾你也顾。阿爸母阿顾，吼、哦，规家口拢甲顾。活力民宿买只五组十组的好无？要啦，互你十组外好买，嘛五万六，对不对？规家口食要几年通天的。好啦好啦，啊你赶紧嘞，活力民宿哈，特别组的一阿百五包五千六尔哈，进去药房甲客甲摸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到山外，下阵来夜班，各位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连接？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明使然，财政明使然，啊，财政明使然。
1: 哎，谢谢，这是五百唱的吼，五百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挖下骨呢。

咱来讲这算不算爱？哦，这种爱嘛是难得哦。咱要来讲到这个这个阿秀啊，因老母哈，阿秀啊老母确诊失智了后哈，讲给老母搬去台北，看伊做伙住，因老母都无爱。失智有分病情呢，但是初期到啊中度甲重度呢，吼，啊因老母这算初期的尔啦。啊，初期的，就也佫知影人的啦，是有当时会安尼天到天到安尼，啊，所以秀珍啊，就是厝的独生女啦，孤仔囝，啊，伫台北咧上班嘛，啊，如果因老母即马确诊失智，啊，无就来看我住这会吼，因老母讲无爱啦，我特别住遮，我住遮惯死啊啦，老人哦做歹请，呵，住遮就住遮啦，所以讲只好就是即个秀珍啊，每一礼拜回去两摆。啊，平时啊，就请厝边吼，遐个叔叔、伯伯、阿姨吼，你要甲因老母啊，应一下，安尼就对啊啦，吼。好，啊，不离个伊厝，咱有装个监视器哦。我来讲吼，咱进吼，即马厝内有装个监视器，你就是伫个几啊公里外咧上班的时阵，你拢知影处理的情形。可以啊，系啊，进就是 AI 就是较方便嘛，吼，对不对？所以伊讲吼，伊伫厝嘛有装监视器，啊，冰箱吼，冰箱门遐嘛有大。大迄个啥，伊个电话哦，啊个因个因老母，逐天可能爱做代志，拢有搭一挂新眉毛伫个迄个冰箱门遐啦。咱厝边吼，虽然交代厝边嘛，我厝边知影嘛，讲万不伊若拄啊有啥物突发状况的时阵吼，伊个联络电话安尼就对啦吼。啊，伊讲因老母吼有一个习惯，虽然讲天特天特吼，但是有一个习惯啦，有一个习惯一直拢无袂记哩，就是每一工透早七点外吼，伊拢会关掉伊个迄个。古奥古潮的卡棒吼，啊，行一行啊，靠迄间炸店等啦，那家炸蛋店啦，拢去行迄个炸蛋店，啊，拢叫啥？叫一份蛋吐司，啊，一杯温豆奶，吼，啊，坐伫我门迄第二张桌子，迄因老母固定的位啦吼。伊讲，即间早餐店吼，开二十几档啊，头家娘是有熟识，妈妈嘛熟识，都拢大家拢熟识得对啦。所以头家娘吼，伊嘛早讲，伊妈妈。开始往东往西啊，有些往开始会知影啊，这就足明显的。要来咁，要炸店嘛，无炸钱出来啦，吼、哦，冇给抓算个，好啊。有当时啊吼，500客户人吼，客户即个头家娘也袂记走啦。啊，有一班讲食，多食完了，炸店炸蛋多食完了，过过十分钟，佫转来讲佫点一模模一样样的迄个餐点就对啦吼、哦。所以头家娘吼。就知讲啊，哎呀，啊，这个天特也无唔对哈，所以说呢，就打电话甲这个阿秀讲吼，你唔免烦恼，你老母来这食物件吼，那小有诶无，我拢甲记起来，啊，你月底回来时阵吼，较做伙上好啊，吼，较做伙算，啊，阿秀讲伊逐个月吼拢会回去啦，啊，回去了伊就含头家娘结算啦嘛吼，伊是讲奇怪啊，卡算开拢一撮撮啊尔啦，头家娘啊，你敢有算唔对去？他就说没有啊，对啊，怎么会这样而已，他说啊，有人家你母啊也没吃完啊，所以不能算一整份啊，啊，有人家他来这里喝一个茶而已，所以不用收钱啊。后来哦，阿秀说我才发现其实他口中的记账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老母破病第二天情况就比较不稳定了，就是说这种迄个失智袂好啊啦，啊，就是会越来越越来越不好啦哈，越来越不好，愈来，迄天特会愈来愈严重的对啦哈，到最后可能连家里的人都不认识啊，哦，连你的肯定上亲的，困你辛苦边夜间部同学，枕边人可能也都不认识哦，迄个愈来愈严重的安尼哈。所以阿小公妈妈哦破病第二，当哦情况就变得比较不稳定了哦，有当时也袂讲今仔是星期几。哦啊，会伫个下晡敲电话，互伊讲，啊你几点啊？搁未起床？啊，毋去读册呢？安尼啦，类似就安尼。好，啊，所以说咧，这个阿小公吼，在家落咧，啊，嘛知伊生病啦，对不对？爱讲有一摆哦，有一摆落大雨，伊老母穿衬衫去早餐店，啊，无穿外套，头家娘吼，好，就先起迄个民警吼，先来伊头门切切刀打，然后吼，再搁敲电话叫，吼，阿秀讲，啊，你叫恁厝边什么人吼，赶紧甲带转去。啊，佫有一摆，老母伫个迄个早餐店坐差不多两点钟，一直看门卡口，讲因左囝今仔日等来食饭，
伊讲啊，拄啊好，迄一天吼，我伫公司咧开会，啊，手机啊，改调成迄个静音的对。啊，做开会开完了后，伊拍开手机啊，甲看啊，年话十几通的电话拢无接的对啦。啊，头家娘伊就要去回电嘛，头家娘是无甲讲啥，头家娘讲啊，我老母就讲你今日等下食饭，我才坐啦。啊，我就陪你坐到中昼安尼吼，佮甲伊迄个冷下头，冷佮甲温炉烧安尼。好，爱、啊、就听你安尼，阿叔就赶紧赶倒回去啊嘛吼。阿姨讲伊回去的时阵，阿母已经困去啊。爱饭桌顶吼，放一个迄个啥，放一个蛋吐司啦，就是头家娘一个早餐店的头家娘蒸的这个蛋吐司啊。啊，这边很老不起来啊，所以说这个蛋吐司下卡个洗一张纸，纸顶面写醒来记得吃。你看这头家娘对我真好呢，真正有影。所以今年春天头家娘就跟我讲。讲吼啊，店要收啊，啊，现在要收啦，啊，就脚头乌来做主一啦，嘿啊，哦，我开两摆桌安尼，啊，作用吼嘛是你要到期啊啦，我咧惊讲吼阿母啊，你要退休啊，你莫阁做啊，逐工我做早点吼，早顿拢都透早起来，对吧？咧款单有诶无？你嘛七早八早起来看，哎，迄困，迄个退休啊，唔通阁做啊。所以最后营业那天的，对阿叔公一卡电话吼。这个早餐店的头家娘，伊卡电话，哦，讲叫我无论如何，一定爱等伊一抓。我想讲，可能是要叫我老母欠伊一个早餐费嘛，哈，可能是要看我叫这个小吧。不过，是感谢这个头家娘，这几冬安尼照顾老母啦，所以人阿秀啊，吼，嘛不失业嘞呢，做人真正是安尼，但真正良心讲。人啊，甲你照顾你老母咧，啊，甲你仰头仰尾嘛是一种情，你知影无？啊，人好欠人个情，啊，是话真真正勒索。伊就说，我若准备要一个，算讲我若准备一个红包，要给这个头家娘。啊，唔过这个头家娘吼，伊总对迄、那个，伊要开个头家娘，即摆在看头家娘开始接电话时阵，头家娘拢叫伊回来，你敢知？唔是讲真正要甲清消呢？你敢知？伊是对柜台下骹摕一本红色的簿仔，啊！伊迄个做早点拢会油彤彤嘛，啊！簿仔讲迄个封面已经被油熏的有点就是发黄啊，卷起来的对了哈。迄本簿仔内底密密麻麻写着啥？写着日期、时间，各位老母每一天去店的安怎？比如讲，哦，四月初三7:12到，穿迄个格格色的外套，啊，扎一支雨伞。四月初八，今仔去食。半份的吐司，剩的包回去。5月17，走唔到方向，呵呵，那个迷路啊啦吼。来5月17，走错方向，爱叫啥？那个隔壁厝边改抓回去啊。6月7日，精神真好，一直讲伊昨天小时候上爱吃草莓吐司。啊，有换一挂页面吼，得写一两行尔啦。啊，有一挂吼写甲足长啦，所以你讲。基本话来对，两面老母在一讲讲过什么话哦，啊坐偌久哦，啊离开有噶这个袋啊，哦就是有没有拿走袋子，拢记个一清二楚啦。今嘛这个阿秀啊，一片黑嘛，往后翻的时候看到旧年，我就是阿秀生，伊讲我生意一讲，就是阿秀生意一讲，伊讲我一片安尼往后翻，安尼啊很个看到旧年我生意迄一讲，迄片是安怎嘞？迄片写讲，今仔日问因祖囝，奈无倒转来。伊讲祖囝吼做工课真无闲，吼忙一直敲电话甲吵安尼。但迄天，阿想讲，迄天我明明有敲过电话，啊，我老母接起来无甲一分钟，都袂记得我是谁啊啦。啊，我当作伊连我生日，我来做伙也放袂起哩啊。暗时啊吼，搁秘伫个迄个便所哭到要死，阮老母吼，竟然天台甲连我生气都袂记起来，啊就有点伤心。他讲，阿叔讲，我着暗时啊，秘个便所安尼哭到要害。啊，迄本簿仔内底，伊竟然，那头家娘会记录着对哦，阮老母竟然提了我三次安尼着对啦吼。啊，头家娘讲啊，讲恁老母吼有一挂代志是记袂掉，问对，但只要那是坐一摆吼，嘿，阮这间店。我门边迄第二张桌子的时候，哦，一直供应左肩，一直供应左肩，哦，得一直聊起他女儿，得一直供应左肩，哦，你唔知老母讲你细汉的时候我经济咧，哦，阿公你吼头第一摆吼，迄个唔读册，从我离家出走，啊，所以还伊伫啊，所以离家出走，啊伫个车站靠一路咧，
啊，佮讲啥物迄落，你做工课也真辛苦，所以平常时吼，卖伊个差，卖轻卖想着想着特别个卡。伊讲这话吼，啊，小公听伊头家娘讲讲了后，伊讲啊，这话伊从来都唔捌伫我面头前讲过。伊讲至少无，我已经真久无听到，无至伊讲上无至少也真久无听到的对啦。我讲我老爸老母真济话吼，对后生做囝关心的话，伊凡事会甲别人讲，但是伊无一定会对后生做囝讲。真正，就亲像我老爸哦，我老爸伫我面头前是袂恶落我的。吼啊，但是伊伫亲戚五十朋友六十厝边头话，讲到这做囝，伊就是吼哦那种啥，伊就骄傲的那种，哎真正。所以吼，但是也受到老爸老母的爱吼。但我哎小，你讲阿公，你小时候老爸甲拍过，就讲哎，拢过去代。但是有当时啊，咱袂当否认，怕是猛怕啦。但是爱人的心是无变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嘿呀、啊！所以就还在砍厝边头尾，也是亲戚我这边来这，我爱讲着哦，那滚哪哦，我做囝穿穿穿，吼伊安尼，哦讲讲安尼，迄个嘴角穿穿破的对啦吼，就是一直夸我的，吼、哦，就是拢学了这做囝，但是伊伫我面头前袂讲呢。我老爸就是这种人，啊是大人，真正足济，就是原来，你讲啊是，阮是大人咧，啊是阮老母嘛是安尼啊。虽然天道崩天道，伊也是爱记，顺便讲左囝好，伊嘛是袂去甲因左囝讲啊，对不对？讲哎呀，啊安尼哦，既然诶拢无伫我，即个话拢既然无伫我面头前讲过，啊所以伊讲哦，我就甲即个阿叔讲，啊我就甲我准备好的红包放伫柜台顶面，头家娘哦，哦甲拄倒转来，伊讲哦你家己，伊讲。即头家娘讲：“哎呦，你莫安尼啦！伊个我带来这开店的时阵吼，你还阁细汉的呢，你那有当时有过来拜吼？伊个连便所都拢诶，是迄个啥？有好几次吼，伊讲无应该连便所吼都无法度行去的。恁老母坐伫个门口，搁甲顾店呢？你去你放，我该顾。啊，你个怎讲？头家娘看。”阿秀，因这个口嘛真熟啊！伊讲伊阵来这开店的时阵，阿秀还说个喊啊，哦啊，因老母就是这常客啊。但是伊讲无用啊，无倒去便所。伊讲啊，你去，啊无你去，又去，敢那一个人咧无用的款呐，吼，敢那一个人咧无念嘛。啊，所以但是你便所放空去，妈妈做好心朋友讲，你去，我甲你顾店，可以帮头家娘招呼人客呢。哦，是这样哦，嘿呀、啊，啊，若当着当天生理较无好的时阵。伊讲，恁老母嘛是逐工拢来甲我照顾咧，逐工拢会来甲我买一份吐司，炸到去厝咧。所以头家娘讲吼，伊寄这本簿啊，啊是讲伊寄这本簿要创啥？所以老板娘就告诉我说，他寄这本簿子没有想过要我还什么啦，吼，伊唔是讲啊，这本簿啊是，寄这是啥？要爱行啥物物件？唔是。头家娘讲，伊只是觉得讲，倒一工因老母真正啥拢袂记咧啊，至少。啊，阁有人知影，啊，所以伊曾经吼，每一工加入来家，坐伫个共一块椅啊顶面吼，就是讲上个起码无嘛，知影互人知影讲伊着吼来到家啊，加入来啊，拢坐倒啊，吼啊食有好好食一顿啊早顿无，安尼就对啦吼。那阿秀讲，迄一工因老母嘛来啊，吼，啊伊就徛伫迄个已经拆差不多一半的扛棒下面。啊，看到阮两个，啊，就问，因老母都通来嘛吼，啊，总问阿秀啊，甲头家讲，啊，迄个今仔日卡也无开灯啊，今仔卡也无开灯啊，唔过我讲虽然无开灯是无开灯，伊啊，因妈妈唔知讲迄个头家娘今仔做到最后一工嘛吼，啊，所以后来头家娘虽然讲是最后一工嘛，替老母做最后的一份蛋吐司，无收钱的。免费啥秘书的哈，好，啊，老母姐姐食到一半，啊，看那姐那一直流目屎啦，啊，奇怪，老母看食这蛋吐司，看那姐那流目屎啦，啊，迄个，就这个啥，这个，阿秀讲，讲，嗯，啊，总看老母流目屎是毋是总啊？伫迄个桌顶拢甲贴一张迄个这迄个纸巾无哈？啊，还老母迄个擦目屎就对啦。啊，所以，伊就，伊讲，伊对，唔，因老母咧，因老母伫流目屎，然后他就，伊讲因老母唔是伊啊，唔是啊，小讲，因老母
哦，就是对桌顶的这个纸巾盒抽出一张面纸啊，啊，拆成两半，啊，其中一半吼，都对阿雪阿雪面头前啦。伊讲，他大概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哈。反正哦，迄、那个，即、這个啥事嘞？边个人难难过的时候吼，伊想个起码伊也个知影讲吼。分一张面子给他，那就对了哈。好了，反正那个早餐店关门之后，一本红色的簿啊，阿秀阿公我是有个客等来就对了。啊，今晚放伫阮老母的厝的这个餐桌的抽屉里面。啊，边也是大家每一天出门拢会赶去去卡古潮卡帮。哎、啊，老母今晚已经袂记哩，一个早餐店的位置啊，我那无多行去啊，迄阵那个。虽然天特崩天特无嘛，啊，搁知早餐店是伫个对面，我家对对面，我对对对不对？伊讲因母啊，甲即已经拢无法度啊，连安尼嘛无法度啊，就是讲早餐店不收起来好了啦吼。伊讲因老母嘛无法度，真正行去到早餐店买物件啊，所以唔过有当下偶尔会再来切起来，吼，啊，搁会甲鞋啊嘛穿好好哦，啊，徛伫个门口靠甲问哦，讲啊，今仔伊敢买做伙去食迄个蛋吐司安尼的对啊，个嘛是个问即句的对啦。所以阿雪讲，阿、啊、我甲砍，砍到附近一间店坐落来，赶快是一份蛋吐司，一杯温豆奶，然后是客门第二张吼，第二张桌子第二对桌啊坐落的店。所以阿想到这，当下砍老母去，虽然讲去北京早点等食早点嘛，但是想到这，伊就是会足感谢迄个早顿店的头家娘。伊讲谢谢早餐店的老板娘，妈妈忘记的日子，伊拢替我伫一个外，伫一个伫外地做工课的左囝，逐工拢甲记条条的对啊。所以我讲，你看，这算讲真正是正是人烧好香呢，真的啊，这也是算是上辈子烧好香的对。哎，恁来想哦，人家讲这感动故事，我拢感觉讲吼，要怎么讲？那个尽量阐述哈，就是尽量分享的社会温暖的一面的对，还是温暖的故事。但是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拢有迄个福气，会当去等到安尼的人啊。啊，所以佮讲遮，互恁听，有当时就是讲，恁若是有机会，还是恁有迄个命底，去等到遮好的人的对，莫讲是厝边啊，好，那等到遮好的人，爱珍惜啦，对不对？我要讲的是讲，有一种人吼，我真正讲到就去的，就是。你对伊好吼，伊干嘛拢应该的呢？有没有？我真讲，遮恁介有感哦。我就讲，那对咱好，咱来共记掉的，哪怕是报滴水之恩，咱都要想尽办法。啊，我唔需要，我也是你对佮好也无感觉，还是讲你对伊好，伊拢干嘛应该？不知道他是哪一颗葱，怎么会觉得人家对他好是应该的？啊，就有种人就是安尼，啊，是人对于做过什么代志，伊都袂记得啊。虽然第一当下觉得好，但是一路困起身，怕只卡上没几只，这个都不好，对不对？所以讲，社会这温暖的故事，哈、哦，这当然咱自己的广播人啊，观众希望去分享的。但是今嘛，就是恁听唔同无感觉哈，那、哦、是恁的生命当中，哈、哦，在恁的这生活当中有机会等到安尼人。真的要惜福，好不好哈？你好幸运哦，真是幸运的人呢哈。好，谢谢刚下来收听，听节目是 B B 小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来哦，今好来听这个谢怡君跟陈随意说 N 球的歌曲《今生我的爱》。

0: 啊，你即马来停了后，你阁去做检查，人阁甲你讲异常，你既然阁无药无。我甲你讲，我甲你讲，我即马要甲你讲肌瘤这个物件哈。嗯。肌瘤这个物件哈，是爱长期追踪的。
1: 阿姨也无讲爱追踪，伊讲迄人无咩事就会写。我今年67岁啊，已经消蛮掉十多年啊。
0: 当然，伊要讲是讲伊若无，你即马若无咩事，当然伊迄治疗救死话是真正是救死无唔对啊。但是你袂使讲伊讲安尼，你得，你还是每一年还要去追踪啊。
1: 就是没有那个常识啊。
0: 你既然讲拢无去追踪。
1: 我拢欢喜讲食恁个哦，拢共报咧。
0: 你袂使安尼讲啊，因为你个问题本就存在个啊。
1: 恁是食恁个物件，我知，我是咧问你讲，我无体力，我继续。
0: 好啦，阿姐，我甲你讲吼，你即马吼，你讲你当时去倒啊？我明仔载看报告。

0: 归啦。
1: 是啊，我咧讲吼，你一切一切也是等你摕到报告后来讲吧。
0: 无啊，我即马要问你讲，安尼真无体力，我敢会当搁啉？因为你若要开刀，无拢无体力嘛，无法度呢。啊，敢通啉？啊，我是知影真用爱停，真用我早就停啊。
1: 啊，你即马无确定一定要开刀呢？唔是吗？伊嘛无甲你安排讲你当时要开刀呢？
0: 因为我知影确定是歹，啊，凡事摊开啊，因为头壳冇炎。
1: 这啊这啊，我你讲来啦，迄、那个因为我即马咧做节目吼，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含看你。
0: 因为你
1: 这吼，你这爱好好啊，好好啊，甲你解说
0: 啊
1: 啦，
0: 哦。啊，甘甜啉。
1: 啊来，你什么名？
0: 我吴梅花。
1: 我讲梅花姐。你这吼，唔是三言两语会当含你伫线上。我来讲，我先甲你电话抄落来吼。
0: 好。
1: 啊，我叫文心老师靠你。
0: 好，
1: 好唔好？含你好啊，讲煞较好好啊，甲你看要安怎来做较好啦，好
0: 不？文心老师真袂教我。
1: 有，好不？
0: 好。
1: 好，谢谢你来佚佗哈，谢谢，好，祝你健康，谢谢。

0: 我讲因为接不了进行，恁的身体吼，像拄只在讲的，这已经有较严重啊。啊，我袂当空中甲你掠，伊有三言两语就甲我讲，啊，你食你的产品算好唔好？我讲好好好，那别人一定讲好好好，食无问题。我是用较慎重的角度来看吼，所以我一定要甲了解。其实良心讲，肌瘤诶，肌瘤这个物件，伊已经停经啊，照你讲，伊袂一直大起嚟啦。叫你讲每一日多去，当然话讲就救去，迄嘛有人啊，但是无一定大救啊，但是应该嘛无停车无好路，应该是要继续多去。除非有一种情形，什么情形？恁有咧食？啊？迄个啥？迄个
1: 什么？
0: 算讲异黄酮，迄个大豆异黄酮这物件，低灰啦。就是恁有咧食这种雌激素的物件，有食到雌激素的物件，好啊，就是这个物件会继续更加持大。食营养袂啦，这等于你讲讲，你伊咧讲学历，伊学历话来电，咱拢是迄个来，咱自己进一个广告哈，进一个广告好了，来来来，我给一下音乐哈，切割一下哈，来进广告哈。我即马吼，爱不时甲咱相亲好朋友吼，恁好啊解说一下，因为水流这物件是你袂当去食着刺激素，或者类似咱讲或者大豆异黄酮这物件，但是跟营养无关系。你若讲连营养都袂食起，安尼你包括你三顿所食物件，你有啥物食三顿？我爱食三顿，我必须爱透过着食物的营养来补充啊，啊无你要怎活啦？对不对？咱人的细胞贴起嘛是需要营养的呢，是不是？所以讲，迄个营养一定爱食，含营养素拢总无关系。重点伫迄个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安尼尔尔。如果你那是持续，虽然停经，但是持续一直拢在食这类物件，啊，你有水流，你无水流，补充是介好。咱因为咱停经啊，找人来补充这种这个雌激素是 OK 的。但重点是你脑水流的情形之下，你就是不适合。安尼听好无？那无这个问题，停经嘛要补充雌激素。咱早人搁再回春，但是如果你那有这個，你就袂使搁吃啊。安尼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讲跟营养素完全没有关系，哈，完全没有关系啊！我要讲讲的，我的血里往内底无这个物件。无这名，我来对来，雪莉，我你也挂伫手顶，你甲看，标示的清清楚楚，绝对没有雌激素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异黄酮这种东西啊、哦，标示的清清楚楚。但是为什么咱早人呐，停经了一样，咱雪莉往外叫恁啉，营养补充好好的，是因为咱雪莉往内底有迄个丰富的铁离子，铁离子是咧生活用的，对不对？所以讲你那是迄个啥迄个。尤其若是讲哦，咱迄个还阁有咧说相亲的，比如恁在爱知影，咱诶迄个血压无够，也无够吧，经血不足就容易经痛，啊，容易经痛的话，生歹命几率就过关。所以我也希望恁迄、那个咱查人来泡咱的血滴，我是最好的，洗清气啦，都袂生遐有诶无诶啦，对不对？嘿啊，啊你停经了后，营养素甲食。好、哦，咱的生活一生吧，赶快那是青春美丽一朵花啦，对不对？唔通无生吧，冷气呀！好、哦，然后营养佫食无够，佫分段食，甚至喙齿药落佫食少，总冷气啦，有无？冷气，啊，咱有花也袂当冷气，一定吼、哦、爱保持着迄个精气神，上个起码你的肉菜袂当食，会当摇袂当食，咱头有花也透迄个面皮袂摇的。会当摇啊，但是摇摇较慢呐。你捏你捏紧的，捏比人较少啦。啊，但是吼、喔，会当摇袂，迄落肉菜袂当食的，这足重点的哦、喔，系哦、喔。所以为啥走路会跌倒，会无肉无腿，风吹到也无做风胎啊，吼无风无摇倒大树，这种坎，咱的肉无够有关系的，安知吼、喔？所以食雪地方咧食呐，食生肉的啦。

哎呀，啊，所以咱这无咧分查甫查某的哈，啊，无咧分你少年人啊、老大人啦哈，大家拢会当泡、会当啉吼。雪莉旺雪莉旺，来，咱一箱是四罐送一罐哦，安尼一箱五罐吼，嘿，一箱你甲算到五罐，迄罐计爱五千啦。啊，但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啦，所以有一罐是你赚到的啦，吼、哦，安尼一箱五罐四千块，这家庭好诶，哈、哦，哎呦，帮感冒哈，迄、那个雪莉旺甲爸爸节靠咧送哦，加炖瓜好唔好？炖健康啦，嘿啦，你唔通当做开钱，哎，咱甲想另外一方面就讲。我什么咧开钱？我咧蹲健康呢？哦，你够牛的啊！你想吼，一个药房加指名购买哈，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客服上这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不要告诉我，今仔药房购买电话332-368，嘿，332-368，福建加厦门相亲的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023，四个六啦，66660023。英雄公哥，现在刚下什么脸色？这首好听啊、哦，叫做《压抑的你》，我的喜来，大家收听，等着。

0: 哎、欸，好听好听，日本歌哈，好来啊，讲着听着日本歌来讲这个故事哈。迄落最近日本熊本发生7.1的地震，这新闻恁知吼？嘿呀、啊，逐天我嘛都有咧看新闻啊，但是吼、哦，看一看，我就想讲，这熊本的地震是要甲咱讲啥？那小看点新闻内容，我就说啊，这新闻内容到底要甲咱讲啥？啊，就是。跟他讲这新闻啊，发生几多的动啊啊，也啊咯啊死偌济人啊嘞哦。有时候讲讲这样的新闻也没什么意思嘞嘿，所以我是看一看尔啦哈。不离个，也要讲这個故事，破感这回熊本这个地震，真正听来你就感动，真正感动哈。最近熊本发生规模7.1的这个地震，对不对？来，你敢知咱台湾哦，有一个口啊。去日本佚佗，哎、欸，有恁个你最近唔是阮啊去九州遐佚佗转来尔吗？恁有去熊本无啊？啊，啊人，我拄去刚看到熊本咧地震，我想来是讲，好呀，哎呦，有恁个因拄啊去咧九州转来啊，哦，够好，我咧转来到地震，也是那个地震是有恁个去的原因啊，有恁个啊，看来那个，啊，这你讲我什么笑话？你卖去那边地震，你是你去人地震？不来开开玩笑，应该是阮有一个足好运的，你看，好佳哉不会断掉，袂嘛是自助旅行的呢。来，来讲这個故事，这个拄拄啊好个啦。台湾吼有一家口啊，就是拄啊好去熊本佚佗，断了这地震。发生什么故事呢？你来听哈。7月28号下晡啦，日本熊本县哦、喔，地牛翻身地震啊，诶，规模7.1呢，7.1是什么种的情形哈？唔是咱台湾人平时啊，咱台湾当时地震摇两个啊，恁咱能惯习惯习啊，对不对哈？啊是讲啊，都摇两个，咱个时间喊个话讲地震哦，紧走哦，连这个时间都没有，真的哦、喔，晓？所以你看，迄落厝倒路灯，哈，啊，佮有迄落商场瓦斯爆炸。哎，真正当讲一片混乱呢，啊，所以说伤亡就陆陆续续的传出了，对不对哈？所以整个熊本市区瞬间就笼罩在巨大的恐慌与不安当中，大家都恐慌，吼，唔知道要安怎？莫讲这回去佚佗，这街口的台湾人，连恁家己本身日本人都唔知道要安怎？啊，所以你也想对一个熟悉环境的当地人来讲，就已经够惨啊，够可怕。更何况是开开心心讲我要出国去佚佗啊，啊去让被困在灾区外国观光客嘞。对不对？啊，你也想，啊，你外国观光客，你看被困住了，言语也未通啦，人生又地不熟啦，交通也大乱啦，你也想看嘛？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无助感哦，真的也不是开玩笑的哈。啊，所以说就咱台湾这么一家子，真正地震时因是走出来，无地死，但是刷了爱面对的就是崩溃的现实。因为因有预定，因其实熊本市有预定些民宿，对不对？啊，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住。我是啊，啊，唔爱露宿街头哦。对，真的，一家口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吼、哦，大把石头两粒大，头摸咧小讲啊，那还啊唔爱困在路边啊，你啦哈。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所以原本开开心心、满心期待的一个旅程，真正变成。可能同学讲，我该无带出去得要死哦，谈住好唔哦，吹冷气哦，看电视脱吹气哦，背手机也无哦。这时阵我还讲你是你，可能想迄无路用啊，解决现实的问题吧哈。好，所以讲哦，好你家在熊本有一个日本男子哈，伊伫个某某账号上哈，有一个叫那个话。叫法啦，外号叫做“莫奈伊多神拜”，这个网友总出现，可能也在上网求助的款啦哈。伊无因为讲，哎呦，啊，进灾难当头了，哦，为恨顾家己，啊无就是爱款囤物资，你知无？伊等到是关心这，唔知要安怎诶，好、哦，这一家子的台湾观光客，这位日本大哥直接就是跳出来把德雄走。伊原来赶紧的去联络着迄个民宿的头家，跟伊刚才迄网络都断掉了，啊也不知道怎么，也不是那么好联络的。啊，不过外久你刚才呀，哦，你那啥天崩地裂、兵荒马乱的在后市区，通讯品质堪人耐心，都是极限挑战。你看安尼卡卡未通，伊安不只一旦断糖的时阵的连连卡哥来联络着这个民宿的头家， 吼，真正这份热心简不简单？不简单。唔过吼，总算无用了，后忌惮啦吼。母子殿堂回来了后，总算也是联络到迄个民宿的头家，台湾的这一家人吼，也拿到钥匙，然后呢，顺顺利利进入民宿避难的对啦哈。所以讲，对这家口啊。好，差一点啊，困路边的这家口啊来讲哈，这位日本大哥真正是心生下凡来救命的对了哈。但是咱来听讲讲，阿姨的顺利入住民宿啊，好像故事就到这里截止而已嘛哈，没有，更温暖的还在后面。好，这一定话，来要讲就讲，这个日本大哥哈，应该是好人好事代表一个嘛哈。但是我跟您讲哦，话讲阿哥家接受人的帮助，到家就算了，只给个的是给一声阿里阿多，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呢，我来讲，用嘴讲无路用，台湾这个口啊，咱真正来学哈。你敢知影台湾人冇台湾人的坚持啦哈，嘛是不随便占人家便宜，对不对？贵登刚套餐，只有日本大哥一大些公务的 lobby， 就是些大厅、公共大厅。特定哈，你敢知影放一张字条啊？那字条顶面写哪呢？写地震发生后，大家都很不安，又入住不顺利，还好您花了很多时间跟房东联系，真的救了我们全家。就是台湾这个口啊，在那个纸条顶面留的字就对了。然后呢，在这个纸条顶面，搁带一啊，台湾之光。台湾之光是什么呢？那永杰那边知道吗？如果来伊咧阿摆叫一个哈，台湾之光。外国人拢甲咱讲叫做金砖啦，啊实在是够是迄个金角个对啦吼。对，字条顶面阁缀一啊台湾之光凤梨酥往来酥，然后即字条写还阁未煞，伊讲迄个仅用一盒小小盒的凤梨酥表达我们的感谢，日本人的友好，我们台湾谨记在心。迄个。买啊，迄墨文墨无哈，署名哦，写下 from 台湾朋友哈，台湾 friend， 是不是啊？嘿啊，所以讲你看，来讲这段奇缘被日本大哥就这样发到账号，你刚才引来偌济，你不能帮又大概按赞呢，纷纷留言呢。你看，你弄的讲这么艰难的处境之下，看到人家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哈。人家人之间的友谊哈，真的是让人家感动。阿毛，你不帮又感慨讲，在国外旅行呢，遇到灾难哈，真的是绝对超不安的。还有人在讲，这封手写的，好手写信配上这一盒凤梨酥的组合，真的让人感觉真感动啦，真大心啦。所以你也想看卖，那有当时啊，那你看到一挂国际新闻，什么外国人吼去到一国搞出什么脱序的行为，丢脸的脱序行为哈，然后搞什么旅游纠纷呐，吼一挂失格诶，迄个新闻，其实这种新闻哦，那你不讲到一国诶，搁伫一对一家有诶无？我们最常看到的其实是什么？中国人啊，这种脱序的行为吼，概数上出现诶。出现的人竟是中国人啊，真的。所以你来看，哎呦，拢出国就看人冤家呢侪。你看，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很难得看到真正的国民外交这家人的心肝底代志，真的是这样。你看，一盒凤梨酥啦，唔但安抚了灾后紧绷的神经，佮直接帮台湾的国际刷了一波好感度。你有感觉无？一减二个，你看一啊，我来说，安抚了灾后紧绷的神经，搁直接帮台湾的国际上刷了一波好，一个好感度，一大波哦，是一大波一大波的好感度。所以讲，这个年头，你搞什么大钱哈？去宣什么观光的迄个官方是不是观光宣传？我可无花侪钱，什么官方的宣传有诶无？欸，有时候你花那么多钱，你给大家收到，但讲真的是不如一盒哈，台湾的凤梨酥呢，真的哈，有啦，真的。所以讲你也想看嘛，嘿，真正，迄个台湾日本人的一心，日本人心本来就是讲对台湾人特别足好诶。你去日本佚佗，你都感觉啊，日本人对台湾人本地特别足好诶啊。好，所以你看。发生了困难，人家就第一时间就伸手就帮我们了。但是咱也要回馈啦，对不对？啊，你讲你跟日本人对咱台湾人才友好才好， 因为咱台湾人，伫个因日本三一一的地震，咱关心这钱，咱个咱对日本人的关心嘛，第一时间送互因啦，送到因的心肝底，啊，人也感激条条啦，良心讲，这个就是善德循环嘛，对不对哈？好了，看咱乡亲的不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军呢。好哦，安尼今日节目呢进行到这啊，故事听完了哦，暗头袂记哦，阿军哦，介绍六条。来，我搁进一个小小广告。阿君哦，你介绍六条，倒四条咧送。张姐阿姊卡电话录。啊，你是？哎呀，阿君来六条，人得个迄个什么？迄个情形呢？佮有关于阿维他干呢？我昨日佮无这两支无送，爱伫讲昨日录，唔知录安怎样。无送就无送啦，人手都无配合啦。反正吼，这回阿君来六条四支有送啦。听好，林哥精选你往家庭喝的，家庭喝的是一箱五罐，4000块呢。所以你一箱是赚一千啦，安尼听有无哈？一箱五罐4000块俩，雪梨旺、林果精拢同款，这个家庭好诶。啊，那迄个 QMB 是两罐半5600，半罐到一个1400块是你赚的。好，啊再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1盒500包，迄2盒半诶量，所以讲是5600，你也是赚30包1400块的量底下，诶分底下，所以这个叫做特别做诶，家庭好特别做进来干么？这么听说啊，稍等下哈。我踏踏嘞，眼睛徛嘞，哈，滚，阿伯又帮咱摸哈，阿你又讲淡缓缓，哦，林哥精血量淡缓缓，勿紧啦，无你勿卡电话吼，又把头家甲欢呼，叫伊载来啊，阿袂靠我，靠阿君啊，阿君嘛叫人甲伊载过啊，就这么简单而已。礼拜几箱？5箱、10箱、20箱，我应付你。你只电话卡来，我该载到，该载到位，载到府上，好不？谢谢，感谢。来，以上广告哈，啊、来，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哥精，得力的雪莉旺，设立王冠要为他干得力精英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力冰手。老的老健好这样子聊，你老比联合政策提供来，感谢林雄庆的收听，祝林雄庆的表达心态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你讲的一件。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听今来美丽人生吼，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Marihuana que fumar, la cucaracha,
2: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呀、啊，今天有个禽肉比啊嘞吼，拜个、啊。
0: 在这个吼周末吼周五，哎呀，我相信今天大家心情会开心一点。哇，经过这礼拜吼上半周跟前两天的这个股市的腥风血雨哦，总算今天哦，不管是台哦，然后日韩哦的这些股民们吼，总算心有点止血的感觉
1: 了。哦，给那个股票拢起啊哈，全面大涨啊哈，真的是哈啊，起加无下无息啦哈啊，但是这个个起嘛是安尼嘛哈，因为呢好哈，今天。那这个股市呢，真的已经又回到40000多点了哈。台积电呢，又来到2370了哈，2370。

0: 来不可能。昨天呢，哈，这个日币呢，哈，啊，日币呢，这个贬势逼近失控，哈，嗯，啊，来，日本政府呢，终于忍不住了，哈。嗯哎，所以这个日币呢，昨天的急飙哈，这个啊兑换美元哈，兑换美元来到一块美金兑157块哈日币啊呢，好单日日币的升幅达到2.4%哈，这是2023年一月份以来单日哈单日升哈，就是日币飙升最大的幅度哈，但是也才那么。昨天一下下而已哈，这样好，今天早盘个再度承压哈，又被压下去了哦。好，美金兑换啊，这个日币呢又回到160.175啦，哈。
1: 所以哦，在股票啦，股票会用涨涨跌跌啦，哦，所以长期投资啦，哦，还是怎样？那我就。让巴菲特今天还是老生杠了，他看过这个市场上太多的鬼故事了，好故事、鬼故事、风风雨雨，然后震惊吼，还是讲甚至是天灾、战争、恐攻，然后因为这个这华尔街的贪婪造成的全球的股灾。现在这样子还活得好好的啊，然后退休90几岁哈，笑看笑看人生的哈，笑看
0: 笑看大家股海沉浮，
1: 股海沉浮，而且一嘛不吝啬嘛，连巴菲特股神都说，不要问我说明天的股市或涨或跌，他不知道。
0: 对啊，
1: 唯一做好的歹就是说。努力的平常做好了功课，增加自己的认知，然后长期买进，然后长期持有，就这样啊。如果长期时间一拉长的话，这一段时间的涨涨跌跌，其实心头拢俩就定哀啦。
0: 好，不过今天
1: 滚雪球嘛。
0: 今天一大早哈，全国咱台湾哈，这个全国差不多365万户，365万户，今天早上可能这365万户的人都被钱砸醒哦，有金坑菜
1: 呀。What happened？
0: 不是股跟股市没有关系呀。365万户呢，蛮多的呢，也就是差不多365万户，差不多是将近1/5的大的。好，这是讲户哦，哈，户来算哈，好来以后备钱扎行哈，好来，主要关键是听众朋友，听到你也是欢喜，蛮欢喜啦，哈，一点我相信就这样讲，那个钱不就是我自己的钱吗？有什么好开心？好，这个114年都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哈，就是今天哈，第一批退税的哈入。就是今天第一批的哈，总共有365万户哦，总退税金额来到612亿啦哈，你那一个平均每一户是差不多会当退到16,000+啦，
1: 那袂歹啊，
0: 对啊，平均啦哈，有足侪人在底下咧当这个小确幸哦，在等着这个钱入账哈，不过呢哈，可能有的人讲，本来就是我的钱啊，我给。叫的，我退乎我是有啥不对？不是家己的钱吗？还是自己的钱呢？好来，不过就是安尼啦吼，因为这个退税的是讲，可能你在缴税的时候有一些预缴的哈，有一些预缴的，他个尾啊吼，人我昨的讲啊嘛，国税局袂甲咱骗啦，迄拢会算啦，吼，你个一加一角，一加一块，伊咪退盈利啦吼，但是吼减一角你嘛走袂去啊，吼，就这样子吼，所以听众朋友。你今天呢有没有退税？好，因为有网络也有人说他被预扣了30万的税哈，然后再退20万回来，好，就这样。
1: 左右手丢来丢去，
0: 对，所以一共我，但是我还是有贡献10万给国家啦，好，贡献的10万的税收给国家啦，哈。 这第一批退税就是你最早最早最早缴税的朋友啦、嗯、第一批退税对象就是说你是网络还是手机报税，线上还是电话确认税额试算、哦、啊在期限来得送交纸本确认书、哦、这样符合规定者，那你就今天就可以、哦、就是第一批收到退税的啊。如果有的人说诶、欸、我应该也可以退税啊，可是我怎么没有，那你就是第二批10月30号啊。如果10月30号你又没有，你说诶、欸、我应该也是有机会退税，那就是第三批明年1月20号，总共分这个三个梯次齁、哦、啊，以你缴税的顺序啦齁，甘南公就是这样。最近有人打电话说、哦、你要退税、哦、你有我这国税局还是什么你要退税、哦、怎样请你提供、哎、要注意、哦、国税局没在做这种事情、哦啊、所以、哦、不要被诈骗集团、哦、有可能在退税的时候会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个话题、哦哎

昨天7月30号，哈，这个艺人罗志祥呢，哇，准备了蛋糕，大家都知道说他妈妈是啊，这几年来因为罹患的这个阿兹海默症嘛，哈，他妈妈哦，这罹患阿兹海默症，哦，现在就是已经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好，这种症状现象。不过啊，罗志祥哦，伊嘛嗲嗲这个跟妈妈拍片哈，啊，陪伴妈妈或者是说啊，作为拍片的话题这样子啊，啊，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啊，罗志祥的确也是对妈妈也是很有心啊，那的对啊。昨天7月30号，罗志祥就准备了一个蛋糕，哈，一个蛋糕，哈，啊，诶，那个啊，就也把妈妈，哈，妈妈就拉出来，啊，就加几挂这个工作伙伴，大概底下拍片啊呢，好，蛋糕上面插了蜡烛，好啊，妈妈。妈妈坐到这个蛋糕的面前的时候，妈妈第一句话就讲啊，这诶，可以知影了。伊讲今天是我生日哦，给而且我过生日了。阿兹海默症不是完全就是都诶，对啊，已经嘛，经脉过程，他会慢慢的啦，哈。所以说，然后他看到蛋糕，他想说哦，大家买蛋糕底下要庆祝，伊就讲哦，今天我生日了。嘿，结果边啊人家讲，不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哈。安尼你又看嘛，今天是上个生日，但不是你的生日，不是你的生日。然后这罗志祥妈妈一停顿，一下子的讲啊，一直的讲罗志祥的生日，哦，结果一供出来，其实全体的人大家都鼓掌拍手叫好，好，包括罗志祥也笑，哈，笑到很开心，哦，代表妈妈，哎，他知道。好，他以为是他的生日，但是人家说不是你的生日，啊，这样是谁的生日，他就想到，他就说就是罗志祥的生日，哦，所以那一声 集体的欢呼声，哦，跟他就是大家很高兴的说，哇，罗妈妈这样还没，还没，还没，还没，就对了。

所以罗志祥呢，吼，伊嘛是事后伊的脸书发文申请告白，伊讲7月30号不只是伊家的生日，也是妈妈的母难日，吼，伊讲谢谢妈妈那一天忍着疼痛勇敢把我带来这个世界，谢谢妈妈用一辈子的爱陪伴我、守护我、让我健康快乐的长大，吼，好，最后伊讲7月30号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哟，吼。好，所以、哦、让大家又感受到小猪罗志祥、哦、

0: 张
1: 张
0: 哎，张兰萍节目后半段就讨论这个大老婆那个
1: 条款
0: 条款嘛。嗯，我昨天回去哦，想想其实细思极恐哎，咱听众朋友高啊，其实哦，我们想是其实是这个就是咱的政府被对这个贺亚郎哦这部分哦，嗯，其实要去扩大所谓的税基。嗯，啊，那刚才那我们昨天回到昨天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在哦配偶在死前如果互相赠与的这个钱的话，是不是在所谓配偶过世的时候两年内都要算成遗产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不管你要哪里都要省。嗯，但是这一点哦，新法跟旧法差的地方就是说，新法旧法的话它是追溯嘛，啊，时间到的话你还是要去缴出。哦，的两年内赠与的这个钱，但是其实有个但是有个但数啊，嗯，如果说这个老公哦，假设一亿的资产啊，他在他死前的两年内赠与了99%好了，嗯，啊，这个老公是不是剩下没很少钱，对不对？嗯，就很少钱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要那个遗嘱的话，要去领他剩下的这一趴的钱的时候，嗯，他可以抛弃继承啊，嗯。嗯，我的 boy 啊，嗯，但是99%的时阵，
1: 你提起啊，
0: 你提起啊，哎哎，啊，现在政府就是要把这个，嗯，你先拿的这个部分，嗯，堵起来，嗯，新法是这样子哦，嗯，你两年内哈，你两年内拿到这99%，啊，当然你可以剩下的一趴，你说啊，两年内都算嘛，但是我抛弃继承，我就 boy 啊，因为也没剩多少嘛，一趴的你的建物全部 kill， 反正99%，其实你在两年前就全部拿到。嗯啊，但是现在说你两年内拿到了这个部分，拍谁你要补缴？你即便你抛弃了你老公剩下一趴的继承权，嗯，你也是要去补缴你过去两年。嗯，啊，旧法不用啊，嗯，旧法说你没钱叫你抛弃，不啊叫不出来抛弃啊，但是钱早在这两年内就
1: 出。但是一直是给配偶的那个算就是算遗产呢，啊？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遗产
1: 算在你遗产，你是两年内 啊，
0: 但是他遗产的钱他早就拿啦，啊，配偶要继承的时候他就抛弃啦，我不要啦，嗯，除非你抛弃的金额大于你要去你抛弃的金额其实除非是很多，不然的话你剩省了我给我监护的钱比我抛弃的钱要多很多的话，那我就干脆就抛弃啦，但是现在没有政府的新
1: 法，你之前
0: 拿的
1: 拍好你的，比如以后你能力能力你要缴遗产税，
0: 你要缴遗产税，你要缴遗产税，而且不是好，因为你他是直接发给那个已经 拿到钱的那个人，就是配偶。嗯，这个其实想
1: 想，就是那个钱本来就是要算遗产，两年内移转，不管你移转哦，想的东西
0: 不是钱是这样子
1: 计算遗产呢，
0: 啊？那计算遗产，可是政府现在遗产税是这样子，他是先是会去扣掉你的遗产税之后，你才能够继承嘛。嗯，啊，他就说我干脆我就抛弃继承，我都不要啦。但是你在两年内，其实你早就拿到这个遗产的99%，你抛弃那一趴，我得你的办公会，但是今嘛监护不是哦，监护把这杠杆踏起来的工，好，你可以抛弃啊，但是你抛弃归抛弃，你两年内拿到这个，我直接发税单哦，给你，比如说那个某甲的老婆，就遗嘱的那个人，直接发税单叫你去缴，拍谁？你之前两年拿的，你还是要钱把它吐出来，旧法是直接抛弃啊，你没啊，我两手账我就没啊，你就全部都扣走啦，但是真正大部分的钱他早就在两年内处理了，所以这个我们讲了好像弄一个故事啦，什么遗嘱配偶大
1: 佬，就是他叫你
0: 爱补缴啦，
1: 你之前拿转移去你那的钱
0: 爱补缴
1: 嘛，是要剩息价遗产的，对了，
0: 本来就旧法就这样子，
1: 对。
0: 可是以前还
1: 有你要缴，你要先缴了的那个那一笔，比如他拿到他太太拿到两亿，两亿计算遗产之后，该缴多少遗产税，缴了之后，你才可以把剩下那个抛弃继承，要不要继承再
0: 对，你要先缴完
1: 才可以这个动作的，对啦。
0: 不是，你要他留下来的部分，你要去继承这个部分，你要先缴税，才能够去把这个比如老公过世的时候，把这老公剩下的财产继承下来。可是老公的财产在他死前两年，绝大部分都已经过给老婆啦，老婆说我不要，我就抛弃继承了嘛。可能他只剩下50万，那50万我就抛弃继承了，政府就把这50万全部扣掉。但是其实他两年内，其实他可能还要算好几亿的税金啦，但是一歪啊嘛。 他不要这五十万了，但是他绝大部分的钱在他两年前两年内他就继承到了。可是现在不是，新法是要修，你可以抛弃这继承这五十万，但是拍谁根据齁这个这个国税局去调查，你两年内之前你拿了一亿，你那一亿的钱齁还是要给你给我缴钱，而且是税单直接寄给那个老婆。
1: 嗯。
0: 哦，过去他可以利用啊，这种有点像是，这个法律上的漏洞给他抛弃，哇，很可怕嘞！幸好真的不要跟国税局。
1: 啊，如果他不抛弃继承呢？他就把他继承，
0: 不抛弃继承就正常流程走完嘛。啊，可是高省的人就说，我就绝大部分的权就赠予给你，抛弃继承也是几挂沙巴钱啊，可能一些哦很旧的车子啊，然后啊几十万的现金，还有什么一些不给带来偷的，那没关系，有政府扣走。可是我真正拿到手好的资产，我早就在他过世前两年内就已经处理完毕，啊，抛弃掉没关系嘛，就这样去买地来啊，去做公益来抵税，然后比例上是会平衡啊，过去可能会可以有这一招哈，先赠予，然后最后再抛弃继承，现在不行了，你两年内你拿到的钱的话，税单直接给拿到钱的那个人，好可怕，
1: 也是要缴税的，
0: 对，要缴税啦，要缴税，你即便你抛弃继承，你之前拿的，还是钱拿来，show me the money。

0: 咱台湾呢诞生一个叫做什么呢？台湾歌仔戏中心，哎，台湾歌戏中心嘛，就在高雄市，哈，这里、个、这个中心在高雄市左营区，好、哦，这里、个、军校路这里所在，哦，的海军的海军的军校路，哈、哦，哎，哦，你那是讲哦，坐火车到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哈、哦，啊出来啊，为代替那边的，哈、哦，台铁那边出去，大概就可以，哈、哦，这里、个、啊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这个，好、哦，台湾歌仔戏中心。来这个歌仔戏中心呢已经嘛是整合叫做一团一馆、一中心都、就是专门的吼演歌戏的啊是讲训练演歌戏的什么也好反正就是一馆不是一团啊，集团都有一个馆啊，一个中心，安尼的对。那这里就全部都是歌仔戏团，哈、哦，不管是演出还是培啊，这个培训呐、啊，哈、哦，应该讲是好、培训的一个中心的对哈、所以哈、这是为咱台湾的歌仔戏传统戏曲呢注入一个传艺中心资源资源的对哈。那么透过各类型的专案跟补助计划，即嘛全方位的戏剧人才培育的这个哈培育哈啊各种戏剧哈哎好，不是干那歌仔戏呢啊哈，包括好像也有台湾的哦这种哈豫剧团这个都有哈啊，所以这些各种集团。一馆一中心安内的对啊，就是在高雄左营军校路这个地方哈、哦。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培养传统戏曲新世代、新世代团型哦，啊个创新哦，这个戏曲传统戏曲创新重要扶植的基地，一个戏曲新作发表主要的哈、哦、培育育成平台。
1: 没败哦，没败哦，没败哦。
0: 我之前吼，伫网络顶下看到迄，我起先看到的时候，我有一点吓到。我想讲这是澳门的，还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就是有几个很帅的男生，身材各方面来讲都很好，又很帅的男生唱歌仔戏。他们常常会分享从那个 real 那个短片吼、分享。我讲，这唱歌戏哦，啊跟每个人哦，那个啊都是男的哦，他唔知喏，一种特别拍这个片都是男生哦吼、哦，啊每个人啊长相、气质、外形都非常好，唱歌仔戏台语哦，好好听哦，我干嘛讲啊啊各位的身段演戏的那个身段哦，哇啊我在台湾的呢，这是台湾的，后来我因为他分享了很多这样的短片出来，我啊原来是现在。台湾有那么多男生哦，年轻的男生唱歌仔戏、演歌仔戏演得那么好哦，啊，把那个歌戏、唱歌的歌戏啊，也唱得好有味道，丝丝入扣，哇，歌仔戏没有断掉呢，吼、哦，这是咱的传统戏曲很重要的吼、所以但是他旁边有写讲啊，也的是什么，哦，这个歌仔戏戏曲哈、哦、歌团，他们可能很多，
1: 啊、
0: 不只是唱台语，不是跟他唱台语的歌，
1: 对啊，
0: 可能包括什么豫剧。什么都有，
1: 我感觉这真重要哈、哦，把这个咱台湾的这些所谓的文化哈、哦跟国粹给它保留下来哈、哦，这个物件撸在地哦，撸国际啊，真的，我们真的这个很重要
0: 哦。搞不好以后呢，我观光客来咱台湾，归团的，
1: 来看，
0: 带你看歌戏啊，
1: 对啊，
0: 啊或者去参观呐，这个台湾歌仔戏，
1: 就跟我们去国外有时候去看听歌剧一样嘛。
0: 啊，对，
1: 你讲你跟外国人讲啊，听歌剧，讲哎唱歌戏，
0: 哎，咱买新鲜工，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就去吼去听个歌剧，实在你也
1: 未复风呀，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啊、但是那就是人有、人有人无嘛、这就是人有人无、
0: 这个歌仔戏中心你主要的提供、这个歌仔戏团队还有各类节目、对各种戏曲节目的研发啊，个制作组员，包括演习、讲座、展示、排练、演出的空间，而且哈、规划各类辅导补助哈、补助的计划、歌仔戏人才的哈、 培育专业课程、嗯、啊，歌仔戏的影音史籍资料收集整理哈、哦嗯、啊，透过多方面的资源的投入，鼓励剧团持续进行歌戏的经典再现啊，新的编剧创作以及跨界创新等等的啊，这个节目的制作哈，期待歌戏呢会当呈现到多元的样貌哦，好多元的样貌。那么为本土的歌仔戏产业发展建立稳固的基础哈、啊，好来，其实它就是在左营海军的中山堂哦、啊，在大家可能
1: 过去哦，咱中山堂是安等亚所长，
0: 对，
1: 所以对足侪大管村的人，高雄管村的人，中山堂是他们哈、哦嗯、一辈子的回忆、啊。就我刚才我懂二姨的是大管村嘛，哦。啊，周末假日最喜欢去看的
0: 演戏啦、电影啦，
1: 就喜欢、就喜欢去中山堂看电影，
0: 休闲的场地啦，哎，休闲的場
1: 中山堂的等一下、电影票又比外面的便宜、因为有那个军眷的这种补助嘛，所以对很多那种高雄眷村的孩子来说，中山堂
0: 对啊，
1: 真的就是一个回忆啊，这么转型成这种把这个传统技艺留下来的地方哈，继、续把咱台湾的文化发扬光大。
0: 对啊，这个左营中山堂哦，其实哈，
1: 很有历史啊，
0: 一滴。2009年的时阵哈，他就熄灯了啦哈，走入历史。然后2013年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哈登录为高雄市的历史建筑。那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改重新整建哈啊，那在2024年4月份呢，重新开馆使用哈。好来啊，这都第一栋哈，这个开馆使用第一栋就是推出2024年国戏哈来。台大车兵哈，歌仔戏内台大车兵，由全国16个优秀的歌戏团哈，一团队接力演出32场的歌戏哈，哇！所以讲，也吸引很多人去看哦。没想到现在已经哈更为发展了哈，更加发展了哈。那么台湾预计在台湾左营发展超过70年啊，台湾预计哈预计好的台湾发展已经超过70年。1953年的国防部的支持之下，组建一个陆军陆战队、陆军海军陆战队的飞马豫剧队哈，所以伊的中心嘛是伫遮，所以讲从原先这个地方就有台湾啊豫剧团队，啊起码哈个歌仔戏团队，好啊，所以讲哦就把这左营海军的这个中山堂哈，起码好把它整合成。集团吼，不管什么戏剧团都对啦，集团一个馆，一个中心，安尼吼，好吼，所以哈，热爱台湾传统戏曲的朋友，有空你可以过来这边，
1: 对，参观一下哈、
0: 昨天才揭牌哈、这个戏曲中心昨天揭牌哈。

0: 说越传统的就是越国际、哦、你去外国也是要看说、啊、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好的传统、嗯、像我们去阿根廷的时候我们去看 Tango、哦、为什么、因为 Tango 在他们那就是一个发源地、嗯哦、那我们去欧洲呢我们又会去看那些、哦、这个欧洲的这个也是一样啊有那种歌剧啊上面、
1: 啊、
0: 歌剧啊
1: 西班牙的
0: 斗牛、
1: 啊、
0: 你去西班牙看
1: 斗
0: 牛
1: 斗牛士啊
0: 对啊
1: 斗牛舞
0: 哦啊，所以讲啊，都是一样啊。去日本，我们去看相扑啊，
1: 啊是个那个马自立嘛，
0: 而且艺伎的呀、
1: 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哎呀、啊，来咱台湾，到尾看啥？看歌戏啊，就对啊。
1: 是讲
0: 啊，而且庙会嘿啊，
1: 妈祖绕境，
0: 绕境嘿啊。吼，咱感觉讲啊，迄个人在地物件，啊，就是越在地、
1: 啊、
0: 越国际嘿。
1: 啊，个冰冻的吼，王传记、嗯。
0: 啊，对啊，
1: 这个对啊，
0: 炸邯郸呐，吼嘿。
1: 对啊，
0: 就越在地越国际。哈，哎，都是人外国人来要看的，
1: 啊，
0: 恁家己嘛是，
1: 这嘛这都外国人，外国人无的物件，
0: 对，所以要保存啊，要传承下去，
1: 保存啊，
0: 传承
1: 文化气息哈，啊，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继续说下去，很重要哈，就是国家的文化力。嗯，
0: 来进广告，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红加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哎呦，咱的护理哈，来护理哈，咱护理有交代，呵呵呵不是经理哦，是护理哦，护理有交代哈。啊，去买护理的时阵，爱个讲严肃，护理严肃哈，护理开头哈、嗯，所以护理
1: 搞严肃起来哈。
0: 啊，护理讲啊，你去、啊、你去药房先叫我的对啊，你就叫护理，我要买护理，严肃安尼哈。哦，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啊，对不？啊，无定在呼，啊呼呼呼，嘻嘻呼呼安尼吼，啊怎怎，哦，到尾也买当唔对，啊，才底下咧拆落去啊，哎，提一杯药房，甲人嗡嗡样，所以讲哦，
1: 名记哦对，啊，讲哦清楚，啊，介绍嘛，啊，记哦清楚。
0: 咱咧食好困的啊，食迄查甫人，查甫人更年期未压杂的啊，对不？哎，护理元素啊。护理啦，你会记得啦，护理有交代啦，吼、哦，吼、哦，唔是经理啦，卖去经理啦，吼、哦，经理吼，护理严肃食食，你就会升起来做经理啊啦，对不？啊，你啊无你啊，经理几早人，吼、哦，我一个朋友最近啊，头张加个那杂波的咧，
1: 哎呦，
0: 嘿，哦，我讲啊，你真瘦呢，啊，你家一粒头拄到这底哦，哦，伊讲吼，我跟你讲吼。哦，哎，足热啦！我即马都是咧更年期啦，伊讲伊咧更年期啦。哦，啊，逐工个流汗拢为迄个后壁个头啊后脑勺个挖颔棍啊遐啦，讲迄汗拢为安尼。哦，安尼敢那用刀个，用刀安尼停落来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很阿杂，伊主底是有一点中长发安尼就对啊。我讲你嘛足傻嘞，你一个都去甲撸甲安尼哦，佮是用撸个，我感觉就像咧查甫咧剃个五拿头啊咧。
1: 各种金阿萨利，
0: 对啊，伊就讲哦，阿今妈安尼继续轻松诶吼，真正诶吼，查甫人伫更年期吼，有当时啊有足侪不舒服吼，
1: 没有错，
0: 不足为外人道，你未体会诶，未无经过的人唔知呀，除非你有经验过诶，啊，但是人有诶女性朋友伊嘛，伊更年期嘛无啥物特别感觉啊，也有啊，吼、哦，的确这就是也有啊，哦，啊，从我有一个朋友，哦，即、這个吼，我一个印象上深诶，伊较早吼，伊讲伊拢未流汗，较早我拢在啊热到要死的咧流汗，伊拢讲伊拢未流汗，一点点啊汗都未流。伊讲我唔知道我就是未流汗，再热都不会流汗吼。啊，但是到更年期哦，落尾因为我停经了，进入更年期的时阵，即嘛哎，规工哦，吼，甚至有呾冬天都这样。伊讲规工都安尼，规身躯淡嘟嘟安尼，足阿杂的，伊讲足阿杂的。
1: 我看不管男性女性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上重要吼。就是你过去的生活习惯哦，爱改变啊。啊，对嘛，咱头讲过嘛，就较早未老光，即马就个老光。啊，但是你若感觉讲，我一定吼，要讲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要一定用过去的习惯来过生活，我讲迄足艰苦，因为你身体内底本来就开始产生变化，所以即个时阵，咱的脑筋就是要转嘛。吼，比如说你就像过去，你感觉讲哇，台火哦，台风很好，还股票真好。啊！你俩起码个被台火、被台风，啊是被卡扎里干妈讲没卖物件，你的 AI 时代你就跟不上了、啊。所以咱起码是赶快，已经进入更转年时阵，咱脑袋哈，我干嘛思想他卡这类想法的改变，你那变，我干嘛更年期就不是很大的问题。阿妈讲，就是咱讲营养的补充，哦，营养补充，啊，这个阿哥你作息的改变，阿哥加上运动。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哦，或者男性朋友在更年期，其实会好好顺利的度过。啊，你讲这段更年期，你好好的去过啊，去保养啊，甚至去加强你身体家己的强度的话，人生的下半场其实还是可以过得很精彩的哈、哦。要运动，要饮食啊，要营养品的补充，三项你做到的话。没有，哎，没艰苦啦，没艰苦，对。
0: 好嘞，美国进口护理元素，
1: 对，2000块百二粒。
0: 不管是你经年期的恶症，吼，啊心啊心烦心燥心热，吼，啊那胃寒胃热病情寒啊，吼，好焦虑不安，吼，啊恍神，吼，注意力不能集中，这里痛那里痛，晚上又睡不着啊。我要抓狂了啦！莫怪规工都想要跟人相骂、嗯。
1: 对啊，
0: 所以哦，你
1: 安反正变成个人玩的人、啊你身体无，你身体即马出问题，你要想办法家己解决吼，不是家己种外包出去嘛，把自己的不爽吼外包给家人，外包给同事，外包给陌生人。
0: 记得哦，好护理严肃。哈，哎嘞，哈，护理有交代，讲要去买，爱讲护理，哈，先化护理，再严肃，哈，护理严肃。
1: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0: 最近哦，我看迄、那个这个高雄市伊伫咧迄个吼，就是好计算去年吼，这个高雄市来这个病院吼，这个营运收益情形的对啦吼。当然第一名还是高雄长庚啦吼，高雄中庚还是生理上好，吼这种生理看病的生理吼，啊来当然今嘛大家拢知影医院其实除了看病以外，哦，这个病院的营运有足侪是拢嘛是加减咧做生意，哦，卖花卖便当啊，卖啥啊，停车是最大宗。
1: 你去拆解用看医院财报，你的卖公，你动作一间公司来看，最主要的收入其实即嘛医院吼，上主要一旦吼有盈毛利有利润的吼。都不是看病本身，拢是几挂周边嘛。然后像他讲嘛，就是美食街哦，甚至所谓的他们有卖一些东西，能够可以有利润的，还有停车哦，卖挂停车，
0: 停车，
1: 哎呀，
0: 占足大宗诶，
1: 对啊对啊，
0: 这个百货公司同款啦，百货公司可能平时哦咧买化妆品、买衫、买迄落鞋啊，人无讲足济，但是食饭诶，美食街永远都是爆满的人，餐厅，
1: 对啊，
0: 哦，这拢是百货公司营运哦，起码食诶还是占最大宗。
1: 人潮就是钱潮嘛，我来病医人嘛是人客啊，对吧？没来看病，阿哥包括也家属，这拢是人客、
0: 啊。来看病，来过的这，对不？这东西这进进出出，每天那么多人，
1: 或者他的很大的利润在所谓的自费的健检高阶的健检的部分哈、自费项目的下面啊，不你一般你想讲我咧开这人这医生还是开诊所，怎样讲？光是健保的话，只能够生存而已啦哈、你要大富大贵、真的不容易的。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啦哈、这嘛是这个长庚高雄长庚医院内底一个、好一个今嘛要讲是一个角落的部门呐啊，但是不是属于医疗部门哈、但是也可以讲是医疗啦。这个肉体医疗哈，常常在进出这个病院的时阵，包括是患者本身，或者是陪伴照护的人哈，这真正是一大福音哈、这是高雄长庚医院呢，伊伫迄个二楼的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家，他们现在设置有一个呢哈、叫马杀鸡中心你来看病的时阵，有当时啊，伫咧等对不？有当去病啊，然后我前几天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因为一个甲状腺哦，安尼我就伊讲哦，常常都爱去哦，减负。

0: 好，来，咱即摆讲个哦，高雄长庚医院伫二楼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呀，伊即马就是有一种视障者的吼专业按摩师伫遐，透过吼按摩师的专业手法，会当互你伫看诊的时阵，好等候诊的时阵、陪诊的时阵，或者下班的时候，你都能够享受片刻的放松。哇，给他抹一下，安尼，你二楼吼，二楼也抹一下吼，吼，诶、欸，对不？
1: 其实这是很好的商
0: 机、嗯，很好啊，我感觉很好啊。
1: 对啊，欸、你时间不用长嘛，欸、因为陪诊看诊，因为等的诊的时间哦、欸、没有很长啊，你都可能、嗯、一次就30分钟，嗯，哦啊，金额也不要太贵，
0: 嗯，
1: 诶、欸，看病的人跟陪诊的人都是你的人客呢，
0: 嗯。嗯、
1: 你看现在齁我今天我们就讲过，现在超商齁、
0: 嗯、
1: 想办法，就是想办法尽量让人进来齁、
0: 嗯、
1: 你在这个空间待的时间越长的话，
0: 嗯，
1: 他就是越容易花钱。啊，赶快嘛！你来病院，拢大概拢赶快，拢是辛苦病，听较无好、
0: 嗯。
1: 但是这个来病院，这个让好像不是气氛很好的环境，能够让你稍微放松一下。
0: 嗯，
1: 但是这个钱愿意花。
0: 嗯，
1: 真的啊。
0: 嗯，
1: 哎呀、啊，
0: 对啊。
1: 嗯，
0: 好、啊啊，而且不是讲针对病人尔、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哦，当你去看病，你等看诊时间长，好、哦、啊，妈姐嘞，对不？妈姐啊，我也是啊、去。照顾诶，吼、哦，照顾病人诶。
1: 我嘛，干嘛一种投币式的 KTV， 也可以设在那个候诊间、
0: 嗯嗯。啊，就迄个人的
1: 包厢诶，
0: 个人包厢
1: 诶、啊。你单
0: 去酒馆，
1: 算了，
0: 阿妈，吼、哦，你过去阿妈，阿妈你困一下哈，啊，我来便所一下，结果就流去落钱底下唱卡拉。
1: 想讲去看病，特别当足快乐。对不？一定要穿咩裤点嘛？
0: 啊，你规气
1: 啊，你去看医生的
0: 规气设置的卡拉 OK 室哈、
1: 哦，太吵了啦！没有，我说就、
0: 哦、
1: 就投、就是像那种百货公司里面有那个投币式，基本十块一条挂，十块一条挂，我讲那个跑的说不定。
0: 啊，唔过迄场无人甲你看，无人甲你听啊。
1: 不是，有时候就是要，不就是抽离在那个。陪等待的环境，你可能辛苦白天的人，一定
0: 让自己去，
1: 一
0: 点
1: 一
0: 点，心情放松一下。
1: 我要讲陪诊陪病的人，他可能一直听着病人底下死死念啊，就尴尬啥啥啥，他就是要脱离那个战场，你可以落一条光，去嘶吼一下。不是需要观众，而是要抽离那个场景，而且讲等看诊的人嘛，单家讲啊就无聊了，落十块，哎我干嘛？
0: 哎落十块唱一个歌，
1: 一条歌十块，而且一条
0: 啊十五分半点钟来骂一个，骂杀几只。哦、或者是阿哥啥，诶、欸，个白瓜娃娃机来教我，
1: 欸、也是可以啊。囡啊，儿童的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
0: 可以多元化经营啊，
1: 没错，医院也是要利润才能够生存啊。哎呀，今嘛这个社会，那我讲一点东西爱死板板的，对吧？
0: 如果把医院稍微搞得欢乐一点点，好、
1: 哦，就不要讲什么，
0: 嗯，
1: 小儿科诊所前面会有什么？
0: 卡贝啊，
1: 对。逻辑不是一样吗？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医院就不能放那种夹娃娃机或卡贝啊？而且这个时候是家长最愿意花钱的时候，也别跟你给告啊，因为你单在那边准备看诊跑不掉啊。
0: 哎，谁家的小孩小的时候加减多少没有、没有花过几百块、几千块去坐马啊？
1: 啊，就去
0: 坐马摇嘞，摇嘞，
1: 夹娃娃对不？哎，
0: 哦，好诶，好。

0: 而且交进来对吼。哎、欸，咋？这个奖品脸上咋讲？下次来回诊的时候挂号费减半、嗯哦、对不？给你回哈、嗯哦，对不？给你讲。
1: 我有看一个迄个外国人哈、哦，这个、外国、哦女生啊，伊在咱台湾吼、哦，啊，伊来研习中文，啊，伊跟因翁，啊，因翁唔在咧读中文，啊，是伫中山大学吼、哦，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啊，伊常常拢因翁去上课的时阵吼，啊，伊就家己安尼哦，安尼习惯落落舌啊，啊，你知中山大学就是。底下多底下嘞，西子湾遐嘛，啊，西子湾出来家都是哇，我那港区湾区哦，渔船，然后他就很喜欢哈、哦。其实伊嘛捌去过中国哈、哦嗯，也有去过中国去研习中文，好像也有去教课的丢啦哈。那、哦、个、嗯、啊，记得这个女生哈、哦，伊我看伊哈、哦，有一天伊讲哦，他看我们台湾的娃娃机，他都想去夹。哎、欸，他很好奇，一共到处都有看到这种夹娃娃机，但是一共哦，台湾的夹娃娃机很不一样的是啥呢？一共很多东西都是

0: 是你在外面你真的是可以买到的东西。啊，变成讲你也干嘛讲？哎，比如伊讲啊，我的洗衣粉快要没有了，我的洗衣球快要没有了，而且我的湿纸巾快要没有。伊讲我们的夹娃娃机里面都有哦，就有的这个可以夹这个湿纸巾，有的可以夹洗衣粉，有的可以夹什么？伊讲都是外面有在卖的东西啦，哦，唔是咧，迄个讲啊，跟人不同款咧，哦，所以伊就干嘛讲？哎，你会有意愿就说，嗯，刚好我什么快没有了，啊，无蒙触笔。触皮，有时候夹不一定，搞不好夹个几次才夹中，比你用买更加可以。啊，不过，还嘛是消磨时间，啊，个一个乐趣，哈。伊讲，感觉这一点是不错的。
1: 对啊，可是仔细想了，娃娃机里面的东西，其实你夹娃娃的那老特别钱，早就可以外面买好几包。像咱个干嘛用娃娃去夹？他是那种
0: 赌嘛，跟你赌啊，
1: 赌博一样啊。
0: 哎呀，
1: 那个不甘心，然后最后你好像。破解的关卡，好，对不对？你会说啊，我咔嚓弄什么角度啊，还个甩爪啦，啥啥啥一堆技术啊，结果咔嚓过去用夹玩偶嘛，但是玩偶大家夹久了不玩啊，就处理空间，夹一堆玩偶被冲下啊，但是后来就有什么啊，饼干啦、糖果啦，啊，甚至有所谓的什么兑换券啊，你当去换鸡排、换饮料、换包啊，等等。但是其实本质上都还是要去。多巴胺、就跟看我们看手机看短一样、产生的愉悦的多巴胺，花个10块钱、对不对，就可以产生很愉悦的多巴胺，你开心、台主也开心、
0: 就是人都这样、多少人经过那个夹娃娃机看到里面
1: 成就感、
0: 里面的东西、这个还不错、你就会、反正丢个钱就可以夹嘛，夹、一下有中没中
1: 而且如果这个叫做、其实看很多还有沉没成本嘛、你说你夹这个娃娃夹、了好花了好几十块然后夹到洞口的话、然后他是不是还不出来的话，你刚刚很不甘心的说、不要让他夹走，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花钱去把这个东西给夹出来、所以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做保夹吗、200块保夹、400块、500块保夹、你前面投了100块的，我猛天就不用，你前面投了100块啊，好不容易把那个娃娃夹到洞口了，你会再花100块把它夹出来吗？未知。要吗？好，这个其实这个就跟很多事情的都一样嘛，股票的沉没成本嘛，而且公立一段关系的沉没成本，我投入了很多，但是我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且公股票要不要认赔，这个其实这个就是理性跟感性的纠结、
0: 而且很有趣、有一次、我带我这个朋友的小孩啦、就帮他照顾一个下午呢，我就他一直讲伊要去迄个夹娃娃机啊，我就带他去、结果呢、多有趣呢，那家夹娃娃机还蛮大的，生意也很好、我发现讲很多人是推着推车在夹娃娃机，为什么推着推车？
1: 来都有坑物件，
0: 那个都高手呢，那种夹娃娃机的高手呢，他们夹到的夹到的吼、那个吼、东西很多啊，很多伊都一个推车啊篮子啊，吼你夹到的东西你都落嘞安尼。那一次吼我一个足趣味的迄个经验、就是、我朋友的小孩子吼。一直都没有夹中啊，比如说他想要某个娃娃啊，没有夹中，夹了2次3次没有夹中，然后啊再换别的啊，没有夹中啊。小朋友，你知道在那边哈、失望的表情哦。哇，你讲那边一路上这样子夹下来，到后来出来，总共有3个人送他，3个人赏伊一都夹不到的娃娃，哎、啊，有人送他什么饮料，也有人送他什么，伊就讲一直就是要送给他，我说不要不好，伊就讲没关系，反正我夹了很多，哎，都是拢推车上推车，伊讲他反正他夹了很多，因此去啊，打工底下咧夹是乐趣啊，夹很多啊，你看小朋友一直都没有夹到，很失望，那我就我送他，哎，
1: 可小朋友其实真不是真的要那个东西，
0: 对，也是、
1: 他就是要那个。
0: 小朋友也是要自己夹到的，
1: 想要成就感嘛？
0: 对嘛，遐个人都是迄啦，前后都三个哦，三而且我跟你讲，清一色都是男生，都是男的、就送给他。
1: 你以高手，但是你他前期成本投入很多啦，这个就是你那家遐钱去做那弄弄弄台积电的嘛，就嘛的。
0: 你咧扯远了。
1: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沉没成本、
0: 啊，咱是不是应该过来进攻
1: 来广告哈？
0: 广告时间了哈。人讲哦，小赌怡情啦哈，啊大赌嘞，大赌嘞啊。小赌是怡情哎，啊大赌嘞，啊就不要赌大啦哈，真的真的就不要赌大啦哈。
1: 大赌就哎、就是、
0: 啊对对，自己身体诶问题健康也不要的、用赌的啦哈。
1: 对啊，
0: 反正咱都是该三十五岁、四十岁过了，你就开始家己爱注意啊。
1: 身体的问题也不用赌啦、哎，时间够哈，百分之我感觉
0: 吃过、啊、保证的啦，
1: 高钱的人哈，拢、会赌掉，赶快来。
0: 哎，拢会加减无一寡问题啦，
1: 大家拢赌会掉哈，这就。是生物的法则、啊、这个时候不用赌嘛、我干嘛反而你够心态是我们所有的、投资里面胜率最高的、对吧
0: 有够、
1: 有够
0: 他会回报给你的有回报的、好咱、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他打电话他说、他现在才知道真的人会莫名其妙全身痛。
1: 哎呦。
0: 过去他听人在说、他说哪有可能啊，你痛一定是有什么病啊。好、啊但是他就现在就是他自己面临到、有时候脚底痛、有时候后面痛、有时候膝盖的边边痛、有当时啊呢手痛、有当时啊颔棍啊痛、有时候脚趾边痛、反正哦、但是都一个部位会痛个几天。会痛个几天、啊、就又换别的地方了、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说他自己也很紧张毕竟五六十岁人所以有去做检查都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有医生也有建议说、可能你的关节有稍微啦、医生这样说没有医生就跟你说得很严重医生说稍微有退化这样、就是说、叫他要怎么保养、医院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协助这样、用什么方法、他听一听但是他觉得说好像应该也还好所以就这样回来他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常常痛、就是这里痛
1: 莫名痛、
0: 莫名其妙的痛、
1: 很艰苦
0: 啊、到底那是为什么、那就是有的年纪我来讲其实那是一种算作有的可能是关节的问题有很大部分是神经的问题、神经的问题
1: 退化
0: 神经的也、也是退化
1: 退化
0: 一样那就是退化、你才会乱痛啊而且啊这里痛那里痛 啊、他你如果说、是那个所在有问题你一定就是说那个所在也持续不好、持续疼、你不是呢他说、疼几天啊三天五天有哪几礼拜好像原本哦，比如脚底痛，脚底又不会痛了，但是又跑到那个膝盖来哦啊，膝盖痛个几天又不痛了，又跑一卡脚偏去哦，就这样一头下呢。昨天那这个听众朋友后来哈、他自己也做了研究哈、加上医生的检查料，伊家己认定讲，这应该也是退化的一种，就是咱讲的，咱的神经也是跟着在退化。
1: 对啊，东西退化了，
0: 你疼的所在会走来走去，不固定的，那就是神经。所以神经的退化哈，应用包括咱各神经也有各种神经啊，比如大脑神经啊，这种退化引起的咱的焦虑不安啊、紧张啊，或者是说干扰到睡眠呐、一样啊，肌肉神经啊，
1: 有没有？
0: 对啊，很多神经好不好？所以讲哦，咱一定爱吃钙粉，就是安尼啦，吃钙粉啊，你的心经退化，肌肉退化，你的关节吼，你的骨质的退化，体质的退化吼，免疫力的衰退吼，抵抗力的衰退，通通你就是先加钙，先补钙的对啊，
1: 用钙来打底啦。我先稳定心经吼，然后再各个去击破。
0: 对，就在安尼的先冲起来，你算了钙粉加来的冲50%，
1: 对啊，
0: 剩那50%，50%再去各个击破，针对各部位的问题，再来对症做保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保健不起来，那就要治疗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都爱治疗啊，
1: 定是没拢无冲突的，其实都不冲突哦。
0: 对，
1: 目标的感谢。心态用了健康，用了用了素食，身心灵都达到平衡，就是人生下半场最棒的财富了。
0: 对 啊，你说像有的人牙齿常常在痛。那也都一样啊，黑马是拢退化的问题，可能是你牙齿退化、口腔退化、牙龈的退化啊，神经的退化一样啊，酸哦，钙粉记得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 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哇，真的是爱看，有够恐怖哎！这是苗栗哈，苗栗诶，一个造桥一个77岁周姓阿嬷，姓周的阿嬷77岁，这个阿嬷哦，她哦就是开车，听讲伊去开车是去上插花课。没拜哦，
1: 哎呦，
0: 77岁啊！你看，各位耳插花，去上那个插花课，好、哦、下课之后开车要回家，啊，唔知安怎开车哦，77岁阿妈开车，开开的迄只车转咧，为迄个边的安全岛遐弄咧，迄只车转飞足悬的，一直飞，一直飞。影片有看到
1: 哈、oh ，
0: 这不是我家己迄条想象的哦，飞起来弄一支电话条，两支电话条，三支电话条，弄三支电话条，搁、哎、再弄了一支太阳电格啊，
1: 哎呦，
0: 嘣，这
1: 怎么这样？
0: 规只只脆狗狗，嗯，
1: 抽那
0: 脆狗狗，
1: 丧尸烟弹嘛。
0: 阿嬷77岁，阿嬷，
1: 但显然阿伯过
0: 正生活品味还不错，去插花课、啊、上插花
1: 啊，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0: 不知道，今嘛的是讲肇事原因还不知道。当下阿嬷就有救治吼，哦，伊的讲啊，送到医院好像是生命迹象有就是讲有反应过来啊，伫加护病房，但是隔了没几个没有几个钟头之后还是不治死亡哦，
1: 伤严重啊啦！
0: 我看迄影片哦，迄可能迄个路边的。坚持音，还背足悬的呢，背到有够悬的，弄到三支电火条，弄到三支电火条，最后弄青红灯格啊，安尼，规个才蹦来，一下车是脆去的，就跟那豆腐安尼，规拢脆去。阿妈不知道，以前嘛就是讲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开始
1: 去了解啊，就是不是讲在当下就是。心脏啊，心脑就已经是失去意识了。
0: 嗯，不，还好是没有撞到人、啊哦，
1: 没有伤及无辜了。因为
0: 造桥走桥呀，吼，可能哦那边人车也不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那个车飞天呢，真的变飞天车呢。哦。
1: 所以你妈跟你开车去嘛？现在年纪真的还是要有点大了。
0: 77，谢谢。
1: 叶坤姐，美丽人生。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几点钟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美国的肯塔基州哈，肯塔基州有一个查甫，一间科瑞瑞哈啊，但是有一天他顺手买了一张彩券，竟然给他中了头奖哦，一人独得1,673,000美金，合台币呢将近55亿。这个前科累累的坏人竟然让他中彩券头奖50几亿呢哈。不过这一个哈，这个前科累累的这个人哦，伊中奖了，伊的人生并无因为安尼翻转哈。一夕暴富之后呢哈，他已经是第四次被警察逮捕啦。啊，伊的犯罪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好，迄个时阵，伊曾经涉嫌入室窃盗，还有毒品，还有组织犯罪的罪名。好，伫肯塔基州吼，有几个郡吼，好几个郡都有他的吼被逮捕的犯罪记录哈。然后，2025年去年四月时阵，他以$2买一张那个叫做 Powerball 的彩券，哈。啊！中奖金额创下肯塔基州史上最高纪录，吼！去要丢50几亿啦，代票啦，吼！啊，中奖了，伊就公开表示，伊讲伊要甲伊妈妈共享这一个奖金。为了短短几天了后，这个人就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海滩度假村甲别人冤家。过程当中呢，吼！伊甲迄落去劝架的警察呢，吼，直接甲踢到吼，那个警察的脸都快被他踢烂掉了，吼。后来认罪了，被判入狱服刑，而且必须要缴交$1,000罚款，吼。啊，伊就讲这钱那是问题。然后到今年二月，他又在乔治城，吼，恐吓一个女性，吼，啊，然后又身上又藏枪支，还有毒品，所以。今年二月又再被逮捕，三月的时阵呢，他又闯入哈，迄个人一间民宅去讲窃取12,000美金哈，他中奖那么多钱呢，你看，所以也因为这样因为二级入室窃盗呢，哈，又持有大麻罪名，又再被捕，但是呢，哈，后来就又很快又交保，哈，接着放出去了，再来。对，这个位李扎拉克就前几天，这个人哈、哦，法定叫法定51回啊哈，哦，一滴一抓游艇之旅结束了后，含另外一个女性发生的激烈的冤家，随后用双手给人暗棍啊吹嘞哈，后来就被警方押送到啊斯考郡监狱哦，就这样子哈、后来可能会面临的啊，这个勒颈伤害罪以及4级的家暴轻伤罪的指控哈、后来28号应该出庭哈、他有出庭，但是伊拒绝认罪，法官又把他裁定$15,000交保。禁止伊甲受害女性接触，并且必须要带电子脚镣，哦，就这样。哎，无法度啊，歹人就是歹人，丢遮侪钱啊，伊嘛袂讲啊，我他还是常常有暴力嘛，啊，又喜欢带枪嘛，啊，钱拢遮侪啊，伊也过去讲入室偷窃，你甲看这个啊。真正，这只钱吼，这个这种人丢，敢有天啊？安尼敢有？

0: 好了，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所以你讲，不会没有财务观念的那些工，哦，本来这笔算是横财了，天降横财，对于本来的不样用钱的人哈，对于来讲，这个钱根本我在猜他为什么能够一直这样子伤害人，伤害人，但是可以顺利的被交保，因为他可能有钱去找还不错的律师帮你处理掉啊，但是对来讲，你的干妈讲，我的五金，我当然横行。
0: 他不会因为中大奖行为改变，
1: 很横行霸道啊，对啊。所以那我们就讲过，
0: 拍人转的变好人啊呢。
1: 统计来讲说，很多重头仔得主到3到5年之后，他回归到他中奖之前的生活，心情更如惨。不法度嘛，你这条金是你有迄、那个。哦，智慧、努力，哈，然后能力去赚来的，那是天降横财。
0: 所以代表吼，这类人
1: 你不要用啊，不要用。
0: 一直以来，伊的生活行为的是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哦啊，所以讲、啊、
1: 他也乐于此啦。
0: 中奖没有不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活行为，
1: 本来就是的啊，本来就是啊，哎呀，哎呀，
0: 哦。所以哦，
1: 对啊，对啊，也不是啊，也不是一种勤勤恳恳哦，然后啊买张
0: 奖，中奖不会让一个坏蛋变成好人的丢啊啦，这个
1: 这都不是，这不是当然的嘛，他会可能会更坏啊，对不对？钱变那这一支刀吼，你正常的人去用吼，鱼当去泼茶吼，哎人去下水果切菜啊，歹人吼，你本来无刀，干那滚头布尔，起码有钱就是会当去买如何的刀，如何的钱。嗯，
0: 好嘞，好接电话，你好。
2: 喂，请问一下，一酸螺钙粉，
1: 是，
2: 什么原料做的？
0: 珊瑚啊，
1: 酸螺啊，
0: 海底珊瑚啊，
1: 珊瑚珊瑚，
2: 有没有含到粉的？
1: 含到什么？
2: 粉的？
1: 没有啦，没有啦，海底珊瑚，
0: 珊瑚你要算粉的，那海带是不是粉的？
1: 它是
0: 海藻是不是荤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素食哈、哎。
0: 它不是它不是动物，不是海底的生物啊。它是生物。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它是生物，
1: 没有
0: 荤
1: 的，没有
0: 荤的，
1: 没有荤的。
0: 你荤的只有那些鱼，什么算荤的？
1: 没有哈，不是
0: 海底的一点荤的啊哈。没有哈，完全不算荤的。
1: 对，好，放心放心了哈。
0: 啊，不，恁咧食素的人，海带有咧食无？海带不是伫海底吗？对，所以讲，我就这样认为讲啊，那海底珊瑚，那这样子珊瑚钙是不是荤的？我跟你讲，绝对不是哈、哦，它不是海底荤的，都是些鱼类哈、哦，啊呀，鱼虾类啦哈，哈、哦，那些啦哈。那、哦、这而且这个珊瑚哈、哦，它已经经过2000度的高温哈、哦，火炼燃烧才变成啊呢。幼咪咪的粉末啊，哈，被昏一堆，哎呦，就是昏的哈，昏到哪能昏到哪里去呢？哈，而且它本来就不是哈，它不是那种会像鱼啊，像虾类啊，哈，这样。如果是的话，你哪讲安呢？那就是海藻、海带哦，这个海底的诶呀物件植物哦，那是不是也算是昏的？不是哈，所以可以放心了、啊，尤其吃素的朋友哈。啊，好嘞哈，护哎，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要身体用骨头用骨也拢用起来哈，嘴去用，一定要吃钙啦，哦，钙上重要，你其他补足多啊，但是你无吃酸哦钙粉，你钙无吃，你其他的补品吃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还是差很多很多，最重要的钙还是要摆第一，第一爱加其他还拢基础，还拢基础哈，就是补钙最重要，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
1: 得力酸螺钙粉，以上广告 B 的。

0: 来，你现在这部是米的铃声哦，咱可以等0800775599。
1: 这么诈骗集团吼，在东南亚真正是吼横行肆虐了吼。缅甸更加是吼跨国网络诈骗的据点。啊，但是今嘛吼缅甸吼已经受到很多国家的施压，好，所以今嘛由缅甸军方所组织的会议呢，在这两天他们通过一个吼叫做反网络诈骗法，吼啊，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的29号已经正式生效。好啊，哈、哦。那根据最新的法规，就是讲，如果以暴力或者是用威啊胁迫的手段，好、哦、去强迫他人中枢的诈骗、嗯，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嗯，若如果造成有人受害甚至丧命的话，那最高可能就要面临死刑。哦，嗯、好来哦，所以讲死刑已经比明确列入的最终版本的这个法律条文啦、啊。
0: 好、嗯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欸，你好哈，请问一下你那个，酸乳钙粉对不对？嘿嘿，那个一罐多少？
1: 来，好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说哈，好，谢谢。来，你好，小坤扑克家。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要问一下哈，那个酸乳钙粉哈，嗯，哈，我那个牙齿会酸酸软软的，有用吗？
1: 空格哈，哦，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最好用，嘿。
3: 那我们桃园龟山那个
1: 龟山
3: 无名药局有卖吗？
1: 有卖，有一间有哈。
3: 那多少钱一瓶？
1: 一瓶2500。
3: 2500哦。
1: 嗯，2500
3: 块。优惠哦。
1: 你就问他还有没有优惠组的？如果优惠组，他一组里面是两瓶，再送小瓶一瓶，安尼是5000块。啊，你爱问，你家己问伊，嘿，嘿。
3: 啊，那无就是按单买就对了。
1: 对，你要单买，你要一次买两瓶，买10瓶也可以啊，嘿啊。
3: 因为我有在吃金星的。
1: 好，所以咱听就比如今麦你哪要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哪要有讲看各位的优大组优惠组有加上有加上有加精上的嘿吼，你就是家己药房问一下，买的时阵你讲。各有迄个优待大组的无安尼吼，那有叫伊都提出来卖你就对啊吼，要自己先开口问哦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好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简单讲这个。柬埔寨伊吼，这两天啊，这个不是柬埔寨啦，缅甸啊，最近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吼，那可能就是说啊，你不能用暴力而且胁迫手段去啊，强迫人家从事诈骗工作啊。如果你施以暴行、暴力酷刑，造成人家的伤害、死亡，那你有可能最重他现在这个反网络诈骗法可以判到死刑哈，好判个死刑啊。来，所以也提醒咱听众朋友啊，提醒我们台湾人哈，看他上个礼拜，但台湾人在缅甸被逮捕的哈，从事网络诈骗的，上个礼拜哦，台湾人哦，缅甸被逮捕就33个人。嗯，
1: 他之后可能判死刑，这个这救不了你哦，这不是台湾哦，
0: 没得管理啊，想咧插你，想咧管理对哦，你家己去买嘛，哦啊，但是呢，今麦因为哈，这个缅甸已经开始对这个网络诈骗严起来啊，哈啊，所以呢，
2: 你好，
0: 诈骗会还会不会继续？还是会继续，还是会有哦哦哦，还是会有诈骗。而且呢，去台公金嘛哈，原本在缅甸的这个诈骗集团，您金嘛都转移阵地哈，甚至有的都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柬埔寨。还是寮国，所以哈、哦，没事哈、哦，咱拢唔好去这几个所在哈。听众朋友，包括缅甸、柬埔寨、寮国哈，好、哦，他现在哦，这是诈骗集团拢是底下咧横行，底下咧哦，安尼在游走啦，哦，好、哦，转移阵地，招来招去，哦，真的哦，包括你唔是，我唔是要去从事诈骗，但是你可能也会有人身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哈、哦，尽量避免前往哈、哦。来，你好。嗯
3: 就
0: 要判死刑到缅甸，哎呀！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我都要讲33个，吼，是上个礼拜被逮捕的，哦，从事网络诈骗的台湾人，吼，被抓到的啦，吼，都33个啊，吼。缅甸已经蛮的走一的，其中想要洗刷诈骗天堂的这种恶名啦，但是唔再来这个上面听到，而且因安尼做是听说是受到哈这个几个国家的这种压迫哈，就讲哈你再不把这个网络诈骗这个哈消灭掉哈，真正哦可能真正对应该的国家嘛非常不利诶。好，那现在如果有的转移到寮国，转移到柬埔寨哈，所以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哈，这个真的不要从事这个诈骗呐哈，网络诈骗呐哈，好，或者是说也不要被骗呐啊。危险的地方呢，哈，在维邦哈，这个哈误入室，
1: 嗯，没错，
0: 维邦误进呐，哈，好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喂，人呢？不会出声，不，好，再见，哈，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
3: 哎，你好，哎，33个，然后等来都要判死刑。

来，你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哈，咱哦，可以电话是0800-775-9900。

0: 近哦，天气热哦，网络有人分享一个猴子跳水哈，诶，这个影片哦，哇，大家看，结论是一句话，猴子比人还会玩，
1: 这样。去哪里跳水哈？
0: 伊在底下树上嘛，被起咧足管咧，猴子哦，这管管树上啊，那下面刚好就是有一个湖还是谁？哎了啊，就转来跳哇，被管咧啊，跳出跳来啊，跳来了，得个被起球啊垫，个喂球啊垫很高哦，哦的树梢从那个最高的树梢再又这样跳下来，哦，拢未跳哦，拢未神哦，啊，所以我讲猴子真的比人会玩哈、哦。好，来第二。
1: Hello，Hello，
2: 哎，我过来呀，
0: 好来加工，
2: 哎，关了，
0: 嘿，
2: 你那边得啥？
0: 啥？什么？你讲？
2: 我们啥没开过？

0: 谢谢，咱来甲听众朋友广告一下哈。
1: 进广告，
0: 咱听众朋友哈，来，我要强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因为足侪人咧用的啊，所以有足侪人是哦听到啊，有会听了节目啊，有会个听到人报啊，结果他去买，好、哦，有时候可能咱都要线下听众朋友，咱的酸乳钙粉是混的，用玻璃干那装的，玻璃罐装的粉的混的，规罐拢混的。啊，用卡汤匙啊，有加一支汤匙互你卡吼。伊讲啊，我去买那是规粒规粒的，我讲迄都唔是咱的酸乳钙粉啊，吼、哦，都唔对啊，吼、哦，粉的，会记得咱的是酸乳钙粉，玻璃干啊装的，有加一支汤匙啊。啊，你要食的时阵，就用卡的，你要卡咧辣茶、辣菜汤、辣粿汁啊，各各各各啉买晒。啊，你直接卡咧嘴的，搁感一个吼，加感一款啊，吼、哦，对你的嘴齿吼，酸软疼、酸软油的嘴齿钙好吼、哦，得力酸哦钙粉粉的。啊，另外一个，伊讲啊，敢那讲爱搁加一个啥物，加一个咧食够关节的钙油，嘛是叫得力钙油。啊，这款就是胶囊的，吼、哦，胶囊的，胶囊的就较不摄入的，吼、哦，吼、哦，牙膏啊，会听众会讲，较老辈拢讲牙膏啊，吼、哦，哈、啊，就是安尼，钙油是安尼，啊，钙粉是粉的，用卡的，钙油就是胶囊的，较不摄入的，牙膏啊的，吼、哦，好、哦，记得记得，啊，两项配合来吃，唔免浪时间，吼、哦，对，一项要先吃，无要紧，做一个工一个时间吃，吼、哦。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食啊拢袂疼啦，吼哦会惊啦，哦走哪飞咧吼，人拢袂认咧讲，哎、欸，敢是虾米人汹汹一个人影为你身躯边飞过，你讲，哎、欸，迄都叫成虾米人？哎，讲唔是啦，哎、欸，虾米人？伊哪有可能伊走路无遮紧啦？吼哦，迄、那个走哪飞咧，哪有可能哦？哎，唔是，我看到足像是迄个猫咪人啊，两个唔慎转位后边个玉器，玉器了，个玉掉的时阵，个拖来看，啊，就真诶，真正就是吼，伊、哦、过去熟悉，走路拢痛的痛的迄、那个，吼、哦，脚头有安尼弯的弯的歪歪歪歪，吼、哦，啊，行袂紧，得意啊，真正是你哦，啊，你怎么来安尼，猫咪人啊，你怎么来变安尼，那走路遮紧呐，哎呦，那会变甲好无清。无面都共迄个面无唔对啊，但是迄、那个行路的迄个真正是完全吼无共款，吼伊讲好死哦，哦，伊、哦、可能伊家己玩了一段时间啊，伊家己本身嘛无感觉家己的变化这样迄个吼，啊，人对伊的印象停留伫迄个过去行路足慢足慢的吼，啊，行路阁袂紧，阁脚歪歪咕咕安尼吼，啊，伊是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啊，一步一步好起来安尼，所以伊家己无感觉讲那有啥物大变化噶安尼吼，互恁大家拢唔敢相信吼，就是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吼，记得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
1: 酸哦，钙油。以上广告，你的理想。当然夏天哦，都吃不太下嘛，天气热吃不太下哦，我干嘛？日本人吼，因为这类吼，真正他讲，唔知咧想下，怎么有那么厉害的创意呢？嗯，很符合这个夏天需要的东西。来，
0: 先接电话，来了，嘿，
2: 什么啦？
0: 嘿，
2: 东港遮对咧卖，
0: 东港对咧卖，山卡甲你讲哈，好，线下来哟、哦。

0: 本的泡面大厂日清日清泡面哦，在这个月份推出了一种两款新口味的泡面哦，来接电话。
1: 你好，
2: 哎，破给大家好，
0: 哎，是，哎，
2: 我在线下，
0: 哎，
1: 线下好。

0: 啊，这个泡面是安那准有针对热天的呢？
1: 这个泡面哦，咱过去买泡面不要那走啊，去买一碗泡面，然后打开泡面，大概调味到家里加进去之后，来安那烧水给冲了嘛，静置三分钟，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泡面哦，就会呈现在你眼前。但是哦，这个日清这个日清食品哦，它要推出那个革命性的泡面哦啊，泡面啊，变来变去有啥物革命性？这款泡面哦，伊唔是加烧水，伊加凉水哦，冰水泡面。什么叫冰水泡面呢？哈，它哦这个特色哦，是因为日清泡面它耗费了5年的时间哦研发。哎，当地冷水来的哈，让这个细面跟配料在低温中迅速泡软，你很嫩嘛。然后呢，能够用口感 Q 弹的技术，到今年终于把它商品化推出来。这跟泡面同款，跟烧的泡面同款，你嘛是买来一挂泡开，把恁家的这个哈冰的矿泉水哈，或者是冰的水，就直接倒进去，咕咕咕咕咕咕咕，但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静置5分钟，5分钟的时间哈，你打开然后开始吃，那个口感哦 ，Q 弹爽口啊，因为天气很热嘛，它喝到了就像韩国的冷面一样，是冷汤。味道还不错哦，很多网友都分享说，哦，他们去买这款日清的泡面，以为说啊，这是刚刚是噱头啦，啊，加了可能还在糊糊烂烂的。大家第一个被惊艳到的都是那个面的口感，哎，泡面泡过混煎，哎，当竟然用冷水泡，竟然口感可以这么 Q 弹。你基本哦推出两种新的口味，一种是鸡汤为底哦。带点微酸微甜、哦啊、辣辣的泡菜风味，另外一种是、哦、比较清爽、哦、以鸡肉煎鱼跟小鱼干熬制，带有淡淡柠檬香的鸡盐柠檬，所以这两款泡面、哦、现在在日本推出之后都被扫光光，热的冷的泡面，咱第一本跨界讲哇，市面上有冷的泡面，大家会好奇嘛？第二个。因为现在热天吃完冷的泡面真的会透心凉，所以哦，哇，哪个听众朋友，你哪有
0: 冷泡面的对
1: 了，你有去日本的吼，还可以超商看嘛，选择这碗冷泡面吃吃看啊。如果吃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心得哈。不过这因为这个月才推出嘛，7月才推出，所以很夯哦。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不知道有没有去吃到还是买到了。

0: 咱来看屏东最强的猎人呐、
1: Hunter
0: 是 Hunt 什么 ter 呢？
1: 猎什么呢？
0: 猎蜥、绿蜥、绿蜥、绿什么？
1: 绿猎蜥。
0: 绿猎蜥哦，一个月猎720只。
1: 一天哦，全整个月无休，一天要抓两只，两只哎，
0: 对吧？哦，一个月猎720只，你要多少？80万。
1: 但是，
0: 领了80万，
1: 他们绿猎蜥的那些抓到尸体有销毁吗？屏东政府拿去销毁嘛？因为之前好像就有听说重复同样的东西重复。
0: 那会使呢？安尼你是？咱不是讲有拢掠来吃嘛，掠来剥皮剥皮。
1: 好像有人去怕这个做当饲料了，会吧？
0: 之前做啥？
1: 饲料啊。
0: 哦，饲料。
1: 但是唔知在回收。
0: 肉卖吃的啊，咱的听众唔是有人吃，有因公因兜有啊。哦。伊讲袂歹吃，都吃起来较鸡巴嘞吼。哦，这得屏东，这是最强的啦，最强的猎人啦，所以一个月当猎720只哈。阿姨，咱知啊嘛，屏东县政府有迄个
1: 包装，
0: 包装嘛，哦，就是说讲你可以抓到的话，啊，一只偌济，啊，你个算嘛，伊猎720只，你啊80万，你个看安尼一只偌济，来你好，
1: 哎 ，Hello，
0: 嘿，
2: 喂，
0: 哎，你要牙科检查一下，看你牙齿是安怎，
1: 系啊，对啊，把这牙结石清除一下，
2: 旧康啊，
1: 然后旧康啊，对啦，系啊，这嘛是牙医师去处理嘛，
2: 对啊，
1: 牙医师嘛是去处理一下吼，你看你喝一半，表示咱钙粉真正好个真好，但是你这旧康啦、牙结石啊，
2: 旧康的遐
1: 不，哎，啊是爱看牙医师去处理吼，
0: 旧个是厉害，有诶呐，旧个
2: 是，
1: 嘛是啊，牙医师处理，
2: 这个是接的吼，哎，下底。
0: 可以电话0800
1: 7755999

0: 这个医书吼，伊这个吼，伊的这脸书分享吼，伊讲伊有咧拍球，啊，他打什么球？乒乓球。但是有好几个礼拜无看到伊一个球友，一个男性当到副总级的这个球友。然后后来才知道哈，以他这个球友哈去怎么样呢？去动了哈左膝关节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哇，这严重呢！啊是安那发生的哈？伊咧讲是一场这个哈桌球比赛当中哈，他就这个张副总哦，正在哈跑来跑去的时候，用一个反手位抢攻，好，然后脚步一蹬，重心一压，啊，伊就听到伊卡塔乌有一个。一声闷闷的声音，啪的声音，然后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这个张副总哦，哇，马上人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也十字韧带就断裂了。
1: 哎呀，
0: 啊，所以的经过进去医院开的。还可以做这个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嘛？啊，但是我的运动员的张亚光吼，虽然十字韧带开完的时候，身体硬腰嘛，想要过去吼，过去这个球场吼，说啊没关系吼，我不用吼，我坐着轮椅吼，我身体不要动，坐着脚不要跑来跑去的，我就坐着轮椅啊，跟人家球友在练球。伊的猛医生吼，这等卡十字韧带断掉的张副总就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医生来讲吼。休息啦，歇困啦，因为哈韧带断掉，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不论你上半身有没有哦，是不是坐轮椅，但是只要你身体这样子晃动，什么就会去扯动哦，你断掉的十字韧带手术的那个部分。哦、所以我干嘛哦，有年纪真的、这个比较剧烈的运动，真的就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心态哦，咱人的心态，尤其韧带是比较没有弹性的东西，那个断掉啊，要恢复，再加上咱人体哈、哦，身体有年纪之后恢复力真的就慢很多，你就不要再去勉强去做这个运动，所以运动哦，还是要选择哈、哦、轻重量啊，不要那么高冲刺性的哈、哦、有氧运动啦、啊，快走这样就不错啦、哦、打乒乓球就拼命输赢，一个五年级啊哈，这个球赛的输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0: 而且很麻烦哦。骨科医师哦，噶这里、個，这张副总工哦，你要哦，接下来呢几个礼拜哈、哦，你不能够负重啊，差不多过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够开始那种弯曲啊，然后半年之后也这个断掉了韧带，才会有慢慢慢慢的基本的这个抗张力啊，就是弹性。所以韧带断掉，哦，真的是很麻烦。我有一个朋友，伊进前伊伫国外嘛，嘛是赶快，伊要赶车，他要去赶坐那个捷运，坐捷运，结果在赶的时候就哇，一脚就是有点踩空，类似踩空，就啪，韧带右脚的韧带断掉了。前前后花了将近快要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以现在也行走才会正常哦，所以有韧带是咱人体的加脆弱，年轻的时候很强哦，你看囡仔咧拔啦，哦还是讲哦弹性啊、韧性啊、叠交哦，小孩子都没有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吼跟他手链嘛、橡皮筋，小孩子的这种年轻的时候，这个韧带的弹性还很有张力，但随着慢慢的囊你去搞吼，这韧带弹性开始这样子固化、僵化时阵吼，你变加足捏足扯，
1: 扯扯安尼啊，啊，所以接着等伊，
0: 所以咱就是进入中。年之后，除了这个肌肉要锻炼其实伸展，他刚这几块伸展，对你的韧带弹性还有伸展度会比较好。阿伯那样，今天来蹬掉这个吼，啪，拍死，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改天就没有混响。

0: 啊，来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哦，白海豚台风，
1: 台哦、
0: 未来将会向西北西再偏西远的方向移动。那依照伊这个路径，主要咱台湾方面可能会受到北方高压以及南方低压的影响。这两天哦，这个各种模式的预测呢，渐渐收敛为九州南方到台北方。

0: 来你好，淑君扑克。
1: 来你好。
2: 喂。
1: 查克，请说，请说。嘿。
2: Hello。对对对对，一个较无地震，佮较无风台啊。
0: 对一个较无风台。
1: 你要没有内陆国的较无啊，比如说你看澳洲的国家大部分拢无风台嘛，吼啊，但是咱像海岛国家大部分拢较侪风台嘛。你讲啊，中国大陆的内陆啊，比如说啊是讲这个中东国家哦，啊是讲这个中亚哦，这的较无这个风台，啊是讲纬度比较高的俄罗斯哦，俄罗斯嘛无风台啊，对不？就是太大、大洋的两岸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就比较容易嘛。那这个比如说啊，那个在美国这个叫 hurricane 飓风。那听到这个美国飓风都是哪里？迈阿密对不对？都是美国比较南方、比较热、比较潮湿、比较热的地方。不然就是有时候加州好像没有台风，加州没有台风，加州有地震。
0: 你要改听这种别人讲啊哈。地球上。没有绝对哈啊！我咱今嘛讲的是台风啦吼哦吼，我今嘛看地震嘞，那地震嘞吼。
1: 地震好像都有哎、欸，意大利都会有地震啊。
0: 地震是都会有。
1: 看它的断层啊。
0: 啊，比较较稳定诶，就是讲伊的地质比较稳定的哈。那卖讲所以讲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我们以地质哈地质较稳定的国家甲地区是啥物所在哈？来你好，
1: 来你好哈，邱坤博客。
3: 邱坤博客好。请问博客啦吼，韧带是我里对的？
1: 全身都有啊，
3: 全身都有。
1: 韧带的系啊，你就是筋呐、啊。哦，你的筋嘛，你除了手靠嘛，手指头也有韧带，脚韧带啊，膝盖韧带啊，全身都有，有。
3: 哦，我的韧
1: 筋膜就是韧带啦、
0: 哦欸。谢谢。
1: 筋膜
3: 。筋膜、谢谢呵。
0: 好，就是咱今嘛讲地震哦，比较没有地震，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比较不会有的哈、哦，不会有地震的诶所在哈，伊、就是这也地质的较稳定的哈。哦这个就像新加坡、哦、新加坡其实它是在欧亚板块内部但不是边缘所以它是 有一点就远离地震带再来北欧国家才有芬兰挪威瑞典、哦哦、这几个国家因为它是在坐于古老的波罗的海的这个地盾这个所在所以这大把家的地质的结构非常古老而且非常坚硬、哦啊、所以也比较稳定的对啦、哦另外一部分的西欧跟中东平原的国家你说的就是这个内陆平原没有错像荷兰像杜拜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其实都是不在因为国家国土不在活跃的地板交界处所以在历史上真少有迫害性的地震好来所以你也记得比较不会有地震的不是绝对啦这比较不会有地震的国家地区就是这样新加坡啊，還有北欧、芬兰、瑞典、丹麦这哈、個，好、哦，挪威啊，另外就是像荷兰、杜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
1: 伊是问台风台啦。
0: 对，我知，我知，我今嘛讲的是地震哈、哦。那另外我们来说，比较没有台风的地方。比较没有台风，新加坡又榜上有名嘞，所以新加坡真的新加坡对啊，无台风啊，马来西亚嘛无啊，马来西亚比较没有，啊，還有一部分西欧跟北欧，好像也差不多嘞吼。西欧跟北欧、哦、西欧跟北欧国家因为他们不在板块交界处、哦啊、所以呢处于赤道无风带所以很少会受到台风的侵袭、哦啊、所以几乎也差不多是没有比较没有地震的也比较不会有风灾几乎是重叠性的对啦、哦、低风险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北欧国家、哦、这些国家也比较不会有台风、哎北欧几乎也没有台风也没有地震、哦、新加坡也是、欸、没有台风没有地震马来西亚是没有台风马来西亚竟然没有台风、哦

0: 咱台湾歌厅哦，跟日本哦东芝联盟在2023年5月签订哦12组哦，咱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采购契约嘛哈。然后呢，在昨天哦，在日本山口县的哈这个工厂举行哦，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哈N700ST 的出厂典礼哈。首部哦，咱歌厅新的车头，新世代车头哈，预计8月5号啊，会到高雄港哈，然后这就是最近要装船，然后8月5号会到高雄港，所以呢，对哈，今那个开戏哈，从今天开始到8月16号哈，在高雄每天的傍晚5点半到晚间的11点，在高雄的爱河流行音乐中心齁，还有所谓的美丽岛捷运站，就是过去像 Blackpink 来啦谁来都会有那点灯应援的地方齁，这一次会迎接咱台湾高铁的新车头齁，高雄市也会齁，因为再来高雄嘛，高雄市也会用灯光来应援齁，啊这是应援的主题色哦，主题色是什么呢？
1: 橘色。
0: 哎、欸、对，因为咱高铁是橘色的哦，所以哦，你看这几天哦，去高雄的，不管是大港桥啦，哈、哦，然后中央公园啦，卫武营中心啦，还是音乐流行音乐中心哦，美丽岛捷运站等等的著名地标，都会很看到很漂亮的橘色的灯光，一直到8月16号迎接台湾新世代高铁新世代的车头，
1: 高铁齁一个新车的丢了齁，
0: 新车

0: 而且我觉得那个橘色灯光还蛮有质感哈，质感的哦，嗯，可以用爱马仕橘，嗯，来形容，
1: 哦。
0: 所以对于给那一开心哦，欸，大家晚间五点过后哈，哦，嗯，就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哦，著名地标，嗯，这种爱马仕橘，哦，的这个灯光来应援呐，啊，orange 的 orange 国大赛哈。
1: 在高雄爱河湾的这个高流哈，哦，这一座珊瑚造型的哈，哦，这个在这个高流哈，哦，这个高流叫高流高雄流行音乐馆哈，哦，它常常就是会用灯光哈，哦，来一个表示工啊，最近会有什么活动，还是人物哈，哦，会在高雄哦，嗯，这类，
0: 而且刮一些比较国际大的状况嘛，嗯，因为印象最深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1: 哎，就用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嗯，哦，蓝白哎，蓝黄白嘛，哦，三个颜色哈，哦，他，嗯，就会用那个灯光啊来展示我们对啊什么的哦支持啦，积极啊呢。所以我当时啊，哎，欸，最近就有很多人说，高流最近这几天看到都打橘色灯光，到底又是因为从 Blackpink 的那时候的粉红色对吧 ？Blackpink 来，后来又是那个什么 Twice 来
0: ，Twice 蓝色嘛，
1: 对，蓝色，嗯，
0: 对啊。
1: 哦，那时候大家都哇，这不是加拿大过来呢？那个高流的那个珊瑚礁群的那个好，建筑体呈现的颜色，就以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哈，哦，这个风行跟讨论呐，哦，哎，一座城市好，哦，等于是做城市的行销啊，也是等于对这个要来表演的这些明星艺人的一个应援呐，啊，哈，哦，啊，用这种在建筑体打上颜色来作为这个应援，哎，很特别啊，也同时的就借机会马西杰城市行销啊，哦，港湾的这个美景就播放出去哈，透过这种影片啊，加上有大牌的人物、大牌的明星来，所以呢，其实咱最近有调查，咱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哈，咱国外旅客哈，国外人来到咱台湾观光旅游的人次数呢，已经达到430万左右，哈，好来啊，那有些哈国家是成长很多的，像菲律宾就是成长，来台湾旅游的人口成长很多。那韩国、澳门、香港、马来西亚这些都是成长的。另外呢，咱也做一个调查，就是说在外国观光客要来台湾之前，他们在搜寻，透过这种网络搜寻，你也可以看到说，外国人他们在搜寻的是哪一个点，还是说哪一个城市，结果发现高雄已经是成为近年来，尤其在去年，它的搜寻高雄这个城市的成长，搜寻比例成长了 65%。当然啦，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台北当然还是首选，因为有当时你坐飞机来的关系，你还是会先到北部。但是近年来的确是发现高雄在这个 Google 搜寻，而且城市搜寻当中，高雄是大幅度的成长，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说，可能台北有去过了，那现在他们这个转换观光旅游的城市，高雄变成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看热门的下去，那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演唱哈，还是因为演唱会好，它带动了这个城市的行销，所以对于来表演的、来演唱会的人也好，对家己这个城市也好，好，所以好。
0: 城市形象的营造啊，
1: 对啊。像我一个美国，我一个朋友，他当年都爱去美国嘛，因为他嫁美国人的关系，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段时间哦。伊咧讲吼，啊哦，伊咧讲哦，像去年啊，他在美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有接触到一些人吼，啊，伊咧讲啊，他在聊的时候就聊到说啊，你是台湾啊，对，伊讲我台湾啊，哪里高雄，伊讲高雄，伊讲高雄，哦，那美国人听了就说高雄，然后就问他一句话吼，伊讲。 是不是常常在办演唱会那一个哦，那个 city 哈哦，可能他不见得记得高雄，但是他知道说，常常有在办演唱会。为什么？黑东西为网络嘛，哦，这个行销透过那种行销哦，营造那种粉红色营造的那个蓝色的灯光哈哦啊，那就是带哪一个演唱团体要来哦，一共吼。他竟然想到说美国人会说哦，你是台湾高雄，大家知道台湾比较知道就是台北嘛，一共高雄，然后我就问他说高雄是不是那个常常办演唱会的那个城市，一共对对对就是哦。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看到橘色高流那个珊瑚礁建筑体为什么最近这几天都打上橘色哦，哎，大家想橘色，大家都想说韩星哪个是橘色代表色？好好，结果不是哈，原来就是为了迎接那的高铁新车、新的列车，嗯，哎，啊，降临高雄哈。

0: 所以哦，咱这个歌这个车头哈、哦，8月16号哈、哦，新的车就是8月16号要到高雄。大家说，哎、欸，好期待哦！平常如果在坐高铁的人说，哎、欸，我要坐新的车子、新的列车去查看什么时候新的列车会上哦，就是上营运这样子哦，拍谁？还要一年的时间哦，熊劲熊劲，那每年气鬼车一了。
1: 为什么还要？
0: 因为要、就安全测试啦。哦啊，要一年啊，包括安全测试
1: 一年哦，那么久，
0: 所以就高铁是很严谨的啊，对啊，就陆陆续续啦，因为一位接哦，这第一车头是第一台是8月16号到，但还有车厢的部分啊，陆陆续续要组装，然后安全镜测试、灯号测试，滴滴扣扣，差不多明年。熊劲哦，每年七鬼车一哦，这个才会有机会坐到新的这个高铁的车厢、哦。车头我们是当然是进不去，但是车厢我们可以进去，连里面哦，全部就跟现在日本最新的新干线的列车是一样哦，好像多了，好像一般的那个什么什么舱啊，普通的那个商不是商务舱是什么？一般的舱等也有可以充电。哦，你当哎，
1: 安尼就对啊啦。
0: 今嘛好像是高铁商务舱才有插头充电嘛。他现在然后新的这个车子的话，因为供电系统有改变，所以一般的车厢哈，不管是自由座的车厢，所以一般对号座的车厢，也可以哈，这个做充电哦，这不错。还有一些电子化的设备啦，但是原则上。大同小异啦，我干嘛想要的，这一旦差点穷点哦，这对 Luke 来讲是一个福音，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

0: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啊，个有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对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的收听哦。啊，咱呢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红枣金丝燕窝阿哥。有这个葱肉馅饼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节目一开始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啊，宣布讲已经对这个哈马斯跟加萨其他武装的组织吼，全面吼，甲解除武装，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啦，哈！伊讲这是要结束这个加沙战争真重要的一步，但是哈马斯会搞。高赞哦，表示讲哦，愿意推动解除武装，但是前提是以色列必须爱先撤出加沙哈，未使介入解除武装的程序哦。啊，这个吼，阿哥唔知咧，阿哥嘿，可能还在因阿哥哩罗生门咧，啊，到底安怎阿哥唔知咧哈。啊，但是有这个新闻出来安尼哈，后来阿哥来吼，诶，唔知咱好朋友吼，买有滴厝诶，安尼算无？就是啊。比腕力有无？嘿，两个手哈，两个人啊，手安尼交叉啊，比看什么人吼，较有力，甲对方压落去安尼啦，比腕力安尼吼。哦，爱说你哦，这发生伫个对岸福建遮，一个本来是厝内面伫趣味的啦，煞变意外啦。哦，啊，这就是一对爸仔囝啦。老爸甲后生安尼啦，伫厝诶啊，伫耍即个吼，诶，比腕力即个比赛啦吼，啊，本来敢是要测试一下腕力啦吼，哦，啊，本来啊，搁哪开讲啊，哪咧笑讲要来比哦吼，哦，啊，即个手安尼一个勾起伫了后吼，诶，啊，就开始要来比腕力啊啦吼，哪开讲哪比安尼啦吼，啥物人拢无想要先放手安尼就对啊吼，哦，啊就。坚持啊，啊到愈来因为动真久啦哈，哦，现场响响啦，哦，咔一声，哦，这做后生的手哈，嘿，手肘这个所在哈，可能哦响响哦，受力伤过大哈，哎，啊，规个手怪怪的，啊，本来搁你比赛老爸听到迄咔一声吼，随话讲完啦。紧来，甲因后生的手抓咧吼，通知因家的人紧处理吼，紧来就走去病院去电工一个检查。哎呦，敢是你是比腕力吼，要比输赢啊？啊，那会知影讲哦，伊这后生的手肘关节有无？迄个关节所在哦，确实吼，骨头断去啊啦，骨折啦。哦，啊，都爱休养啊啦，本来是趣味的啦，煞变意外啦，哇，这真嗨啊，安尼吼，啊，安尼听起来真恐怖啦，哈，啊，当下这老爸应该惊到啊啦，哈，嘿，这你这个新闻你甲咱讲啥啊？你那边吼，算这个比腕力吼，爱少注意者，啊，嘛莫想勉强啦。人医生安怎提醒？医生讲吼，这个比这个手腕吼，掰手腕吼，看起来敢那真简单，其实这是一种高强度的对抗运动吼。你的手臂、你的手吼，受到瞬间的扭转，还是巨大力量的时阵，汹汹大力的时阵，那有可能吼。骨头会断去骨折哈，还是关节的受伤，或者你的肌肉会拉伤、扭伤安尼哈。啊，所以讲，咱那滴进行类似的活动的时阵哈，唔通逞强啦。你若感觉讲哦，无爽快，还是会小可
疼吼，你都爱疼啊啦，唔通等个受伤安尼啦。啊，你若讲无小心受伤吼，哦，疼个安尼，你嘛唔通讲哦，紧个软软的，还是讲哦，紧个转转的，唔通。嘿，你就先个固定吼，受伤的这所在个固定好，紧去病院吼，医生检查吼，医生处理安尼上介好哦吼。好来，啊，这就是要避免吼，受到这更加严重的伤害。我是身为护理师。现场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进攻阁。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伊是阮华旗堂诶全省50家百货专柜哦，里面哦贵妇姐姐们首选推荐呢。为什么阮红枣金丝燕窝伫阮百货公司诶专柜啊，我能够受到大家这么的喜欢？主要是因为阮用诶是越南皇帝叶，伊一年只采收，伊本身来吼酿出来这个燕窝酸呢，是一般燕窝的3倍，等于你家己食一罐，低别人诶3罐。而且我们特别添加了红枣，红枣一般性来讲吼，会当让咱的气息较红润。啊，我有加种桂圆，桂圆就是咱的营养瓜，也帮助你的循环。所以等于是红枣加桂圆，把咱加强咱的循环，把咱需要的这个金丝燕窝带到我们全身需要补的地方，非常适合自用啊，是被送礼都很可以。比方讲吼，我们有长辈身体比较虚弱的。要滋养的，我们就可以吃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而且那类女性朋友，一比温馨来讲，哎，觉得容易手脚冰冷呐、啊，然后容易就是觉得感冒拢稀稀烂烂，唔知道要弄下去，我们也可以让她吃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来补充。然后还有就是啊，你本身啊有比较尊重的长辈啊，你要给她特别一点的带的伴手礼，燕窝一温馨来讲不挑体质，什么人都很适合。过来是我们的婆婆妈妈，如果呀，个天气一转换的时阵呢，也都容易酷酷少，而且都有很多痰，像咳不出来的时候，那都也在讲燕窝来帮他补充，因为它很滋润我们的肺经，也帮你这个化痰的作用。我们的百货公司来带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内底有6罐，75毫升大罐装诶，但我们的百货公司的价格就是一盒就是要198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的特惠，买3盒送3盒，等于是要超过12000块钱。但是我们广告交换价，我们只要2980块钱。而且我为着你有可能啊，过年的时阵要送礼啊，我们特地准备我们华旗堂自己本身特有的专柜的这个提袋3个，让你就是可以送礼大方好看，而且每一个袋子上面都有我全省。我在专柜的专柜据点让你看得到，这些收到的人就会觉得很体面，也会觉得就是你很送礼送到心坎里。重点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今天用这一档让你知道华旗堂红枣燕窝的好处。
2: 好朋友 NO 是这么贵的，非常非常的营养，咱要拿来自己用啊，好啦，要送礼嘛好啦，要来友好时段吼，这时段珠宝养生拢真好，包括咱大姐小妹吼，你若生理期来时阵要补一下元气，要补一下体力，食这个更加好。另外吼，咱更年期的这大姐小妹同款，食这个燕窝非常的好，甲这个脑化大家懂啊者，尤其是咱这银发族，咱这阿公阿妈，有当时较好扛一个，有无？有当时较无体力。这燕窝来吃最好的延年益寿，那是咱有破病的人来吃这嘛较好，对咱的保护来拢真好。尤其你若在讲破病，病后要来补一个身体，牺牲咱底的人要来增强咱的体质，吃燕窝拢较好的。对女性朋友来讲，让你对内底水倒出来，皮肤会白，爱短短的会红嫩，看起来更加少年，吃燕窝较好的。那男士朋友吼，强身健体，尤其你若有在吃薰的人。燕窝一定爱吃，咱若有当时啊上班较辛苦啊，是讲上夜班呐、蹲三班嘞，真嘞，咱一个燕窝你来个吃。过来，咱若大腹肚的，一人吃两人补。咱讲产前补胎、产后补肾，你爱吃。像有诶囡仔促进伊个生长发育，互伊较有抵抗力一个，尤其有诶囡仔血更较烂诶，这吼你会吃燕窝嘛才好。所以秋冬天啊，吃燕窝更加好啦。年要到啊，要来送礼拢较好哟。今仔日讲较好康啦，人华旗堂百货公司拢有专柜呢，一盒都爱1980块。今仔日来只广告哦，买3盒送3盒，总共6盒只要2980块。电话一定要紧卡，抢完都无啊。
1: 限量哦。
2: 是抢完都无啊，电话一定要紧卡哈。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优惠之。你爱赶紧做吧，因为吼无定定优惠啦吼，这种吼，这不是普通的 NO， 你知影无吼？今仔日咱互你的这是吼越南的皇帝宴吼，一盒吼就是1980哦吼。今仔日你等于讲加1000块，加1000块了了， 安尼，佮加五阿婆哩，安尼你看，是毋是遮优惠的？你一定爱赶紧吼，总共36罐就对啊，吼，安尼偌济，2980。冰晶册给一罐偌济，83块啦尔。即马你外口去买迄个手摇饮哦，内底加糖水啊尔吼，嘛着爱70块啦。吼、哦，啊，咱这是越南皇帝宴的 NO 呢，吼、哦，而且是百货公司的吼、哦，这大牌子的，吼、哦，安尼你看卖啊。冰晶册给一罐才83块，当然嘛爱趁即马优惠，紧甲摕对唔对吼？啊这吼、哦，讲实在啦，咱拍开啊，你着。一当啉嘛吼，一盒内底安怎6罐，吼百货公司都卖1980啊，咱今仔日加1000块，要阁加5盒互你吼，总共摕36罐登记哦，才2980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嘿，咱趁优惠来甲摕啦吼，尤其讲吼，咱若讲吼，年岁有啊，对不對？啊，老大人有当时啊，气力较无够吼，有当时啊，要扫啦吼，拢扫甲袂得出来吼，啊，拿头落落安尼吼 ，NO 你来个食吼 ，NO 你来个啉吼，内底吼你会发现讲其实清气的，你免惊讲扫啦扫袂出来吼，你也免惊讲痰卡伫个内底哈，较容易生白病，你拢免烦恼这个代志吼。所以讲咱年岁济啊吼，厝内边有四大人有老大人的吼，即种爱养食吼。啊，有当时啊，咱厝内边即个老大人即气力较无够嘛，扫较袂出来吼。啊，无就是厝内边咱兜个囡仔吼，也是讲咱的孙呐、啊，你惊伊体力较无够的，其实吼食 NO 拢真好吼，伊是真好的，伊内底有必需氨基酸呐吼。啊，就讲有。真侪人伊暗时较困袂起的，有无哈？你来食 NO 嘛，最好诶吼、哦，因为吼、哦、你若困前来个食吼，即困眠你会感觉较好困。啊，你若是要补气力的人吼，啊，你就是早起扛白食，啊，是困袂起的，就是暗时要困进前食。那破病的人安尼算多一种，算补气力的人吼。哦就是你若是睏袂起，就是要睏进前食吼。啊，剩的你就是透早空腹食，空腹食效果上好啦。啊，你讲吼，我无空腹，敢会使食？嘛会使啦，吼。啊，女性朋友来食上介好，嘿，养颜美容哦，吼。啊，工作压力较大的人来食，最好诶，吼。睏前来食拢最好，因为加足好睏诶，吼。啊，真侪人哦，即、這个气管啦，气较无好，对不对？吼，气管较无好。哈、哦，尤其哈、哦，这哦读幼稚园呐，有啊，真有一个囡仔拢，真侪囡仔拢气管无好，对不对？读幼稚园啊，这种的哈，你互伊食拢真好哦，哈、哦，甚至呢，生理期哈、哦，咱大只小妹生理期来食，这拢足好诶。所以哈、哦，咱趁优惠个提，0800-66-3377，无惊人啦，任何体质吼，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哦，尤其老人嘛，虚心懒底来食，这上介好。啊，若爱水个大姐小妹要养颜美容，哦，这食上介好。来，
0: 叫两个。
2: 好，谢谢你。哎好来，0800-66-3377吼，啊，素食的会使食无？当然啦、啊，吼、哦，素食的会当食安尼。男性朋友来食嘛，最好的，强身健体吼、哦。啊，因为我咧讲内底吼，满满的燕窝酸，18种的氨基酸，啊，个 EGF 微量元素吼、哦，胱氨酸、精氨酸，通通都很多啦。食这你会发现讲吼，皮肤短短的哦吼，啊，像这更年期的人吼，你绝对爱食查甫查。我拢爱食，来哥哥，
0: 一组
2: 好，安尼电话接到，好来看吧，看个6633477吼，电话卡做利用哦吼，啊，对内底水倒出来啦，啊，互你对内底涌倒出来啦，食一组就是安尼啦，互你对内底水倒出来，互你对内底涌倒出来哈，啊，孙仔常常感冒有无有无？嘿，囡仔吼，长期间巴肚卖互伊做药毒啦，吼，啊用这个补，安尼就天然的上介好嘛。啊，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哦，吼，拍开都会使啉哦，吼。这是越南皇帝宴吼，总共36罐，才2980万尔吼，一罐冰一切给才83块啦尔。喂，
0: 大哥，
2: 你做好电话接到。好来0800-66-3377哦吼，这吼百货公司吼，这专柜吼超过50个啦， 吼、哦、啊，你爱怎样咯？越南皇帝宴哦，全世界吼、哦，敢两趴会生产量安尼，但是伊的营养吼、哦、是别种 NO 的三倍，所以你啉咱的吼、哦，你会发现讲，其实有效诶，伫补气这方面啦、啊，吼、哦、啊，这个加这个桂圆红枣，吼你会惊气啦，吼、哦，所以即撮来滴啉吼，对一岁会当补甲百二岁，对一岁补甲百二岁安尼吼。几张爱几张？
3: 我买一张。
2: 昨日电话卖挂砖。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嘿，女性养颜美容啊，像迄有滴啉烧酒食薰的人吼，其实你来啉 NO 真好哦哈。啊，像讲大腹肚的人来食嘛真好哈，因为迄腹肚底迄胎儿呀哈，脑要发育嘛。吼、哦，你家食吼，伊发育较好，啊，而且呢吼，洗出来嘛较袂有胎斑吼、哦，所以讲即种吼，家己食好啦，送礼也好啦吼、哦，哦，做伴手礼拢真好，即拢各项的检验拢过 FDA 拢有认证的吼、哦，啊，这吼、哦，即组买起来吼、哦，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吼，差不多爱万二块啦，今仔日开你2980万尔吼，赶紧哦，上届顶级的吼，贵妇的首选吼，食着吼，这容光焕发的吼，啊，像讲咱厝内面有迄个阿孙的便当吼，窗口有声音的无，较会烧的无，即种爱来个食哈，好来嘿，阿奶奶几张 ？Hello， 一张哈，好好 ，OK， 阿丽修哈 ，OK， 谢谢你哦，好，拜拜哈，
4: 贵金，
2: 2980，3020啦。嘿，好好好，谢谢你。哦，啊，这组吼、哦，你百货公司爱万二啦，哈、哦，要万二啦。啊，所以讲你看嘛，今仔你电话卡来吼、哦，3000块够有招。好啦，赶紧啦，哈、哦，啊，需要哈、哦，养颜美容，需要补气的哈，哎、哦，其实咱得来吃上盖好。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5: 我要一组。
2: 好，一组哈，赶快后日就你收哈。
5: 下礼拜六
2: 还
5: 休吧？
2: 哦，你要下礼拜六哟、哦？我看卖呀哈，那是下礼拜六是算8月8号呢。
5: 老金，
2: 8月8号哈。
5: 8月8号。
2: 嘿，
5: 老金，你个下礼拜六还
2: 休
5: 就好
2: 啊。好啦哈，我给你下给你啊哈。OK，
5: 好，
2: 谢谢你哈。好，你会惊气啦哈，会惊气的啦，会养颜美容的啦哈。啊，热天哦，像这热天哦，哦，日头赤呀呀，咱更加吼，嘿，爱红胖嘛，更加爱美白，对不对？吼、哦，啊，这就是今嘛吃上好啊。嘿呀 ，NO 内底丰富的燕窝酸甲水溶性的蛋白质，哈、哦，燕窝酸内底有些的表皮细胞的生长因子。吼、哦，你若讲去日头晒到受伤啊，嘿吼，又我都给你修复，而且呢，你的皮感觉皮肤较油、较嫩，吼、哦，较袂老化，吼、哦。啊啦，这个水溶性蛋白质补咱的水分跟弹性，吼、哦。所以讲，这组是安怎滋补，搁袂压火哦，吼、哦，滋补又不上火，吼、哦，给你消暑降火，吼、哦，搁会使去啥去暑，吼、哦。热天你定期吃，吼、哦，吼、哦，热天的时候你会吼。白素素水当当哈啊，较高烧的啦，气更较烂的啦，困袂好的啦，要养颜美容啊，来吃这拢较好的哈。安尼咱等会甲看哦哈。来啊，咱高阳家你爱几组？
6: 一组。
2: 啊好啊，海的后日落你收哈。
6: 好。
2: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那听歌等会继续甲看哈。好，今麦来甲咱好朋友哈安排啊一首好听的这日本歌曲哦哈，来听歌。

0: 拢同款吼，嘿，嘿，嘿，嘿，我伫讲嘿，啊，你买几组？你甲我讲。对啊，一盒一盒六罐嘛。好啦，啊，你啊几组啦？你甲我讲啦。好好，啊，你先确定看要几组，那卡来哈。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头早十点哦，到这中到的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讲服务，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现场新闻护理师，你说你报关期间，我们电话同样可以卡，可以做利用，都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这样。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吼，啊，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这边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哦。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绝对予你开箱就买上好啊！哈，好朋友。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啦，这种吼，讲实在啦吼，现代的研究内底吼 ，NO 内底吼，有这个唾液酸会当帮助呼吸道的黏膜啊吼，甲修复。所以讲，咱啊讲呼吸道，恁气管啦、气泡较不好的人吼，最近你来吃 NO 就好，因为这个唾液酸会用帮助呼吸道的黏膜啊修复吼，所以吼。身体吼，咱的保护力吼，你会发现讲，我加真有抗体哦，吼，人加真好哦，吼，所以这组来个食真好，你知无吼？啊，像即马吼，外口你热啾啾啦吼，啊，即马热天你最近无开冷气袂动啊，对不对吼？啊，这温差真大，温差真大，真容易安怎气管的过敏吼，啊，支气管的发炎，下骨较容易发作。吼，黑骨气喘较容易发作，吼，啊，所以你看嘛，即马空气阁无好啦，吼，啊，所以常常有人会感觉脑喵喵哒哒，吼，甚至咳一嗽一下，较容易卡痰，甚至容易闷，吼，这种真诶，咱吼温滚水加啉咧，吼，啊，因我来讲。就好，因为我来讲就好吼。尤其你若讲空气品质无好啊，恁在地吼，那呀空气品质无好，工厂较侪吼，还是讲吼路的车较侪吼，这拢真容易气管无好。嘿，这吼拜托个，你即组甲摕转去食者。吼，唔是一般的 NO 啊，越南的皇帝宴吼，百货公司拢有滴卖，一盒六罐安尼，1980。今仔日你电话卡入来。加1000块，加5盒予你。你摕六罐登六盒登去哦，六盒登去哦。这百货公司要爱万二哦。今仔日你只要开2980，优惠吼，你一定爱赶紧做八盒安尼哈。每一罐拢有认证的啦，越南皇帝宴的啦，一罐75毛，吼，今仔日36罐安尼一组，对一回补到120回，吼。你食咱一罐呢，等于食别人3罐。嘿，因为咱的燕窝酸比人比较悬，吼，因为咱是皇帝宴，越南的皇帝宴。如果会当啦，吼，我建议规家伙啊拢来食，尤其讲咱长辈时段，吼，啊，你若讲啊，我就是身体虚弱的，吼，啊，是咱吼女性朋友，吼，有当时啊天气若无好，常常拢脚手背冷叽叽的，或者讲你就是虚心懒惰的人，吼，真的。你真够少的人，吼、哦！你真够有痰的人，哦！你气管无介好的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个食，身体吼、哦，甲你听者做者保养。这应拜皇帝你食的呢，皇太后你食的呢，即马社会无共安尼，咱开3000块，我甲你找20块，安尼，互你做皇帝、皇太后食的物件，食即个上介赞的物件，吼、哦！ 丰富的燕窝酸，丰富的燕窝酸哈，珠宝啊，搁袂牙血哈，真的热天来吃，足好诶啦哈。熬嗽气更无好，困无好，要养颜美容诶，要送礼，好，要家己用，拢好啊哈。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阿兰吼，这个电话吼。新闻护理师啊，你讲话你不我几间拢会当考哦。喂，
1: 好，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拿着。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等我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来听新闻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好媳妇甲歹媳妇，社会有社会的期望，每一个人嘛有伊家己的标准。讲到我的二姨妈嫁人做后修，所以这个大汉后生是伊的招公仔，因翁的前母生啦。第二个开始，伊生两个后生四个查某仔，所以伊总共有七个后生查某仔。只有这个大汉后生不是亲生，但是我们二姨妈是一个真善良、真好心的人。伊讲啊，这个大汉后生自细汉老母就过往啊，外妈嘛伫个伊个老母过往了后，就甲伊断绝这个亲情的关系。所以我这个二姨妈甲伊这个大汉后生是当作亲生安尼伫请用。包括这大汉后生甲第二个后生，因个某安尼共一年生囝，伊嘛是顾大汉后生生个囡仔呢。所以啊，伊甲这个大汉后生因这一家伙啊是疼命命、惜命命，连这个大汉新妇哦，就甲这个大家啊当作比亲老母搁较亲啦。大家新妇安尼好好啊斗阵五十多年。别人问因大汉新妇讲，大多数这吼亲的这大家新妇哦，就安尼斗阵袂好，啊是安怎？你这个算讲后修的这个大家啊吼，安奈相处个这么好？人伊这新妇嘛讲，人心拢是肉生，人心换人心，心若真，情就深。即马伊这大汉新妇家己就七十八岁啊啦。要来关心，要来疼惜，要来照顾伊的大家，就是这个九十八岁的后寿的这个大家，也就是我的二姨妈。这个重大，这个责任又搁传乎伊家己的这个新妇身躯的，也就是阮这个二姨妈的孙新妇。这个孙新妇啊，对阮二姨妈迄友好哦，更加是吼无得讲的啦。不但家己友好。我教伊读大学，这个后生哦，都爱友好这个曾祖母啦。阮二姨妈吼，对伊这个干阿孙，嘛是同款，都敢那对伊这个真人囝的这个大后生，安尼真疼惜。阮二姨妈家己唔是有生四个查某囝，啊，拢会提钱转来，给妈妈友好妈妈，给做收费就对啊，会送一挂好食的。人伊哦，物件摕到绝对先乎这个二十外岁这个囡仔孙偷一个食，才会乎家己亲生的孙仔食。你看阮这个二姨妈是不是真疼惜伊家的子孙啊？包括唔是家己亲生的哦，嘛是安尼惜命命。因为伊这个大汉新妇友好大家，友好家己型的哦，所以因咧穿礼啊、乡里内底，拢讲伊是好新妇啦。而且哦，这个礼办公室啊。市政府啊，拢有颁这个荣誉的证书，嘛发红包安尼个奖励呢。得到这安尼乡亲父老兄弟姊妹这么好个娱乐，拢公认这个大汉新妇是真正的好新妇，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咱即马阁讲到，阮这二姨妈的第三个新妇，这第三新妇即马嘛六十外岁啊，嘛是做阿妈的人啊啦。这个吼、哦，讲到厝边啊，未到阵呢，啊，这嘛准拄好。马大家吼、哦，妈几世人，就是骂阮这二姨妈，骂几世人呢。阮二姨妈吼、哦，从来都唔捌骂过这第三新妇啦，唔捌甲骂过一句，嘛无计介生气。伊咧讲啦， 大人买甲囡仔一般见识啦。同款哦，伊这个第三媳妇生的囡仔，伊嘛是真个疼惜。嘛唔知啊是安怎，这个第三个媳妇哦，就是看阮这个二姨妈愈看愈无顺眼啦。过来嘛，阮这个二姨妈，就是伊的大家讲，伊假情假意老搬戏，讲伊对伊囝孙仔好拢是作秀啦。好、哦、啊，你看麦啊，听看麦啊，伊这个第三媳妇安尼个五个啦。阮二姨妈照常嘛是帮伊这个第三媳妇带囡仔呢。阮这个二姨妈这个第三媳妇讲话哦，真歹听。伊讲刀讲，伊这个大家是挑剔要予伊歹看的啦，要予伊不灵啦。讲伊表面是假好人，其实心内拢偏心啦，心拢偏对大汉后生甲第二个后生兄啦。意思讲，阮这个二姨妈就是伊的大家对伊无好啦。吼、哦、啊，这摆阮这个二姨妈伊的大家就讲话啊。伊讲啊，你讲我偏心，我一个装卡老母是要偏心啥？唯一的吼，就是帮恁带囝，就是带孙。你有囡仔，大家拢有囡仔。恁在做后生的生的囡仔，我拢有带着呢。你生的查某

0: 头壳呢，
1: 拍甲面啊拢乌青啦，啊嘛流血呢，嘴齿互伊结一个吼，啊煞落一气去啊，头鬃去互扭干呢吼，煞白白。讲也有这种新妇啦，甲因大家拍拍的哦，佫无欢喜哦，佫甲因刀啊、这碟啦、碗啦，一想起啊，摕起来结啦，真结。阮这个二姨妈是倒在涂骹底下伫哭啦。路尾就是厝边啊，看这代志那遮严重，唔才报警察。结果代志是安怎发展，后一回再讲予大家听。

当今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咱要介绍有迄个遮厉害，个金牌师傅做出来得奖的哦，冠军的秋江的葱阿爸葱肉馅。

0: 饼哦，今天你的特别邀请到美食达人蒋哥来给咱大家做一个介绍。蒋哥你好，
1: 所有的广播的听众爸爸妈妈大家好。
0: 蒋哥，
1: 哎，
0: 这厉害的馅饼，是安怎大家一直买啊？这到底像怎样？
1: 这个金牌师傅跟我配合了二十几年了，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叫做郭家宇师傅。其实他从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到2024年，他去参加世界各国比赛，很多比赛他都得到金牌，
0: 好厉害！
1: 这个手工的葱肉馅饼哦，他是在台北国际厨艺挑战赛打败200多个国家哦，得到冠军金牌的一个葱肉馅饼。
0: 哇，莫怪莫怪这有名，听讲当时有一个80岁外国的评审讲，哇，这个外皮吼嘛，伤过酥，伤过脆啊！加落讲，佫会爆浆啦，讲较有层次诶。
1: 对，这评审的时候，我在跟老师在交谈的时候，他说他去比赛的时候，一个八十多岁的法国的米其林的评审哦，不能归回哦，还吃下去的时候，因为也假了，都会爆浆，哎，喷汁，而且他的面粉的话有多重的层次感。
0: 哇！
1: 他吃了之后，他就是用法文哦，法文翻译给我们这个师傅听，一共哦。那糖阿饼哦，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饼。
0: 哇，惊到人，那是米其林的评审呢，安尼来学了，安尼可见这绝对好吃，惊到人哦。不怪这个馅饼丢丢冠军哦。
1: 对啊。
0: 是安怎也这好吃，厉害的多哈。
1: 兄弟啊，是他的一个食材。馅饼的话，兄弟啊，第一个就是面皮嘛，米皮哦，米皮一起用，跟鼎泰丰赶快。嘉和牌的面粉，
0: 算讲这米粉比外口贵三倍啦。
1: 对，嘉和牌面粉，而且他在师傅在制成的之后，一般的面粉有分高中低嘛？
0: 对，
1: 对吧？有些就只用高筋面粉，有些就是只用中筋面粉。
0: 对，
1: 它的面皮的话，它是高中低三种面粉黄金比例的调和。
0: 黄金比例，所以别人学不来啦。
1: 别人学不来，
0: 啊，原来人就是有秘诀的。
1: 啊，然后全部拢来秋工来去做。
0: 哦，秋工做。
1: 秋工来去做，
0: 然后。所以这皮是薄啊厚。
1: 薄，就薄的。
0: 爱 Q。
1: 哎 ，Q。哦。
0: 连那米粉都有香贵的对啊。
1: 对，米粉拢香贵。
0: 哇。
1: 然后内底哦，这样是肠仔包，伊拢是用台湾上好的。第一个的话，他选用什么肠仔？宜兰的三星葱。
0: 哇，三星葱哎，都好吃。三星葱较甜较香呢，
1: 较甜较香，
0: 啊，较贵的，
1: 不是较贵，是足贵的，
0: 诶，足贵，
1: 足贵的，足贵的。
0: 哦，所以人老本钱诶。
1: 对，肠仔饼来个够台湾低，
0: 台湾低。
1: 它台湾低的话，它是用前腿跟后腿黄金比例的调和，因为后腿的话会较甜，
0: 较结实啦，
1: 甜嘛，因为后腿会较甜，前腿的话的肉那个油的占理比例比较多。它是前腿跟后腿黄金比例的调和，
0: 这人厉害，厉害不？哪的地菜呢？
1: 对啊，里面哦，就高山的高丽菜。
0: 哦，高丽菜用关山的哦，
1: 对
0: 哦，关山的较甜较脆啊，
1: 对哦，
0: 同款较贵啊。
1: 所以我跟你讲，财务就厉害，所以他可以得到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金牌。今天这个手工馅饼哦，郭家宇师傅特别要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交代，他保证。吃到的去参加跟比赛得到金牌的味道一模一样
0: 哦，这个葱肉馅饼这秋刚者到底是怎么做出来？
1: 第一个面皮的话，高中低的面粉黄金比例的调和，一般的做面皮的话一定要让它要闲置，让它醒面团，
0: 对
1: 对吧？醒面团，那还要经过手工的话百次的来去搓来去揉来去弄，然后再将干什么宜兰的三星葱，高山的高丽菜，秋刚哦，秋刚来去切碎了之后，再取用台湾猪的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的调和，兄弟啊兄弟啊，哇！师傅的一个独家的秘方底来的，所以这馅饼你炖起的时阵哦，你不要任何的蘸酱，
0: 都没问酒你就好吃啊，都没酒
1: 啊。所以你做完之后的话，我们再急速冷冻，把所有的营养全部锁住，
0: 所以营养跟口感拢老掉呀，
1: 都拢老掉啊。
0: 哇！你他都要讲迄个80岁米其林的评审加落爆浆啊呢？吃到这感动的，敢有影会爆浆？咱伫厝的，若买倒来厝的食，咱用的时阵，
1: 对啊，你伫厝的哦，冷冻口摕出来，麦退冰，
0: 麦退冰。
1: 哦，你用平煎锅弄点油的话，两边黄金比例煎的金黄色就可以了。
0: 啊，那都是
1: 气炸锅嘛，也是。
0: 气炸锅，
1: 气炸锅。如果说是你用190度的话，大概一面8到10分钟， 再翻过一面，大概三分钟就会晒啊。而且我跟你说，所以我了，你吃我这个爆浆馅饼。Yes, 卡塞里耶，
0: 你就要跟
1: 吃，你就跟吃那个鼎泰丰的小笼汤包，赶快，你要先咬个小洞，里面的酱汁让它流出来，然后可以慢慢去吸酱汁再咬，否则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它整个汁会喷出来。
0: 对哦，嘛爱注意外安全呐吼，
1: 对
0: 哦，莫给烫掉安尼。你讲伊这是担心葱嘛，
1: 阿个
0: 台湾猪嘛，阿个高山诶
1: 高丽菜，对哦，
0: 安尼囡仔会当食无哈？
1: 会使食。从小到老全部都可以吃，
0: 他们是咸爱油吗？
1: 林鸿星，你看他可以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才得到的金牌，那些所有去比赛的师傅的话都是世界各国米其林的师傅，这个是经过他们鉴定的一个金牌，金牌的馅饼，所以林鸿星，
0: 所以孩子大人甚至咱银发族咱这长辈嘛都可以吃，
1: 都可以吃，
0: 有香吗？
1: 没香，
0: 没香，
1: 没香，你这也在吃卡，还可以吃饱。
0: 但是你像我还蛮煮食的人呢，我若买回来，我咧蒸吼，敢会让我蒸一个算失败去啊？呢，
1: 袂，足简单呢，
0: 足简单呢。
1: 冷冻摕出来，卖退冰哦，卖退冰哦，就是平煎锅撒点油，然后两边煎点金黄色，就会在。那我度假嘛，我共轨气炸锅，如果说190度的话，一面8分钟，再翻过一面3分钟，安尼就好啊，就会在家。
0: 我蒸的时阵是爱用大火啊，小火啊，
1: 小火，
0: 小火就会使。
1: 哎、欸，用小火去蒸。
0: 哦，小火豆豆啊蒸蒸，
1: 配温煎
0: 煎
1: 煎
0: 煎啊。
1: 对哦。
0: 外口啊，嘛真侪你卖迄个葱肉馅饼、葱啊饼的呀、啊，对不对？
1: 对哦。
0: 外口这个馅饼跟咱的馅饼差得大。
1: 外口有诶哦，有诶，第一个话不是师傅做诶，伊就是迄工厂出来哦，随便安尼拿来来去弄，里面的内容物的比例，你全部拢不知道。是不是用宜兰的三星葱嘛？唔知，是不是用台湾地嘛？唔知，是不是用高山高丽菜嘛？唔知。
0: 哦，
1: 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除了这三种，而且我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我们是跟鼎泰丰一样，选用嘉禾牌的面粉。
0: 对啦，外口有诶，迄馅饼食起迄皮有够高诶呢。
1: 对啊，皮高，然后内底料一点点而已。
0: 郭家宇师傅金牌得奖的这个葱肉馅饼，伊这手工诶。
1: 皮薄馅多
0: 哦，皮薄
1: 爆浆，
0: 哎，爆浆哎吼，
1: 所以他可以去参加比赛，得到国际比赛的一个金牌馅饼。
0: 所以这厉害呢，伊的风味，伊的口感嘛，吃起来，你讲用三星葱会香无？
1: 会不会香？
0: 尝啊，那种呛辣感无？
1: 不会，
0: 不会呀。
1: 会，因为宜兰三星葱的话，其实它的葱白比较长。
0: 嘿，
1: 那宜兰的三星葱的话，所以有很多的宜兰三星葱，它比较不辛辣。
0: 对。
1: 它吃起来的话，它有鲜甜味，
0: 是
1: 跟一般很多地方产的长阿伯港。
0: 听讲这三星葱哦，加类伊内底有真侪营养素，对咱的食用哦嘛袂歹，个人会帮助消化，袂歹哦。
1: 对，我跟你讲，新会护理师，你是护理哦？
0: 系啊。
1: 来，我考你一个，我考你一个事情
0: 啊，你说，
1: 今年哦，《经济日报》曾经报道，日本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对不？
0: 对啊。
1: 调查了300位日本破100岁的百岁人类，调查他们每天吃的食物，你知道第一名是什么？
0: 第一名，
1: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报道。第一名，你喜欢买日本哦？
0: 日本哦，猪肉吗？
1: 对哦，猪肉，你有看过是不？
0: 刚刚没看过哦。
1: 对哦，猪肉。
0: 对
1: 哦，经济日报报道这真实的哦，因为我跟很多朋友在聊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应该什么不是纳豆啦，可能就是鱼啦，有没有？有没有？既然跌破眼镜。第一名的既然是猪肉，后来我去调查之后啊，这葱肉馅饼哪里买有低吧？好不好？因为猪肉它有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 B， 尤其它的 B1， 它的铁、它的锌，还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都含量非常的高。
0: 对哦，
1: 第一名是低吧，百岁人类。对啊，低吧，第一名，想不到对不对？里面的话，宜兰的三星葱，三星葱嘛是赶快，它有维生素 A、C、K、叶酸、钾、膳食纤维，还有天然的植皮素。兄弟啊，兄弟的话，三星葱常常来的有个叫做胡皮素，
0: 胡皮素，
1: 对，它这是一般的蔬菜水果里面比较少有的。
0: 所以讲这吃的对咱身体嘛是真好哦。
1: 对啊，高丽菜你嘛知道，很多保健食品有做什么高丽菜精有没有？
0: 嘿，
1: 对自己的胃啊，维生素 C 啊、K 啊、叶酸什么含量非常好。所以这三个食材的之后，师傅弄完之后的话，低温45度锁住了之后，其实是把它的营养鲜甜。都锁住在里面。
0: 这个得冠军的葱肉馅饼手工的哦，那是安怎有法得冠军呐、啊？ 就是拢对这个细节啦，对啦。
1: 对哦，蒋哥做食品哦，做三十几档啊。
0: 嘿，
1: 其实做食品的话，其实你来看很多的妹妹嘎嘎。我举例小龙汤包好了，我昨天才去鼎泰丰吃小龙汤包。
0: 嘿，
1: 你哇靠，小龙汤包有人一个卖15块、20块，
0: 对啊、哦。
1: 为什么鼎泰丰的小龙汤包一个要卖28块、30块？对不？它包括里面的讲究，包括里面的黄金比例的调配，师傅的一个独家秘方。所以说，这个当初为什么去比赛的时候可以打败200多个国家，得到个金牌？为什么一个80几岁的一个法国米其林的评审，一吃了之后，他用法文哦去翻译，那别人翻译给我们这个郭家宇师傅听，那个评审说，这是他吃过这辈子最好吃的饼类。饼类，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饼，他说最好吃的饼类。
0: 对哦，
1: 你有看到不？多感动！
0: 啊、对呀、啊，真的好吃个，你会感动的就对啊。
1: 对啊，
0: 这个丢冠军呢，葱肉馅饼。其实外口你吃葱肉馅饼嘛不哩贵呢，你去餐厅吃葱肉馅饼，即嘛安怎卖哈？
1: 其实外口一般的话，大概都是40块、50块、60块，甚至如果说我前段时间我到那个5星级饭店去吃，它是港式的。它一个馅饼的话，大概将近快要100块钱
0: 哦，你看嘛呀，何况这个比那个较好吃，这得冠军的呢。
1: 对啊，
0: 安尼这一定真贵耶。
1: 这外口差不多几家拢卖50块啦。
0: 你是讲冷冻的安尼？
1: 冷冻的啊。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别笑死。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美美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一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拢是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那个抄起来要用到有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展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亲民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啊，邀请好朋友来当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尤其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牌冠军葱肉馅饼。
2: 这是冠军的葱肉馅饼，是郭家宇师傅。郭家宇师傅啊，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他在2011年、2011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23年、2024年去参加世界各国比赛，得到很多的一个金牌。这一支的话是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的一个冠军馅饼。曾经有一个米其林的80几岁的法国评审，他吃到这馅饼的时候，他惊为天人。他说这个是他吃过这辈子最好吃的饼。冠军这个金牌的冠军馅饼会那么厉害，第一个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食材。这样子饼的话哦，它外面的饼啊是用嘉禾牌的面粉，嘉禾牌的面粉是鼎泰丰哦。你看鼎泰丰，鼎泰丰的小笼包，它就用嘉禾牌的面粉，而且嘉禾牌面粉的时候，师傅这饼皮都要自己来去做。外面的面粉的话有高筋、中筋跟低筋，很多人别人做纸皮饼皮只用一种，不过师傅的话是用高筋、中筋跟低筋黄金比例的调和来去做的。面皮厉害了吧？第二个话内馅更厉害，选用台湾低，它台湾猪的话它是用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的调和，然后里面还有什么高山的高丽菜、盖宜兰的三星葱，所以它全部的制成了之后的话，第一饼皮要先来去做高中低的混合来去做的话，然后呢它平均的搅拌，加点水，加点盐，加点糖，均匀的搅拌的话要闲置，闲置的话叫做醒面，醒面完之后的话它还要不断的揉搓打数百次，让它饼非常的 Q 弹，然后再将宜兰的三星葱、高山的高丽菜手工去切碎，台湾猪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的调和来去做。兄弟啊兄弟，它为什么可以得到金牌冠军，为什么可以再提到第一秒，就是师傅的一个独家秘方，独家秘方加进去了之后，然后做完之后手工来去包，包完之后负40度急速冷冻，把所有的营养全部锁住。这个饼你炖起的时候，我跟你说很简单呢，你只要冷冻拿出来卖退冰，两边煎了金黄色这样子就可以了。气炸锅的话，你可以用190度，一面先弄个8分钟，再翻一面3到5分钟就可以吃了。所以这个冠军的金牌馅饼的话，目前在外面的话，只有现在这广播的听众的朋友，你听到的话，你可以买得到。其实这几年哦，你也知道，很多的食材真的都涨价。立马在台湾，现在就贵耶。宜兰三星葱、高山高丽菜，现在是5级微博，有钱都买不到。而且哦，《经济日报》曾经报道一篇报道哦，确实的哦，他说日本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他调查了300位的百岁人类。他们这300位的百岁人类平常的时候最常吃的一个什么食物，第一名就是猪吧。所以这今天我们有台湾猪给大家。其实馅饼在外面有很多种，外面的话其实有些是从几十块，我前几天去那个5星级饭店港式餐厅去吃，它一个馅饼的话大概将近要100块钱。那这个馅饼的话今天我们推出的话在市场上一颗50块钱，今天给大家啊，我一袋里面的话是900公克，是沙达利亚一袋里面是30颗，30颗的话市场上就要1500哦，然后沙达利亚1500哦，金牌冠军馅饼哦，每一颗都会爆浆。今天给所有的爸爸妈妈，然后哦，量真的不多，外面一袋30颗1500，我今天只卖你1080块钱，而且听好哦，1080块钱，我是买一袋30颗，加一袋30颗，再加一袋30颗，90颗卖你1080块钱。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啊，你吃到是让你会感动的 金牌师傅做的葱肉馅饼，外口这三地的金牌冠军葱肉馅饼就要4500元。今仔日咱只快闪只要1080元，边间册价一粒较无12元。电话你一定要金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是安怎我都得到冠军？因为伊用普通的面粉吼，贵三倍的迄种等级的面粉吼，啊，而且呢，伊毋是像人讲吼，我敢用中筋，我敢用低筋，毋是伊高筋、中筋、低筋三种吼，啊，甲蓝爱有黄金比例，安尼做起来，无怪人个皮啊特别好食嘛，吼，你食别人个馅饼无法度遮尼好食，啊，咱可用迄台湾猪呢，吼，前腿甲后腿，即嘛同款黄金比例落去做，所以无怪讲吼，米其林呢，即个评审伫食讲，哦，伊食过，即世人食过上较好食，哈喽来，嘿啊。咱来几张？
3: 你我一组就好。
0: 啊，即嘿，
3: 你袂当叫你迄个 seven 遐吼？
0: 啊，无法当，除非你，除非你跟 seven 讲好，啊，你钱加 seven， 吼，嘿，有人安尼啦，啊，但是应该 seven 他们不会这样做，嘿。好，嘿、哦、，OK，
3: 好好，啊、那我一组就好了，
0: 一组礼拜二收，礼、啊、拜二收，
3: 礼拜二，
0: 谢谢你哦，好 ，OK， 好 ，OK， 哈，啊，我跟你讲啦，吼，米粉哦，唔惊贵啦，甲你用上好的啦，吼，啊，嗰是吼，高钢黄金比例去做出来的啦，迄肉嘛，同款嘛是爱用黄金比例去做，人做代志就是这定金啦，无怪伊好食，哈，落来嘿，啊，咱来几组。Hello， 请讲话。来，你甲接一下，也无出声。好来，来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哈。啊，而且呢，伊个用迄上青、上菜、上甜的这关酸的关酸的茶哈，高山的菜，安尼落去做的哈。啊，佮用迄宜兰的三星葱，三星葱是敢出葱白的呢，你知无？哈，这特别青、特别甜、特别多汁啦。嘿，雷华阿姐呀、啊。哎、欸，阿、你一组哈，阿伯你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 ，OK 哈，阿、你想看麦啊？为什么讲哦，国际比赛迄时间的时阵哦，迄80几岁米其林的评审，吃甲会感动哦，原因就伫遮嘛，得世界冠军的啦，金牌的啦。Hello， 来嘿，阿咱来几组？啊，不好意思哈，掉线，超级的哈。好来，来 ，Hello， 来，咱来几组？
4: 我要一组的
0: 葱油饼。啊好啊，那个拜礼拜二收嘿。啊，谢谢你哈、啊、，OK 哈。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上少你嘛食一摆啊，想要做金牌的冠军呢哈，葱肉馅饼哈。你想看麦啊？简简单单，你想讲哦，我吼迄落去夜市啊嘛，有人伫卖葱肉馅饼，啊无同啊咯，我这着世界冠军呢，你看嘛，食看麦啊，看人是偌好食。Hello， 来嘿，来君妍小姐，
5: 买馅饼吧。
0: 嘿，你要几组？
5: 一组
0: 哈 ，OK 好，礼拜二收哈，谢谢你啊，
5: 好，
0: 谢谢。好朋友啊，我建议你吼加提几组。嘿，唔通敢摕一组，为什么？因为好食，这哪咪吼好食吼？哦，恁兜的囡仔、恁兜的大人哦，一直甲你讲哦，你搁整一寡，搁整一寡，食无几工就食完啦啦。Hello， 来，嘿，啊来，
6: 喂，
0: 来，你爱几组？
6: 我咪爱一组，
0: 一组拜你哦，你收哈，
6: 一组有几粒？
0: 啊，总共90粒。总共90颗，嘿，我是嘿算重量的啦，一袋900克就对啊啦，哈 ，OK， 平均菜价一粒无够12颗啦，哈，好，
6: 真
0: 的哦，嘿，拜你，两组，哈 ，OK 哈 ，OK 好，安尼甲你写两组，谢谢你哦，
6: 你查电话无？
0: 嘿，哦，电话查好啊，先查电话啊，俩哈，谢谢你哦，好来，安奶奶几组？一早哈，拜你收嘿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好紧嘞，阿爸母啊，一世人无咱嘛食一个啊吼，得金牌、得冠军的葱肉馅饼 ，Hello 嘿，金队阿姊，
7: 嘿，
0: 阿你几早？
7: 我
4: 我一
0: 组，一组，你买摕两组哦，这就好食。好，安尼一组拜你，互你收嘿。
4: 哈、
0: 哦啊，谢谢你哦。哦，这吼冷冻摕出来啦，免退冰啦。啊，你放喺顶诶吼，啊，蒸落两边切切安尼就会当食啊。啊，你若讲用气炸锅，咱就190度，一面八分钟，冰面搁三分钟，安尼就会使啊。吼，诶，啊，你想看卖啊？拢免温酒呢，就有够好食诶！你看，遮个人拢知影。
4: 其实我用几十年啊，我甲用送礼哦，足达足，我拢送医生哦，食甲拢甲饿了，甲会得志。讲你若讲有糖尿的人，一定家庭必备，
0: 对，
4: 这是吼救命单。你有当时啊，食较无够饱，再下困甲起来，哦，伤血糖伤低，迄规个拢软起，目睭拢乌去。
0: 嗯，
4: 他建起来开一罐饮了，
0: 哦，
4: 十分钟就恢复。
0: 好，阿、啊、你爱按落一组吼，阿、啊、你电话摕来哦，甲阮小姐讲。好、啊、来，阿、啊、奶来几组？
7: 喂，
0: 嘿，你爱几组？
7: 啊，我一组。
0: 好，馅饼一组，拜你收嘿哈。OK， 呵呵，谢谢你哈。哈、啊，食到会感动诶，吼、啊，加落去会爆浆诶，一本食诶哦，吼、哦，这层次加多层次诶哈。诶，米其林诶国际比赛诶，这裁判都会讲，伊即世人食过上盖好食，你嘛食看卖啊咧，看人是好食去倒位啊，拢买阮就当好食啦。啊，最主要我咧讲吼，这吼、哦、皮哦，安尼薄薄薄，啊啊有够大粒诶啦，啊加落去会爆浆，你知影无？吼、哦，做早顿也好啊，咱做正顿来食嘛会当哦。啊、做点心吼，做宵夜才拢会使。迄囡仔放学回来哦，巴肚也有好好，煎两粒包好食嘛，袂歹啊。吼，囡仔过会甲你讨咧吼。啊，宵夜吼，巴肚枵枵困无啥会去啊，煎两粒包起来食，免出门，免出门，对不对？这吼冷冻摕出来拢免退冰哦，直接无你就煎两瓶食食，安尼就会使食吼。香槟安尼嗯，金黄金黄恰恰，啊，就足好食。Hello， 来系丽玲阿姊，
8: 喂，
0: 嘿。
8: 我一
0: 组哦，好，拜你收嘿，
8: 啊，
0: 谢谢你哦，
8: 哈哈。
0: 我跟你讲，人郭家宇师傅吼，伊特别保证哦，你今仔日收到的每一粒的馅饼，拢甲伊过去去参加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冠军的馅饼，迄、那个味道吼，跟你保证一模一样啦。今日来吃我妈呀，爸爸妈妈，咱一世人看怎么吃一个想做金牌的得冠军的葱豆馅饼吼。哎、欸，是安怎米其林的评审吃了会感动的，讲伊一世人吃过上好吃的吼。所以讲，咱就趁优惠吼，你来个提。阿姊，
4: 哎，我唔捌吃啦，我想个吃
0: 看。我你电话摕来，甲阮小姐讲者。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哦、吼。啊，十二块呐呢，平均册个一袋才十二块啦。即马你去超商买一粒鸡卵嘛，都爱15块啊，敢毋是？哈、啊，啊，恁这得金牌呢，得世界冠军，得金牌呢，安尼一袋才十二块。好，你吃到迄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得冠军的葱肉馅饼哦，有够价值的哈！所以我跟你讲哦，你这组来个吃，哎、欸，台湾猪呢，台湾猪的肉呢，前腿后腿吼嘛爱去调呢，调迄个黄金比例呢。哦，你想看卖啊嘞？哦，唔是普通的好吃。Hello， 来阿兰那几组？
4: 我拜几组？
0: 啊，好拜你哦，你收嘿，啊，谢谢你。好，来阿兰那几组？
9: 一
0: 早，一早拜你哦，你收嘿，啊，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哟、哦，哈，好来，赶紧赶紧，冰晶册给一粒，只要十二块两两哈，冰晶册给一粒十二块两两，好的，来，那几组？
10: 喂，
0: 嘿，你要几组？
10: 一组偌多钱？
0: 哎，一组才1080万呢呀。
10: 好，叫管理室。
0: 啊，叫管理室一组拜你收嘿，哈，谢谢你，嗯、管理室给你写好啊，哈，好给好。
10: 1080诶。
0: 哈，你讲啥？
10: 1080
0: 是。嘿啦，我你讲加买几组啊啦。有够俗的，哦，招人哟、哦，好啦好啦，好啦，谢谢你啦 ，OK 哈，谢谢你哈，今麦大家嘛招人哈，啊，但是哦，这种哦，真的啦，诶、欸，放个冰毒的吼，要吃都有啦，足方便的啦，做早顿、做正顿、做宵夜、做点心，哦，有够价值的哈，诶、欸，你看。平均册价一粒12元，要予你食到安尼，着金牌、着冠军的啦，哦。够够营养，食营养，食好食，食方便哈、啊！赶紧告白，讲讲六六三三七七咯、哦，来听歌，听歌，啊，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讲哦。

0: 先生，歹势吼，你才带买的粉，袂使踮阮店内食粉啦。
1: 嗯，啊，袂使食粉，安尼恁店的是安怎要卖粉啦？
0: 先生，阮店的嘛有卖保险套啊，所以你若买保险套，敢要踮遮用？
1: 哈，
0: 你伫看我创啥？你这个人真不守规矩呢。
1: 拜托个，你是伫想死啊啦，小姐，你是谁型的？你是讲我有兴趣哦？哦，好啦，我来走啦，卖食薰都卖食薰啦。
0: 哈来，新闻护理师哈，你讲话也是伫报关这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气气哈啊，好朋友啊哈，讲实在热天吼，热天吼，有当咱惊热啦，啊补吼，补啥加食吼，啊其实吼，那食燕窝吼，拢足好诶，为虾米呢？因为吼，伊袂热，袂压火，珠宝阁袂压火吼，啊阁养颜美容啦吼，拢足好诶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产量吼真少哦吼，即个越南诶皇帝宴，皇帝宴诶吼，系即种诶。伊敢占全世界的产量的2%，所以真珍贵的啦吼。但是伊的燕窝酸是别人的吼3倍，所以你食咱一罐等于食别人的3罐啦。嘿，所以你看卖吼，有当吼厝内面老的是大人有无吼？讲老大人啊，气力较无够，有当要扫扫迄痰毛，拢安尼扫甲袂出来，啊哪有安尼落落吼？燕窝来食最好个，内底拢加足清气个。厝内面有个囡仔吼，嘛只个客呢，气管拢无好吼。你嘛爱甲顾，咱做大人啊爱甲顾。啊，有个暗时困袂去，对唔对？吼、哦。要困之前，吼，伊食拢吃好诶，吼，补食气力拢真好，吼。啊，再拢无惊人啦，吼，人好体质拢会当食，安尼吼，食着吼，对内底水倒出来了，啊，对内底涌倒出来就对啊，吼。啊，趁优惠啦，无定定有，咱就电话甲卡，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家己食好啦，要送礼也好啦，吼。听新闻护理师，吼。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啊，我伫讲话即期间，也是咱伫报关即期间吼，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吼，讲即马做老师吼，辛苦啦。因拜人吼、哦，尊师重道，对不对？吼、哦，人讲一日为师吼，终身为父吼、哦，你看，你有怎只？古早人吼，我看中这個老师啦吼，小金阿姊啊，嘿，小金姊啊，喂，阿你阿伯讲话，嘿，阿你买啥？
2: 我要买那个馅饼。
0: 好，几招？一组九，
2: 一组吃吃看。
0: 好，好，礼拜二收哈。8月4日，
2: 你知道我，你知道我的住址吗？
0: 我都已经讲秀琴了，当然知道住址头份呐、啊，嘿。
2: 那么厉害，
0: 是啊，嘿，身高一样是的呢，哈 ，OK 哈，谢谢你 ，OK 哈哈，
2: 好，
0: 好，好来，关上车啦哈，啊来，其实吼，咱若跳出来吼，你若买过，咱有当时电脑会把你的足迹啦、名拢跳出来安尼啦哈，啊，但是无大家有跳出来啦哈，好来嘿，来谢小姐哦，谢小姐嘿，啊你也几张？
3: 我是李，姓李的。
0: 你是李小姐哈，我眼睛太大了，原谅我、嗯、谢谢你。
3: 我要买那个馅饼。
0: 嘿，馅饼哈，几组？一组。
3: 一组一组。
0: 啊，礼拜二收哈，谢谢你哦。
3: 礼拜二
0: 哈。哎，好，谢谢你哦，呵呵。后来心仪。
4: 一组一组。
0: 一组礼拜二收哈。OK， 谢谢。下午收哈，啊，可以帮你写下午收哈，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等我继续卡，继续做利用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我来讲一下新闻，讲即摆做老师吼，已经是真辛苦啦。因拜人哦，老师讲啥就是啥，即摆唔是咧，当不当吼？我咧讲，囡仔吼，多滴趣味啊，啊，大人哦，做爸母的搁较趣味，嘿，有当时啊吼，嘿，要甲你过了，要甲你过，嘿。像这个就是安尼，国小老师吼、哦、教国小的，竟然讲什么霸凌啦、啊？霸凌是安怎讲伊霸凌？讲吼、哦、学生囡仔啦，哦，倒去斗啦，都讲因老师吼、哦、请全班啉饮料啦，哇，甲我闹交去，讲安尼袂得啦， 讲安尼袂得啦。哦，啊，这就是安怎？诶，这个老师吼，查甫的啦，啊，出来三年级啦，吼，啊，这个学生要升四年啊，对不对？吼，啊，伊就无做导师啊，唔吼。诶，这个、老师足好呢，家己开钱呢，对不对？你要升四年级啊，跟我什么时代？然后这个老师阁足好，哎呦，恭喜你要升四年级啊，老师阁提钱出来，请大家吃饭安尼啦，哈。啊，结果呢？有一个查某学生无啉着，吼，吼，当时就甲因老母斗啊啦，因老母就想讲吼，哎呦，是安怎吼，大家拢有啉着，甲阮查某囝无啉着，安尼是毋是吼，甲阮霸凌安尼啦，哈，啊，就甲过当讲吼，这爸母哦，都甲这个学校这边申请要调查这校园霸凌事件啦，哈。伊讲吼，这个老师吼，这个查甫老师啦，哈，诶，一定交代这同学吼。甲阮查某囝排挤啦，唔爱互阮查某囝知影老师吼伫请啉饮料，所以阮查某囝无啉着啦。嘿，嘿，啊，佮讲吼，伫同学面前讲吼，即、這个啉饮料吼会大哭啦，会长不高啦，吼。嘿，伊讲吼，即、這个学校无互因查某囝一个友善的学习环境啦。啊，即、這个老师安怎讲？伊讲吼，哎呦，我着好心。钱摕出来要请这囡仔啉饮料，啊，当时负责登记饮料的同学吼，伫学校内底摕一张白纸出来吼，要啉饮料的紧下来登记，看你要啉倒一种的，家己交吼。哦，所有的同学家己都写名啊，要啉啥安尼啦吼。啊，另外一个老师甲一个同学嘛有讲啦，伊讲吼，去学校的这个查甫老师吼。唔是针对这个查某学生啦，伊假是讲吼，我要请啉饮料，啊，学生囡仔去处理，啊，这个学生囡仔摕一张空白吼，空白，啊，互恁家己写，安尼啊，我也无讲我请你啊，啊，无讲叫囡仔卖甲你耍啊，对不对？吼，过来啦哈，只有一个学生吼，伊访谈内容较特殊，讲到老师吼，请饮料进前有讲吼，唔是。特别想要请这个学生啦，嘿，因为吼，这种学生，因为这个学生吼，今日我白讲吼，这个饮料会害伊吼，大考阁长不高安尼啦，吼，啊，即惊迄个学生的家长过来甲告安尼啦，你看安尼可见，这个学生的家长本来就歹溜脸的啦，吼，啊，结果人一个调查吼，认定讲这个老师，伊无针对讲什么人歹请。吼、哦，无针对讲这个查囡仔，我无要请你，敢是叫你来登记，啊，你都无登记嘞，你都无登记，啊，老师无甲你请到，迄实在唔是老师也唔对啦，吼、哦，唔是讲挑剔歹请你啦，吼、哦，而且呢，迄当工哦，有四个学生哦，无登记到，嘛无啉到，唔是甲这个囡仔无啉到，是有四个学生拢无啉到，所以讲这个老师唔是挑剔个歹请，啊，你看即马做老师。不艰苦，无安尼，家己钱摕出来要请学生，因那啉饮料，啊闹到去的，迄过来甲你告告，讲你霸凌，啊，搁母几啊个月，哇，啊，真头疼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哦，啊，即马做老师即间哦，真可怜哦。但是这你甲咱讲啥？大家生少啦，啊，稀罕啦，对不对吼？啊，拢小囡仔啦，对不对？啊，小囡仔吼，啊，你嘛唔好想挑剔。你家长若这型的囡仔啦，看你这型的，人讲身教吼，后摆学你这型的，后摆若出社会吼，你这挑剔着，我看社会适应嘛无好啦。你讲是毋是吼？唔知你的看法是安怎？身为护理师的看法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吼，是老师咱爱共尊重啦吼。啊，老师家己提钱出来请饮料，无啉着就无啉着嘛。我若是迄个家长，我等到提出来请人再来讲嘞吼。啊，所以讲吼，做人吼爱好来啊好去。吼，较有福报啦！啊，这个家长安尼教吼，我想对因这查囡吼，这个名声嘛无介好，同学安尼响起来吼，啊，后摆规世人同学拢会记得恁查囡的爸母安尼嘛对恁查囡无好，敢毋是？吼，来哦，电话卡哦，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挂期间，电话拢免客气，拢甲卡做利用，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5: 定功格。
6: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郭家瑜师傅去参加台北国际厨艺挑战赛得的一个金牌冠军馅饼，他是选用台湾猪、高山的高丽菜、宜兰的三星葱跟嘉禾牌的面粉。为什么会得到冠军呢？第一个，他就是他的饼皮是用嘉禾牌的面粉。爸妈说啊，嘉禾牌的面粉是啥？我跟你讲， 最简单的告诉你，嘉和牌面粉就是鼎泰丰指定使用的嘉和牌面粉，它是用高中低三种黄金比例来去调和，来对它用台湾猪。为什么要台湾猪？它台湾猪是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大家都知道台湾猪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一个猪肉，在里面呢，高山的高丽菜它的鲜甜度是最高的，还有什么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的话我们只取它葱白的部分，它葱白的话大概八公分，它是非常的鲜甜多汁。师傅把饼皮来去做完之后的话，那它里面手工切宜兰的三星葱、高山的高丽菜，在台湾猪前腿跟后腿黄金比例的调和，兄弟啊兄弟啊，天后哦兄弟啊，师傅的独家秘方加在里面的话，在-40度急速冷冻收起来，把所有营养都锁住。所以他去参加台湾国际比赛的时候，曾经有一位80几岁的法国的米其林的评审哦，他一吃的时候越爆浆，多层次的口感，而且他会爆喷汁。他给郭家宇师傅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饼类的东西。
0: 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同步嘛吃一摆啊，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和米其林的评审吃到会感动的馅饼，无咱嘛吃一个。这个料理这简单呢，咱银发族是多你会当吃，囡仔嘛会当吃，大家拢会当吃啦。你会当做早顿吃。做正顿吃，做点心，做宵夜吃，拢会当。
6: 你只要从冷冻拿出来，麦退冰哦，平煎锅撒点油，你可以弄点自己的橄榄油，撒点油，两边煎点金黄色就会塞。否则利用气炸锅，气炸锅大概190度，一面8分钟，再翻一面3分钟，安内就会塞夹来，就干单嘞。你各种吃法都可以。简单来讲，曾经有一篇报道调查日本300位的百岁人类，他们最常吃的食物，第一名第一吧。尤其低吧，因为猪肉的话，它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B、锌、铁跟什么不饱和脂肪酸。我里面还有什么宜兰的三星葱，它有维生素 A、C、K、叶酸、钾、膳食纤维，还有天然的植化素跟虎皮素。然后有高山的高丽菜，还有维生素 C、K、叶酸、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植化素。满满的四十度里面的话，都在这一颗的冠军馅饼里面。今天郭家宇师傅要我给大家所做一个承诺，他说今天你们所收到的馅饼保证是他去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得到金牌的馅饼，味道是一模一样。今天我们在外面的话，一包里面有30颗，30颗一颗的话大概是卖50块左右，所以30颗的话就1500。今天听到哦，哇哟，今嘛所有物件全部拢起价啦，价钱就贵的啦。今天30颗1500，60颗2袋的话是3000，90颗3袋的话是4500。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1080块钱。
0: 何朋友啊，赶紧在厝内面拢甲传起来，要吃就有，做早顿、做点心、做正顿、做宵夜拢会当啦。最主要这简单呢，你就是直接对冷冻提出来，落去煎，拢免退冰，就已经开始煎啦。今仔日3袋拄90粒，外口卖4500块，咱今仔日只要1080块就用个提上去。你提到的，就是金牌，就金牌冠军的馅饼。这哦皮是安尼哦，薄薄薄 ，Q Q Q， 加落个会安尼弹开哦，还会爆浆，实在有够鲜甜好吃啦！趁今仔日的优惠，你一定爱先抢先赢。0800-66-33。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得冠军的哈，你看卖啊，国际挑战赛呢，200几个人哦，每一个拢是吼，因迄个国家上高的这个厨师安尼来拼的哦，咱竟然有法度得金牌冠军呐 ！Hello， 嘿，来阿贵总，
7: 你那是迄落，
0: 嘿，
7: 叫啊是迄落，迄落煎包。
0: 咱是葱肉馅饼，馅饼，馅饼呢？刷卡给你接一个哈 ，OK。好，来，空嘛空空，6633-77哈，这郭家宇师傅哈，特别来给你保证的哦哈。你今仔日收到的每一个馅饼哦，啊，就甲伊去迄个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得冠军的馅饼哦，这味是一模一样啦哈。啊，所以你看卖哦，外靠五星级饭店的馅饼一粒就爱100块左右啊啦。咱今仔日得金牌呢，得冠军呢，比你去外口五星级饭店食更加好食呢。哦，竟然更加俗，一条才不到12块啦。嘿，美兰阿姐，美兰，爱馅饼哦，
8: 爱馅饼好啦。
0: 好，一早啦。好，来刷卡给你服务一下哈。OK， 好来，空吧，空空聊，来，咱来几桌。
8: 给你
0: 买，Hello。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来尾数5822吼，拍摄你给你拨落，你这个卡落来好不好哈？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哟哈。好，来赶紧哈，开一个12元吃到有这个国际挑战赛哈，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哈。人在郭家宇师傅去参加国际挑战赛得金牌的哦，吼、哦，你看嘛呀，用的是台湾猪哈。哦关山的高丽菜，宜兰的三星葱，啊，甲鼎泰丰等级的吼，这个米粉吼、哦，真的，那伊保证你今仔日收到每一粒馅饼，拢甲伊过去去参加比赛得冠军呢，得金牌馅饼迄味吼，通通都一模一样啦。来，咱来几组？
9: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好，一组电话听的哦，好来。
10: 喂，
0: 嘿，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咱来贵州，
11: 一组一组，
0: 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提来哦，哈，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这组已经有够赞的哈，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得金牌哈，你也知影猪肉内底吼，优质的蛋白质，咱用台湾猪的呢，维生素 B 啦 B1 拢遮侪，丰富的铁质、锌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哈，内底够宜人的三星葱啊，三星葱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K 啊，够叶酸、钾、甲膳食纤维，大量的植化素、甲麸皮素，另外那只高丽菜、关山的高丽菜，哈，内底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膳食纤维，所以你看嘛。哎呀，热量够低哦，最好食。这种三种食材，安尼个做这个馅饼哦，咱哦早哦负40。

0: 嘿，我跟你讲吼，咱即马拢先抄电话，那无阻止，阮小姐看好你哈。啊好，谢谢你哦。好来，啊奶奶几招？
1: 几招？
0: 嘿，
1: 会使用香
0: 的无？会使呀。嘿，都可以。嘿，因为是用真的较香嘛。
1: 嘿。
0: 好吧，给你来加油吼！你用气炸的买菜哈，用气炸锅买菜啊！我你讲，你那是用蒸的，就香槟吼，香槟加蒸起啊，这样呢都会使吼，用小火都对啊吼。
1: 烤箱了，我
0: 嘿，
1: 又娘，
0: 烤箱吼，气炸锅是190度啦，一边8分钟变过来个3分钟安尼。啊，恁到烤箱功率我唔知呀，你小查一下啦。好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哈，阿奶奶贵州。
2: 嗯，
0: 一周拜礼是8月4号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后来爸爸妈妈咱一世人看安怎嘛，食一摆啥做得冠军、得金牌、创造馅饼哈，无定定有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哦。哎，你也几招？
3: 一招
0: 哈，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也几招？
2: 我被一招。
0: 好来，一线接一下。好来，那贵州，
3: 几招
0: 哈，好来，二线接住人，好来，空吧，聊聊3377哈，等我继续做利用哦哈，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给咱和朋友安排这个中文歌曲哈，《爱你一万年》哦。
4: 请问护理师说卡里好？

会啊，你知影去便所，若无卫生纸，要找什么人讨哈？要找啥人讨哈？找皇帝、皇上啊？为什么哈？因为皇上有旨啊！

0: 来啊！咱今晚所收听的是 VBL 求公布帮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个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好不哦？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拢达工拢有好康的，而且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好来，啊，即马吼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曝光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啦，哈！哎，好朋友吼，咱讲吼啊，社会啦，尤其啊，你啊，你上班了吼，同事吼，有诶下，有诶未下啦，哈！啊，有当时啊吼，哎，有诶同事诶，无意爱追求，拢有可能啦，哈！但是呢，那这种同事，我看你若拄着，你嘛头疼啦，因为吼，伊敢是甲即个查某诶同事吼，哎，闹翻了，哎。甲这个查某同事小可不欢喜安尼啦，竟然甲这个查某同事的面吼丢去那个 AI 网站，一键脱光安尼吼，甲做35张换面吼，假迄种裸照，还佮甲人性交的影像，佮贴上 IG 吼安尼，刚糟蹋啦，甚至直接传了被害人安尼啦。吼，啊，这个阿华甲阿辉啊，吼，本来两个同事啦。吼，啊，这小敏是阿辉啊的朋友安尼啦。阿华就是介这个阿辉啊，吼，两个敢那诶，讲了无介好安尼，感情无好，无啥欢喜安尼啦。啊，对114年一月到三月吼，啊，伊就陆续吼登录吼，这小花甲小敏吼，伊也。页面啊齁啊下载这两个人日常的生活的相片，然后齁再过用电脑齁啊去带入一个 AI 的制图网站齁齁啊来对齁输入全裸的姿势齁啊来把这两个噪音啊面的特征齁哦合成咯齁无穿衫嘿啊不就跟人在做那件事情在性交的将做35张呢静态的、动态的都有呢，啊，搁讲下载你家己的电脑内底，吼、哦，刚迄年3月25早起，吼、哦，吼、哦，都甲伊这这 AI 合成的这影像哦，直接上传啦，公开给别人看啦，网友吼，大家拢会使去看啦。人唔知是讲，即竟是因的迄个全裸的相片，啊，搁跟人家性交的照片呢，吼、哦，伊甚至主动吼，要求要追踪这个小敏啦，哈，哦，啊，搁甲这个3月20早起哈，到过冬工哦，甲几啊张哈，这种裸照哈，搁传了小敏哦，小敏一收到，哎，啊，真奈我有裸照，啊，我也无翕这啊，这叫用恶意的呢，换面的呢，哦，马上就通知小花，因两个就紧去报警啊啦。哦，安尼当然，我你讲，反走过必有痕迹，你多一个电脑用出来，哈、哦，全部都查得出来，哈、哦，你只要有上网路，拢查得出来，哦，啊就都去甲装着阿华因兜徛个电脑啦，哈、哦，啊内底拢遮影像拢有，吼、哦，安尼当然嘛爱法办啦，对不对？法院认为讲哦，你这个陈先生实在有影可恶啊！你这阿华这件真可恶啊！你甲小花呢无欢喜啊呢？啊，你就用人的相片下载人的相片，啊，他去用这个裸照啊、性交照安尼吼，安尼公开散布，侵害人家的隐私权呢，而且你吼或损害人的名誉，你知影无吼？对人的这名誉啦、心理伤害吼，没有办法抹除呢。你看嘛样子吼，伊这吼犯罪最主要你吼严重的个资法非法利用个人的资料安尼啦吼。啊，这个阿华落尾又承认啦。但是伊无前科啦，吼，而且嘛，伊甲这两个被害人已经调解啊，完成赔偿安尼，吼，啊，这两个查某囡仔嘛真善良啦，啊，佮讲哦，好啦，可以还心啦，吼，所以甲判轻轻啊，有期徒刑6个月，吼，那一个罚金18万。 哈、哦，宣告反省三年啦。但是你反省这期间哈、哦，保护管束啦，哈、哦，啊，搁60点钟的义务劳动加两场的法制教育安尼啊，哈、哦，啊，你若讲哈，无履行咯、哦，无做到这哈、哦，会撤销反省，你就只讲啊，来去关啊啦。哎、欸，你看卖为了甲同事哈无欢喜，啊，你讲母子出来35张。不实的这种影像，吼、哦、啊，这些广告，广告，啊，结果你还赔遐侪钱，嘿，还赔16万啊，18万，啊，你也歹赔吼，嘿，你嘿一颗罚金哦，伊那私人要阁叫你赔，嘿，啊，阁民事再阁讲哦，你着哎，反正爱关6个月啦，安尼敢会好哦？做人唔好想冲动啦，敢毋是吼？啊，尤其同事吼，有当时啊，你也讲吼啊。有当讲话无一定会投机嘛，意见嘛无一定会同款，对不对哈？啊，过就好啊，安尼捡在心肝底，啊，这个人哦，迄品行嘛无好，安尼报鸟车，阮报遮紧，啊，报到即行的，人查某囡仔你共用这個，哦，这正经发拄好安尼啊，你讲是毋是？来，0800633377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0800633377。
1: 进攻个。
2: 今天给大家介绍就是金牌师傅郭嘉宇师傅，他在台北国际厨艺挑战赛打败200多个国家，得到一个金牌冠军馅饼，就厉害。这个师傅去比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80几岁的法国米其林的厨师评审哦，评审他一吃了之后，他用法文讲给我们金牌师傅郭嘉宇师傅，跟他讲说这个馅饼哦，是他这辈子不打归位哦，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馅饼类的东西。郭嘉宇师傅以五香米他厉害，他曾经是在假日饭店当任5星级饭店的行政总主厨。他在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3年、2024年，他其实他时常去参加世界各国比赛，都拿到金牌，所以他是在市场上很知名的一个郭嘉宇师傅，特别来去技术来去做兄弟的话。就是里面的一个食材，第一个的话，它是选用什么？选用嘉禾牌的面粉。爸爸妈妈，扣零嘉禾牌面粉，很多爸爸妈妈比较没有印象，就说啊，嘉禾牌面粉是啥？我跟你讲，我比喻一个你就知道了。小笼包熊五名哎，鼎泰丰，大家都知道鼎泰丰的小笼包非常好吃，对不对？它就是选用嘉禾牌的面粉。嘉禾牌面粉，它每3个月会自行送到 HGS 去检验，不管农药残留，不管重金属各方面的检验都会通过，所以它是通过国际认证，嘉禾牌的面粉是通过欧盟、日本国际认证的一个面粉。我们选用嘉禾牌的面粉。第二个的话，你选用什么？台湾D，爸爸妈妈，你嘛知啊？今嘛台湾D是就贵耶。台湾猪肉很好吃，而且是台湾的黑毛猪，它是用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来去调和。第三个的话，来这个高山的高丽菜，爸爸妈妈你嘛知啊？高山的高丽菜，它是鲜甜多汁。你吃它的高丽菜的时候，你不用任何的调味。炒起来的话，味道跟平地的完全就不一样。第四个话，兄弟，我讲葱啊，一般外面的话，台湾北中南都有种葱，对不对？熊五苗熊，全部专门做外销新买外销的地方的熊五苗就是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的葱的，它葱白比较长，要18公分，它比较多汁，比较多甜，比较不会辛辣。所以它这4种黄金比例的食材的之后的话，师傅严选这4种的食材，哇，制成嘛厉害。它全程制成哦，第一个的话，一般都知道爸爸妈妈米混有分高中低3种面粉。外面一般别人做馅饼的话，了不起用1种面粉，它是用高中低3种黄金比例的调和，然后加入滚水，然后加入盐糖黄金比例的来去搓揉调和之后，静置10分钟。为什么要静置10分钟？这叫做醒面。醒完面之后的话，它要反复的摔打搓揉，全部都秋干了哦。摔打搓揉的面团数百次之后的话，然后将宜兰的三星葱、高山的高丽菜洗干净了之后，手工去切黄金比例的切割之后的话，再取台湾猪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的调和，包到这馅饼里面。兄弟的话，师傅再加入他一些独家秘方的一个料理，-40度急速冷冻收起来，一炖起来的时候就干单呢。冷冻拿出来卖退冰，两边煎点金黄色，气炸锅190度。一面8分钟，翻一面的话，只要在3分钟就好了。你炖起的时阵，卡塞里耶，因为每一颗都会爆浆，它会爆浆，就跟你吃那个鼎泰丰的小笼包汤包一样，还爆浆。所以你吃的时候，麻烦爸爸妈妈，你卡塞里耶，可能要先咬个小洞，那它里面的那个爆汁哦，先给它流出来，否则 怕会修修，怕会烫到。而且你吃了之后的话，外面有很多的馅饼物，看到不？外面很多的馅饼哦，米粉就高哎，里面的馅料一点点。我们的话不是，我们是皮薄馅多会爆浆，所以你不管是老人，不管是小孩子，你今天也在吃卡，也在吃饱，你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当宵夜，你各种吃法都可以。
0: 好，来，安尼吼，咱今仔日咯吼，三袋吼，安尼总共90粒，安尼一组，只要1080。啊，这若外口买爱4500啦，安尼了解吼。啊，所以趁优惠甲提吼。啊，时间来到这吼，最后吼，南面录节目了后，咱电话爱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0800-66-3377。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的古爱的贝爱起来古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谢谢，这首歌就是大家挂彩给有心，这是黄怡林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赶快由我们的庆在空中跟你们好来开讲，碰到顾健康。我们的不管老朋友还是新听众，你都将到我们现场的电话给抄起来，随时都可以卡刷定刷卡来庆都会来接听。来乡亲有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你看个手机啊，你买单卡哈。这里平常时买买商品，买什么到位买买单呢？吼，卡电话和咱来看。来，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535，搁在内报告一摆，09876173535，098761735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乡亲时段今仔日是拜五，咱呢稍等呢来报一首这个呢日语歌曲。你去挂曲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性朋友三点咱就有来开放。所以讲呢，咱家姊妹婆大家做好准备哦。小大奶奶吼，这首榕树下你去挂播完了后，咱就当卡电话去来点歌哦。来，这位欣赏你去挂曲《北国之春》榕树下。

0: 谢谢，非常的感谢。来，这首这个《北国之春》呢，已经播完啦。今麦咱来，今麦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去先来邀请的女性朋友来点哦，男性朋友来要点歌，稍等你三点都开放。谢谢大家。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挂件卡，来你好。
1: 来听你好。
0: 哎，高主也你好。
1: 我要点黄雨林。哪里有点歌心情，
0: 哪里有点歌心情，好，这样才来安排哦，
1: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哪里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张宇的雨一直下，
0: 张宇雨一直下，好，这样才来安排哈，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里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要点江志峰想的明天马上载，
0: 明天江志峰好，安尼叫你最安排。好，好 ，OK， 拜拜。来，你好。
4: 所有线路忙线。
0: 喂，你好。
5: 你好，我要点红英红的穿开也悲伤。
0: 红英红的穿开也悲伤，吼，好，安尼叫你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我的心里我不点歌。
0: 嘿，
6: 路口的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好，安尼叫你最安排哦。好，再见。来，你好，
7: 你好，我点萧敬腾的王菲，
0: 王菲哈，萧敬腾哈，好，再来安排，再见，来，你好，
8: 啊有吗？
0: 有啊，嘿，
8: 哦，可爱花蕊陈蕾，
0: 可爱的花蕊哈，陈蕾啦哈，好，再来最安排，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9: 你好，
0: 嘿，你好，
9: 我点歌，
0: 嘿，请讲，
9: 愿苍天变了心。
0: 愿苍天变了心，好，这样才来安排，
9: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哦，后面要再满山，但是我们已经点到八首了，已经超过一首了，所以说没办法再点了，不要紧，听众朋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三点就又来开放，三点我们就又来卡，谢谢大家，来，非常感谢我们乡亲好朋友，如果是要跟我们这个定岗做文产品，或者是要来跟我们做见证的好朋友，这个电话都可以随时卡哦。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看个手机啊呢，你平常时要来买产品，要来询问产品，马拢会当卡哦，卡我的手机啊哈。咱的看得亲像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咱家己的查某囝同款。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那是要来询问电工做本产品呢哈，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咱的电话是09-87-61-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喂，你好。
10: 喂，啊，我卡啥通啊，拢无接哦。
0: 哦，已经，你是要点歌吗？
10: 不是啊，我好贪多啊。
0: 好，安尼，好，你备备产品吼。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刷卡。
10: 无啦，
0: 因为电话拢满线，唔是要甲你接哈，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嘿。

0: 哦，咱听众朋友要起来跟咱做分享吼，啊，这算广告。你讲安怎？
1: 我讲你的骨肉用啦，
0: 嘿，
1: 就好。
0: 你要搞恭喜啦，
1: 嘿，本来要叫你
0: 十
1: 组啦，嘿，啊、今仔有帮哦，先上六组啦，伊讲无会啊。
0: 哇，谢谢哦，咱的这个呢，黄大姐，你讲你本来要叫骨肉用，要叫二十组这广告，二十组。
1: 有啦。
0: 啊，结果药房讲拢无会啊。
1: 伊讲无会啊，爱搁等。
0: 吼、哦，无会啊，爱搁等。
1: 嗯。先六组好过吧。
0: 先甲你送六组去就对啊啦吼。
1: 会知啊，会知。
0: 哦，所以讲你打电话来，甲咱来庆恭喜吼。
1: 你敢用给我调一调过？
0: 等一下啊，我先甲你问你是哪要订这么侪组是食料吼，对你有啥物帮助？
1: 我先生两个人再出。
0: 吼、嗯嗯哦、啊，食料感觉安怎？嗯。
1: 你听有吼？
0: 嘿，啊，食了吼，食了有啥物帮助？你甲咱分享一下来。
1: 哦，脚头真好。
0: 食这个脚头足有力足好。
1: 嗯。
0: 安尼吼，
1: 嗯、
0: 真正足恭喜，敢那安尼足侪好朋友都应该来食。来，吼、
1: 哦。对、欸，我去年嘛，甲你订订二十桌。
0: 去年嘛，二十桌啦。啊，今年嘛来订二十组啊，因为是这个啊、你甲这个大哥做伙食吼，啊，所以讲咧，一届安尼一单份咧拢甲订起来，
1: 就我两个之前。
0: 嘿，啊，一单份咧拢甲订起来，因为食了足好诶吼，脚头有力，行动自如，人生就真正这个呢吼，胜利组啊、欸！来，感谢咱大姐，你稍等一下，来再算广告。好，无问题。我你稍等一下，你要听啥物歌来？以上广告。
1: 听迄林淑荣的，
0: 嘿，
1: 华语的吼，
0: 嘿，
1: 哎，雅舞啊，
0: 雅舞哦，嘿，雅舞，安尼我稍等下找看卖啊哦，国语的还是台语的？
1: 嘿，
0: 国语的嘛吼，呵呵，谢谢大姐，谢谢你哦哈，呵呵，再见再见，来哦，这是咱黄大姐，拄只呢吼，我伫报怪时一直刷卡，甲咱来庆功来庆，要来甲你恭喜，我讲啊，我阿伯。那个讲要结婚啊，无大把都要生囝，是要搞恭喜啥吼？来哦，大姐讲恭喜你哦，这个骨碌用卖到够好，伊本地去药局一盖买二十组，结果呢，头家甲讲你爱等，因为即卖销路有够好，所以讲拢欠货。即、这个呢，药房当中剩六组，全部送互伊啊，全部甲送过啊，剩的十诶，即、这个还佫十四组爱等。相亲时代真正有够侪听众，比如敲电话甲丽庆讲讲丽庆，啊，你毋是讲药房药局拢有吗？像那我去买吼，头家拢讲欠货啊，拢无啊。那相亲比如爱有耐心爱等吼、哦，如果若无，你着叫头家赶紧甲你订货吼，啊，赶紧订货，货若到。会送甲你联络，因为即卖呢，咱伫咧大增上，所以讲足容易欠货。有足侪好朋友一届拢是十组伫咧买，二十组伫咧买，为虾米？因为一单份的拢甲买起来，你甲想啦。你若买四组，就加一克啊！吼，你若总共买四盒啦，买四盒就加一盒啦。啊，你若总共买八盒，吼，就是加两盒啦。所以讲足会好诶啦，一单份的甲买起来，你省有够侪钱，真正省有够侪钱。所以讲呢，吼，有够侪好朋友打电话来，肯讲勿紧。若是咱的指定药房吼欠费，你就是叫头家赶紧的，赶紧订诶，吼。这个货拿来，赶紧甲你通知，看要甲你送过，还是你家己去提拢可以。咱的骨碌用吼，伫咧大增上八八节才有哦，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吼。这个六千块，咱就要加送你一盒哈，来买着赚着，真正。啊，那是鱼油毛在咧大增上，你听所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销路有够好，销路有够好。啊，这平常时听众朋友呢吼，较少吼，较少听到讲啊，打电话起来讲我要买鱼油啦吼。那用车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拢是行啊来，知影讲八八节时阵吼大增上，足侪有伫咧食鱼油的好朋友，拢是一届甲咱买偌济呢，买一单分。有伫咧食咱丽庆的诺诺深海鱼油，好朋友拢是食一二十单啊！吼、哦，食咧到底真正咧，甲别人比起来吼，无比唔知影呢。吼、哦，一旦啊，总共去参加同学会，还是大家做伙去爬山，还是大家做伙出国去旅游，拢有感觉到，咱的体力加足好，身体加足用，人看起来加足年轻。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鱼油吼，这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这个产品一定爱食啦。吼、哦，这呢。就是身体当中清豆腐，唔打讲清除掉身体当中所有所有所有的垃圾啦，伊个当补充掉咱身体当中所有需要的营养素啦。所以讲咧，咱就袂讲咧吼，安尼回一个教吼，真正咧吼，出门唔知要惊 东还是西，吼、哦，已经出去啊，个别记者讲你家事有关也无关，这种代志拢未发生伫你身上。刷来去咧过马路吼，未讲咧吼，啊，够十一秒，也够一秒尔吼，安尼看做十一秒吼、哦，绝对未有这种情形来发生。尤其是别人咧坐轮椅，绝对无你的地带，绝对无你的代志，你绝对无机会坐轮椅，嘛无机会倒伫门窗顶，互人车跋顶，因为你有伫咧食鱼油。来乡亲好，比如鱼油食咧到底够，互你情绪好，心情好，吼、哦。所以讲哦，赶紧来告别，吼、哦。足济足济，食我鱼油拢是食二十担啊，拢是趁钱买。即个呢吼，咱爸爸节算一届呢，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今年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明年再搁看一担分。所以讲呢吼，拢是买着趁着，因为有伫咧食，就是趁之时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诺诺深海油一罐2000吼，啊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有够会好，真正足会好。乡亲要健康吼，要顾就是趁钱买吼，有趁着健康，佮有趁着咱的这个呢吼，特别组的优惠，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所以去呢，咱来你有点关心情，佮回头来听吼，都只听一点嘛尔。谢谢咱的大姐，佮咱做分享，谢谢你。

来，谢谢，这首歌是这个来旅游的点歌心情。咱每一天拢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听众朋友拢做好点的，点的歌拢非常的好听，而且拢是无同款的这个呢吼，算讲形态的歌曲吼、所以啊，真正增加着咱节目当中的光彩吼、感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来。有一位女性呢，最近收到自称财政部调整的简讯通知，心内足欢喜的。伊真系解通知讲呢，会当领取到2000块的奖金，但是伊伫咧讲讲，我都早就绑定着领奖的账户啊！一旦我若调奖，伊拢会直接将钱汇到我迄个账户呢。啊，这那有可能搁再通知我，刷入去搁有链接，搁我点入去，伊呢一个甲看了后。伊就知影讲啊，这已经是诈骗。啊，好咧，家在伊就诈着绑定吼，即、个领奖的账户，所以讲伊就无甲点入去啊。但是真侪人以为讲真正会当领到呢，吼、即个2000块的奖金，真的点进去，你若点入去了后，吼、伊这就是诈骗的手法。所以讲，一个点击率，你为着要领这2000块，吼、这个呢，点击着无，这个啊，算讲不明的链接，锁入着你的信用卡资料，到时阵你着被盗刷。所以讲呢，吼、为人哦，被盗刷几大班，吼、甚至一二十班呐、所以讲用车尾，你若突然收到一封财政部的简讯，甲你通知，你着爱作注意啊。财政部吼、应该是袂寄简讯甲你通知，讲你调奖，爱去领钱。更加袂叫你爱呢，吼！这个连接点进去，输入你的信用卡的资料，绝对袂。所以讲，如果老叫你点入输入着你的信用卡的资料，这绝对是100%诈骗。所以讲，一定爱足注意。有真侪人因此被骗啊，这个信用卡拢被盗刷，吼！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嘛是伫咧甲咱提醒，这最近有这个诈骗集团呢，竟然冒充着平台名义，伊着在据。归户意向或者是调整通知等等的消息，来诱导着咱民众点击伪造的这个网站，进一步呢叫你输入的信用卡，还是你个人的资料哈？啊，这个财政部的表示，政府的网站网址呢，哈，这个一定爱作注意，正确的这个邮件呢，你嘛爱去做查询，啊，那无伊内底英文字哈，差一字差两字，都可能是假呀，哈，就是假的，所以讲你一定要搞清楚。我跟你说哈，就算你搞不清楚，你不管如何都别点进去，都不要点进去，都不要点进去。而且这个平台并不可能依着 email 要求民众输入你的信用卡资讯。如果你若是呢收到这个可疑的消息，一定要提高警觉，不明链接绝对唔通点，个人资料更加唔通输入哈。所以讲有听众呢吼，有我的 line 吼，有当时会有一挂呢吼，叫我点入去看，还是点入去链接的物件，真歹势。不管你是真是假吼，我都不会点进去哈，因为真呢吼，有当时吼，真正一个点入去后没完没了，所以讲。那你用这个表也不要再传这种东西给我哈、你拿外赖呢，麦克再传一种呢，要点进去连接的东西哈，而且要点进去看的东西，麦传了我阿拿伯呢哈，真正告时阵呐哈，这个呢错点一次，有可能咱的这个呢账户就归零啦。所以讲用这个表，麦克咱的肯别点入去看，如果有人传这个物件哩，你嘛麦点入去哈。来，伫这呢个听众朋友来提醒哈，诈骗的手段，咱呢有当时啊伫节目当中个听众朋友讲，你呢听过了。后你就会知影讲，原来这就是诈骗。安尼话一讲学一行，咱就别去哄骗哈。来听歌，感谢咱大姐跟咱做分享哦，也谢谢你跟咱的听支持加鼓励。为你播送这首歌是《夜雨》哈，这是林淑荣所带来做分享。

来，乡亲好朋友，爱情不管几回拢输得人冲崩，而且期待哦，大家拢感觉讲谈论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但是呢，吼、哦，一定爱足注意。台南市哦，有一名72岁姓施的妇人人，72岁啊，伊翁婿过身去了后，独居伫安平区透天的别庄。这厝内底算讲也有钱啦，吼、哦！最近伊伫网络当中熟悉一名自称外商主管的男子，对方哦，逐工都甲嘘寒问暖呐、啊，啊，而且佮甲讲讲嘞吼，啊，你一个人足孤单吼、哦，我呢足想要甲你共度一生啦、啊！哇，这虽然72岁，但是依然有这个呢吼爱情的憧憬呐、啊。和这个姓施的妇人人以为讲，哎呦，食老甲你葡萄头哦，这个呢吼，竟然呐、啊。72岁，佫迎来第二春呐、啊！哦，心内真正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无疑我讲，这竟然是一场假交友的诈骗，险险乎伊将所有的这个财卡全部拢赔去啊！好，你家在超商的店员足之前为伊来报案，警方到现场了，扣掉一通电话，和这个爱情骗子来退散去。来乡亲，吼、哦，根据了解啊，诈骗集团伫 LINE 当中对着姓施的妇人人发动着流程的攻势，一直传上着，哎呦，你对我来讲是足珍贵的哦，顶顶的甜言蜜语，和这个姓施的妇人人啊，吼、哦，彻底来沦陷，你卖看72岁，72岁犹原对着爱情真期待。这个呢，查甫的，唔知是查甫啊，查甫啦，唔知，反正就是诈骗集团看到呢，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啊。对方宣称正伫咧经营网，这个网络吼，伫咧网购的平台，邀请着姓施妇人来做投资共同吼，诶，这个事业，并且保证啦，趁钱啊，就会分伊吼。结果姓施妇人人呢，伫这个下晡的时阵，前往着超商，准备要来买着36000块的点数卡。店员发现讲怪怪的，甲伊呢吼，调过伊一边开讲，一边拖延时间，一边使用着台南警方诶这个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系统来报案，因为这个店。哦，足厉害！伊感觉讲72岁，而这个呢，阿桑阿妈，那有可能呢？后来买36000块的点数卡呢？这非比寻常啦、啊！所以讲呢，吼，伊得赶紧来启用掉哈。这个呢，啊，算讲通报的机制。台南第四分局呢，吼，这个玉屏派出所呢，得到报案了后，副所长呢，吼，这个带着三名民警快速赶到现场。起初啊，姓施妇人坚称讲，无啊，我无被骗呐，对方哦，讲要跟我共度余生呢，未来应该是我的另外一半呐、啊。安尼吼，表示讲这只是讲要投资兵。并以为胜利啦，叫警察得卖多管闲事，作者被骗的拢安尼呢。最后关键吼，灵机一动吼，向着姓施的妇人提起讲，如果对方真正是呢外商的主管呢，卡一通电话确定身份，安尼就对啊。那确定。警察就不爱插手啊！你要买偌济蔬菜，你买。结果姓施的这个妇人人讲，嗯，安尼嘛会使啊，吼，就同意，就遇到这个呢通话键，对方一个接到电话，一个询问讲，啊，你点数买了未啊？这个关键的紧呢吼，安尼接过手机啊，表明着家己的身份，讲我是警察，要求对方提供着姓名甲公司的名称。哇！惊到这个诈骗集团当场将电话甲挂断，并且同我神隐呐、啊！妇人人看到讲啊，哎呦，我这个网络的爱人呐、啊，人间蒸发啦！吼，打开试试心来加艰苦，后来想想的大梦初醒呐、啊！再来感谢警方甲店员帮帮伊吼，保留着伊的老本呐、啊！啊，无这我咧讲吼，虽然是36000块尔，但是我咧讲没完没了，这36000块呐，回归了人间，伊可能特别叫你。回36万，那个知影你有钱，个有厝，伊就要叫你回360万。啊，这呢，到时阵个要叫你用储蓄贷款，吼、哦，骗到你公公说话，这间厝卖掉无定掉呢，吼、哦，个会当回3600万给伊。所以讲足恐怖，红车标你以为3600万足歹骗吗？我咧讲哦，话人就是一单咪啊，一通电话。就去用骗了了啊！哈、哦，这网络当中就是有一个爱心人士，伊足爱。
狗啊、猫啊，吼，是一个呢吼，这个动物的吼，安尼呢，这个算讲拥护者，真疼动物。结果呢，就是有人在讲，伊有这个弱点，他就造门。结果诈骗集团呢，吼，就该骗呢，讲吼，即卖吼，要来成立到一个这个狗狗的那个银行血库，因为真侪狗啊，哪种讲破病时阵需要输血吼，拢唔知讲因的这个血型有符合无啦，吼，啊，这个血库呢有这个血无啦，吼。所以讲要来成立到一个台湾专台湾的这个呢狗狗的血库银行，结果就甲伊讲了后，就讲啊，有着吼，咱做伙来成立吼，用你的名义，啊，你呢会当来捐一寡钱，因为呢吼，要成立到这爱开足侪钱，结果吼，安尼骗安尼骗，陆陆续续骗过来千万呢，伊安尼呢被吼，这个呢诈骗集团利用着伊吼。爱心啊，骗过来千万，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咱人哦，就是安尼，不一定贪这个红骗。你看，连伊这呢要发挥爱心，嘛去用骗去，这真正是吼啊，天地不容啊！这种诈骗手法啊，别人这么有爱心，你去骗这款的人，真正是有够夭寿。你若讲骗一挂贪心的人，咱就无话讲啊。但是骗这有爱心的人啊，真的是天地不容啊！咱来听歌哈，这首歌是江志峰的，收到来，明天你要在。

0: 算功课，你讲你食咱的糯糯青海油食偌久？
1: 三八件食到时阵啊！
0: 当时，
1: 咱三八件了无？
0: 好，食到即阵啊啦吼！
1: 哎呀、啊，
0: 哦，你甲看，安尼食遮久啊吼，真正有值回票价。你甲看，你检查拢是即个有过关吼？
1: 有过关啦！
0: 哇，
1: 啊、有过关，我唔知什么情况，我来食保养就好啊。
0: 对，啊，你若检查出来拢有过关吼，安尼可以哦吼。
1: 会
0: 使的吼。嘿，对。
1: 我咧食几年啊？哦，
0: 几啊冬啊呢？几啊冬啊？给我照顾几啊冬啊？你也看，真正拢爱足健康诶，吼！检查出来，敢那看到遐拢青衣诶哦，看出来吼，都有够好诶
1: 啊
0: 啦，吼！心情都足安心诶
1: 啦。有好生理啦。
0: 哦，安尼吼，谢谢大姐哦，啊，继续保养哦哈，继续照顾好，来，好，再见，来，来，再算功课。哦，你讲鱼油吗？嘿，
2: 是是是。
0: 鱼油嘿，你食了啥物感觉？嗯。
2: 哦，迄个管的迄工作侪，你讲未使讲。
0: 哦，对，你讲迄个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2: 两百外，即马降到标准落来啊。
0: 哇，
2: 一百栋尔。
0: 哟，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2: 我差不多食迄个三个外月，是不是四个月嘛？我三个月减一届啊。
0: 哦，差不多三个外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啊啦。
2: 对对对，
0: 啊，即卖拢青鱼的啊，哦，本地拢红鱼，即卖拢青鱼啊，
2: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0: 拢无红鱼啊，哎，这真正呢是超够侪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哎，是真正受不了的，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嗯，
2: 对啊，对啊，哎，
0: 啊，即卖拢稳定啊，吼。
2: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食，继续食，
0: 数字拢足平稳啊，
2: 咱也从这坐着吼，啊，恁若食好无讲，啊，啥人也知啦。
0: 对对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糯糯青海鱼，安尼吼，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咱来听补充广告，赶紧向亲朋友鱼油，大家食了拢有够好。这干那呢吼，这个呢两百外杠杆呢吼，百二你个看这偌厉害。所以讲起来，向亲好朋友，那准讲去做检查，迄看到咱检查出来数字全部拢是青的，心情加足好。每个点啊皮薄菜，吼、哦，乡亲好朋友来吃鱼油，得当和咱维持检查出来数字全部拢是符合规定，拢总是青的。你的人生的健康，这是可不可耻的是过关呐、啊？啊，这呢鱼油帮助你有够侪。我常常在讲讲鱼油，就是咱的吼人体当中所需要的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真正是全方位的啦。全方位意思就是讲呢，吼，这个呢，全部拢甲咱顾会到啦。所以讲，前两样亲爱朋友，这上钙性，食鱼油上钙性，一项吼，吃鱼油一项抵十项吼。啊，咱这个糯糯青海油是全部纯的鱼油，无个再甲你加一挂有诶无诶，全部足有纯度诶。像这个其他诶物件吼，就是爱添加这添加迄，安尼食咧到底吼，才有呢全方位啦。但是咱鱼油只要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只要 EPA 加 DHA， 愈纯呢，伊就是愈好。吼、哦，愈纯呢，就是愈好，单位愈悬呢，就是愈好。啊，咱诶糯糯青海油，咱会肯介绍。差不多到要20吨啊，雄志是大，这支产品应该超过20吨啊。这支产品唔免咱来听加讲，你敢知影呢？这那是高价的八八折，足侪好朋友拢是一盖一单元的模特等于啊。平常时吼，都拢唔免搁再安怎一罐一罐买啊，因为呢吼，一单元的那个模特等于，规家伙拢有伫咧食，规家伙拢食甲足健康。那有咧食鱼油，你就知讲鱼油对咱身体有寡尼啊重要。无伫咧食好朋友，趁钱买有伫咧经常赶紧食。你只要有食鱼油，我咧。三项拢袂加悬，吼，三项拢足稳定。你若三项拢袂加悬，三项拢足稳定，你的身体就是稳定啊。来，乡亲好朋友哈，赶紧，糯糯青海鱼油，这是市面上吼，我咧讲吼，我甲你讲，咱讲第二名，不然敢讲伊第一名的产品啊。单位足悬，纯度上纯，咱的糯糯青海鱼油一罐2000块，即卖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等于讲你买8000块，咱会当莫花10000块的产品，一单元的那个莫倒转来，一单元的那个莫倒转来，规家伙拢来食吼，乡亲是大鱼油。一定爱食，就是咱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也就是呢吼，咱身体当中健康的基础。赶紧趁即卖八八节大精神来购买，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来，稍来起来听歌，张宇说的来，雨一直下，这位英雄。

0: 来，谢谢。继续关起是雨一直下哈，在那中宫呢，点点呢呢，一直落雨，会落加咱的心情嘛是同款哈，内心的落雨蛮烦的哈。但是又个袂使无落雨，无落雨个会欠水哈，对不对？所以讲哦，咱呢这个人哦，所期待代志，有当时嘛是真矛盾的，希望好天哈，拢卖落雨，无落雨，个希望卖欠水。来用小朋友啊，当然啦，多多好，那是落雨拢落地水库安尼哈，安尼上好啊。那总讲落雨拢落地哈，这个没事，咱咧困的时阵，但是不一定呢。有真侪好朋友呢，吼，伫咧上夜班呐、啊，伫咧上夜班的好朋友足辛苦，而且日夜颠倒吼，身体爱照顾哈，日夜颠倒身体爱照顾，和咱李庆来照顾。用这个朋友呢，有伫咧照顾身体的人，你会发现讲，唔打工外表看起来加足少年，咱的身体咪加足健康，咱内在吼内部的脏器官，那是拢较健康，外在当然看起来都加有够少年的啦。你甲看呢，白白安尼五十岁啦吼，那当中安尼做伙去参。加同学会啦，迄草靠侪呢？我咧讲哦，三四十岁吼、哦，看袂出来有差。咱人五十岁起嚟了后，身体健康甲无健康，看外表都看会出来呀，吼、哦，看外表就看得出来啊。譬如讲啦，吼，一个人啦，总讲神醉八甜啦，神气十足啦，精气神拢有啦。那么呢，看起来就安怎？身体足勇吼，足、哦、有精力吼。查、哦、甫看起来就是足勇的，足健康的，会当互太太幸福的迄种型。啊，那女性比如神醉一个八甜吼，迄、哦那个呢吼。面得呢油油啊，吼啊，足水的，甲无加纹，吼，真正。所以讲嘞，吼，神水那八点神气那十足，吼，人看起来外少年的，你敢知？吼，来，吼，不管讲是外表还是内在，吼，这个呢，吼，外口的工课还是讲房间内工课，拢有在调做。所以讲，这得一定爱护咱的心，吼，用，吼，心用，吼，唔当上涉的白念呢，吼，一定爱。时时刻刻保持着一杯瓦灵哈，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卡电话，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 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哦。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啊，这个节目当中的电话啊，你拢会当随时卡互通。乡亲好朋友，给你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第二阶段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哦。来，乡亲朋友只有三首歌通点尔，所以讲呢，要听歌点歌的朋友，赶紧即卖就卡电话起来哈、哦。来，现场的电话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好。
12: 喂，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2: 真爱只有你。
0: 你搁顶讲一摆。
12: 真爱只有你。
0: 什么？真爱只有你？真爱只有你哦。
12: 哎，对。
0: 好好好，啊，你讲个国语也爱搁华语呢，哈。
12: 哦，
0: 好，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来，你好。
12: 喂，我在点，我哪中得到？
0: 我哪中乐透哦？有这首歌吗？安尼哦，我来找看买呀吼。
12: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13: 喂，大哥，你好。
0: 嘿，你好。
13: 我点一首真真
0: 嘿，雄雄讲未出来，我都爱伫遮嘿吼哈。
13: 给钱给爱啦，给钱给爱。
0: 哦，给钱给爱啦吼。嘿，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来，因为呢吼，这个听众朋友呐，总雄雄点伊，我一定爱吼嘿哈。安尼呢吼，最主要唔是要互你压力啦，就是因为咱呐无声吼，人会以为电台派去啊。这个唔是电台派呀，以为你的代理又派去啊，万不理你呐，总讲代理又那一个派去，我提起下边怎哈？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呐，无声我都爱。出声吼，来加情加爱，稍等下再来安排。啊，咱点歌点到这点满啊吼，这可能点袂落去啊，所以讲甲听众比如讲歹势。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大哥，我伫讲点歌点满咧，啊，你甲我讲要听啥？那报下来，甲甲你报，报袂落就无啊吼。
14: 春花望露水，
0: 春花望露水啊，哈，好，安尼再来。再来给你找看麦呀，啊，不一定报会到哦，哈，好，
14: 谢
0: 谢你哦，好，再见。来，用这边点歌点满哈，谢谢大家，赶紧，咱今麦来报歌哈，啊，从听众朋友收点播的歌，请来拢会当的今仔日来报完，安尼上介好。这首歌曲是《春开夜悲伤》。

来，先啦，咱来肯定定甲听众，比如公公乡亲，你都要用好的油吼，去甲咱身体当中的垃圾油、泰国油排出去，因为你唔知食偌济，即个呢吼啊，算讲垃圾油、泰国油，甚至低碳的油啊，而且呢吼，咱身体当中哦，如果那食太油车啊，买输的咱肥胖，即、这个肥胖嘛是万病之源呢，乡亲好朋友，肥胖唔打工是万性病。哦，更加可能增加着啥哩灾无敏感的风险哦，吼、哦。所以讲咧，台北嘅主治病院一般，而且咧外科医师呢，张医师伫咧运用国际大型资料库当中来分析病态性，而且种肥胖女性了，发现讲 BMI 呢达到35以上的人啊，那是伫第一排被记录。作为着病态性，而这种呢吼肥胖了后六个月之内，你若总共会当去减重，那么五当代哦，敏感发生的风险会当降低20%哦，20%哦，20%哦，所以讲这是非常好啊，吼，非常好诶。减重吼，努力的目标不是干那水呢。这个敏感是咱国妇女呢发生率第一位的这个感情，每一冬哦，差不多3000名女性死于着敏感。除了讲家族的遗传，荷尔蒙的影响遗传外，肥胖呢吼是提升吼，这个肥胖的提升呢吼，就是罹患着敏感几率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讲呢吼，肥胖大可吼，这会使着咱带着敏感的几率增加。过去曾经有国外研究呢，吼，伫咧指出体重啦、伤过重的女性接受着减重手术了后，这个敏感发生率呢，就由着0.84%呢降到0.54%。但是呢，足少有这个研究吼，探讨着减重手术介入的时机是毋是会影响着预防的这个效果。所以讲呢，吼，这个减重减肥真正是会当呢吼来减少着咱女性敏感发生的几率，其实嘛，毋是干那女性尔啦，足侪人拢以为讲男性被去带着敏感。只是较少，唔是未去带着，吼、哦。查甫人买带着敏感，只是伊比例是非常少的。所以讲咧，用些表，只要咱啊肥胖，罹患着敏感的几率都会增加20%。反倒等下来讲，你哪当呢？吼，从身体当中垃圾油、泰国油这脂肪拢甲清出去，那么你得当降低20%带着呢？吼，这个敏感的几率咯、哦。来用些，你检查长期肥胖会造成着咱的代谢异常，使得咱的身体处于着慢性发炎的状况，更加滴使得咱体内这个雌激素啦，甲着胰岛素伤过高，伤过侪雌激素呢，会不断来刺激着淋巴细胞异常来增生，诱发。就肝病，当当着咱女性的 BMI 值大于着25，罹患着敏感风险会增加着17%。BMI 值呢大于着35，罹患着敏感风险将会增加着60%。而且肥胖继续的时间愈长，吼、哦，这个罹患吼感情的风险就愈高。因此呢，吼、哦，乡亲好朋友，如果你若肥胖者，你得爱减肥，吼、哦，你得爱减肥。来，乡亲好朋友，吼、哦，这个减肥，吼、哦，就是讲唔加干那靠饮食控制，吼、哦。咱个爱靠运动，尤其是如果你若知影通去用好的油，哈、哦，你比将歹的油改氧化了后呢，哈、哦，啊，将这即个脂肪球呢改缩大泡泡，改伊排出去，那么呢，哈、哦，咱唔但会当脱离掉胖子。大口人、大口袋的这个称呼，吼，甲歧视，那买当输掉，咱的身体足健康，远离掉一挂这个恐怖的感情，尤其是女性朋友这个敏感，吼，敏感。所以讲，乡亲朋友，即卖开始要减重，吼。如果你若发现家己伤大口，实在是爱减重，食较少的，食较清淡的，吼。啊，而且吼，这个蔬菜。摄取较侪吼，唔是叫你拢袂使食肉吼，两杯就更加爱摄取吼。啊，这呢最主要来上盖好，而且个方式就是一定爱摄取着好的油、好的油脂吼，将歹的油脂甲伊安怎甲氧化。把伊缩大，把伊排出去。那么你得发现讲，哎呦，我这肯多吼，愈来愈小哦。本地这肯多，那排一粒球，即卖呢愈来愈小。哎、欸，有一位大哥甲我讲，来紧互你照顾吼。哎、欸，真正呢吼，用这个好的油消毒掉歹的油，你敢知影？即卖呢吼，可拢爱订做啊呢？哦，拢爱订买啊呢？因为以前吼，虽然讲两支卡无盖大支啊，但是迄肯多足大肯的啦。所以讲腰围拢是安怎吼？
足大诶啦。啊，即卖呢消落去了后，无即间巴肚啊，你敢知影吼？迄个窟窿爱提用盖，结果吼，安尼呢好好诶盖都袂好啊，盖一条窟吼，诶，即个呢跨度腰围都爱呢一两百块吼，啊，有当时个两三百块不如去。买新的啦，所以讲咱有一位大哥有无吼？伊讲雷庆，讲雷庆，你来给我背啦，吼、哦！咱的蔡大哥，我还记着蔡大哥，伊讲雷庆，你给我背了，讲啥那给你背，讲啊，因为我哦，就是吼，和你照顾啊，有无吼？用这摆，用这好的油吼，将摆的油排出，我这件都消气呢，一再可能袂清的呢，今摆拢爱买新裤，我讲哦，给你恭喜，给你恭喜哈，背你健康，背你健康哈，将这个健康拢背好你，真正就是安尼啦。所以讲雷庆，比如如果你拿上大裤，你都爱减肥。减重吼，从咱身体当中这些垃圾油拢甲排出去，有真侪因素拢是因为咱食得歹油，食得无好的物件哦。人咧讲的垃圾肥、垃圾肥啦吼，啊，唔知讲咧吼，食得歹油、垃圾肥呢，佫会致癌呢，很恐怖。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过去咱都无摘掉分辨吼，已经食遮侪歹油入来啊。即卖呢，你得爱呢好好啊照顾你的身体，从这些歹的油吼、致癌的油拢甲伊排毒出去。爱吃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从这些油甲伊硬化掉，后甲伊排出去，安尼你才会当。健康，咱来听歌，阿你买单，跟咱李庆来探讨哈。来，乡亲朋友呢，来啊、这个呢，现场的电话哈，你都会当随时卡线顶线卡都会来接听。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录这播了后，别来找李庆，别来搞健康，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李庆的手机啊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刷得起来听歌，路口的灯光。

0: 李大哥，你要爱几罐？
1: 一罐好啊。
0: 一罐。
1: 讲一下，甲你讲一下好个好无？
0: 好，来来，这算广告。你要爱搁一罐大包水膀胱啊？啊，你讲大包水膀胱啊，你食了安怎？
1: 我食超六罐啊。
0: 食六罐嘿。
1: 嗯，我本来放个足艰苦啊。
0: 本来放药足艰苦，是放袂出来哟。
1: 是放袂出来啦。嗯。我已经八十二岁啊。
0: 哎，哦。八十二岁，还阁足健康诶呢！啊，你本地就是有这种小毛病，放药放袂出来，哎，足艰苦诶呢吼。
1: 我知道，就是听你咧讲，你讲安尼吼，食好真好啊！我慢慢食，过，即摆拢未啊。
0: 食达惯了，你即摆拢未啊？放药拢放会出来啊？
1: 就放就真顺啊！
0: 好，放了拢足顺啊啦吼。
1: 好，
0: 谢谢你，我真的有够感恩的，你打电话起来跟我们做到这个见证，感谢你。来，谢谢大哥，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哦，赚钱爱有通春，俭钱爱来过健康，健康才是咱人生当中上重要的代志。来乡亲和朋友，来节目当中的电话给你报告，来。咱的电话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可以可爱回瑞这位来欣赏。

0: 姐，你鱼有买几组？即卖一组吼四千，搁加送一千。
1: 公哥，
2: 哦，我即卖我知我咧赠送。
0: 嘿，对，啊，你买几组啊？一组四千，加送一千哦。啊，你啊买两组，就是加送一罐。来，这算公哥，嘿。
2: 我送我买两
0: 组呀，吼、哦，加送一罐吼。安尼，我线卡甲你抄地址，你等我一下哦。以上公哥。

来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所点播，愿苍天变了心，用车票赶紧给你报告吼，咱的这个现场的电话，你若要买产品赶紧卡。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车票头前爱加控诉，线顶线下拢会当卡哈。雷庆的手机啊嘛，给你报告了，这玻璃后边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今天的听歌，真爱之有力，这回欣赏。

0: 好，你今麦要爱迄个鱼油一组两罐嘛哈，阿古罗用的是四罐嘛哈，阿、大白水也要一罐嘛哈。
1: 对，
0: 好，安尼好，安尼熬几高哈。啊，我刷卡你等我一下，我来看地址一下哈，来。

0: 今天底嘿嘿啊，所以下礼拜才会到。
1: 啊，好，
0: 一组啦哈。
1: 是，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来，谢谢听众朋友呢，吼，卡我的手机来各位产品，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乡亲朋友呢，每一天哦，困眠是咱人体当中的修复期，所以讲你唔通无困哈。啊，再呢，如果那是这个困眠的方式唔对哦，嘛是会造成着咱身体的负担呢。咁真正安尼，唔是啥物时困拢会使吗？来，乡亲朋友吼，最近天气比较热，对唔对？啊，咱人哦会流足侪汗，真侪人哦为着要省电，阁唔敢开冷气，安尼热热困，就感觉讲啊，困起就好啦，管他伊绝对唔通安尼。你当时呢吼，热真侪人拢知影讲爱补水分，要补水分，拢会加啉一寡茶。但是真正容易予咱呢无注意，就是暗时，暗时你若无开冷气，无开电风呢吼，这依然真热，就算讲。你无开冷气，跟他开电风呢？这个气温有当时嘛降袂落来。这个时阵，咱的人体伫这种呢热热的情形困吼，会失去着上介重要，而这个呢散热修复。这个散热修复的时间呐、啊，就是会当呢散热啊，可以当修复的时间。所以讲你那热热在咧困啊，困到老清光，这无法度修复咱的身体哦。所以讲呢吼，有这个研究在咧显示，夜间高温本身就是死亡率的这个独立危险的因素。就算讲长期当时高温的影响纳入对分析，夜间的高温依然的增加着呢吼，转因死亡、心血管疾病加着中风等等风险。所以讲夜间的高温比你想象的也更加危险啦，哈！啊，那是这个为何熬夜会比你当时更加危险呢？原因就是你当时流汗会散热，人体原本期待暗时的核心呢，吼，这个体温会下降，心跳会变慢，血压会下降，修复受损细胞，深层困眠恢复着体力。但是如果那是夜间没事，依然保持着这个高温，身体就亲像一台，哈，一直高速运转，确实袂当。关机的这个引擎，哈啊，所以讲这个结果都会可能出现着你伫咧困，继续伫咧脱水，心脏负担都会增加，这个油脂血流都会下降，发炎的反应都会继续，困眠品质都会愈来愈歹，连续如果那吼，这个呢足侪暗眠，哈，你拢呢唔敢开冷气，啊足热伫咧困，困到老醒瓜，那么这个风险都愈来愈高呐。所以讲，伫呢吼足热的美食之下，如果那出现着呢吼早期的这个警讯，都唔通搁再硬撑呐。什么警讯呢？第一就是，暗时要困呢时阵，头壳疼，头壳讲，一直感觉足忝，恶心，心跳吼变足紧，大量流汗，尿量。嘛变少，这拢是警讯，拢爱作注意。不过呢，吼，如果那已经出现着意识加混乱，甚至昏倒，甚至呢，吼，这个抽搐，体温超过40度，一定爱马上看医生，哈。最后，咱的兄弟姐妹提醒着你，哈，这个困眠的时阵哈，哈，上好就是讲温度维持伫26度到28度。啊，你这一定是即卖这种热人的天气爱开冷气，所以讲唔通想讲呢，吼，为着要省电唔开冷气，你就是冷气头下开，哈，这个维持伫26度到28度。时间上介好，配合着这个呢电风来做循环，卖直接吹咱的身体哈，得吹鼻爱塞哈，啊吹这个四口连灯爱塞哈，要困进前补充一挂水分哈，或者是。

去洗一个身躯，再去睏也可以哈。如果那是呢，吼，咱厝内底有长辈要睏进前，你就多去看他一眼哈，看伊睏袂，啊，看伊睏了好无哈，安尼话比较较安全。天气非常的炎热，唔通为着要省电，无要开冷气，热热睏睏到流汗，安尼足危险的哦哈。而且咱来肯提醒着你，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文下所带来真。记得啊，给情给爱，这回影响。

0: 来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你时间在你过足今天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去备起来旧路用，我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的收听。会记得直播的后尾来给咱买产品的吼，卡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好朋友，那别感恩的谦卑商品，爱把握机会哦！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够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情形，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情形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三十一号正正七月底啊哈，明仔日八月呢，啊暑假哈，就过一半哈，少年家休都爱休哈，啊暑假剩一半哈，好好啊，慢慢啊休顿啊哈，过一个月哈，都要开下个暑龙工商。哎，囡仔讲无差啦，非得暑假有哪什么的暑期进修哈，我那无什么休掉啦哈。啊，气象局咧讲吼，即马即个时间到下晡吼，新北汤、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宜兰吼有大雨特报，出门啦，桥头外开车去海后，桥头外朋友吼，爱说伊莽撞哈，碰到大雨，爱注意吼。啊，那恁零三个的吼，看这好天好天成修啦吼，那已经差不多打好成修，无小等一下吼，到天公伯去替你说一遍。好，大家知影，今日拜五，我是丁莹，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大家拢知哈。你若有政党理由啦哈，要成立政党，政党大家政治有关系嘛哈。你看，新的上新的一个政党，大家知影哈，就迄个柯文哲迄个民众党嘛哈。啊，就是政治啊，这啦，唔是讲就是拢做歹代志啦哈。一般台湾哈。目前那这种民主制度吼，是绝对拢好成立嘛，好好。大家知影，咱台湾有一个党吼，叫做中华统一促进党。刚才听这个名的，感觉咧怪怪吼，就是乌到迄个敌人帮诶白人啦吼，丁文乐也落去创办嘛吼，因为有几啊项足济涉嫌着，包括危害国家啦吼，包括人民嘛，杀人啦。都拢有嘞吼，真吼，所以第一件，就内政部吼，即马伊要到迄个宪法法庭，即下到宪法法庭，即一般法院阁无在调，一般法院吼无在调，都爱宪法法庭啊，大法官大家召集开会吼，伊要甲改选，改选就是即个政党就无伊啊啦，即足特殊啦，非常特殊，一个政党，那即个执政党吼。伊所有证据当然在证据啊！你所有伊所做这罪行证据吼，你爱收集了吼，你才有在到向宪法法庭吼来申请要改选吼。因为这种政党要改选，就等于这个政党无义啦，无这个政党吼，袂当用这个政党的名讲，我特别开会啦，变那样啦，无一大堆吼吼，这个叫组织嘛，组织员吼，有人讲。当然啦，大家嘛知影，这个都假借合法来暗号非法啦吼。我有一个政党，你就袂当用组织化，组织化就是乌道啦。咱讲事实，一个组织哦，我一届人都几啊百人啦吼，甚至几啊十人吼，这个组织嘛吼，这组织当然袂使，叫做违法。但是你若有政党的名吼，就无违法啦呢。就是安，所以讲，你看。足侪遍吼，拢是用迄个中华统一促进党啦吼。我是政党啊吼，我唔是啥物即个乌道干那组织尔啦吼，是安尼。但是即马听讲要改选，这真无简单啦，这真无简单咯。你茫看讲这足简单嘞，这种要行这个宪法法庭吼，那当然有真侪罪行吼，包括就是对人的安全生命已经造成真大真大威胁。一般政党都较袂安尼。唔是较袂安尼啦，袂当安尼啦，啊，伊也袂去做安尼啦。你比如讲，即马大家台面上看开一点吼，民进党啦，吼啊，国民党啦，吼啊，加迄个民众党的柯文哲民众党，吼，大家是小妹，理念无同款，当然一定是安尼啊。你讲对，我讲唔对，就是啊，大家小妹，大家辩论，大家唔是讲你讲唔对，袂使我讲对，你得我特别试过要拍要台嘛，哎，就是啊，这个是安尼，唔只人介绍就证件吼。刘进博咧讲，中华统一促进党啊，骨那边内面干部啦，哇，这拢歹家家，唔是歹家家啦，哦，啊，我咧乌道无咧叫我，啊啦，我是假借这个名义，秘书跟他讲，有一个政党吼，并不是一般乌道组织尔吼，我是政党，所以这已经是长久以来那个所属政党，所以我咧讲啦，你蛮搞怪，一般来讲。你也发现讲，奇怪，迄有诶做代志做甲吼，都做歹代志啦。介生像迄目中无人啦，啊，我足歹哦，大家都惊甲。其实无随甲办事，有咧收集证据啦。你爱收集证据，包括即马目前有真侪台面上，也会一寡介生做唔对代志，但是看起介生无法度，毋是无法度啦吼。因为你今仔要甲办即个人，还是即个团体，还是即、這个，一定爱收集证据。你无收集证据，到尾就伫法庭，还是伫较大诶宪法法庭，大家消灭你啦！啊，消灭就无结果啊！啊，收集证据吼，是安尼。那雷俊博咧讲啦，目前吼，就是有一寡假造政党吼，啊，咧帮忙会当讲是敌人啦，吼、哦，就是讲要甲咱拍，要甲咱战啦，吼，什么？一个国家嘛，吼，大家听。这个国家好，那么拢咧替因做一寡迄个压迫人民啦、啊，甚至我今仔日若要做这个，较违反目前台湾社会大家认知的啦。啊，这都咱一般人就是袂使，
你袂当甲讲半句哦，我这边袂当唔对哦吼。迄叫做阿板，阿板这吼，你得有证据，就是安尼，能收集真侪证据嘛。就是有所本，所以讲，伊着政府单位来进步，这可能后个月吼，后个月讲，后个月就明仔载啊咧，着八月嘛，八月吼，着正式会向迄个宪法法庭提出着讲，就是要甲改选啦，改选这个中华统一主义，我讲啊，你改选改选，改选只你名称无伊尔，名称无伊就差真多啊啦，名称无伊，我用一般。组织就当任何时间就甲你办啦。你甲这个党、这个名称，那如果甲你改选，经过法律的法定吼，甲你改选吼，这吼就差真多。所以有人讲，这我那真特殊吼。啊，当然啦，当然因这国的吼，可能就讲啊，看安尼好好，啊，那欺负伊欺负到的，其他的人就讲哇，怕怕啊吼。这未输甲一个黑道政党客调同款呢。中华统一促进党大家知嘛吼，大家真知吼。啊，当然我这个伫迄个民主这个社会诶国家制度啦吼，我今日用这个名字，但是做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吼，你都别当还我客啦。啊，我都政党要做这个代志啊，吼，啊那样啦，吼，啊敢袂使吗？啊，即马到尾就讲，台湾是自由民主诶国家呢。你要做迄、我要做这個，安尼敢袂使？但是民主自由吼，袂当无限到，就是你拢对，我拢唔对。你会当讲，我袂当讲。啊，这有诶政党迄个组织就是像安尼啦。你讲你到底，我都要拍你掌脚掌手哦。有，当然有啊，就是有，已经有未少件杀人未遂来伤害啦吼，拢是用正当的名义吼，安尼甲伊理念无共款啦，讲话小正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一般来讲，拢到遮尔嘛。就你这个党甲我这个党，啊，咱两个理念无共款，看代志的方式，你讲对，我讲唔对吼。大家辩论，大家笑眉，甚至批评后盖，大家无少杂相代志安尼，唔是因这个党就是。我讲对，你讲唔对，袂使。你也甲我改过来。你若无甲我改过来，就爱对我讲对。我讲对，你讲唔对，我就被气被拍。这就是政治降温哦。这嘛真无简单啦，台湾吼，我那算我看嘛个第一例啦吼。用迄个宪法法庭，内政部这边来甲申请讲吼，宪法法庭的大官。大家看我收集所有证据吼，那么这个政党都没有无啊啦，吼，都后盖都无这个党就对啦吼。啊，这我来讲做歹代志吼，免惊无人知啦，我来讲。但是这真正无好办，但讲事实吼，会过未过嘛，佫唔知啦。迄是即马咧讲吼，因为后个月八月开始，伊靠要正式用宪法法庭落去申请吼。但是下过未过也唔知啦吼，熟悉啦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八楼梯哦，八楼一楼电棍摆，八到三楼电棍三摆，啊是喘到要死。
1: 安尼哦。
0: 啊，卡足酸拢无力。
1: 哦，啊，手眼皮食一针呢。
0: 手眼皮我是食一罐了啊，啊，我是罐有迄个有增伤的啦，手眼皮啦，我迄阵罐要伤的。
1: 哦，啊，卡袂喘来。
0: 卡
1: 袂喘。卡袂喘
0: 啦吼。我补一个食，那死唔食都唔食。
1: 哈，无多嘿。
0: 以前我讲我无食着拢唔知。
1: 对啦。无感受到拢唔知啦，嘿。
0: 啊，我会暗嘞，啊会暗毛，
1: 嘿。
0: 即个心中那平衡，那解好
1: 哦。对对对。
0: 就较袂安尼。
1: 对，较袂加光加低，嘿。
0: 对，
1: 嘿。较
0: 袂加光加
1: 低。对吼，啊，低有较好吼，气氛美吼。
0: 嗯，气氛美真正有够好，啊，你个年龄，我听恁在讲讲年龄哦，我这腰这一生安尼才有好无啊？
1: 有好。迄条血路拢积伫遐，吼！
0: 啊，即正刚吼，迄阵个爬山，哎，有迄个伤着，啊，拢真暗暗啦。
1: 哦，安尼哈。
0: 心拢真暗暗。
1: 对，哎，迄条是血拢伫遐倒动安尼。
0: 我会做一只，我会个揪个揪，嘛是安尼，穿个介暗。
1: 哦，安尼哈，哦。
0: 就管咱来食看物嘢。
1: 哎，做一个只哈，做一个只哈，美国进口这款个的纪元币。嘿，白棒吼，啊，不小心照到底底，尤其暗时啊啦，暗时啊吼，上着这个感觉。所以你个看，那暗时啊吼，尤其去较暗的三更半暝，那听着很好的救护车吼，差不多拢十个九个半，都这种问题，个心血管啦哈，尤其那愈寒愈侪啦，我来讲这大家状态嘛哈。八十，啊！那凊彩叮当一个，你知道哦？哦，改成安尼，两要喘袂离吼，楼梯唔免讲，爬两层就喘一个吼，啊，得歇喘较真久，啊，若要爬到三楼拜香哦，安尼，用钢用白吼，啊，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好用的物件，人伫美国吼，白了有够侪，上侪人知啦，吼、哦，美国进口 QMB 吼，咱特别知影讲，大家拢食登记，甲大家优待，咱即马叫做特别组啦，特别组就像这大姐讲个大组的吼。优待做吼，你出两罐钱，咱的 QMB 一罐2800，出两罐钱5600，就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1490粒要送给你的，甲你包做伙啊吼，搁在特别组的吼，都有一个1490的90粒要另外送给你，你只要出两罐钱，但是特别组的今麦这个时间，咱正常才有啦吼。到时阵嘞，结束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有特别组的买二送半，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甲咱个活力民宿，诶，摆平摆甲，足自然足顺吼，水当当吼。得咱个活力民宿吼，得力人国精，得力雪地方，弄买二，送半吼。咱个特别做优待，但是一年多一遍尔，到这个时间特别做个奖赏，才有奖赏结束个无啊吼。大家把那波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过来看一下一本这个熊本哈、哦、大地当，哇，真正诶，未说咱哈，咱先讲啦，那说希望绝对有希望啦，这只大地当，我惊死人，这个地当的中心不是伫海呢，那海个小瓜差一开啊哈，伊这是迄、那个诶、这个土卡地哈，有那千点哈，差不多16公里哈，差不多啦哈，迄、那个位置哈，迄、那个浅层的16公里的地哈，那20公里来啦哈，20公里来甚至30公里来拢算浅的啦，这种地当7.1哈，这真正人地当专家就来讲啦，地当专家有偌济人，全世界哦。全世界地当专家咧讲吼，这也不是日本早前吼，反正嘛，甲近啊百年来吼，早就知影讲，因的地当真多，迄个基础建设，就是因咧做咯，因咧起厝啥，早就拢考量这吼，这差不多规片啦。哦，安尼诶，多看看好好。那即马目前上新的消息吼，就是死亡人数增加到34人，当然也袂煞啦。这有的反正搁伫土卡底，唔知伫底唔知啦吼。死亡人数到目前吼，那看到尸体、找到尸体吼，就是34个人吼，另外5人重伤啦。你甲看，这种死亡人数的数据吼，包括重伤吼，这是已经有够好加载啊啦。啊，就是家己本身我啦，早前的训练啦吼，包括一寡这个基础建设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当然这已经拢开始咧计划，因家己本身嘛吼。自卫队啦，吼，包括救灾人员，吼，当然因有那有，有答应外国吼，老干讲要改到三江，有啦，有过啊，吼，有咧，要改改，到三江吼，这个地震上个严重吼，就有过来所在，其中就迄、那个叫做绿树坝的公司，一个叫做梦乐城嘛，吼，叫做永旺吼 ，A 旺吼，这个。迄、那个永旺，迄、那个梦，当时地震当咧做生意嘛，啊，人家有够在个当初个期间呐，而且地震可能踹着家属，砰一下吼，真大声啊，规个二楼崩落来吼，救的吼，啊，这个救无到的无多吼，所以那即马吼，加看34人内面，听讲有25人是真正叫地震地死的，就是发生地震啊。地落来啦，暗来空空的吼，这是直接死伫地当25个人吼，另外9个人死亡的人数都同一天嘛，啊死亡嘛不一定是地当啦，唔只人咧讲这小可调查一下啦吼，是唔是甲灾害有关的？当然这后壁边的补助是有差嘛，你唔是地当所引起的，那么地当人即个有真济外口边迄个救人的钱吼，反正就发袂掉嘛，哦，因为这是。甲后壁边这个被发一寡这个救援金啦有关系啦吼。目前吼，日本的熊本库玛摩多已经有400位的这个避难所，无厝通住，甚至厝反正佫会住一，唔敢等伊住的吼。你拢有等过来吃？400个这个避难所吼，有差不多10万人啊啦，9500几人吼，已经要到10000人，哇！你佮看吼。安尼，400个避难所，有人讲，反正个无啥搞了，事实上要要几万人咧吼。这个地当这所在吼，有差不多8万户停水停电吼，停电的差不多要到15000户啦。哇，你甲看，这爱经过这个时间好，就是安尼，迄外国记者足济啊嘛，记者地当先过。救援人员就这两天开始叮当，因为救援人员都要教人国家讲的好势，人要让你过来，规批迄个救援人员吼，帮助吼。但是记者这是用迄个观光的名气，啥名气？所以讲记者先过吼，有真济外国的记者吼，当年嘛拢踮伫日本的外国记者嘛拢有啊，第一时间就全部到位啊，啊报道全世界，大家知道，这个日本的大地震吼，这个熊本吼，所有的记者甲专家，你讲我你个看。迄日本人的规矩啦，即几万人吼，即马拢已经完全无所人住吼，啊，无水无啥吼，啊，即马天气当热，热甲真正避无位，啊，你无厝吼，哇，啊那边那办吼，但是大家吼，有人则足规矩，点点，啊，若有撞到政府开始什么所在要排列，客水，大家都排队，到时候我讲这有当时啊，免哪讲，这个叫平常教育的素质啦。
当着危险的时，当着急难的时，就看会出来啦吼。哦，中乱过就好个嘛有啊。哎，那开始地动来搞的哦，大家呢，安尼乱七八糟啦吼，一大堆啦吼。当然这交通免讲啦，这拢外国起错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这拢已经慢慢啊咧支援啦吼啊救灾啦吼，有诶无诶吼，就安尼吼。那么日本的土卡，因为这是发生伫土卡，唔是伫海底，所以人类水雷切。对日本的专家、地动专家来证吼，即届地动吼，日本的土地刷两公尺呢，我惊到人。诶，土地当刷两公尺吼，这是真正真无简单啦。恁家吼，本来伫九十秒，我比一个，比一个，大家听较有。比如讲，阮家，我比着阮家好啦吼。阮家本来伫三十一号，刷两公尺变做三十二号呢。有诶讲阿妈刷一根，刷一根个尔，刷一根就我见我的厝本来就是三十一号这个所在土家，这个地动了，我的厝都变作第三十二号，都引导给我占去啦，引导土地给我占去啊，啊，阮家土地去绑架，这嘛就，别来讲，这个日本地动又发生伫土家嘛，唔是伫海底，所以伊个地，这个土吼，绝对会震动，啊，这地板移动吼，安尼，错位，就是你今仔日一定会错位吼，都。两公尺，两公尺是相当大啦。迄有诶拢差不多几公分啦吼，比如讲地板移动三公分啦吼，安尼吼，迄大家就讲哦，你甲看迄土卡有震动咧吼，日本熊本吼可能吼，即、這个所在吼，可能去本来无较挖海吼，得较挖海，我咧讲这大家知，你一个大片，咱即卖就咧讲一间厝尔啦吼，那是规大片做位煞，本来无遐挖海。就变成较瓦海嘛，就安尼，就是讲，迄个日本这个本身熊本的所在吼，是安尼吼。那专家咧讲啦，大地动，遮大的地动以后吼，可能差不多正礼拜，反正两礼拜吼，反正正个月来吼，拢有可能有真大真大余震啦。但是后壁可能会过来，唔是袂。所以讲，即卖人上惊这個，因为你今仔日来买倒，已经倒的个，反正比较紧，倒的大家都袂过啊嘛，都全部拢放伊吼，脆黏黏吼。即马上惊迄个买倒啦，唔倒迄上惊，因为即马日本专家就是讲吼，那真正发现讲你家己感觉唔对吼，也是人已经去感染过啊，你都唔通去经过这个所在，包括伫厝内面啦吼，因为你即马当时买来第二遍，甚至第三遍都有可能吧。这种大遮大地震以后的这个余震吼，本来就是倒甲倒看看，迄条电脑安全啦，啊，等人都未过嘛。即马上惊就是倒一半的啦，那无倒，改成看个，改成小看尔吼，改成人个伫内边出力啥吼，迄有当下上危险。你唔知讲第二遍、第三遍的余震当时要来吼、哦，啊，这个所在倒改成安尼小块受伤过啊，但是你看个外表改成无安那样，人皮肤鉴定嘛吼、哦，你若搁伫遐咧惊得来吼，都发生个较大危险，但人伫内边嘛吼、哦，这就是上惊的吼啊，当然这就是。天灾地变吼，尤其是真大的天灾地变以后，就看人吼，迄、那个救灾能力啦，首先就是安平常的训练啦，吼，包括国家的物资啦，吼，包括国家对这个，就这个政府嘛，目前咧环岛这个政府吼，对人民的迄、那个照顾，或者台湾当然免讲啦，那台湾我政策我那是同款，拢足实在了，赶紧。处理吼啊，迄、那个啥，迄、那个日本更加免讲啦，日本从古早从，所以讲人即马，即届记者第一时间就传到伊每一个国家嘛，即全世界记者差不多拢伫遐啦，全世界办个百外国家的记者拢伫遮，大家拢传到嘛，传到啊真侪国家的学者甲迄个专家来看，讲你看日本吼，人迄、那个基础建设就是人咧基础。甲你规定，甲讲你袂当去安尼，你去安尼地动到地吼，唔是领导人危险俩，会去影响着别人啦。唔则，人迄规定就是规定，啊规定你爱照安尼，你免讲讲，我要去厝去咱厝袂使吗？当然是个这个都国家政策，唔则人迄个世界各国一个影片传到因个国家，家己本身有真侪学者甲迄个专家咧看吼，人日本吼家己本身对这种地动吼。设备啦、起厝啦、吼、啊做路啦、啊对啦、吼、啊，什么讲啦、什么讲啦，后边啦，已经做到我看嘛，甲全世界上好个啦，全世界上厉害，要安那应付地动，地动绝对有伤害啦。人
下趟该做的是做甲讲减少上大伤害嘛，就是安尼啊。咱后壁边个人磕头甲要甲天空边对抗吼，你无代就完全无代志啦。像这台地当你已经设备甲遮好啊，所有的建筑啊嘛是死三四十个呢，你甲看。所以这人甲你讲吼，这那伫迄个较无注意这种就是危险观念的国家啦吼，就是啊，厝起有就好啊，不要紧啊。好，那像种大地当它规片啊啦。规片差不多拢倒看会看啦，吼啊人唔知安怎样啊吼，所以这我也算一个有真济国家啦，看这了吼，因足想要学习的所在啦。首先吼，啊日本吼，伊家己本身原先嘛，甲几啊百年，唔是几百年啦，因知讲因的地动介济嘛，厝内起着哪起哪起，就知讲地动安怎摇吼，啊安怎迄条吼，啊厝的方向起对一边吼，而且那样也是变说哇，这个是因的功夫啦吼。有一条桥大家有看到吧？有一条桥地动，多水害啦！迄条桥无，迄条桥咧做吼，人咧做就是做安尼。大家唔知看恁影片无？迄、那个桥咧做吼，唔是脆亮亮的灯，是规个平平落来，就是地动害害了。我知影讲地动绝对来的时吼，这绝对扛袂掉。你讲安那做个桥，人工的桥嘛吼，你绝对扛袂掉。但是要减少上少的伤害，伊个桥是规则顶悬拢总无脆亮亮哦。你万不能来，如果真正人住伫顶悬，你当然地动要来，你也无可能预防啊吼。你人拄住车伫顶悬的时吼，迄规个桥虽然崩，但是伊毋是崩，伊毋是规拢倒崩，伊阵规个秘书敢那为顶悬站那里陷落来吼，你人个去第一时间那个救会到啦，拢伫迄个路面顶悬吼，啊规个，迄就是因个建设的计划嘛吼，迄、那个计算啦吼。当然有啦，天灾地变啦吼，啊死亡啦吼啊。建筑你看倒几遍啦吼，但是阮啊，值得真济外国人啦吼，包括台湾在内啦吼，要安那落去学习人个一寡这个对付天灾地变的能力啦，事实有影吼，都日本即个熊本大地震嘛吼，啊当然即马讲这个伤过早啦，就是讲到底是损失偌济啥吼，这个打开始尔啦，哇，这现场啊个乱七八糟啦，事实阮啊天灾地变吼。卖等到这真大力嘞吼，人都无在条街消炎啦，这种地动啦吼，大风台啦吼，啊，做大水啦，哇，这吼拢天灾地变吼。到日本即马目前上新这个熊本现主席的情形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拢无讲介悬啦，拢说有时啊五十几，有时啊八十几。
1: 嘿嘛是拢发炎嘛呢，小块发炎嘛，太安尼呢。
0: 啊，我即摆就一顿，一早是三粒。啊，一道两粒，因个食两粒。
1: 啊，较早捌食过医生药啊不？
0: 啊，就是食医生药，食骨拉当拢未降。
1: 安尼哦。
0: 未正常。
1: 哦。
0: 啊，就听你咧广告，我就讲啊好啊。
1: 哦，
0: 胃嘛，阿买来吃，
1: 胃大干啦哈，
0: 哎，
1: 啊有降来未？
0: 拢正常。
1: 哎呦，你甲看偌好。
0: 啊，胆固醇、三甘油脂，
1: 哎，
0: 哦，啊，啥物胃拢正常。
1: 哎呦，哦，啊，都放心啊呢，嘿嘿嘿，安尼加偌放心呢，对不对？嘿呀，
0: 啊，
1: 无
0: 诶，医生伊哦，即安怎食拢未无啊多。
1: 安尼哈。
0: 对
1: 哦。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哦，你即看伊啊，真正好用。
1: 胃大干哈。
0: 哎，啊，甲 QMB 我本来。心脏哦，难受嘞哈，诶，安尼个有一点不舒服。
1: 对，
0: 啊，我就买迄落你的 QMB 来吃。
1: 嗯，真好，继续
0: 保养。啊，不但脚拢会安尼，只个甲下晡时吼，有一点水肿。
1: 汗安尼吼，汗安尼吼，
0: 汗拢未啊，
1: 今麦拢未啊哈。
0: 诶，
1: 好加载，好加载。
0: 感恩你，
1: 嘿，谢，恭喜你哈，大姐，恭喜哈。好，那。嘿，爸爸哈，心肝头恁无啥拄好吼，都爱真正赶紧食吼。有诶，连保安呢，伊就早人保养啦。人若到这年岁，中班、老班开始吼，迄有诶真在。今仔日趁钱吼，就是为着要顾身体啊。啊，会当有迄个身体，靠当个继续趁钱啦吼。有诶讲，免顾啦吼啊，都死到离个，死到离个，当时啊吼，就严重啦。咱这个。这个碰部啊位吼，这不是像你想的较简单，不是像迄七脚吼，小块歪掉啦吼，啊裂掉啦吼，一空不是安尼尔啦。心肺梗来要给你压个吼，是人完全无得个动吼，一种情形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平常都爱食，不是胸痛严重加哦，迄台垂涎啊啦，迄人只哦动袂掉，你喘加吼，啊两要倒落吼，两要乌暗去，迄台关垂涎，哦一台紧急棒吼，那你。美国进口的 QMB 吼，平常都假进前啦，假进前吼，啊，小可对你八八十十啦吼，啊，喘平平啦吼，美国进口 QMB 好用，真正好用，那无人伫美国，你看卖遮尼多，上侪人买，顾身体吼，尤其是来引领这个碰布啊吼，卖安尼平平转啦吼，内面清清清长长长啦哈，啊，那不是吼，拢像个白条条吼，乡下所在，暗时啊对面从从像个石头从跌。地理敏感吼，人安尼哦很不舒服吼，啊个都爱哦数者大贵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咱今物特别做诶，唔通无再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内面会加讲一个清洗膏半罐润喉液哈，这是特别做正常个时间才有加上一个清洗膏个量要喉液吼，无要甲你客钱吼，到特别做哈，指定房指名。那结束都无好哈，一定要把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不要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电话稍等，接个接这个听哈。来，阿妈，你问讲，咱的特别组哈是美国进口 QMB 哈，不止啦，咱的特别组有四样产品，拢特别组优待哈。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嘛，会加上一个千四块的份哈，在内面，这无要给你客钱。个特别做，你出两罐钱得吼，你会开定两罐半吼。另外，这个清洗锅半罐吼是公司要送给你的。啊，那买两组了，等于送一罐来了吼。咱的特别做吼，美国进口 QMB 啊，这个活力民宿摆边啦吼，足轻松啦，袂安尼定吼啊，电管变安尼唱唱唱的吼，活力民宿，对嘛，同款有特别做。那么加上有加上一个半客啊吼，你出两客啊钱五千六，会开定两客啊半，啊，这个半客啊清洗锅量是公司要送给你的吼、哦，这无要客钱吼。得利两个整，得利雪利旺吼，咱会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得咱的特别组吼，四种产品，那无清楚看来无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使用吼。啊，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好。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嘞，笑诶，都毋是笑诶。啊，来等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那有咧赠送优待就抢去嘛吼，咱有咧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买个送办吼诶机会吼，无清楚来问啦哈，0800-868-9999，后壁三个口吼，多多甲咱使用啊，谢谢咱等来现场来，特别是听讲财产吼，上部差不多8亿，反正不止。伊个房地产较济啦吼，现金是无遐济吼，但是房地产股票拢有啦吼。今年几岁呢？今年102岁啊，人个低嘞，人个低嘞吼。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公啊啦吼，102岁吼，这个姓王嘛吼，这真正是老王啊啦哈，老王吼，这个阿伯啊吼，伫今年年初一月，新历个一月吼，加实在20几年，这个。实在这个富人人吼，是专门来看护啦。本来是要请伊，过夜生活，太太无闲嘛。这个阿伯阿公，这个太太无闲吼，啊，就这个看护吼，准伫身边，一直照顾啦吼。啊，看医生啦，食药啦，过三顿啦，有无？甚至该熬困啦吼。我讲，敢有影啊？都真正熬困啊！伫今年年初吼，两个人出来结婚啦。啊，这个看好68岁了哈，等于差差不多要到40岁三十几岁了哈，要到40岁哈。好啊，这个娶伊结婚哈，有人讲哎呦对啦，免哎呦啦哈。我照顾伊20几年嘞，恁身躯边有是谁有？这个阿公啊生几个？阿公啊生10个啦，后生查囝吼全部加加多10个啦。啊，无人是身躯边。多这个看咯，看大看背，甲顾生活吼，啊，甲看医生，再管再加吼，有诶无诶吼，甲身躯无单件，百外岁啊咧，你当然甲身躯啊吼，身体好滚啊吼好。那么才结婚，就真正抓头无名。啊，那安尼讲，迄财产吼，都伊个安尼，这毋是8000块，毋是80000块，是8亿呢，甚至吼反正加加了要过10亿吼好，就是安尼，即后生仔囝讲吼。阮老爸去互骗啦，就是妖怪啦吼，看人老爸有钱啦，有无吼？伊就告嘛，都证实这个告，告讲这个看护姓赖啦，68岁，嘛甲算70岁啦吼，六十八岁啦吼，这个看护吼，绝对甲阮老爸伫遐咧，医院坏坏有无啦吼？都照顾身躯病20几年，唔是照顾2个月呢，是照顾20几年啊吼。为做文书带伊人吼，唔知影人个百外岁，唔知影人个咧带伊户政事务所，然后等伊结婚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今仔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所有问话全部清楚。即经过偌济8个月、7个月啦吼、哦，今年一月嘛，加算半年啦，加算半年诶调查吼、哦，今仔日不起诉，不起诉就是无罪啦。家属告未成，家属上较主要是要告讲，这个富人人在咧看我嘛，伊绝对乱输来啦吼，趁阿伯也未清白错啦，啊，娶伊户政事务所乌白登记乌白签名啦吼，啊，包括有无吼，所有拢总告未成，就是人类个详细调查阿伯啊，甲这个看哦是真正相当同意，而且是阿伯人相当清楚。我真正是要甲伊结婚，变做翁仔某就对啦吼。刁工要为抓头名啦，伊家照顾20几年啦，连身躯边只后生大家无人会当甲我照顾咧，都是安尼讲啊。所以吼、哦，我当只做事实吼，你们讲我是恁囝呢，我身躯劳力费呢，但是我是唔插你呢吼，啊人别人甲我顾家呢。所以人哦，唔当个咧，食咯吼，这个阿伯姓王，早年台北市因为对开始发起呢，伊吼伫中山区，啊，其实唔是甲即区尔啦吼，伊是伫中山区发起买土地啦、买厝啦吼，伊足侪年100块啊，100块2块嘛吼，所以伊早前吼都足知影伊去做啥，伊咧做土地大师啦，所以啊，伊本身就是咧买土地大师吼，所以讲有。对土地有比别人较了解吼，所以伊吼自早前来小寡有钱就甲买，啊，迄阵土地咧买吼，就俗啊，一定是安尼啊。所以有人会讲啊，你唔知伊知，因为伊是土地大师嘛，伊一寡迄尿书吼，遐一寡知识讯啦吼，绝对拢我大头家啦对啦吼，反正啊伊咧就伊敢办这啊，
做大土地大师，伊就罔听啊，罔听吼、哦。大头家人要即地，我来买伊边啊。啊，这款这当时买的时候，拢用咧产地啦，什么地买？后壁变更，那无人会讲较早生意，佫是王阿波呢？大家唔知吼，较早迄个即马目前全台北上贵的土地，迄、那个姓吴的王阿波啦，草埔啊，好。啊，较早王阿波草埔啊，吼，用迄个农地咧买吼。那也要去超市啊，去遐围一格个讲，啊，得我要买这地吼，差不多5000块啦，起码差不多5亿啦，反正嘛，够不止啦。所以伊这个足在，起码能够算算诶，这个阿公啊、阿伯啊，伊伫台北足地区的所在吼，拢有土地来住啦吼。那加加咧吼，不动产差不多超过8亿啦吼。但是这个阿伯有生10个嘛，后生三个生10个，那家属咧讲，这个。生落诶，看落吼，自民国88年开始吼，就开始照顾阿伯啊，就是太太无呀啦，太太吼，足早过身嘞吼，这个民国88年开始吼，就伫身躯边照顾阿公阿伯吼，民国88年啦，你个看，安尼等于20几年嘛吼，27年啊嘞吼，要到30年啊嘞。到今嘛185年嘛吼，长期照顾阿伯阿公啊，两个人。就是日久生情啊，一定是安尼啊！你家照顾是照顾到煮三顿啦、洗身躯啦、洗衫啦、有诶无啦、看医生啦吼，再管再加，甚至熬困嘛，到尾一定熬困啦吼，就是安尼。伫差不多要到27、28年前吼，好，两个人已经20几年拢伫身躯边，迄绝对像阿公啊啦。所以到今年1月初5，伫差不多7个月前。今年1月初5吼，阿伯啊吼，准甲这个看咯，都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啦，当然有证人啦吼，有证人吼，所有因这十个后生大家都唔知啦，后生大家都唔知嘛吼，都、就是刷去，有人讲为什么开放后生大家知影，后生大家好好咧，后生这下都破坏代志，人讲放假赛有了吼，一日知影得到消息以后，差不多一礼拜十日，这个。王家的人都这后生，大家孙阿伯好，大家都到位啊啦。在什么所在呢？阿伯阿大，就是中山区这个大楼，这个所在吼，调到要登伊啦吼。结果登到什么人呢？登到这个看我后生啦。恁老母啦吼，安那样啦吼，啊，骗阮老表好，啊，这后生讲，你开始讲安尼，哦，啊，伫迄个大楼，都相片冤家嘛，啊，相片冤家吼，平平平平，什么人生意报警查呢？就是姓王的阿伯这后生大件啦。先去报警查，你讲吼，因老母诱拐阮老爸啦吼，假结婚啦，伪造文书啦，有诶无诶是大堆啦吼。即、這个即、這个看我后生，因为当场甲人家硬嘛吼，准甲个讲因甲限制行动啦，控制住啦，都是微调咧，无伪造嘛。叫恁老母出来吼，恁老母即、這个诱阮老爸吼，检察官有接受，双边个拢接受嘛，就是恁个即个看吼。有怪阿伯为做文书结婚吼，对阮老大条代志啦，就是为着要霸占财产吼。但是我甲过迄个伊嘛甲限制自由啦吼，啊控制行动啦吼。既然有接受，就到检察官这所在。检察官经过6个月半年时间来调查吼，户政事务所监视器也调啦吼，包括承办的迄、那个甲做结婚登记的吼，迄、那个公务人员吼，包括证人嘛。落去个调查，大家都讲个明明。阿伯也来结婚，我拢有解问。阿伯吼清清楚楚讲家己个名吼，而且每一个问题，唔是干呐问名尔呐。问题是唔是真正要结婚，啊是唔是？你敢知？佮当我知系啥物人啊？伊就伫我身躯边，甲我照顾20几年吼，安尼吼，啊我愿意，就是要甲伊结婚。所有所调来证人吼，大家都讲个明明啦。既然是安尼，阿伯也甲伊是两个人是。自愿欢喜甘愿，有感情的结婚绝对无唔对，唔是讲什么咧？实在2礼拜、3个月吼，就娶去结婚那种，迄唔是安尼。两个已经27年咧，27、28年啊嘛。这个生落来看吼，伫伊身躯边，安尼个照顾无微不至嘛。再管再加看医生、吃药啦吼，看三顿啦，身躯，迄都是像因某啊吼，认定并唔是伪造文书啦。唔是调更加怪异，结结婚吼好。另外，其他的个数吼，都另外讲啦吼，是安尼。所以上届主要就是，这个，这个伪造文书，主要要过这条嘛。如果这条若过有成，那结结婚
婚姻无效话，因家的事就着放心啊，因为一块大块吧，你就加伊啊，加来一个结婚证书就加伊啊吼。那么后生查囝是咧讲啦吼，伊讲这个看路啦吼，进前一段时间已经陆陆续续为阮老爸手中揢着七间厝啊，伫台北市卖讲七间厝，一间厝就好啦，一间就好吼。因老爸吼，差不多七间厝已经登记这个看路的名嘛吼，甚至十外张的保险单啦。拢阿伯来报的啦吼，伫今年二月到马街病，就是因不放嘛，因不一月就过啊嘛，一月初一结婚，经过一礼拜，一月初五结婚，十一就过啊吼，过迄、那个结婚啦吼，啊迄、那个有怪有无一大堆啦吼，好，过经过一个月二月初三下晡，阿伯啊要等于病，伊拢伫马街病啦，看病客啊吼，好，一群人就是只后生查囝吼，准当地迄个马街病头前嘛。人咧停车队所在吼，好等于抢人啊啦！意思讲，这后生仔囝，那个阿伯啊抢走抓走，伊都无在嗲。我讲你个王八拜呢你呀哈！因两个人伫一月初五就登记结婚，两个是翁仔某呢。恁这后生仔囝伫病抢人，你甲恁老爸抢走是要创啥啦？啊，我抓头有名，我介意是翁仔某啊吼，怎么反变做你唔对呢？变做你来抢阮翁呢？虽然你是后生仔囝，无唔对吼。就是安尼，唔知，所以我咧讲人吼，都，我讲啊，这个老爸嘛做足个气呢吼，戆样啊！你甲看，人讲，若有钱来唱眠床歌，不是就有人叫阿爸啦；若钱来唱这眠床歌吼，不是就有人叫阿爸啦。事实就是安尼，迄有诶啦，卖讲食到只老六百外岁吼，迄有到差不多六七到七八十，后生再叫无人要睬你啦，啊都。啊，无老半人啦，吼，无，反正人生就懵得无。人去食到百外岁啊，吼，十个后生仔甲烧酒，烧酒买这个老爸赶紧，我讲啊，较早倒款款伫咧上病时，拢这个看护咧在，你拢无人倒来，你拢无人咧看光看家，啊，这看护在二十几年，看医生、吃药、辛苦、食饭、煮三顿吼，拢看护。即马一个讲两个要结婚呀吼，大家就等下相亲完啦。所以我咧讲人吼，伊唔是咧爱你的老爸啦，什么话啦吼？爱你面床家去包钱啦哈。所以讲有人讲有钱去面床家吼，不是来叫阿爸啦吼。就是安尼吼，就是安尼，唔只到其他哩嘛。伪造文书上大件，这个伪造文书结个婚吼是无影，这是真正。两个人熟悉二十几年，有感情的结婚，是实在结婚啦吼。这个代志是不起诉，袂当去告。检察官讲袂当去再安尼乱输黑白，他妈的告什么的伪造文书，甲什么的假结婚啦吼。恁爸爸甲这个看好是真正人，互相感情吼，所结婚的吼，包括边个证人拢讲个最实在吼，就是安尼啦。我讲吼，这袂安那讲，对吧？当时看好在身躯边那个照顾吼，反正嘛，婆婆怎样好，不管我真正怎样，伊身躯边有钱，到尾我甲伊做伙，来等甲伊落尾吼，伊来已经无去啦吼，反正留啥物件好啊，反正我是安尼想啦。但是上届大手续的这二十几年，拢是我第一个照顾啊，拢是我呢，我唔是甲苦读，唔是甲欺负，唔是怎，我甲饲甲百外岁呢。第二十几，迄种个八十几岁尔吧，反正嘛到七十外，你看，一百零二岁，甲扣掉二十七年吼，嘛到差不多七十几岁吧，对不对吼？一百零二岁吼，七十几岁时，我伫伊身躯边甲照顾，迄阵就有病啦，逐工都载官载家看病、吃药、看医生啦吼，啊，连咪都辛苦食三顿啦、洗衫啦，恁这十个啦，唔是一个尔啦。后生大家阿伯个小少问，伊阵啊想讲，啊，着看路就是看路，看路就是应该照顾老爸，无需要着我。着，即马即个看路伫恁老爸身躯边二十七年有感情啊，两个要结婚啊吼，大家着等来相亲个啦。结果好个在有个上好，个落去到底吼，人落去查明吼，着变作法律认证个啦。检察官认证，这是真正结婚。唔是假结婚，恁老爸头壳足清楚。当时我甲看个龙影大，就是迄个何正事务所，何正事务所我来足厉害。伊知影讲这百外岁人来结婚哦，绝对爱甲这部龙影大捞掉咧啦，监视器高都搞，
真正人到尾咧查这件代志，都人小过嘛。唔只迄个火警事务所，甲所有监视器客户检察官落去看迄部影片吼，都是伊来登记时，讲甲清清楚楚，检察官看哦。啊，问啥物话，问啥，拢讲讲甲清清楚楚，就表示头壳清楚啊。我是真正头壳清楚，唔是乱出来吼，唔是讲啥物妖怪结婚啥物话啦吼。我真正要甲伊结婚吼，啊，你甲问问啥物问题，我拢足清楚，迄就表示讲伊真正头壳相当清楚啦吼。就到今仔日这个案件已经落幕啦，吼、哦，就是姓姓的人一个百外岁阿伯啊嘛，财产差不多要几十亿啦，差不多啦，那个算起挂保险单啦吼，房地产吼，差不多要几十亿吼，就是到尾甲照顾为身躯边来看路结婚啦，吼、哦、啊，上唔冤当然是身躯边有财条分财产遐人啊，当然就是上唔冤啦，当然我也分会到啦。因为这是亲生的后代，大家不是讲这个无血缘吼，是真正有血缘，有血缘的后生大家吼，可怜吼，这我那在这本地都在村呐。如果一段时间阿伯怎么能够治嘞嘛？阿伯能够治这段时间，伊那一直刷一直刷，全部拢刷等于刷过吼，迄、那个今麦这个太太吼，我跟你讲吼，恁这后生个真正分无了分无嘞，你是阿伯后生大家，不是这个太太后生大家呢？你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吼，所以除非阿伯阿伯父把所有这个厝啦、房地产啦、吼啊钱啦、保险单啦、什么物件，全部拢刷过这个看护这边吼，都已经无去啦吼。那无吼，那因为血缘关系的本财产继承就对啦吼。你当然还有分啦，那个做亲生后生大概一定亲嘛，迄个特留分，即摆阁有咧哈。虽然有修改过，但是即摆这个后生大概在一定亲的特留分是永远无可能消除啦哈。但是这台看阿伯是不是这段时间，因为阿伯即摆能够治咧啦。那这段时间若刷个空空，拢无阿伯的名，阿伯有一天也真正无去啦。后生在讲，我爸爸的名哈，开拢总无半无半。无不然你就是免分啊，恁就无分啊啦，就安尼啦啊，所以吼、哦，就是为着钱拍拼啦，无法度啦吼，就是安尼，就这件已经差不多规半年超过七个月啦吼，就是伫病院头前啦吼，伫大楼大个所在，或小厂人啦，冤家相拍，就是为着一个爸爸已经百外岁啦，啊，甲一个照顾伊个看护吼。结婚，结果上个主要就是这个爸爸身躯边差不多几十亿啦，吼、哦。后生大家讲，嘿，那卖变质出来吼、哦，爸爸那无一了吼，咱上无一个人会肯分一亿啦，一亿呢，唔是一百万尔呢？你那几十亿，有十个后生大家，今麦话讲，今麦拢老实，就是阿你唔得小拍龙洞，达工会啊。回家今仔日唔免回啊！人检察官讲未当去过后，未当去再过讲什么假结婚啦吼，什么伪造文书。恁老爸是并无去用拐去什么假结婚啦吼，为着要占财散啥吼，是恁老爸头壳相当清楚，要嫁人结婚，为着要感恩啦。二十几年来吼，拢伫伊身躯边咧，家照顾再关再关，看医生、给药、注射、住院，有诶无诶啦吼，啊，款啥等啦吼。恁大家都走话我，阿爸安那讲对吧？那无当时恁老母无去的时，恁老爸那一个人伫遐咧，已经七十外嘛吼，要八十啊吼。恁那其中有一个后生，大家真正对你身边，绝对逐工都半工安尼甲看管看，给我讲借钱就你个啦。啊，干那干嘛干能回回来看咯，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哎，手艺比我食一个吼，真正好够济。
1: 安尼吼，
0: 我拢唔敢两粒两粒，我拢三粒三粒呢。
1: 安尼哦，
0: 嘿，我两粒两粒，我两顿我无够无够。
1: 我不能咸啦，你不能咸啦。
0: 我都是会蒸会蒸会搓啊会咸。
1: 安尼哦，
0: 嘿，啊什么好有够济济啊！
1: 哦 ，Q M B
0: 哈，我食六罐啊呢。
1: 哦，你
0: 嘿，我拢继续食，我唔敢顿。
1: Q M B 哈
0: ，Q M B，
1: 哦，啊，人个形象嘛较轻松啦，
0: 哦，还轻松些，因为最主要我那里精哈，我就一定要爱戆甲破，啊，我就爱刮起筋，
1: 对哇，对哇，
0: 一定爱刮起筋嘞，
1: 心中就是安尼，
0: 嘿，我嘛帮阮朋友食，
1: 安尼哈，
0: 哎，伊把你唔甘过啦，吼，我们来我只搞破啦，啊，我就搁拍摄哦，我搁播四十五了嘛，
1: 安尼哦，
0: 嘿呀，
1: 恭喜哈，大姐哈，
0: 谢谢，是讲讲我遐人听啦，
1: 有啦，有啦，
0: 你啊，你接你就是爱食肥汤听啦，
1: 有啦，有啦，
0: 嘿嘿。因为咱年会有啊啦，迄个是拢歹嘢啦，
1: 对啦对啦，
0: 一定爱食滚汤天，哎，食到老啊啦，哎，对对对，
1: 谢谢哈，咱先顾哈，上个主要的靠这粒盐锭啦，这粒澎湖啊哈，无来无灯，无迄个诶源头哈，哇，规身躯器官大家都袂叮当啦，都诶车吼诶，恁也好好啦吼，对拢好好吼，但是无得盐锭都袂发啦，啊，你车也袂叮当啊，你得盐锭发。车唔得会叮当吼，到咱的身躯吼，到咱一粒叫做诶碰布啊吼，咱的美国进口起源比上个国家啦哈，一出来吼，会闹大降，有够迄个力，个别人凊彩乌白，连咪紧连咪慢吼，诶准准准吼，迄人吼计划清楚，免咧形形啦、偏偏啦吼，哪无就啥咧，一个心肝团走走走，扎扎扎到像石头底条条吼。啊！那凊彩叮当就窜平平，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起源比，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唔食特别家己优待。咱的美国进口起源比，咱吼有买二送半，你即马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嘛，你出两罐钱5000，咱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半罐份的吼。价值1400块，公司要送给你的，这是公司另外再送一个1400块的份，要给你，家你家己内面带几组特别组吼。一年多一遍，到这个时间在精算哈，精算刷了无啊？哦，大家都要把握哈。一年多一遍呀哈，精算买上必胜商品的精算多一遍呀哈，大家把握哈。那你特别做买二送半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那你活力民宿加一个白边诶，拍一摆哈，啊，店员都唱唱唱哈，足好用哈。活力民宿哈，我老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连锅煎，得力雪梨棒，我来另外特别做有加上1000块分。在裡面齁，都不用錢要加送給你齁，但是限定這個時間，咱特別做贈送這個時間，贈送到時候就刷就沒有了，大家把沒上多看來問，0800-868-999，0800-868-999，問我對不對，不能開冤枉錢，好，謝謝，以上功課。

今年四月，台北中国信徒一名男子姓林哈，一个到中孝分堂啦，揢一支枪，啊，搁一粒手榴弹入面，伫柜台叫所有人全部手机啊放下吼，袂当报警察，伊要抢1000万啦。有讲柜台无1000万，啊，你个揢啊，伊内面金库卡底有1000万，我要1000万就对啦吼，啊。我无要伤人，无要伤人，你叫诈枪，啊无诈枪来抢吼好，当然人随报啦，啊随报人袂误走吼，都叫人抓着，所有的枪甲手榴弹拢是假的啦，拢假。这案件调查清楚，差不多较无3个月呢，3个月调查清楚吼，检察官正式起诉，用加重抢劫、抢银行的加重啦，银行是相当严重的所在。加重抢劫吼，要求法官加关12年啦，无抢半加关12年啦。哇，有人讲吼，忙做这个戆代志啦哈。这个姓林的伫东港下埔嘛，今年四月吼，入去中国信徒中华文人姓客请加负责关门开门，迄、那个保全阿条咧吼，等甲大门关了，人就袂当出入。准压枪吼，安尼上准每一个人吼，伊唔敢开枪啦。啊！就假枪要开就落开啊！咧吼，伊敢若揢枪啊！咧一直拄讲，我会单哦哈，忙乱出来吼，我敢若要爱钱俩抢劫吼，啊忙叮当，甲手机啊当拖家，我有手榴弹够枪吼，那无要死大家做伙死吼，无背警察，所有的民众人客都对啦吼，包括银行行员保全吼，大家拢点点徛咧忙叮当吼。好，当时这个姓林的就揢枪啊，迄个经理一个查某经理吧。一个查某经理姓余，这查某经理吼，要求揢一架箱啊吼，去第一这家己载个啦，这架行李箱吼，人个旅行迄个大架行李箱吼，载去吼，讲入去金库吼，啊带现金，现金带入去呢，第一时间警察被到位吼，1000万就带入去呢，带伫迄个大架行李箱，带甲甜甜，啊这个查某经理惊讲，这个伊真正，大家嘛唔知真也假呀。啊，穿三日手链吼，啊个手榴弹吼，嘛唔惊，唔知影讲吼，也唔知真啊假，所以讲准照伊要求，准开金库嘛，开金库了，里内面夹一卡行李箱，真甲甜甜，真正装1000万也无假啦，吼好。姓林的要求，这个这个啥，这个保全吼，该倒塞箱啊啦。我咧双手一手举枪，一手举手榴弹，无当去塞这个行李箱，特别1000万的吼。伊即马1000万现金三两要离开吼，要塞行李箱，伊阁叫保全吼，甲倒塞出来吼。当时警察伫外口围掉个啦，伊唔知啦。人个这个银行甲警察的连线是气了就水过来呢，迄唔免阁敲电话呢哈。唔忙像你讲讲，电话甲我放咧吼，安尼就袂报警，他人去试咧，根本都免敲电话啦吼。一个塞开玻璃门吼，哇，安尼迄个警察全部外口都团团围住啦。伊看讲差嘛，这袂无对在话咧吼，准真正开枪，结果这个枪一开，就是唔是枪的声，警察内行啊，迄到一种空，一种这个铁柱啊，一种钢柱啊，一种空气枪吼，啪一下吼，会断掉玻璃。当时的警察听枪声就知唔。这不是枪啦吼，违规啊啦，一日就2过啊吼，安尼人就肉倒吼，安尼就开始抓嘛，那警察抓到以后当场加1000万摕倒转来吼，现场所用的空气枪啦吼，假手榴弹啦，包括手机啊，话全部拢是证据吼，啊鉴定这吼是假枪啦，假枪吼，啊个假手榴弹吼，但是做个足真的感官啦吼，到这个。检察官就做调查，经过差不多3个月调查吼，你揢这个枪吼，人真正会惊死，因为你穿外观、盖粒手榴弹是完全一模一样啦，甲真个同款吼。你茫讲吼，人袂惊死，还有当天有人惊死咧，那心脏较无好个人客，内面有较侪位者吼，你这害人性命无大劲。虽然抢无着钱，钱已经抢着啊啦，是好个再走无出去，外口警察团团围住吼。虽然钱无你抢过手，但是你这一定要判重罪啦。因为你揢武器、揢枪、甲揢手榴弹吼，是已经危害人相当大的生命危险嘛。虽然到尾鉴定是假，不第一时间啥物人知假的咧？迄有人心脏较无啦，总惊死，现场咧惊死，看到手榴弹佮枪吼，就是安尼，毋只特别要求法官这样判重刑啦。那无一般来讲吼。
唱夹无成，这个未遂嘛，这个唱无出力啊，唱无出力哈，诶、都衰了掉哈。那唱无成，一般来讲哈，拢差不多个三四年、五六年啦哈，要甲当破十二年啦哈。安尼唱无破甲十二年，哇！我讲啊，这应该本来就是安尼啊。法律就是咧驾驶歹人啊，既然歹人像安尼，这犯罪有可能后壁边吼，那这边无甲判重罪吼，后壁边伊就要真诶啦，要真正枪啦，吼、哦、来诶，搁按一边啦，就像安尼啦啊，即件你也听嘛，当时去抢劫先穿护鞋啦，穿一双护鞋吼，啊穿短裤，这个手艺嘛，真正我古锥，这个人吼，伊穿顶款衫，迄、那个。四月份吼，其实也无该冷啊吼，伊穿一领外高的外套呢，就是为着要炸遐物件啦。到伊要起遐时候，都炸迄个穿个，伊就为着要盖遐物件，穿一领厚厚的迄个大袖啊，无大件吼，佮穿底裤佮穿厚的啦。有诶讲，这可能要变装的款啦。出去若抢着吼，特别换衫裤，你塞个甲行李箱个大卡要惊死人。你塞一架行李箱，就像咱咧旅行迄种上大架行李箱，内面底一千万底个落去嘛吼，啊，真正底个甜甜。当时警察要到微信内面，这个经理煞，大家嘛唔知讲得真正像啊，假像，只素材会讲带入去金库。

0: 今日我台边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1: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0: 哎呀，
1: 阿舅妈嘞，
0: 这样都放出来
1: 了。哦，舅妈有较顺啦哈。
0: 嘿，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嘿，
1: 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套诶，等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0: 嘿，对啊。
1: 好，哎，恭喜啦，恭喜哈。
2: 活力民宿嘛紧哦。
1: 活力民宿佫如何？你舅妈都好食，因为咱人开到。
2: 我开到之前，我嘛是照食呢。
1: 好安尼哈。
2: 诶，无啊，我都放诶。
1: 好啊，即马有，即马有好放啊，袂好放袂。
2: 有啊，有一工有一放两盖三盖呢。
1: 哎呦，盖好呢，啊无较早无。
2: 早安鸟诶，一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诶。
1: 啊，遐久哦。
2: 对啊，
1: 对啊，安尼啊，吼。好加载，好加载
2: 吼。我听你报时阵，我就随去买啊。
1: 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
2: 我拢食两包。
1: 哦。
2: 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1: 对，食较重咧。照时间吼，啊，逐天都固定一两遍吼，咱水当当吼，都家己自然的摆迄个活力民宿啦。你爱个食这活力民宿吼，伊是益生菌入去体内变胃病，你家己恢复你的功能啦吼。咱的肠癌所在吼，包括对呢，食物件啦，常常益生啦，常常肚肚吼歹消化，咱的活力民宿啊，这一对消化都也较好吼。咱的胃肠顶管的消化道下边的排便，佮顶管道有一个唱唱唱的吼，哇、哦！迄逐工等唱甲诶几百卫生纸，囡仔大人足侪啦。那边唱来到一个唱甲几百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咱活力民宿有老特别做诶，尽量加买特别做诶吼。益生菌即个胃病的物件，得食长期，食愈长期，胃病得愈侪。体内胃病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吼，拢全全歹人吼，赶紧甲赶走，到咱的活力民宿先话一话，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的素吼。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我咱活力民宿特别做一下，买二送半，加送一个千四块的份，买好恁的吼，尽量买特别做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电话甲吵架变，那产品即马多咧正常哦，你又在大小白时间吼无清楚，随卡随问，唔免到一定啊找着我，我若无伫咧吼，到咱这个节目播的时间吼，嘛服务人员甲你。甲你报告吼，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搁念一遍来，抄起，0800-868-999哈，随时会当使用吼。好，大家平安，啊，咱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再搁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守护了每一个听众朋友每一天的健康勇敢，咱来听歌，听《望穿秋水》。

望穿秋水哈，那就你说过吧，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哦，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做一人去关哈，谢谢大家哈，那么在谈好，今麦办活动上届下好啊，规家伙也要食吼，上届下好哈。来哦，这个新闻要讲，嘿，家属去病抢人有无？因老爸102岁无，身价8亿啊，娶68岁看护啊，是真的啊。啊，去告嘞，告输，无起诉，警方检警无甲起诉，人个真正有娶，讲人伊来办办结婚时是真正是宰人诶，吼、哦，安尼钱就是因某呀吼，8亿。这个台北市新家吼、哦，8亿，这个102岁哦，姓王哦，这个人瑞，啊，今年初，甲这个照顾伊20多年吼、哦，68岁，这个、姓罗的女看护啊，登记结婚啦，哦，照顾伊真侪年啊 哦，这个家属怀疑老爸吼、哦，去互啥，去互骗，去互拐，哦，除了甲控告这个姓罗，诶，这个看护吼、哦，68岁看护。假办假结婚啦，伪造文书啦，双方甚至伫病院哦上演哦抢人大战啦。台北地检署侦结啦，伊讲哦，这个102岁姓王的人瑞，伊办理结婚登记时阵，意识是清楚的。讲一就一，讲两两两，讲三三，讲起来起来，讲几日古讲叫伊坐一坐，叫伊家人拍拍个来拍过来，所以意识是清楚的，会当哦自主表达意愿，哦认为罪嫌不足。哦，依法无起诉，嘿，这经过了解，这102岁人瑞哈，在台中市啊，唔，台北市中山区，哦，阿姨应该是做土地代书的，所以名下有做一笔不动产哦，啊，资金的规模差不多7-8亿啊，生10个囝儿是一十个，吼、哦、十个，家属在咧讲，这个姓罗的看护啊，对1999年开始，哦，啊，就登记照顾因老爸。啊，双方关系足密切的吼。啊，今年1月初5，哦，因阿爸咧，伫咧家属唔知影头唔知影尾之下，竟然甲这姓罗，而且看我完成结婚登记。其实这点我感觉较奇怪。恁阿无甲你的囝儿是谁讲？吼、哦，讲啊，恁爸要结婚啊吼，啊无，较无讲恁爸要结婚啊，无讲吼，系啊，吼、哦，啊伫同一月，哦1月11，这個、王家的人伫咧社区吼。啊，拄啊拄到这个看护生落来，这个看护因后生，双方哦爆发激烈口角，落尾哦，这个、王家的人，这人就前往警察局去报案，伊就讲哦，这个看护哦生落来，这查某人，诱拐因老爸办假结婚啦，涉嫌哦伪造文书啦，这生落来看护因后生，则反控哦王家四个人限制着伊的行动啦。哦，涉嫌哦，强制哦，等等这些罪安尼。那么，检方调阅着户政事务所的监视器的画面，而且来传唤了承办的这个公务员，迄间家己等因来，家己办的你这个公务员，你来吼调调来问。伊查出着这個王先生，伊在办理结婚的登记时阵，会当清楚讲出家己的名甲姓。好，哎，渐渐回答哦相关的问题。哦，啊。甲查，伊无证据证明讲结婚的文件是违反伊本人的意愿哦，无，所以因此认定这个看护啦吼，伪造文书的罪嫌不足。哦，因为已经调来问啊，人伊讲啊，拢伊咧因拢做对啊，也无含糊，也无讲戆戆失地情，找问拢无啊，人也无安尼啊，就讲足清楚安尼。那么至于这个姓罗的看护吼，因查某囝吼，伊的囝儿是谁？哦，来指控告吼。这个王家引导人吼限制行动这部分，检方认为，因为伫咧冲突的现场，赶快会当自行离开啊，吼，并无遭你剥夺你行动的自由啊，所以相关的罪嫌赶快不足，吼，这两个案件拢无起诉。啊，也毋过双方吼的争端并毋是安尼就刷，因为要出去8亿啊，对毋对吼？那么王家的人就质疑，这个姓罗，而且看入一对。2009年开始，陆续对因老爸手中哦，会摕到7间厝，甲10多张的保单。吼，啊，今年的2月初3下晡，伫咧马街病院，将这姓赖的这个看护吼，啊，甲陪同来看诊的。
哦，这人都这康威本来要陪同看见这个老爸，甲抓走，因为这个康威要传老爸来骂街嘛吼。啊，但伊囡仔因的囝儿是来要甲抢走，所以双方哦当街爆发哦抢人大战。然后你家己第二个人要甲抢，啊，你都无第几支啦，你无第几亿啊。你也第几个小抢啊？你甲看，叫规家在抢哪？你抢老爸哦，你抢钱啦，抢老爸，对不对吼？抢人大战啊！吼，在混乱当中啊，有人受伤啦。其中，这个王家一个媳妇甲一个孙啊，落尾因为涉嫌伤害，哦啊，进前的已经叫这个北检啊起诉，哦，专案目前交由台北地方法院来审理当中，吼，安尼。所以这条钱上的，看位啊，伊是爷某啊。第一顺位啊吼，啊可能个囝儿是一个会当分几拍几拍的吧吼，系嘛是毋是？系啦，好啦，安尼代志啦吼，啊啦即、這个哦哟，无怪即摆警察官无爱做警察啦，消防员嘛无爱做消防员，足忝，所以即摆有消防员有用迄落电 AI 的狗啊，机器人的狗啊，然后机器人还是机器狗啊，吼安尼啊，因为迄火较暗吼，因为当入去啊，迄狗也当入去啊，迄机器狗也当入去吼。这老少代志，我感觉足奇怪吼。这个桃园在传讲警察局吼，一个警察吼去用霸凌，无爱防请丧假，他有丧假忙请的啦，吼、哦。个别时的时，伊还佫得勤啦。所以警察局吼八月初是要召开着这审查会安尼，无意思啦，这无意思。这桃园市议会今日吼临时会，这个议员吼在质询的时阵，伊就爆料。某分局的警员因为老爸过身去，想要请丧假，哦，定来去用刁难，哦，屡次被刁难，甚至含个别些同工，伊嘛唔准伊请假，唔是讲你恁就卖去得啊，对不对？你惊伊哦，我要让你记过嘛，记过林姐，记过你记过嘛，老爸上最后一顶那袂当去的，对不对？科五积极，科五啊，对不对？看是对一间的分局啊吼，同工讲唔准伊请假。啊！这个警员伊申诉霸凌的事件，啊，佫叫分局佮驳回。因咧做官，因咧做迄个，有拢一官护一官啦，官官相护啦，对不对？嘿啦。所以这个议员吼，伊就想起讲，这毋是霸凌，啥物叫霸凌啦？这个警察局长吼廖恒玉啊，伊就讲，当初要求这个警员吼爱补足吼这资料，而不受理啦。哦，啊，专案已经成立啊，吼，所以伫咧八月初四。开会，这个委员吼、哦，拢是外聘的专家啦，学者甲律师嘞吼，以确保公正性啦。好啊，所以这个立委吼、哦，委员伊在咧，议员伊在咧讲，这个警察吼、哦、向主管请丧假，好、哦，还佫爱警察自行甲同事哦协调勤务哦。啊，你要请假，啊，你请假伊爱来代你的班呢，啊，你唔好伊要代你的班无？这个分局受理了，竟然还不成立霸凌专案啦，实在是有够离谱的。啊！那警察的假单吼、哦，这个请丧假却被涂销了。敢讲吼，这个假单袂当吼作为霸凌的证据吗？所以主管竟然要求这個警察的老爸个别是同工，等于分局特勤，实在有够含。啊，无伊敢讲真的嘛？伊讲叫补助讲丧假，啥物有铺文嘛？对嘛吼？系啊，有白贴啊嘛？好无？嘿，系啊，系啊吼。啊，你提领来倒啊你？哦，经过了解。这个某大迄落同某分局吼，某警员因老爸过用去，啊想要请丧假，所以叫主管刁难，甚至个别是同工还佫无准假，暗时乖乖乖等去上班，吼、哦、这个、警察无法度好啊陪伴厝里人，含老爸最后一程都无得陪伊行完吼。六月三十号申诉霸凌的案件，但是分局最终无受理呢，吼、哦、你来看这吼、个。啊！这个警察局长在甲答询的时阵有讲吼，这个警察局受理霸凌申诉案件吼，有严谨的流程。霸凌的事件的审查委员会拢是外聘的专家，专家偏通通在骗人家啦，学者啦吼，学者讲读册啦，真心世事拢唔捌。啊，律师啦吼，啊来确保着调查的结果公平公正啦。当初是请警察爱报警吼，并非无成立啦，所以预计八月初时吼。佮开这个调查，啊无你的意思是讲，因老爸死是假咯，
你当作做兵啊，是读册咧骗安尼哦，老爸死几啊摆，哦，啊，规家伙死了了，有要请假，哦，阿妈死，阿公死，啥物人死，结果咧，老师要来做调查，啊，讲阿妈，迄老片个讲阿妈，你紧去避开，你我啥爱避开，嗯，啊，老师要来，你紧去避开，啊，老师要来，我爱避，因为我即摆请假袂读册，我讲你死去啊，吼吼，阿妈去一个拖个甲公公哦，你小唔正惊有哦，嘿哦啊，就是安尼，嗯。啊，那这个吼，诶，这两阿婆，这两阿婆真正就奇怪吼。哦，恁这两阿婆，恁两个穿啊，恁两个呀，提铝梯啦吼，啊，家己自备铝梯啊，去蹦极哦。这两阿婆，你真正无爱讲名讲姓氏，做无菜。去人偷搬石斛兰，啊，迄种珍贵的干嘛些石斛兰，伫咧树山顶的树啊顶，啊，两个搁炸梯去呢，炸楼梯去啊，啊，搁爬梯去共锯落，啊，搁人有看到，甲录影起来，紧报警。啊，无规丛都规个，互处了了去，见笑呆。现代人讲，即就你买花，你毋家己花市啊买，对毋对？你安尼去人共挂个，你嘛知迄是天然自然物件哩。我讲不要半夜，我阿里山物件，你拢免想要甲叮当着。包括阿里山，我讲阿里山宾馆要去哩吼，要去后壁要看人樱花树下，哦，迄已经五十年代，诶，迄个咖啡厅无吼，迄落去咖啡厅。你要去啊？你有等你免入来，你坐电梯去你六楼、七楼的。你只要对后壁这条路去，你就会使啊。伊壁都叫一条路，啊，但一条路拢无啥像青地啦、草啊、花皮安尼。啊，我就感觉之前长讲哦，哎，较水啊，那迄个路也无清清的。伊讲哦，迄袂当震动着，迄林务局的财产，迄毋是咱的，迄个袂当啊震动着，是安尼呢？要一草一木拢是政府的呢，对吧？那阿里山林务局的呢？啊，你这呐为着要偷人的花、偷花。两翁仔某不择手段，哦，这对中年的翁仔某伫家己本居哦咧赏花，赏完赏光去准备离体来啦，哦，啊，搁爬去顶悬哦，刚刚偷家花落安尼啊，迄民众看到当庭我问咧，两个搁硬拗无啦，我要帮忙修剪花草，你敢好心，对不对？嘿啊，嘿安尼有够歹看，安尼有够歹，嘿，互人安尼掠着，还搁较贱，伊个录音搁录音诶，讲无啦，我咧剪花尔啦，无啦，我咧整理一寡旧诶啦。甲伊整整掉呢，你整理旧个啦，有无？啊，人伊甲讲哦，遐毋是恁奶奶只鸡毛要创啊！啊，我甲录音起来，好，啊伊莫爬去你家呢。迄个感觉是个石斛兰嘛，咱通常石斛兰拢是粉啊色个，有无？嘿啊，迄光头爬去在头剪花啊，那下死下情，你是无钱好买花呢啦？无钱买你万免着安尼共加掉，你着去欣赏倒啊！你看花枝偌水。春啊，秋冬的花拢无同款啊！石斛兰的季节一定，一个季节已经过无啊！石斛兰咧大开的时阵哦，石斛兰啊，哦，伊若肉伫树啊，无当时会甲吊树啊吊几丛石斛兰，你规个趴落来无？哦，足水水，嘿啊！安尼人互人知影，恁两个哦，恁两个就穿啊！今仔新闻拢看恁两个搁在咧印花，人家落嘛搁在印花，无啦，我咧修正啦。迄个甲讲，哎呀，毋是恁个，你假报，对不对？嘿啊，安尼也煞好。迄一丛无偌济啦，嘿，啊话讲啊，我咧录影哈，我已经叫人报警叫派出所啊哈，啊，迄敢恁个哈，嘿啊，我再来假咬讲讲讲，尾啊两个讲，伊我咧想甲真正就好啦吼，你就是想要摕啦，我也毋知哦，甲录影人开大讲哦，伊讲无啦，我摕要创啊，阮兜一大堆咧，一大堆你举了腿要挂要创啊，你先人要报警你要走，对毋对？见消息，像我迄讲啊吼。迄间就是去迄个在，迄个去到三拉溪，哦，三溪无去的是迄个松茸瀑布有无？啊，松茸瀑布三拉溪即卖足老个，诶，花足水的是啥物？就是真迄个绣球花啦，哦，绣球花足水，种足水足水。啊，我想哦，即个哪样？迄个主要是工作人员穿个衫，伊穿个衫，我本来讲，你若整一位啊，我感觉整一支唔免有花，你落去迄个叶啊头吼，整一支啊，我当摕等于擦。阮都歹势共讲个，搁对，咱要共套，咱都歹势讲啊，搁啊无去整一支，伊会穿插啦，嘿，会当穿插，吼、哦，迄个会当伊就去生啊，安尼吼，啊，即个共去共掠，歹看死，嗯，哦，即、這个厉害呢，即、這个屏东人咧掠绿鬣蜥厉害呢，啊，屏东绿鬣蜥哪遮济啊，第一名吼，掠半冬，吼、哦，掠57,000只。安尼赚偌济钱？赚800,000！哦，遮厉害，比上班较好嘿，比上班了啊济钱。阮是哪遮济啊吼？
这外来种的绿鬣蜥哦，这阵嘛吼肆虐台南南部，啊，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全民参与吼移除的计划，啊，吸引足侪民间的猎人啊来投入。根据这个屏东县府哦农业处上最新的统计哦，2020年今年1月到6月哈，全屏东县已经成功猎57206只的绿鬣蜥，其中民间的猎人贡献了高达吼6.7%啊。而且在发放这奖励当中哦，排名第一的是最强猎人，伊敢若开5个月时间，就猎到3611只，报酬超过800,000吼，诶，超商礼券，哦是礼券了，啊嘛是800,000的啊，对不对？吼、哦，这个屏东县已经对2019年吼、哦，开始绿鬣蜥移除吼，诶数量吼、哦、持续居全国之冠啊，越来越多吼。哦愈抓愈多吼，2025年全年移除哦，移除量更创下130,000只啦，的高峰。今年上半年吼，得57,000多只，比去年同一期的35,700吼大幅成长。这农业处的分析哦，这数据提升主要是移除的人员哦，技术哦愈来愈高了，嘿。接讲哦，嘴都会顺，接着手都袂顿，所以愈来愈高了。劈一个就对了，安尼啦吼，怎抓愈侪啦？会当更加精准掌握着绿鬣蜥哦，伊出没习性，佮地点有关系啦。因愈来愈高抓，唔是愈来愈侪啦。啊，你无啊，就咱抓侪，你话你人来对不对？哦，这真啊厉害。第一名5个月尔，得到800,000的礼券呢吼。哦，这真正啊，这屏东县农业处都在讲吼。顶半年移除的数量哦，虽然比去年同一期稍微有较增加，但是是不是一定大家整体族群量会上届官方啊，爱持续观察啊。目前下半年的绿鬣蜥啊吼，移除的工作，赶快阁继续哦。那无头路的啊，紧去抓绿鬣蜥哈。这个屏东县嘛，要来配合着中央的政策吼，来进行滚动式的检讨，啊，阁有调整安尼。这个袂歹哦，吼，这个袂歹。恁若要掠去屏东，这个县市长、县长也甲问看卖啊。绿鬣蜥这物件哦，因为全民开放，全民拢去掠，啊，你掠当交着钱啊。这个屏东县今年调整了奖励机制，吼，这个文钢厂哦，30公分以上的大只，30公分的吼，每一只奖励对去年一只是2.5，提高变300，呼，掠一只都300哦。我今晚礼拜要出头啊！礼拜要抓绿鬣蜥。啊，你若压未到30公分呢？吼，啊，由100块哦，变微调变降来呢。本来100块变50块呢，吼，像迄宝特瓶同款，迄宝特瓶的囡仔车开始一支1块嘞，吼，啊是偌济？哇，你嘛愈扣愈无钱啊！而且奖励的发放的方式由过去农渔会超市的这个礼券改为三大超商的礼券，吼，安尼嘛赞哦。嘿啦，我去甲掠，去甲掠，好掠，这等钱阁袂歹。好啦，咱来听歌，甲你笑喵喵。

0: 来，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要几下组对不对？
2: 对啊。
1: 嘿，安好，甲你讲来。
2: 我讲伊听。
1: 好。
2: 因为阮这两个孙子是就讲的，迄个人工证调了有够好。
1: 嗯，安那好。
2: 人咧感冒拢对人袂着。
1: 对。
2: 我今麦就是吼，咱买产品送产品，我较会好嘛
1: 哈。对。
2: 我今这回买水利网，买个因为我拢会希望。
1: 嘿。
2: 啊，希望我想讲水利网来套人工证来遮，看会较袂希望。
1: 启通会用心的健康做好用。
2: 对啊，因为我 QMB 哈，哎，过足掉的。
1: 我唔知你食 QMB 啦。
2: 哎，我食偌久啊？呢，我一辈拢四五组咧卖呢。
1: 啊，这有哪一群刚开四五组，表示有过着，安那过间分享一下啦。
2: 重点
1: 好，
2: 袂喘。
1: 嗯，
2: 啊，佮因为我有增强啊。
1: 哦，你有增强咧？
2: 啊，我佮讲，讲较紧来讲，麦笋大伯。
1: 啊，无一个要换两个咧，就要换两个咧咧。
2: 系啊，系啊，啊，阮迄先啦吼。煮四个月只吼，真无讲白菜。那啉了，阿妈佫甲我泡，我即嘛我就讲阿妈无爱甲泡，伊就佫甲我讲咯，你敢知？阿妈我要泡，
1: 做好啉的对不对？
2: 伊拢袂啉，因拢爱啉迄个人果精。啊，佮我阿孙咧，下下我嘛拢甲载，甲泡去好啉，啉了煞当然袂啉，佮佫啉。
1: 对对对，做好啉的，啊，佮方便。
2: 哎，啊方便啦！啊，我即回我内底佫五罐，我即咪佫买三组，
1: 佮五罐佫买三。
3: 伊安尼从细汉哦，八个月就开始哦，食灵芝加雪梨旺吼，起码二十岁啊，阿姨大下。哦，啊，高中啊读迄个，拢无卖生诶。
0: 哦，真够。
3: 食食读考最好诶，咩？啊，拢只要拢五名以内哦，按说一名占条条哦。
0: 啊，都真诶健康啊，困诶入眠啦。
3: 嘿啊。啊，无怪大汉，那讲袂讲不大汉啊，但是哦，因做因倒因倒。
0: 阿妈要大了，甲死，得甲学了，你惊啥货？得食因倒，食酱菜就对啦。
3: 啊，真正有影有效呢。
0: 有效敢讲
3: 啦。多食二十担啊
0: 哦。
3: 好，真正袂歹，我就听你讲，哎，你真正阿人讲，真正有袂歹。啊，拢真正拢读起拢袂歹呢。
0: 做够的哦。
3: 做好
0: 的呢。遐囡仔都困在路边，头都读有册啦。
3: 嘿。
0: 啊，记字就好啦。哦，
3: 真正
0: 做
3: 好诶！
0: 真正，你今麦你既然你起来就让你分享，用安尼来个泡，互囡仔食有做油漆诶无啦？
4: 哦，真正有好油漆诶！
0: 吼，真欢喜！
4: 少迄个啰嗦诶！
0: 对，真诶！
4: 我那个妹妹吼，她如果说自己流鼻涕，还是咳嗽，
0: 嘿，
4: 婆婆，我生病了哦，我流鼻涕了，要泡灵菇精了哦！
0: 啊，这怎么这样讲？
4: 真的
0: 哦，刚好，因为很好喝。
4: 对，
0: 而且他喝下去，他自己就觉得他身体变得很好，没够阿妈灌油啊。
4: 啊，我孙啊，再去一大杯，啊不是个一大杯。
0: 哦，这阿妈做阿孙啊之后，哦，感情啊，都配合的，都配合的。
4: 真的，
0: 真的，因为他很好喝啊，很好喝。
4: 他们爱喝，
0: 爱喝。
4: 啊，我们就尽量泡给他喝喝。
0: 对呀，
4: 哎呀，
0: 小朋友吼，来，要赶快弄用雪梨旺起孙，对，第八多的。得当家，
5: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伊个迄个灵菇精，我会甲他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我呢帮帮做食。
5: 嘿，一只该食一包可以嘛？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讲我食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健啊。拄仔讲的有食血量啊，无食血量，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安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道要食雪梨旺。
5: 对、嗯。
0: 啊，第一胎咱要食雪梨旺最好用的啦。
5: 真的。
0: 哦，超够济。
5: 我女儿真正食爱雪梨旺加黑灵菇精，食出济啊。
0: 那拢做阿妈。
5: 对，那
0: 拢
5: 做阿
0: 妈。啊，谢谢你啊，祝福你啊。
5: 好，
0: 谢谢，拜拜。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6: 食灵菇精加 Q 啊，加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6: 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6: 甲食好啦。
0: 吼，安尼好啦。
6: 因为迄种维他根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对。
6: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的较好。嗯。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6: 啊，真香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6: 嘿呀，所以我
0: 就吃
6: 安尼，我
0: 就
6: 继续
0: 甲吃
6: 啦。
0: 因为讲
6: 真香啊，
0: 足
6: 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安尼补这回改进，啊，你像你食灵菇种咧吃，咱的气色也足好啊。你感觉勇敢吼，灵菇。
6: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哈哈，对啦。
6: 我讲提前吼照等诶。投资就好了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吃，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吃，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
6: 血糖 九十八啊！阿姨看看，甲我讲一百分，我讲安尼就
0: 一百分，哎呦，
6: 要等下甲咱肯定的啊！所以甲我讲一百分，我讲安尼，要
0: 等下
6: 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6: 食迄做好的，啊，就准茶饮嘛，
0: 嘿，这样做茶饮的。
6: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6: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
6: 嘿。啊，祝你祝你听着不乱听哈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6: 哈。大家拢勇哈。
0: 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健，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圆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健，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来吃，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交，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祈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提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 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提两罐，然后咱不然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马啦提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九十粒，一千四百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六十包，两千八，每两课五千六，咱加送三十包，一千四百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蹭蹭蹭，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啊，毋是要困蹭蹭蹭蹭蹭无停的，用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谢谢，看电话到咱全台湾电话服务吼，啊，不方便出门啊，咱的经销房诶，亲身上岗就咱到去，好、啊，那新的朋友欢迎你哦，南站对应个经销房透过卡电话，一定爱买了正品正货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定位卡通型的健康，安尼人生个按个赞。

人生按个暂，不是暂停哦，人生按个暂停，那就不同款了哦。这一个查甫人吼，65岁吼，外国人，啊，伊坐伫大厅吼，大楼的大厅，啊，动都无叮当，嘿，伊拢袂叮当，啊，这个保全啊去甲看者吼，甲探者，那伫遐坐一点钟啊吼，啊，无换姿势呢，啊，拢无叮当呢，结果犯啥呐，死去啊，哈呢，嘿啊，高阳岭啊，这个中华四路吼，有一间大楼。在今仔日下仔啊，发现这离奇的死亡吼，65岁南非啦，南非籍的查甫人，伊下早坐伫大厅啦，啊坐点外钟了后，这个、大楼的保全看伊奇怪，伊在坐几点钟人无叮当吼，吼啊伊怎去遐看，啊才发现已经无开啊呢，安尼把性走转去吼，坐咧就转去安尼吼。这个经销人报案来到现场，确认伊是明显死亡吼，啊，等待厘清死亡的真相原因是安怎？经过了解，这南非籍的这查甫人吼，伊是这大楼的住户啦。啊，伊今下早差不多6-7点嘛吼，伊就落来吼，坐伫这大厅咧录手机啊呢，嘿，搁咧录手机啊咧，一直到下早8点外吼，保全咧怎发现伊？因为伊落身伫咧录手机啊，保全看伊落来吼。啊，尾啊，保全发现伊坐足久，那拢无叮当啦。你感觉奇怪吼，去甲看，哇，无心跳吧，无呼吸吧呢，叮呀呢，好惊一个警报警。啊，这个、警察初步来勘查，来讲，这个死者的身上无明显的外伤嘛，现场嘛无发生着相拍吼，也是外力介入的这只，初步排除吼他杀的这可能。啊，因为这个查甫人规家伙拢伫国外。所以目前专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甲相严通知家属来台湾来处理安尼，哦，进一步厘清伊确实死亡的原因是安那，嘿咩？看安尼哦，嗯，来，我昨有讲哦，那今年节旅行，你一天爱一杯营养素，啊，一天一杯营养素，今年期你一定袂当搬单，你若无一天一杯，想无两天一杯，你会水足久的，会水加足，会水足久的，还佫会加水，比人佫较水。你虽然是经年家人，你看袂起来，嘿，你营养素一定爱有。这个养生的女性吼，因愈来愈多人关注养生，吼，啊，这医生就咧讲吼，女性啊停经了后，到经年期啊停经了后，伊的肌肉的量吼，伊的肌肉的量会快速吼减少哦，肌肉，你有肌少症。一个经年期的女性，吼，伊食是足清淡的，因为足养生的，一天一定爱行1万步，因为医生讲你一天想要行1万步，所以食足清淡，日行万步。但是最近对伊啊吼，啊要起来吼，开始爱用这個手提提脚头，啊无就提这椅啊爬袂起来。哦，伊显示哦，伊肌肉愈来愈无力咯，啊都一天咧行1万步咧，那无力。伊就咧讲吼，这个医生就咧讲，经年期女性吼，你若是摄出2杯子伤过少，吼，啊，佮

一曼苗的体态，还有健康，但是事实上，更年期会让女性的肌肉、跟伊骨骼啊、跟伊代谢、跟伊睡眠、跟神经系统，在同一个时段面临着压力。我讲荷尔蒙会主宰咱的一生啊！哦，即马就是咱无荷尔蒙对不对？荷尔蒙减少对不对？就这时阵主宰咱的一生。所以，即个妇健科医生伊就咧讲啊，咱人啊进入了中年了后，咱会面临着啥物？合成的代谢的阻抗，就是讲，让咱肌肉对蛋白质、对运动刺激的敏感度下降。所以有一寡女性，因每一天散步，体重啊看起来差不多，但肌肉咧，甲阮持续咧减少哦。哦，啊，散步会当帮助咧心肺、甲血糖，但是甲阮无够，甲阮无度来抵抗着吼肌肉甲骨骼啊吼吼的流失。这个时阵哦，就需要重训。中年人面对着合成代谢阻抗哦，需要重训，还有更加多蛋白质。我所以做这福建科医生讲哦，一项研究，或者骨质吼减少，甲骨质疏松停经后的女性，每一礼拜接受两剂，啊是每一剂30分钟的这高强度的阻力，吼啊，甲这冲击的这个训练后，我做就忝啊，就忝。恁若种腹肚吼有油，还是腹肚边只有？有油的吼，你若个做咧，你足忝的。啊，但你愈做愈快活，吼，一工啊做3-4百摆，诶，球脚吼脚吼，安尼，咱人会较快活，因为咱经年期啊，吼，你爱你家己。即、這个报告讲吼，要即骨质疏松减少的吼，啊，甲即骨质减少的吼，即停经后的女性吼，每一礼拜上好做2次吼重训，每一次30分钟，吼，高强度的阻力，啊，甲即个冲击的训练吼。在专业的指导之下，渐渐进阶，吼、哦，来参与人的骨质密度、你的肌肉、吼、肌力，啊，佮你身体功能拢得到改善，而且提升。吼、哦，咱人随着年纪增加，咱需要增加侪蛋白质，啊，佮白氨酸，才能吼产生了足够的反应。哦，乳制品啦、啊、吼、蛋啦、鸡肉啦、牛肉、黄豆，拢会当提供的蛋白质。吼、哦，这是植物性的蛋白、氨基酸的组成。你的消化的吸收率，吼、哦，干那单位的分量，甲白氨酸含量诶有所差异，所以你更加爱搭配饮食食物吼，而且量，吼、哦，来增加咱身体诶这热能安尼。所以伊在咧讲吼，经年期女性爱注意，你每一工摄取总蛋白质，吼、哦，你有重训甲无重训，调整你热量是毋是长期吼先过低？你若是每一工拢食足少诶，啊，你拼命一运动一运动，你诶身体含基本诶能量都无够。你做较侪重训，都无多难以吼建立咱的肌肉。咱咧固定医生肌肉对你来，爱有血，有血才会生肉。这点你定爱知影，有血才会生肉。所以我定讲，你经年期了，你一定一工啉一杯，一杯64尔，啊无你两工个啉一杯，你的身体一定甲无同款。你会发现讲，哎、欸，我若加只勇敢吼，就爱勇敢，爱投资家己啦，投资家己，咱才会勇敢，好吧？哦，谢谢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唱男人。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哎呀，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你用哦，甲鼓励你勇敢。过两个月就即个中秋节啊，吼！中秋节和你过节无同款的你，二人开始讲吼，二人来勇敢。我讲啊，咱来行路卖头晕目暗，看偌快活，卖靠尾手尾软格格，看偌快活。我买咖啡去买点零几几看偌贵啊！我买点爱戆车车戆啊，像迄酒醉的行颠颠平平安尼，哎，看偌贵我对不对？啊，咱会食会通透看偌贵我。当然，你食咱对人食，无你食输人个呀！啊，食食食食食食，拢个食，较袂安随食随走便所安尼看偌贵我。啊，那买讲啊，食食的话，规巴肚肚啊，规巴肚安肚肚啊，一切酸啦吼，膨胀巴胀啦，啊，胃灼灼啦，啊，胃点点啦，啊，那食一项物件，一切酸一规波规个，那买安尼看偌好。哦，啊，若卖订好，要变刷订啦，足艰苦。哦，为着要订变刷是足艰足快咯，足艰苦的代志，互你变足快乐的代志，唔免阁乌啊，好啊，乌啊呢，啊，要食两爿呢，嗯，无食是袂放，啊，若要食老老甲袂误吃有无？那拢卖安尼看偌好，顺时啊顺时下再放，安尼看偌好。啊，若放出来卖咧酸呀酸呀，安尼变规条看偌好，是毋是？哟，爱好爱敲电话，电话间都拨你用，会惊会走会困我啦。哦，这个心脏卖常常杂杂闷闷、糟糟、艰苦艰苦啦。而且这个心脏，人咧无够电哦，你无走出来呢，你也无走行呢，你目镜也无得做工课，伊都无力吊袂起来呀。那健健康康、勇勇健健，唔知要偌好。啊，你若来讲信任，你会变搁较好哦。二人听，二人顾，顾完哪来哪勇敢。哦，搁两个月就捌到这中秋节啊嘛，对不对？嘿哦，啊，咱哪能行东行西，规家伙拢转来，嘿，咱台湾大节啦，恁囡仔时时拢会转来，防看者无同款的时段，哇，你也变得勇敢个呢，哦，就这样呢。咱讲健康哦，是顾出来哦，感情婚姻嘛是讲是经营出来哦。你身体无顾，无家己勇敢，你有车你无啊，顾哪可能勇敢？无可能勇敢哦，何况咱是肉做的身体啊，细胞所贴的哈，啊，就是营养素。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五行够。啊，这部营养无够，百病交够，规身躯五脏六腑拢对你无好哦。啊，因为无血啊，无血就无命嘛，对不对？好、哦、好，谢谢。啊，这个时阵吼，啊要搞咱的电台进广告，我来搞咱需要服务的，24小时拢卡会通的电话，无方便出门卡电话都吼，还卡电话甲咱欢呼，咱送啊对恁倒去吼，乌鸟送，啊无经销房送吼，0800 33 55 99。

0: 89.9 苗栗任意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相见不如怀念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天来讲这篇哦，都唔好提早下班啦。提早下班哦，那没有你翁，还是有你某，这个啊经验呢，拢变惊吓。吼、哦，今天这篇就是安尼。这个做人某有一天哦，提早下班，安那提早下班吼、哦。阿姨因为因囝吼生日五岁，这个后生生日。伊提早下班，伊在徛伫门口吼，听到这五岁的后生啊，伊在讲一句话，讲爸爸，咱吼，另抓你个错我吼，甲这个阿姨啊吼，沈玉阿姨，咱做来游乐园个佚佗就拜甘好，顶摆该去佚佗做甚个呢？伊对我的好吼，比妈妈个较济。好，这个沈玉阿姨啊，啥物拢会买好我。伊那是做我的妈妈吼，唔知要偌好咧啦。这个做人母也是做人老母，在听你门口听这囡仔讲这个话。啊，这时这个做母的，因为囡仔安尼讲吼，听因这红婿平常时无啥会讲话袂空笑亏，这红婿不苟言笑的红婿，伊就出声讲一声讲哦，伊就爱笑笑啊，欢喜个，哎呦，憨囡仔，咱本来就是一家伙啊人啊。这个沈玉啊，吼，是因翁婿的初恋呐。啊，伊其实吼结婚了后，伊爸爸看过这沈玉吼，捌看过几摆啊。这个阿玉啊，吼，是一个温柔啊，讲话轻声细语的查某人。伊有几啊摆吼来阮家做客，啊，甲我翁婿吼啊，两个讲话安做会合，啊，对我后生乐乐啊，捌做热情的。后来我才知影，伊是翁婿的初恋啦。啊，这做翁的咧，吼、哦、啊知影咧，甲我结婚了后，啊，这个阿玉伊就出国啊。如今等下台湾要找工课，啊，免不了多啊，都该吼阿仔的，我打交道到，我等下讲一个城市安尼。啊，对这件代志，本来这做某的吼，伊并无加想啦。我、啊、这是代志一句诶，这么诶人吼、哦，拢冒住初恋的滤镜，很正常啊。哦，伊是我的初恋吼、哦，啊，但伊即马娶某啊嘛，但对婚姻甲另一半的这个中保吼、哦，而且另一半那个较忠心嘛吼、哦，保持的成才是咱人吼、哦，而且基本啊哈，对婚姻的另一半呢、啊，爱保持这忠诚的嘛吼，安、哦、尼，哦，这是咱。做人的基本啊，哦，伊是想安尼。哦，啊，何况讲，我甲阿仔结婚五年啊呢，感情吼、哦，唔是讲做好的啦，但是做稳定的啦。一直到迄天吼，我提早回去厝，听到因两爸仔在交谈，在讲话，我惊一个变唱歌了。这个阿仔啊，伊瞒着我，带着乐乐，甲这阿玉啊。走去游乐园佚佗啦！啊，所以讲，而且呢，那伊我的翁婿阿仔口中哦，伊讲这句话，哎呦，憨囡啊！啊，咱本来就是一家伙的人啊！啊，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这个做人某就开始怀疑，但是伊无马上吼、哦、发作起来，无会知影吼、哦，伊就等啊，这个阿玉啊，过几工啊过，伊过来因家做客。我常常来咧，因家咧坐啦吼，啊，你好朋友，这个做某就偷偷给收起来着吼，伊啉过这熬啊，如果拾着着伊后生乐乐的头毛，提做亲子鉴定，那就是今仔日拄好是鉴定出来的结果吼，一致啦。伊就吼倒数一口气，拍开鉴定的报告，伊目睭很细细甲看迄张吼报告的结果写啥物，五岁后生。乐乐甲阿玉啊，
的亲缘关系高达99%啦。哇、哦，我这都也惊啊！这个结果吼、哦，好在做某意外，啊，但是嘛无意外。安怎讲？因为乐乐本来就是伊家的翁婿所收养的囡仔啦，唔是家己亲生的啦。只是我想袂到，这个阿仔这尼啊会晓算，竟然和我的收养哦，伊甲阿牛啊所生的囝啦。安尼个饲饲我当的囝，是翁婿甲初恋所生的啦，啊个饲个中间的啦。即嘛，即做某心内竟然嘛无真正会艰苦啦，阿爸袂讲想袂开啦，因为吼、哦，伊家伊自细汉吼，安尼红眼惊惊掉掉掉掉掉，你个即嘛误会啊啦，误会吼，变来做男模的囡仔，有当时吼、哦、不时不时就对你老母后边妈妈妈妈妈妈等妈妈带你叫，饲五年啊啦，卖讲是一个囡仔啦。总共你饲一只狗啊，饲一只猫啊啦，饲久咧，你无真正感情啊啦，是不是？好佳哉哦，天公伯啊，有眼哦，会当好我即马马上发现到即层的关系啦。即马甲倒想转来吼，一切吼，早都应该吼，都遮压迄落有迹可乘啦吼，有迹可循啦。哦，只是我无甲注意啦。伊讲其实吼，即、這个做某正刚吼阿仔啊订婚的迄个时阵啦。阿仔啊，对我来讲，就算吼、哦，不是讲迄足热情迄落感觉啊吼，而且四上吼都找无人啊，四上都互伊找无人，订婚啊，还佫有找无人。有当时啊，即做某吼，佮发一寡讯息的消息，伊拢袂回。有当时隔两工才会回呢。那一个喷喷的人，你随回，一秒读，对唔对？因为足在意你啊。啊！伊这个甚至啊，伊甚至个敷衍，随便个回一个哦表情包，就回一个表情，啊，无一个符号安尼尔。迄个时阵，这个做某以为伊的性个性吼，本来就是天生较冷淡的原因吧，伊都毋是一个喷喷的人安尼啦。啊，嘛无另外个想对对去，但是在将近吼要婚礼要结婚的前一天哦，我敲电话给伊，敲几啊通哦。下当讲是伊拢无卡通，拢无接啦。就拄啊伫我拄啊要放弃的时阵啊，伊迄边终于哦情不愿吼、哦、接电话啊，就开口讲我拄啊咧无闲啦，你找我啥物代志吗？口气做冷淡的啦。啊，但目听袂出着伊的情绪啊，是欢也是无，拢无讲啦吼。啊，只是个该无啦，嘛无啥物啥物代志哦，只是明仔就是咱两个婚礼啊，啊，我有一点啊紧张啦。我们想，我要敲电话问你，你即马咧创啥货啦？伊怎吼足无耐烦，吼、哦，你是足幼稚的呢？为着紧张甲无紧张，就小代志，你敲几啊摆电话给我、哦？无等家吼，即个做某开口，伊就足生气啊，电话挂断。第一年要办婚礼前一天啦，我其实吼，佮想要问个问我妈仔，你着要娶我，你有欢喜无？还阁未赴问呢，都要挂电话啊呢。我那时啊想要甲问，毕竟我真正足爱伊个啊，会当嫁予伊，我足欢喜个啊。因为听讲哦，伊有足济吼足好个朋友，伊冇一寡吼、哦，伊少年的时阵哦初恋的女朋友啦。只是因为这个初恋吼、哦，因厝里人无同意，所以因两个才分开个啦。即个今仔日有如今，我甲伊婚约啦。但是即马一家看来，我的问题那像吼，唔免开嘴问，就知影吧。结婚了后，伊对我其实是还阁袂歹，吼、哦，会安尼照看吼，会煮会有当煮会煮，嘿，啊那家来煮吼，啊也斗三工，伊嘛会记得我的生日呢。而且伊若出差回来时阵，拢会甲我准备礼物啦。除了伊平常时甲我吼，较无话无句，啊若无伊对我也阁袂歹啦。但是我认为真心会当换真心啊，我珍惜伊，伊对我的好，啊把加倍吼回馈予伊啊。
有初恋不要紧啊，咱人总是要向前看嘛吼，头前的风景嘛较水啊。总有一天，我相信一定当接受我的爱啦。只是结婚了后，有一件代志自头到尾吼，我拢一直看靠看在我的心肝头啦。迄就是老人讲，紧生啦，紧生啦。我甲伊阿仔结婚阿未甲一年，吼啊两边的家长都一直催我两个紧生囝，紧生囝啦。因为老大人等未赴，等未赴要紧抱孙啊啦。即个阿仔的老母嘛苦口婆心呢，哎呦，阿我哪会呀？你哦，得趁少年紧生囝啦，生来吼，我甲甲你娶啦。后来伊就嫌讲，阮两个那拢无动无静啦，唔知对对来吼，去舞一寡吼，帮助有心的偏方啦。哦，炖鸡啦，炖鱼啦，逼我都爱啉啦，我后头嘛死啦。我的老爸老母不时就打电话来吼，紧的啦，啊是有腹肚皮是有动静啊无啦，啊有工活较认真做咧无啦，啊要当时要有囡仔啦，我有够烦的烦啦。就我一直甲因解释，今晚我搁趁少年吼，啊加趁寡钱啦，先拼两三档啊吼，若有好的条件，再来生还搁会富的啦。但是老人根本听袂落去啊。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吧，阿我啦，你哦，不要跟他先答应，你就紧生啦，紧生啦，囡仔老生就好啊啦。你若较早生哦，拼事业哦，安尼唔是愈好吗？我足无奈啦，我就足委婉的吼，甲阿仔阿公吼，这个想法阿个即个苦恼啦，逐天互逼，想袂到一颠倒吼，足反常的怎冷笑一下呢？哼！你哦，啊这这样听话哦，啊就这样迫不及待地要生囝，我已经惯习啊，因为我已经惯习伊冷言冷语啊，啊伊嘛不过讲话啊，或者讲啥物，伊嘛袂甲回应啦。但是刷来伊的话，就好真啊，我听听唔知你讲啥物啊呢？阿仔啊讲哦，你以为我无想要囡仔吗？老实讲啦。我前无偌久出差吼，有一个小车祸，下半身有伤着啦。医生讲有可能即世人吼，拢无得阁有生囡仔啦。迄个时阵我怎啊戆伊？伊看了我戆伊的即个面色，又阁甲我哭死，安那？嫌我即马未生啊，是一个废人啊，拖累你呢。我讲我若实在咧气嫌你，我当初就会甲你离婚啊嘛。而且我也无一句怨言啊，我无私心，我阁问伊，这尔大条的代志，你哪无甲我讲啊？厝里的人敢知影？你后来敢过去看医生吗？无定着后摆看北京医生会甲医药好吧？但看了伊的安尼，足无耐烦的一面啦，吼、哦！这个做某阿我啦，伊讲我足介意你，我是真心想要甲你结婚的啦。我并未因为这件代志，我就要放杀你啦！你嘛吼，唔通定爱看轻你家己哦，安尼咁好，伊就开始自暴自弃，讲哦，甲你讲哦，就会当好起来吗？甲阮老母讲，除了让伊烦恼，还佫有啥物路用？所以我要甲上讲啊，会当医药好啊，我早就医药好啊啦！你若嫌弃我，马上就要办离婚啦！我帮你自由啦，成全你哦，就急要做老母哦的梦想啦。好，伊气甲歪一个头就出去啊，无搁甲看某啦。这种代志对查甫人来讲吼，足伤自尊的啦。哟，毕竟讲伊不能搁生啊嘛吼，所以伊嘛无搁提起这件代志啦。哦，只是安慰伊哦，我100%，你要相信我，我袂放杀你的啦。咱会当做样，搁想一个办法。后来过几天啊，阿仔又突然讲，安尼落去袂用的啦。我这个病一时半年啊吼，啊可能嘛医袂好啦，不如咱去领养一个囡仔吧。遐个囡仔吼，互放杀去，足可怜的呢。或者咱会当回一个完整的家庭啊。我有伫个福利院顶上班的朋友咧讲吼，前几天啊，
阁有只抱一个来吼，几个月啊的囡仔呢？才几个月啊尔？啊，这不是天意吗？这做某的吼，啊我啦，阁做足相信伊，就答应啊。哦，就讲这是天意嘛吼，好。所以乐乐呢，就来个阮吼，啊，啊个个阮阿仔啊，哦，来个阮的厝，我该当作亲生囝咧饲，哦，用心甲饲，照顾伊安尼五年。一直跟现实狠狠地给我一记耳光，那就吼叫这现实圣洁脆皮同款啦吼。乐乐知影阿玉啊，这是伊的亲老母啦。我叫阿仔欺骗安尼五年啦，伊就目睭金金看着我吼，和因两个啦吼，安尼母家安尼哭一百脸汤，爸母的家母的啦。而且因为乐乐破病，我烦恼。因为乐乐爱耍爱佚佗，哦，啊吼，我甲面甲念，烦恼伊今日上班有读册认真无？烦恼伊安怎？烦恼伊安怎？阿仔啊，嘴角总是爱冷笑，哪像咧笑我吼？为着甲伊初恋生囝吼，咧费尽心思啦，真正想真嘛足好笑吼。或者我一直去互伊当作一个笑话共款，一直到五年的时间啦。伊对我的打压，也阁有即个冷落啦，无足烧热的爱。但即件代志我知影了后，我彻底伤心啦。我无想要阁继续住伫遮啦，这毋是我的家庭，所以我开始收我的物件，我想要搬走啊。因为工作地点的原因，哦，我的好足侪物件，拢还阁藏伫吼，因老爸老母吼买好伊的公寓内底。啊，所以讲，遐离公司较近啦，所以伊如今的物件款款的，伊就搬起来住较方便。这时门口传来吼，一阵安尼笑嗨嗨的这声音，原来是因倒来呀。这个阿玉啊，伊就开提锁匙开门，哦，啊，都伊就带吼咧拖行李嘛，去佚佗倒来，咧拖行阿玉啊开门，安尼，啊，这开门一入来，带甲伊两个相对面。哦，多甲阿我啦，小对面有阵惊着，你哪伫厝啊？我惊一场呢。因手本来摕去商场买物件，一大堆的物件，规家伙啊笑干嘞，到哪有真正一家伙啊，好欢喜干嘞，都要倒来这间厝，摕着物件大包小包要倒来。啊，那这个时阵阿我啦嘞，等到变成那像一个不速之客啦，唔知的人可能吼，佫会感慨一句话啦。好温馨哦，好有生活气息哦。哟，乐乐看到阿古拉一眼，嘛要甲拍招呼呢。伊就两个对房间入面开始耍个游戏，这气氛啊有一点啊眼球啦。这个阿仔惯性哦，目头甲家问：你创啥物啊？你看物件，你要去对啊？我就实话实讲，我要搬走啊。你看袂出来吗？阿伯大伯子，你伫这起啥物笑啊？要搬去倒啊？这个阿玉啊，在这摆是因为吼，伊带乐乐去购物吼，因去大卖场去买物件嘛，吼，足侪无好关啦。阮拄拄着伊啦，伊帮阮关灯来厝安尼尔，你是咧想啥啦？我是伊买伤过物件，伤侪搬袂倒，阿玉啊看到啦，伊是人客啦。啊，你即马做这个行，要散看啦，你搬去倒啊？好，恁老母也知影哦，伊阁要念我啦。你也毋知我夹伫伊两个，恁两个中我足艰苦吗？阁讲啊，你要搬去公寓迄边哦。啊，那乐乐啥物顾啊？这个阿仔伊拄啊继续开嘴，要阁甲骂这个阿国来时阵，阿国啦就用伊冷漠的眼光啊吼，哦，做甲回倒转，用眼神甲回倒转。啊，恁三个。啊，都多是一家伙仔人啊，有偌尼啊好嘞！啊，你做老爸，你感觉无法度顾一个囡仔吗？无啊，我无你袂活呢。吼、哦，这个阿仔的面色吼，怎安尼大变去？啊，这个阿玉啊吼，哎呦，都干心啊笑，伊想要揪阿我来手，哦，伊就伸手要揪阿我啦，阿我怎回头就走啊？伊无想要过吼，想要到，这个时候阿仔竟然吼甲约出来，
伊讲我之前带阿古拉带要入去电梯啊，伊就卡面嘞吼，甲阿古拉甲扭嘞。你今到底是安怎样啦？阿玉啊，毋是第一摆来咱家做客啊！我已经甲你讲过几啊摆啊，我已经放下啦。我嘛无甲我吼有啥物过分，我无感觉我有啥物过分的动作啦。而且你为着吼，伊家只是帮我掼物件倒来，安尼你就咧使性地哦。安尼袂感觉足奇怪哦？啊，你搁款行李哦？你讲恁家去大卖场买物件，啊，伊家家去斗三工官阿玉啊？哦，爱改到斗三工尔，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呀？嗯，马仔哥哥来甲听，好啦，咱先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用性命爱我》。

0: 好嘞，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可能是咱无食保养的安尼啦。我讲我有呢，我食石川丹的五气天条。哦，啊，你甲食药啊，遐好啦。我讲，哎、啊，大家人老岁仔人拢嘛有在食靠，遐药啊遐好。哎、欸，伊的今天伊的生活拢足有名的，汗尿棒呢，冰冻汗尿棒呢，
0: 头家安尼讲。
1: 哎，伊无过敏的汗尿呢，啊，结果讲石川丹的药，哦，你遐食石川丹的药啊。我讲啊，石川丹啊，我说你，无你敢有哪会打讲这个话？我讲我食伊的药啊，食足久的啊，停啊，换药啊，秋天啊，这个香菇精拢免讲啊。哦，啊，你养食石川丹的药啊，哎、欸，真正有够厉害。我今仔日是胃疼哦，就胃疼啊，该夹药啊。啊，你捌石川丹的哦？这有名的，伊今年因的生活拢有名的。
0: 有影，你个含着仔，一头家就知影吼。
1: 我连头家，迄汗尿房，迄边拢汗尿房上大间，汗尿房，迄间汗尿房。啊，伊汗尿，伊唔过不也汗尿，安尼好，安尼好，恁安尼来食药药啊，嗯，太好。
0: 有影，谢谢伊。
1: 哦，汗尿房医生就安尼带你学了。
0: 因为咱做实在，做实在。
1: 我自己来夹药啊，听一下哦。
0: 对。
1: 我食着，我食着药啊。
0: 有影，有影，有影，所以要甲大家做分享吼。
1: 哦，够好诶！我为他讲是农安先生咧食较侪，关了伊肝，有咧食酒啊。我是拢食今年甲秋天，你香菇精免讲诶，我用香菇精咧配。
0: 拢做地咧啉诶啦。
1: 哎呀，
0: 长期做地啉。
1: 食恁五斤天条。
0: 啊，恁老公食肝药食好无？
1: 袂歹啦，无我甲讲我食酒食安尼呢，伊迄个肝药我毋捌咧人。现在大家咧食恁诶药诶人，啊安心啊，食正经安心啊，食。
0: 有影。
1: 汉牛房诶，头家打工安尼，真正有影，我着安心啊食。迄边拢汉牛房迄间大间诶呢，啊伊打工，哦，你会用食迄个石川丹诶药哦，安尼你。
2: 伊也是较无听诶，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诶哦。
2: 欸、
0: 啊，所以讲变变会记记这条声呢哦。
2: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袂记啊。
2: 袂记啊，耳光是无啥咧听诶。
0: 好、哦，耳光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袂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讲，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嘿，即马脚有较无力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后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啥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2: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心，期待吼。
2: 对，
0: 哦，啊，祝贺你哦，哎，
2: 感谢你，
0: 祝贺你，谢谢啊。金兴啊，
3: 金兴啊，
0: 系啊，
3: 我讲我这肩胛头吼，到尾个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啊，啊，一个金兴个食了吼，食到尾个未还未一关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好起来，真一直拢好啊。
0: 轻松了了。
3: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0: 哎呦，谢谢你。
3: 嘿啦，哦，足好诶，这些精神真的足好。
0: 啊，无去带遐坐当，你若咧耍一下，暗时就袂困啦。
3: 嘿啊，二十几年咧。
0: 较久哦。
3: 哟，我才讲二十几年
0: 啊。
3: 我
0: 有
3: 去冲推嘛，无效。无效啦。
0: 你推先做舒服，推过了人，我耍疼疼啦。
3: 嘿啦。
0: 对啦。
3: 做一下康过，啊个疼，就耍啊。
0: 嘿嘿嘿。
3: 是安尼啦。
0: 安尼哦。
3: 对啦，我真正足好诶。
0: 足好，谢谢你。够
3: 好。我嘛敢报，我有甲阮朋友报呢。安尼
0: 吼。
3: 我有甲阮朋友报迄个食迄个 Q 呢。诶，人咧讲迄个迄啥物 Q 吼，袂歹。嗯、啊！伊个伊心中会泡泡菜，已经较严重，结果伊食一个好去啊！
0: 真的哦，
3: 伊食迄食新鲜，加去食迄个。
0: 就是你家己无食，你报食来食，好就换我你要食啦。我你管他要食啦。
3: 系啊，我即话个小哥妹来食哩。
0: 好咯，
3: 啊，我有火药罐呢。
0: 火药罐是北站区的，咪上街好。
3: 好安尼哦，
0: 上街好，一百分的好啊。
3: 好安尼哦，
0: 好好好，啊，健康永健嘿。
3: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姐，你做好你家家己顾我，照顾你做信任的啊啦。
4: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4: 你食五条呢？迄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吼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饥寒啊，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4: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我老啊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的。
4: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的。
0: 好安尼哦，系、
4: 哦、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4: 爱
0: 太公包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搞。
4: 嘴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4: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45年，
0: 哎呦，唔敢，
4: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吃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吃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4: 有啊，7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先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7年
0: 啊，听是神经痛。
4: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4: 啊，你听7年你也无算衰啦，
0: 太
4: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4: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前去买真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7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伊就甲你微震安尼。好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40分钟，我足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4: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4: 嘿，
0: 安尼好。
4: 见证，安尼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4: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你食呢。
0: 谢谢，谢谢。啊，祝
4: 我
0: 你哦。
4: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4: 嘿，大家真会知影怎买啦。
0: 好，啊，祝我。
4: 好，谢谢。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哎呀，这是欢喜的代志嘛吼，哟。啊，就买产品送产品，大拢上解爱吼。咱、哦、若老朋友拢咧期待，新朋友明年话你期待哦吼、哦。你若即马买无够，但你食食较做会好哦。新啊，加买两撮，加赚足济嘿，加买加赚，拢赚着健康，赚着勇健，啊，搁赚着金钱，这上解会好吼。卡、哦、电话等，转台湾24小时拢开通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是我们的7月31号小妹仔工，马上就8月初一了，后礼拜六就八八节，八八节在拜六礼拜看有哪吃不，八八节前一天8月初一在立秋，那个立秋骑秋，骑秋不是秋天还没，立秋还没，他还有处暑的，这新闻都报告，每天就报告名人过去，这个立基电的动作黄崇仁心肺衰竭，今仔日中昼过用去，76岁，76岁。这个的晶圆代工厂吼，立基电啊吼，今仔日公告吼，董事长黄崇仁今仔日下昼吼，因为心肺衰竭，伫因家吼，伫咧困困啊等，这上该好，睡梦中安详离世，76岁，想要个才少岁吼。而副董事哈，这个、谢在军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哈。立基电表示，这个公司的商业业务哈，将依照着既定的规划哈，有序推进。全体员工嘛会哈，一如既往哈，全力以赴了哈。啊，继续哈，这个因为这个开发的这个创办人黄崇仁，为台湾哈高科技产业哦开拓新局的置业哈，过用去啊，那这个吧过用去，你做警察，但是就是要看左肩架啊，伊最后心愿完成啊，这个生癌的警察尾啊，伫病房见证着因查某囝家人吼，六天了后就安详离世啊吼，系啊愿望啦吼，完成这愿望，67岁尔咧，愈少个，67岁退休的警察哦，罗先生伊着第四期吼。小细胞的肺癌，即阵已经转移安宁病房吼，上爱大的心愿就是会当看到这细汉查某囝甲交往几啊冬的男朋友吼结婚，因为即阵啊即几工啊病院将这废弃的空间甲布置变成婚礼的现场，即个67岁的罗先生见证着查某囝甲男朋友稳定订婚结婚，六天了后伫村里人陪同之下过用去吼，不留遗憾啊。67岁呢，讲吼，住高雄，厝人住高雄的罗先生，伊发现到伊得了一些小细胞肺癌，的时阵已经和早于淋巴吼，早于热膜转移啊，早样是拢伤未伤慢呢啊，迄早淋巴的传染最紧吼，即、這个家属为着要找寻更加侪治疗机会，决定去台中乌日吼，林森病院接受这治疗，高雄就点解较严重的嘛，尊重因的选择吼。那么这两年来接受到化疗，甲免疫疗法哦，免疫疗法100万至200万，因为少岁嘛，想要甲救活起来吼。这个、免疫的疗法是即卖上盖新的吼，100万至200万，甚至使用着上盖新的特异性的 T 细胞吼来结合抗体，即法的治疗。

啊，罗先生看到细汉查某囝幸福家人啊，吼，伊足欢喜，啊，流目屎。吼，啊，这细汉查某囝嘛陪同伫伊身躯边吼，甲伊老爸手啊按条条安尼。吼，啊，这乌日林森病院，哦，癌症的副院长吼，就是胸腔科内科医生，伊就讲这小细胞细癌吼，诶，这是癌王之称啦，吼，哦，安尼哦。这个小细胞的肺癌素啊，有这个癌王之称哦，伊具有这个癌细胞生长速度足紧的，恶性的恶性度高哦，而且容易就提早侵犯了淋巴结，那都传出去吼，去其他的器官。事实上，伊传的所在就是包括淋巴结啦、肝啦、吼骨骼啊啦、跟脑安尼哦啊，所以这个医生哦，伊就咧讲，临床治疗通常是以规身躯哦化疗为主啦。但是以病人的疾病范围、甲身体状况、啊、甲治疗的反应，来搭配免疫治疗、然后放射治疗吼，甲其他药物，你看偌艰苦，足艰苦。即落放射甲免疫，甲即落咧做化疗，种骨甲足艰苦，迄规身躯拢油啊，拢油啊面，而且迄油啊头规身躯足艰苦。哦，将近半年癌症治医疗团队更加引进国外上界新的诶，即双特异性的 T 细胞。来结合到这个吼抗体来治疗吼，啊，对这第一线的化疗治诶化学治疗，吼治疗失败的病人效果有较明显啦。哦，至于这个新诶，而且新药目前哦爱自费，100万到200万起跳吼，不俗。哦，啊，足侪民众听到个安乐照供啊，吼，也是这缓和医疗。容易误以为代表停止治疗还是放弃治疗，其实安乐缓和医疗会当伫个癌症治疗过程当中哦，同步来介入，而且无影响到病人，伊原本的化疗治疗吼，免疫啊治疗、放射治疗，佮其他医疗即安排吼，透过即跨专业的团队吼协助，减轻到疾病佮治疗所带来无爽快。来提升病人生活品质，啊，把支持家属面对着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哦，身心的压力安尼啦，哦，遮侪人一件换30名，安尼看完了6天，伊就归用去吼，心愿医疗嘛，对不对吼？系啊，啊那这个足厉害哦，哦，这个，恁有举去爬山举迄拐啊无有哦？啊，伊唔知安那举吼，这个、登山杖吼，主要烫过伊的身躯呢。对这个手骨头后边这个肉，手骨头这个肉，啊，烫过肉，吼，安尼肉个穿个像诶，你看泰国的单机吼，迄嘴这边甲这边啊插过有无吼？啊，伊就是手骨头后边这卡扎片这个肉，啊，怎插过对卡扎片走出来？安尼哦，迄条登山杖有大机无？大机呢？啊，个材应该是条皮肉呢，好加材，条皮肉呢吼，啊，皮甲伊交你啊种，多肥肥啊，多有肉，无哪分呢？安尼个烫过吼，安伊阁继续行16公里求救，16公里哦吼。医生讲保命的关键吼，真正救他的不是意志力啦，啊不是啥物吼。美国一个32岁急诊室的护理师，伊去爬吼攀登蒙大拿州吼，诶最高峰的时阵，无小心跌倒，啊跌倒出到转手举一支登山杖吼，怎啊烫过，啊，但是伊并无马上改。慢出来啊！伊是冷静来评估伊家己身体状况，落尾阁行16公里吼，落山后去求救，成功保住了伊个命。而且 ICU 的医生哦，伊就分享这個案例，用真正救伊个，唔是意志力，而是伊知影啥物时阵代志袂当做，免甲绑起来啊，绑起来就昏去啊，对不对？嘿啦！哎，讲伊去爬山啦，吼，甲两个去爬山，去爬上悬个山，伫个海拔3600公尺。我去打着幼幼啊的头啦，怎吹伊啦？啊，一个登山杖啊，怎对伊的这过硬坑哦，倒面过硬坑哦，甲擦过安尼哦，啊，对脚趾片出来安尼啦，差不多20公分长哦，这拐啊吼，留伫体内啊，看偌长，20公分哦，伫内底安尼吼。啊，面对突来这当上好加在家己是护理师吼，所以伊无惊慌失措，伊嘛无感觉突然间就想要放弃拢无，伊是先确认家己是毋是正常呼吸。意识是毋是正常吼？啊，再来判断这异物插入去，哦，无伤到重要器官啊，所以决定伫朋友陪同之下，怎下山落来安尼？啊，行16点钟嘞呢？吼吼，你阿喂，哦，这无简单哦。诶，伊讲迄毋是意志力啦，迄是好加在无背起吼。啊，因都内行的人，咱听叶来香这首歌是小野丽莎，小野丽莎伊30号。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哎，南希，虽然那个你好不能看卡里边，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单呢，
1: 大准一杠，
0: 那你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友帮，卡里边，弄个单卡里边哦，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先跟咱报告，今仔日点歌可能无法多，因为咱的电脑选歌，咱的电脑故障哈。咱的电脑是了，迄落休息了 QK 的是呢，安诺呢，所以呢要点歌的人哈，可能今天有问题，除非你点的歌，我跟大夫会唱啊。阿那伯就是没办法哈，无法度啊。今仔日要点歌，哎呀，来小蛋你好，你好，啊，拍摄。
2: 好，师傅。哎，我点歌，
0: 冇一点摆的，因为阮的电脑出问题，冇一点财务。什么歌？咱得注意。
2: 我先跟线路。
0: 看会晓买来啊，那是点电脑就无法倒来。什么歌？来，嗨，什么歌？
2: 宋梅苏君。
0: 好，这首歌会当好 ，OK， 好。好，
2: 好，
0: 带人来，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喂，谢谢啊。我在点三民歌，我要点的男子汉。
0: 男子汉哦，
3: 哎，
0: 我那样唱的，那我在电脑播的不多
3: 哈。那我们这样唱吗？
0: 那我找看麦好，谢谢。
1: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好，
0: 你好，
4: 大夫好，
0: 你好，男子注意。
4: 我男子姓陈，我要点一条民歌，我到过了尊酒，
0: 我到过了尊酒。
4: 嗯，
0: 好，等你吹，好，
4: 谢谢
0: ，OK， 再见，拜拜了，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5: 啊，你是说好，
0: 嘿是嘿，
5: 我台南市北区，
0: 嗨，
5: 在林，
0: 嗨，
5: 福大里的我抓给哦，
0: 福大里的
5: 我抓给哦，
0: 你讲那你是林大姐呢？
5: 对，
0: 好 ，OK， 好，我尽量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5: 好，拜拜。
0: 哎，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一下，我今天电脑有问题，没办法点歌，哎，甲您抱歉哈，一旦播就播，一旦播我就无法度啊哈。来，那么咱的现场困电话呢，是要甲咱问药房，我即马先甲咱那个边先甲您预告，先预告一下，注意听，注意听哦，明仔载拜托一定要听我节目，明天。是礼拜
1: 多消息，
0: 明天再拜啦。我的怎么的？我的电脑有问题吗？怎么了？来，礼拜拜，你好，你好。对不起哈。明天再我要宣布的大消息，大消息，明天再要宣布，所以希望咱的贵宾呢，明天再隆重来听我的节目。我麻烦一下哈。来，咱今嘛先，来和大伙讲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好，是哎，来个贵分享啊。咱这里爱加水哦，爱小块的好了哈。当然，因为最近的气象吼，拢是小块较无稳定。哈，要进行迄白海豚，反正的哈。啊，咱这个落雨呢，应该拢是中岛以后的这个午后阵雨。啊，这个雨未就是一阵啊大安呢。啊，咱看了这气象云图来看，哎呦，拢是落地的，落地咱的这個中部以北的山区会较大，其他山区嘛是热啦哈。啊，但是中部以北哈，山区的这雨会较大。啊，近几天就是安尼哈，就是说准好啊，其他的所在吼拢是安尼，日头较大，很热，所以讲咱出门一定爱挂只乌人目镜要防晒。啊，另外有一个叫做白海豚节风台，是不是有机会去放假呢？看这路线图来看哈，伊小可偏偏呐。哦，伊小偏偏的，安怎呢？差不多是伫这个八月五号哈，8月5号，差不多是伫后礼拜哈，后礼拜这个三月初迄时阵吼，会当较明确，会当较知影讲，伊到底是向这个中国，吼，还是向咱台湾家？因为即摆有小可偏偏。好、哦、啊，所以讲来看后礼拜三，即迄阵卡过报告吼，较准吼，伊正好是伫咱这东太平洋家哦，较远小块哦，所以今有可能是按西北西，伊有可能按咱日本甲这台湾的中一旁吼，弄去中国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后礼拜三一定要看一下气象报道，啊，目前就是中岛以后落雨的状况，甲各位提醒。
0: 哎呀，如果是落雨，咱的好朋友搁无下冰雹的那个可怕啦！跟你报告一下吼，那阮哦，阮拢伊个这个休困八天，阮请假，跟你报告。我噶，
1: 那都大富了。
0: 阮拢请假八天，是因为为什么？大富有事情去熊本。
1: 哎呦，
0: 真拄好，大富真像鬼，安那像鬼来，大富要讲起来嘿。
1: 这地动了吼，这里前一天我都按这库马摩多遐吼。不会等哎，不会等哎，
0: 台湾。熊本都
1: 啊，今个是这隔一天，地动一天吼，我都要来款行李啊。哎呦，朋友跟我问讲，你人完了无？讲什么代志？我都要不会等，完了啥？7.1啊！哎呀，我像鬼，
0: 真正像鬼，
1: 真正像鬼，7.1呢？啊，我赶紧问我日本那边的朋友讲无代志啊，但是迄厝吼，有的所在真的是。拢搬去，
0: 真正是7.1，很可怕咧。
1: 那多去熊本城遐吼，去遐行者，结果我佮派去啊，啊，十当真是这里拢搬搬去，啊，十当
0: 了，十当哦，当了十
1: 当。多好，无偌久尔，这里要开放观光，啊，结果迄墙啊，哇，拢倒去，哎呦，刚才幸好那个死伤没有像10年前那么多。
0: 哦，那10年前更可怕。
1: 是是是是。
0: 啊，那我呢？我因为大武是也去熊本，啊，我是去投票跟我同事会合，在东京的会合。啊，我离开的时阵呢，我长者6点多的飞机离开的时阵，哎呦，看下呢，因竟然上演吼下冰炮，呵呵真正我离开都要下冰炮，好个仔。好个在我到另外助理，阮几个拢无去跌掉，跌不掉。哎呀，阿弥陀佛，阮有那个圣鬼啊，那个感谢，感谢慈悲，感谢慈悲哈。来，咱今麦过来请大伙来这个讲解生活常识节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现代文明病哈，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原来原因是哪？原来是啥？原来拢是哎呀，慢性发炎呐、啊。嘿，啊，这慢性发炎的造成的原因真多，包括睡眠歹、食食无营养、无运动、代谢无好嘛，会精神歹嘛，会，好、哦，这种有已经是确定的一个这资料啊。啊，这个时阵咱要安怎较有法度吼，可以当较好嘞？啊，就是你爱嚼营养以外，嗯，啊，专家讲吼，嚼营养也无遮简单，也无讲吼啊，你嚼好的人拢无代志。没有错，所以说那让做的时阵呢，尽量做了啊啊，无法多的时阵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要啊，各位提醒哦，就是咱体身躯会出问题，就是慢性发炎啊。所以说咱按这方面来思考的话吼，有几个代志你爱个做好，比如讲情绪啊，爱生气对不对？爱生气的人你来去注意啊，爱生气你就较会身躯较会发炎。糖尿病是嘛是小强哦，哎呀，喜欢生气以外，哎呀，我有足侪人就是有慢性病啦，啊，慢性病的上严重的影响上大的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朋友你更加嘛爱注意这个，嗯，啊，咱也个有啥物部分的爱加注意的、就是睡眠不够，哎呀，这真的是哎很难处理对不对？啊，当然啦、啊。这个时阵够有啥物呢？就是哎呀，你爱发觉咱是不是有这个信号？什么讯号？嗯，就是讲咱是这个，比如在洗嘴时阵有这样，一直流血袂止啊，也是讲咱的体重最近拢增加较多呢啊，这拢是一个信号，是不是啊？但那都是够啥呢？比如讲目睭会打打啦，皮肤嘛打打，最近的辛苦的表现哦，拢哇靠疲劳啦，目睭涩涩啊啊，这就是一个讯号，表示讲咱辛苦可能某一个所在就是你家你。抱怨呐啊！阮主人拢冇甲咱叫狗了，是不是？哦，所以你要赶紧，要赶紧的。哎呀，甲咱一些生活习惯改变以外啊，上好把握时间来健康检查较好啊。所以用身体要健康，就是不要发炎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我秀嫂，你好。
6: 秀嫂，我要甲你买啦。
0: 好，谢谢谢谢。哎，蛋姐来，谢谢。我报挂了，谢谢。
7: 来，我秀嫂，你好。
0: 来，稍等一下，我先来报挂一下，谢谢。

0: 即马即即首歌，就是我甲大卫心情，就是爱拼这样。
1: 是哩，
0: 是哩，耶！我明仔载开始一定爱拼，无拼讲袂出名。啊，输人唔输阵啊，哎呀，输阵讲是歹看面啊，是不是啊？
1: 是哩，
0: 是哩。所以呢，当然呢，今仔日你若要听歌，可能啊，先甲恁报告，男子汉甲宋美淑君甲恁欠。连讲恁这个点，因为这两首歌我找无，我家己的 CD 找无，拍摄哦，恁即马所听到的 CD 拢是我的财产，拢我的西卡，啊都无啊，无得拍摄哦吼，林大姐干赖上，哎赖先生先给你抱歉啦，谢谢。别讲过嘞哦，好好，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2: 三秒。这个皮痒哦，
0: 嘿，
2: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那好。
2: 要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纸，一片布，三公分厚啦。
0: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给我们倒些布呢。哎，哎，我那个是吗？是，谢谢。哦，我来三片布子嘞，你讲用我的诺诺皮啊呐，嘿。
3: 迄迄脚吼，拢抹袂好哦，啊，结果恁的诺诺皮啊，结果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去啊。
0: 啊，你是什么问题？
3: 伊就是红点。
0: 红点哦。哦，欸哦啊、这么好啊你
3: 好去啊我去啊就用不完
0: 啊你就跟我们道歉吧谢谢大姐感谢你、哦、谢谢
4: 十几钟头啊这个皮都跳我给买那皮啊啊不好呀两礼拜就不好呀
0: no no 皮痒呢
4: 对啊、哦、我还不好呀嘞
0: 哦哇
4: 那个沾米的臭哦
0: 我呢这么办不多今天不多点关了拍摄谢谢来呀，香干干，生了是真老干，到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无啊？诺诺皮痒，全结断舌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肯一做，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吼，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拿先薄薄是个头脑些哦，慢慢切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再个咱
1: 倒小薄，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
1: 多准备讲，
0: 谢谢。来，咱今晚先跟我大伙来讲下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讲今最近有这个做侪人有种什么问题啊？这个是现代文明病问题啦。啊，唔知要安怎预防太侪病吼，拢是拢是突然之间来，变讲讲癌症啊，讲慢性病，对不对？哎，所以讲咱有时阵有这生活习惯吼，一定要改。看起来无害哈，无讲介严重，但是实际上对咱身体加伤哈。比如讲，弄个禁药，是不是常常会憋尿？无多，真无用哈。水啉伤少，较袂放尿哈。哎呀，实际上呢，购物的时阵是喝酱物件的一滴酱，一定会的啊。你跟我拢想想，拢爱食美食啊。有时阵你也想啊，我爱食酱，你爱食辉哥。啊，是不是会当去摆下这礼拜来吃一盖就好？哦，就是爱食物件这个，啊，也该这些习惯嘛，一盖，也个不时的是食药啊，是啦。咱是讲哦，吃成药比较方便。比如讲，哎呀，我头个听食下止疼药啊，爱困的时阵哦，食下这个安眠药啊，还是讲肌肉松弛剂哦，家己较好困。这样习惯了后吼，你无食着，就较无好过哦。比如讲，辛苦较无过啊，较无好困啊，甚至讲啊，我这神经啊，感觉讲较紧张啊，我都放轻松，爱吃一下成药。咱不如去找一下医生，去把原因给抓出来，佮更加如何，对不对？哎呀，佮有是毋是做侪咱台湾民众朋友拢爱看政论节目？啊，你最近吼，就是这新闻，真的，新闻可能无讲，互你较快乐，啊，这股票也无讲你较快乐，规气啊，电视关起来，吼、哦，去找你会快乐的事情，因为做这现代文明病吼，拢是，拢是按咱无欢喜开始，所以来个贵提醒啊，现在有时常咱有做这无好的坏习惯，不好的对你身体不好的习惯，要赶快改掉嘞。
0: 哎是，哎习惯，难讲哦。嘿，习惯影响着人的一生啦、啊，个性嘛，赶快呐。所以有些咱的个性啦，无好爱留啊改啊，人生总是啊，你若有改变你的个性，无好个性咱甲改有好呢。安尼你的路会愈行愈宽，会愈来愈大条哈。来，咱今麦个请单位来讲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邓慧修啊，咱点来讲，这个中辈是爱啥？加运动，加行，交营养，情绪保持稳定，爱加困哈。啊，但是呢，不止安呢，哦，有去这个研究这个邓慧秀的这个长辈吼，因为几个共同诶这个习惯， 比如讲，第一，卖我家己吼，太上瘾，太闲了。这是什么意思？要家己操死哦？不是，有足侪，比如讲美国啦、英国、台湾拢也日本拢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这等会收的这长辈吼，有真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讲伊几点就起床。开始，比如讲运动啦，伊拢会超持一件代志，比如讲有人个会继续做生意，有人会坚持伊个工课，无伊无要退休。比如讲日本吼，有一个即个阿嬷就是安尼，啊，也做清洁员，哦，做清洁员几十冬，伊个咧做，伊毋是为着钱，哦，也啊个好家己哦，有即个目标，心外目标，哈，啊，大家话去尝试新的事物，比如讲伫美国，有做者即个等会学阿嬷吼。九十几岁，佮因啊，即孙阿伯吼，哎呀，讲曾孙辈吼，孙阿伯拢只拍电动，哎嘿，也不简单吼。每天吼，逐天吼，拢还有即有新的物件会当吸收，不管是甚物字啦，还是讲甚物新闻啦吼，加听寡，加看寡，都不排斥吼。结果呢，就是安尼啊，即美国一老年医学科的医生吼 ，Rogers 啊，伊就讲吼，问唔对。这是等会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卖好家己的生活吼，伤闲太安逸就不好，哈、哦。还有小夸刺激，刺激咱的脑部，刺激咱的器官，讲我咱的主人吼，佮需要各位这器官佮继续给咱帮忙，哦，麻烦你佮继续健康运作落去，我还需要你，哦，咱袂使停来，哈、哦，咱袂使休困，我佮想要佮继续行，哦，我佮继续要读册，啊、哦，卖好家己吼，这个伤闲安尼，哦，这叫什么？这叫 homesis 啊，这叫做这种绩效反应。哦，家己一个目标，哦，我佮想要做甚物代志，我逐工改做，我明仔佮起床，哦，我佮去打卡，我袂使去迟到，对不对？佮家己讲，安尼会能帮助家己吼，嘿。不管是健肌吧、神经系统有反射啦，还是脑部这些，拢一定的帮助哦。尤其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上起码会让降低全部慢性病所造成死亡的风险，会让降低19%。哦，所以跟这位长辈提醒，要多动多想。
0: 是，哎呀，我看到吼，其实我一个感想啊，我去日本，我发觉到呢，咱台湾的老大人较不爱出门。其实哦，较不爱坐捷运。咱看到捷运，大部分够尴尬。坐捷运大部分是哪年轻人？
1: 好，
0: 哦，对不对？拍摄，我伫日本看到这些老大人哦，佮牙关啊呢，拢从家己咧坐捷运啊。而且哦，佮家己出门呢，家己坐公交哦。他们反而没有说我边有人家看啊，是人家杀拢无。就是走路真慢。阿妈是牙关咧行，嘛是继续咧行。我感觉哦，其实安尼较好。咱卖甲家己关伫厝内底面哦，啊关到尾，原底个会行，你关到尾总袂行，而且个袂爱讲话，总变孤单老人，反而不好啦吼。爱出去走走会比较好哦。好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哎，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啊，当然啦，咱这里咱台湾
0: 哦，我先接来，
1: 还是
0: 王大姐啊。
5: 哟，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可是我的电脑出问题啊！
1: 哇塞，
0: 跟我罢工！
5: 哎呀，罢工无啦，哎，不要紧啦，没问题啦。
0: 真正是我
5: 要甲恁买啦，
0: 要甲买，要甲买吼，阿姨就，我昨天也甲你讲，啊，有好康好哩，
1: 好康好哩，
5: 偷讲的哦，
0: 有甲你偷讲，都有好康
5: 好哩。讲秘密哦，
0: 嘿啦，秘密啦，今麦阿袂当宣布啦，阿明仔再将宣布哈，你等一下来，来三线接进来，嗨，谢谢，来，安尼。应该大家另外约会出来了哈啊，但是咱公司的规定就安尼啦，咱就是爱照公规定来嘛哈，所以问的是吃人的套路啊，所以拍摄哈，反正你要再注意听我节目，恁的是真正大惊喜、大惊喜，尤其是哎呀，咱真正好朋友期待真久的人呢，一等就三年，走三年又三年，这个三年来了，三当来啊哈，走三年，啊你来听我啦哈。啊，去讲了就无意思啊，就破局啊。所以呢，我无去讲了去呢。你要在，恁就听有啊哈。来，我咱即马先来吼，我甲大夫唱歌好啊。来，咱个唱这个，我大家拢可以听咱两个唱这首。我好你可，我两个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拍摄大夫和你讲一半哈，是的，对不起。
1: 哎，咱个唱歌，
0: 好来唱歌好，唱歌好来。我好你可啦，来谢谢。

0: 等是你，
1: 我好你可。
0: 是。
1: 主持人是黄色电老师家的本身哦，对着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那讲起来呢，真正是咱台湾的这个那讲起来啦哈，饮酒的文化呢，跟日本差不多，但是咱个比日本，个比日本呢，哈无哈哩爱喝酒，嚯！嘿，真正是哦，因为伊扎开呀，饮酒的所在吼，吼，嘿拢无咧分迄个什么拜五啦、拜六啦、礼拜无呢？嘿，平常时的吃这个客满呢？为什么？但我就怀疑，因为年轻人吼，怎么有那么多体力呀、
0: 嗯？
1: 晚上喝酒喝到很晚的，隔天还要上班呢。哎、嗯，拢不要紧呢。啊，你像我拢感冒一个疑问的、就是讲。你因为去饮酒的东西有年轻人，几乎都是没有老年人。因为呢，这个啥，也表示年轻人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哈。所以呢，咱平常时假是当然都是哎呀呢，假咱爱假无唔对。要唔过你也讲到饮酒的，日本人最爱饮酒，女生喝酒绝对不输男生。那么哪是讲到饮酒呢？小姐们，你老慢性病当饮酒无？
0: 千万不可以。
1: 当然不可以啊。跟他讲秘鲁的好啊，秘鲁五趴，阿鲁克鲁呢嘛是要五趴呢。那当然你就是袂当啉嘛，尤其是呢，咱咧定讲个慢性病，尤其是咱即马要讲个糖尿病啊。你若讲哦，你本身若是有糖尿病人，我别个国家吼，我较无去，我较直去日本。你若是去日本哦，讲真诶，你若有糖尿病人哦，食物件真歹控制，很难控制哦。为什么？伊超商拢是饭啊，是一乖的拢是。这个油炸类物件，或者是面包啊，这种吐司啊，拢一种物件吼。所以当然，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上个是卖有慢性病，安尼咱要出门要佚佗呢，较方便啊。啊，不过若拄着啊，嘛是较惊啊，对不对？啊，咱食较简单的就好啊。所以那么咱听讲过哦，一定爱控制。你袂使讲啊，我即马来休困一礼拜来日本吼，啊，我就是吼，伊个病哦，袂使甲我压起来，我就是来休困一礼拜好好食，敢有可能？不可能的代志啊！慢性病就是对咱一世人，你就是爱控制，一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哦。来，今麦请到位来讲的糖尿病来，谢谢。
0: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尿病，有足多人拢会问讲啊，我这个无严重，敢会使卖食药啊？哈啊，我糖我无讲介管，哎呀，各位提起。这用药啊，这部分吼，一定要请教专业，好，就是医生。有些事也咱跟你讲安怎吃，但是呢，到底吃偌济量，吼，这种啊，要吃会使吃，卖吃吼，这种是医生决定，普通人无法度帮你确定了哈。所以咱无法度跟你讲，这个吃比较好，这个不要吃比较好，不可能。弄起来，请问专业，你的主治医师。好，卖个药啊，哈，卖个细节啊，问讲，这让卖假不？你问的不准啊，哎呀，是出代志嘞，对不对哈？有个人像你吞了白不食药啊，结果呢，愈来愈严重啊、变成后来有可能慢性病，其他慢性病压起来，好、不管是药剂啦，是我嘛就看不很多啊，尤其咱这个青壮年。四十岁以下哈，已经啊，这个增加两成哦，19%嘛，啊，这个各五年会小块哈，增加21%，21%哇安尼，因为都是增加20%多哦，所以那你当咱家讲有些这报道哈，报道也瞎讲哦，差不多在2045年的时阵，咱全球的糖尿病患者会增加一倍，比今嘛来比较起来哈，增加一倍，所以讲有迄个时阵。有可能每一个家庭上少一人糖尿病，那很恐怖的哈、哦、啊！你看咱这台湾人口的减少，糖尿病的人的增加，那就很恐怖了。啊，这社会资源都可以这个用掉呀，对不对？那这台湾怎么强呢？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有的人问讲吼，你我吃迄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你来啉就无问题啊。你讲只有一半呢，只有一半，不是讲啉迄个没有糖分呢？伊是讲，你若讲正常啉，正常一杯安尼也可以。啊，但是你想着我其他牛奶我袂使啉，安尼我来一直泡这来啉就好。也不行，伊内面冇一定的营养素，啉伤多也是嘛是会哦，你血糖买管哦。伊是 这杯里面齁，这个你没必要的东西，比如说糖齁，这部分也要尽量带较低，这样不是完全无哦，所以说糖的病患者要了解，有很多东西是对你好啊，但是不是说一直吃这个就是对，一百趴没问题，比如说维他命吃好啊，维他命 C 吃好啊，吃多刚好吃多就不好了，对不对齁、啊、还有很多这些糖的病患者，跟你说我喝无糖饮料应该没问题吧，啊，小强啦，甲各位提醒哈，外口咧卖饮料的头家，伊的无糖，有可能伊咧即个煮茶时阵，伊加些块糖做风味，风味。所以讲，你嘛是啉着糖，哎，卖讲乖乖啉哈。你上好是啥？饭前饭后血糖爱测爱量，啊，咱即个三个月个去予医生检查一下糖化血色素，安尼是较保险哈。啊，你也知，等进吼即个做者应用的报告来对我咧下底是啥？第五型的糖尿病，什么叫第五型？就是讲因为你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这种人数是愈来愈多、哦、所以咱爱赶紧去了解，安怎保养身体啊？要食营养健康不简单，水果爱食啊，但是尽量果汁吼，卖常常啉，可以喝，不要天天喝。啊，有糖尿病的朋友呢，是完全不要哈、哦。哎呀，尤其是啊，这个酒啊、哦，酒这种是液体的面包啊、哦，你啉落去，你是麦芽做呀，它是麦子做的，所以讲这种啉落去里边，你那辛苦来这种是卡路里哦。所以讲你卖想讲，我无食甜的，袂有糖尿病，不是。啊、哦，咱食做者面、做者饭、食做者胖、啉做者酒，咱嘛是会糖尿病。哦，主要是讲你逐天每一顿食偌济卡路里，啊，有法度代谢掉无？啊、哦，咱愈有年岁代谢的功能是愈来愈歹，所以讲咱一定要强嘴检查哦。
1: 是哩，所以咱定讲过啦吼，免得烦恼讲啊，那得得了什么慢性病啊，那这歹运啊，你那袂啦，啊，莫甲家己纠缠家己啊，反正拄着咱得啥去面对。哦，就面对这个困扰，那不是我今天啦，这个完全没有电脑的歌曲怎么办？啊，想方法啦、啊。所以呢，总是有法度通去做咱该做的代志。一个是咱若讲有慢性病、糖尿病嘛，同款呐。啊，咱就会当食，咱就甲食，吼、哦，对不对？啊，咱就卖甲食。你敢知日本人现在饭桶的，因大家食饭够厉害，拢做大碗呢。啊，你若有糖尿病人，敢当食较大碗？不可以啊！啊，咱就食少就好啊。食咱会当食的。啊，过来就是啉，咱会当啉的，咱唔免得讲甲人同款。你唔要甲人想讲啊，我过去拢总无问题，过去是过去啊，吼，唔免阁提起过去。反正若是有糖尿病，咱就是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啉白茶就好啊，唔免得啉饮料。像我嘛无咧啉饮料，我嘛拢啉白茶吼，为着咱的啥健康哦吼，所以甲人建议好朋友。好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海西，你好，
2: 我是新听友，
1: 吼、哦，你好，
2: 有听到你。你们讲那个什么？
1: 嘿，
2: 吃血糖的。哎，我。

0: 看恁老大这首歌，那是老啊，咱的前辈呢，咱的啊，我一讲，我爸讲，应该拢知吼。有看恁老大是军官哦，来谢谢。
1: 加上进步，
0: 加上面进步啊！你要讲过来吼，来，哎，请讲来，哎，上面我不讲，请讲下，讲重点哦哈。
1: 哎哎哎，
0: 你接啦，那个
1: 嘿，嗯，我的时阵是本身有糖尿了吼，
0: 嘿，
1: 啊，吃一吃的话吼。我才会吃半年哈，啊，我以前我都是有叫生哈，然后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爱去看一摆迄个
0: 叫
1: 生的哈，痛风的哈。
0: 啊，今麦吃了安那嘿？
1: 啊，我今麦已经了几年，我拢痛风拢唔爱搁夹起，
0: 痛唔爱搁夹安尼哦，哦。
1: 唔爱夹嘿，啊，我都感觉讲，这三十进步对我这个痛风方面啦吼。改善真多啦，嘿！
0: 哇，谢谢，感恩你。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哥好，谢谢。哎，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秀爽，哎，
0: 嘿，是，嘿，请讲，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
0: 嗯，
2: 我食我三面三宝哦，
0: 嗯，
2: 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卖
2: 咧？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卖我。
2: 啊，即卖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阿妹，好，阿伯中哈，嗨，谢谢。哎，你好。
3: 谢谢。
0: 喂，那就哎，来请讲下来。
3: 喂，迄个秀耍你好。
0: 请讲下来。
3: 耶，我食你的产品真多吼。
0: 嗯。
3: 食干吼。
0: 嗯。
3: 这是零点，一个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3: 哎。
0: 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在这里的6.4啊，
0: 啊，起码5.8呢，啊，你标准呢？哎，咱正常的是够量呢，啊，嗯，啊，你好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吃了哪好呢？请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4: 我那个吃三片莲布哦，
0: 嗯，
4: 那个糖化血色素，
0: 嗯，
4: 8.7，啊，起码准5.6。
0: 哇，标准啊呢？
4: 哎、
0: 欸，哦，标准啊好啊，大哥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卡盖两顿不要紧了，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
0: 嗯，
5: 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嘞
0: 啊。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麦正常无？
5: 今麦拢足正常诶。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5: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
0: 站得对了哈，好安尼好好，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爽弟，你好。
6: 哎，是爽呀哦。
0: 是的。
6: 哎，我了。
0: 好，
6: 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下来，
6: 重点哦，我就是买什么电报的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吃
6: 啦，啊，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一半呀。
0: 啊，你管得200几哦？
6: 哎，
0: 哦，阿三你食些？
6: 阿哥注意了个呢，做辅导素呢。
0: 哦，用煮啊，即摆来嘞。
6: 啊，即摆食你个。十年前报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6: 看，阿爸恁家算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三星金宝。食咱这罐三星金宝，你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哎，所以呢，咱好平，咱店来讲过，食一罐低嘞五罐，就是食咱这罐的哦。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食一罐低嘞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个朝鲜剂哦，甲光有关系吼、哦。这里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来，该有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那么三片呢？咱的三星金宝呢？爱广东个食，唔是有正宗的人家呢？好人买单价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睇下，啊，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这抓起来过爱捞起来。吃好，这个人
7: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简单嘞。 多准一点，谢谢。好来，我是陈立克，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是立克、哎。
7: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7: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7: 吃血糖的。
0: 哎，好，等一下来线哦。哎，谢谢。来，立克。喂喂
8: 喂，我要叫那个
0: 产品好不起来，买什么物件？嘿，
8: 那个什么吃糖尿的？
0: 好，等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我来这边请到我来唱风铃声。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感谢你。
1: 哎，风铃声好听，这首歌的伴奏很好听哈。朱秋良是，
0: 哎，这个陈随意夫妇。
1: 哦耶，
0: 好像是这样。哎，
1: 他老婆是不是那个朱海军哈？不对，
0: 谢
1: 怡
0: 君，
1: 谢怡君，
0: 弄杰君，
1: 那他讲错了。
0: 是
1: 啊，朱秋良是。
0: 啊，多少钱？大富球。
1: 哎，谢谢。啊，那李慧你好。
2: 你好，
1: 是阿姐。
2: 我有吃三全先报。
1: 好，阿姐，咱那好嘞，请讲嘿。
2: 吃了哦，我爱平地倒流。
1: 嘿，
2: 阿头壳疼。
1: 好，安尼拢好。
2: 阿哥，迄个目睭也较金。
1: 哎，哦，好好好好，你讲了。
2: 哎，嘿，哎哟，那弄皮痒哦，我真感哦，翻乌乌甲无啊。拢换新的，
1: 哎，换新的，哇！阿玲，刚才你讲得很清楚。
2: 阿、啊、文老师哦，伊喺香港卡，我提回伊话，伊嘛拢话好。
1: 哇，好棒，好棒！你好，阿玲，再跟我们道谢不？哦，你讲的好棒，哎，跟咱道谢不哈？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讲重点，来请讲下来，嘿，谢谢。啊，你讲重点来，你吃了安那好嘿？
3: 你敢是秀山？
1: 是啦，我秀山啦。
3: 哎
1: 呦，阿、你吃了安那好、嘿？
3: 哦，我讲你叫我食咩啊？
1: 哎呦，安那讲，
3: 我做幺四，我咧，
1: 讲得足严重。
3: 上午我要四三回，我食恁这个，这那三点钟半吼，食这要将我连起来。
1: 你讲少哦？
3: 嘿，啊，健康几啊几？

0: 鸡叫，
1: 哎呦哦，
0: 哦，或是鸡啊，像咱竹叉，像咱鸡咸的好啊那
1: 样。安尼哦，哦，嗯，啊，你是吃三鲜煎饭吗？哦啊、嗯，
0: 跟你吃照顾啊，你不要卡电的，要卡袂去。
1: 啊，上、啊、你是吃三鲜煎饭呢？
0: 对哇、啊，啊，你要啊，这盖锅子对哇、啊。
1: 哦，我那有吃。
0: 我马上有吃嘞。
1: 哦，安尼你要继续哦，嘿，阿上你要保重哦哈。呵，干木拿，谢谢你，谢谢。
0: 对
1: 吗？
0: 哎、欸，我跟你讲咧，
1: 啊，你吃了那好，来讲重点来。
0: 哦，我吃好真济项啦，
1: 吼、哦。吼、哦，你讲讲重点。
0: 三项拢，我14、15年
1: 啊。我见你吃了那好，你讲重点。
0: 我吃了，算讲拢会那放油烧烧，挂挂呢，点个单食二只了，拢唔捌啦。
1: 好。
0: 啊，个放油，啊个都，就都放油紧紧的嘛，袂啊啦。
1: 好。
0: 感觉真济项拢真好啦。
1: 哦，安尼更好
0: 咧。啊，我问你吼。我拢唔捌甲你见证啦，我问你、嗯、啊，我迄吼，迄国货，迄货粮食呀吼，拢120多啦吼，
1: 哦，安尼标准呢？
0: 啊价，唔过拢80多、90多了呀。
1: 阿妈，你安尼有够标准的啦，吼，未啦，安尼无问题啦，80几阁无好，安尼有够好，啊90几啊，有时一半摆也袂要紧啦。好，保重啊，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款。
2: 三省金宝，
1: 你那听着大家讲好拢无敢报的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啦，这广东个价呢，像你好的产品你唔要敢来听呢啦，身体够好开好紧啦，今天才当去佚佗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恁食个瓶瓶罐罐的是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如果是咱骨头罐在筋都甲咱照顾，食咱这罐。钙
2: 过质
1: 啊，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的三千钱要加钙过质哦，吼，爱关灯啊，加基本的导出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加。
2: 阿、啊、呀得呐！
1: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上这个无啊？
2: 诺皮昂，
1: 假好不好？这个咱
2: 道学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呀，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讲个这个困呢，真正介重要。因为这困眠啊，无够饱，一天上无至少6点钟到8点钟哦。那我这个重眠的人哦，我那困无够饱，我就牙火气啊。虽然一点困了8眠哦，上无至少较袂伤到脑，咱较袂牙火气，较袂阿达嘛紧讲紧讲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2: 还有那个贵提起哈，唔是讲无够忝。啊，有人咁讲啊，我困未起，应该是无够忝，唔是有时阵你就是真忝也困未起。这他过来，这唔在想啥，安尼胖吼，真的烦恼吼，是啊，我想话我的烦恼当烦恼西，烦恼这册读无好啦，吼、哦，钱赚无够，哎，想当想胖拢会想啊，想够唔好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挡不住嘛，吼、哦。所以讲，伫这情绪这部分的影响咱的困眠，好、哦。啊，是不是想想无想闲，我们未困，这有可能啊。真是因为真正无想外目标，一日时啊，啊白天哈、啊，有可能安尼睡睡醒醒，困一下度久啊，起来啊，啊也无去特别去运动啊，是有啥物代志在做没有啊？所以讲想闲绝对也无困。啊，是不是无？是不是想忝了较好困？哎、欸，不一定啊。哈，有人忝过头无困，所以有的人是。我无渴望啉些酒，哎，喝点小酒啊，这种方式，这种观念爱改。这是一开始有效，后来愈啉愈无效，好、哦，这是确定的。千万不要用酒啊，千万不要用酒来让你放轻松喝困啊，用假呢也不要，啊，用洗小小水呢，建议不要啊。有人讲我洗我习惯了，那还可以，但是温度慢少管哈。啊，有人用浸开啦，哦，哎，讲去外口行一下啦，可以，但是卖惊伤多哈。咱想伫咱要困进前的30分钟，甲咱爱做的代志拢甲看落好，包括你明仔载要上班要看要出门物件拢甲看看，放伫去某一个所在，啊，手机放伫较远的所在去啊充电，啊，安尼哦，这個、通风做好，电费计莫花。 安尼咱慢慢来困，睡眠习惯，困眠的习惯需要培养啊。比如讲，我想我就知影讲啊，我做忝的时阵，我来先去洗一下面的哈啊，我来没我不可能有精神的做忝嘛啊，所以我来倒伫眠床，卖个白想，放轻松，哎，冥想一下，
1: 哦，
2: 差不多几分钟就困起来，要有好习惯睡觉哦。
1: 嗨，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2: 大富，
1: 两个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谢谢。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4: 哎，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15: 知喏。
14: 啊，银票甲摕出来，放伫我的落地啊来。嗯，安尼讲唔是足爽的哟。
15: 啊，我咧，啊，我哪会拢袂爽？
14: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烧酒。 林姑娘啊，
16: 安尼有影轻松得着。
14: 无伊，知影谁来了？

0: 话。
1: 啊，你迄都还袂流出来，我们哪会轻松？
0: 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一步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得爱讲拜拜。
0: 好。

0: 无伊。嗨，老兄敬酒楼，那么这是这个吉马合唱团所唱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1: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也食你阿雅神啦，今麦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闲那边困嘞哦。
1: 啊，今麦可能过年期搞啊，卡无好困啊，啊，食下来卡好困。
0: 哦，卡好困哦，食阿雅得那卡好困哦。啊，那继续看嘞看嘞，无紧个改两顿哈。好，感谢，谢谢你，嘿，感恩你再给咱倒些饭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2: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那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2: 我来食迄阿雅德那个长颈鹿煲吼，都去困了，我改换五支干呐。
0: 你的保温瓶呐吼，好，感谢和妈妈。好，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和妈妈谢谢。请讲商品有无进来嘿？
2: 你讲我对，讲我做咧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咧，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好嘿哦。嘿，做诶爱困咧啦。
0: 好，啊，食了安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啦，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0: 较好困就对啦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清明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好朋友来个食咱即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蓬红呢，够回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卡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毛天然的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卡被疲劳。所以阿他妈硬攻基底呐，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呢，所以帮助咱喝困呢，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讲。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别记，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一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留起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贵药房甲换的有啊，啊那药房无现的，再请药房甲咱叫回哈。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了哩，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那鸡呢，真好，这个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是单位秘书长，你好，你好。喂。
3: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
3: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哈。好、哦，没请讲起来。
3: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
0: 困眠不好，唔只系头壳痛。系啊，来先个接掉，系谢谢。来，那么如果想那么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无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林罗德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的蛋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天哪，不详细那个卡里拜伊。那么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讲秀爽，阿你哪拢该去日本啊？我讲我的哈日的啊。我是哈日族的哈，而且呢，我过去上班两个公司拢是日本公司啊，一个是Tokyo东京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也是日商Canon啊，所以呢，当然呢，可能较习惯哦，这个东西会小吹啊，啊，有些朋友嘛，你也想讲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伫夏天。雕工坐3-4点钟的火，这个火车去东京去上野找我，啊，佮雕工底下隔一暝，佮我开工，开工到半暝啊，爱隔工两个，阿伯在坐这个凳呀呢，这个就是朋友 哦，因为大家熟悉久啊，哈，大家拢有这感情的哈，来，我先说，哎，不要紧，啊，我可先个接招。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有人讲哦，啊，先说，啊，到底是明仔载什么代志你要宣布呢？伊就明仔载恁就知影啦，好代志啦，我宣布绝对是好代志的啦，绝对是对恁有帮助，我才会讲安尼啦。所以呢，从我来讲起哈，有人讲先说，啊，你今麦做广播、做广播有什么压力？无，无啊。有压力可能就是这个加减啦，业绩压力爱有啦吼，咱袂当无甲人交代嘛吼。啊，但是呢，上个重点是啥？我一定爱甲咱的好朋友呢，讲一寡对恁有帮助的话，比如讲生活常识啊，医疗的常识。啊，过来就是免啦照顾家己，免啦疼惜家己吼。尤其是咱家拿这边有真侪咱的长辈，真侪老大人，你拢爱疼惜家己啊吼。啊，来这个。欸、我来给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是这样子的，简单而已哈。咱来给讲哈，讲有一个你，一个女施主啊，有一个施主呢，因家盖好呀，钱也好，地位嘛好，啊，过来，因家个有权，个有能力，啊，外表个水，无人会当盖比的对啦，啥人甲我比安尼啦？又唔过这个女性呢，这女性一定袂欢喜。拢安尼，逐天无助啦，含一个有介当、介会当开讲的诶人，拢无。所以呢，伊阵去请教的啥，是一个师傅，叫做无德师傅哈。免来靠佛家的呢，靠魅力啊，把人的介意会喜欢他啦哈。所以呢，师傅就甲讲啊，啊，你当随时哈，甲人合作啊，比如讲啊哈，同款甲佛德有同款的慈悲关怀呢，讲一挂善话啊，啊，听一挂善音呐、啊，啊，做一挂善事啦，啊，用一挂善心呐、啊，哈，禅心呐、啊，禅音呐、啊，啊，那你得变成有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了，吼、哦，啊，这个、你习住的讲，啊，善话是变哪讲？阿叔的讲安尼，善话哦。谈话哦，啊，就讲介意听的话啊，讲真实的话，讲真的话，啊，讲谦虚的话，讲对别人有利的话安尼啦，吼、哦，啊，那是禅音的禅音，免得听啊，禅音就是化一切声音变成好听的声，甲别人骂你、骂你、辱落你的，这个辱骂你的话呢，转做啥慈悲的声，甲别人。回放你的声音，会变成帮助你的声。加一挂哭声、闹声、粗鲁声、歹听的话呢，你拢莫去介意。安尼就是禅音嘛，就是禅音了啊！吼，哦，而且你师傅的讲，啊那禅师是变哪做？吼、哦，师傅的讲啊，啊禅师的是做布施的代志啊，哦，诸神的代志、服务的代志、合乎一的话，合乎佛法的代志。那么善心是变哪用呢？吼、哦，这李师祖的哥问啊呢，师傅的讲啊，善心呢，禅心就是讲哦，一切拢要有包容的心，对众人对众人有有利的一切心呢，叫做善心。吼、哦，这个李师祖听完了呢，哇，过去足骄呢，对于耶稣用人哦，大家口气拢改变呢，伊真正过去哦，拢。小白因到我好家，对我好家呢？阿公伊我家己我睡，对我睡呢？伊怎么来啊？改变变成什么呢？上个有魅力的女施你诶，女施主，所以对亲戚朋友嘛是关怀啊。这人哦要改变啊，讲真的也不简单。那么讲到这个布施呢，咱最近是不是的？大家拢有知影讲日本熊本哈、啊、有这种灾难，我们必须要帮他们，对不对？承担哦，你敢知道咱的这种的疫情呐、啊，COVID-19 呐、啊，得等咧这个等流行的时阵呢，咱是不是咱台湾迄阵国际舞台拢无承认，咱台湾是一个国家，结果咱要买疫苗，隔壁迄个歹人哦，拢甲咱挡。海南边拢买袂到，对不对？对不对啊？但是日本哦，伸出的援手，掏起来，火咱台湾人，上火咱台湾人啥？伊个就是咱那啥疫苗，哇！这个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甘心的对吼。所以因今嘛有困难呢，那么爱该关心吗、啊？所以你那边关哦，但你那边成阮高雄市的市长伊就是有开放一个捐款的那个什么，一种账户啊，你那是要关呢？ 你若唔知道要关对一个账户呢，我甲恁建议卡恁当地1999，上好是用官方的啦哈。像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当然了，红十字会跟世界卫生组织是不一样的嘛。咱台湾的红十字会。好像也跟世界的红十字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来要管哦，这个熊本，因为本身熊本是提到的，就是用咱的官方的官方的啦，所以你就是卡啥，起户方面的电话号码1999哈。所以呢，人讲啊，咱人心那是想的代志，会当人讲心想事成嘛。啊，幸福甲快乐的东西，伫咱家己的心，咱调整好就好啊。咱若看到别人有困难，咱就甲帮忙。啊，别人吼，那需要的，这个咱听伊讲话，咱就认真啊听吼。所以呢，上界大的幸福，上界大的快乐是啥？咱家己的内心，咱人吼，啊有包容的心，啊有一个啥？禅心。想心啦吼，安尼人就无法度破坏着你的幸福，所以当然啦，师父讲的较有道理，所以咱这布施嘛较重要呢。好朋友，咱有机会，咱的从我特别个关啊，我也是要捐吼啊，但是我也特贵，我的助理呢，因为在这里市政府呢较方便，较查啥物账吼，咱上惊是惊啥物，你知？惊讲我一寡骗人诶。所以呢，有人主动打电话跟你讲哦，啊，伊叫我咧捐款的账号呢，你唔要乱捐，跟你建议卡1999这样，安尼是上界安全的，才不会被骗的哦。来，我们来个唱歌啊！经常出店的歌，我都可能忍着。查纯正的查甫人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当过像那滴两百以来，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这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无好，唔好当袂当着生气，啊，心平气和，心平气气那何时咧讲啥？心中。精气神的气就是在讲心中哦，吼，所以你常常感觉人真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有啥物年轻人呢，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睡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再来水分阁啉无够，食食阁更加免讲，凊彩食。凊彩食，逐天哦，为人逐天拢食一样的东西，这样也是不好。比如讲，逐天拢食胖啦，安尼嘛无好。逐天不是讲胖无好哦，是逐天拢食，逐顿食呢，安尼造成啥胆固醇高呢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如果是像咱拄则讲的状况，你有种情形的人呢，当然咱得爱特别小心啦、啊。袂当讲啊，我拢是哦，伊个平常时拢是有咧注意。啊，不过我来知影伊这个心跳变慢呢，安尼当然唔对啦吼。心跳变慢，那你会变慢，噶变成陈一刚只阿妈甲讲慢噶三十五，我这昏倒呢，我这个不行的哦吼。那人的心跳上无至少六十以上，如果是低于六十以下，安尼你得要注意啊。那个低个你变头个戆呢，得要紧去有医生检查。无听到你就是爱已经安那爱装。爱装镜啊哦，装不是装镜啊，是装电梯倒电梯哦，这种有可能性哦。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啊，你好，
0: 你好，
1: 我迄落心脏药啊，迄个加一罐花。
0: 好，丹姐，我今天来接接线哦，还是谁？我来个报关，谢谢。

0: 就是你用筛性的一番雄心的啦，一番筛性的舞蹈呢，这个卡秀叫做真田赏哈。那么继续关系雄心的歌曲的 A B S 诶，惠比寿，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哎，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啊，你讲
1: 啥？
0: 你食了哪好？
1: 你好，我食三星金宝，我有高血压，我食了未歹。
0: 食了哪好？
1: 食了多多血压无较低。
0: 有正常无？
1: 有。
0: 哦，正常。
1: 我不食你的迄个阿亚德呐。
0: 哦，啊，我刚刚困无。
1: 我拢是有膀胱
0: 呐。冇紧，冇紧，咱今日膀胱就可以啊哈。好好，谢谢，有膀胱，有膀胱就好哦。好，谢谢，阿姆，谢谢。嗨，你好，
2: 谢谢你好，
0: 是你好，
2: 姓黄，
0: 来讲重点嘿。
2: 我食三元仙宝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阴线的，
2: 哎、
0: 哦，
2: 对，
0: 啊，还有呢，嘿，
2: 等十分钟。
0: 哦，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你哈，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要讲讲讲你来，你要讲鹅肉你来，你讲去食三元仙宝呐。
3: 对心脏吃好啦，
0: 心脏该好呢，好好好好好，你稍等来，阿伯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好，加盖两顿哈，好阿伯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4: 是的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4: 我吃三星仙宝哈，
0: 嗯，
4: 他本来那个这刚刚刚开始罢告，
0: 哦，阿舅妈嘞，
4: 那根据检查好是正常啊。
0: 正常办过一来啊，哦，嘿
4: 嘿，对对对，
0: 这样好棒哦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再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公众点么？你好，你好。
5: 喂，我用三星金宝哈，食了哈，心脏较好，啊个也较袂搞着。
0: 哦，好，好，好，你嘛好，嘿，大家好，好，感谢大家，好，谢谢。去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6: 哦，你记得啊，我遐侪年啊，你过会记得。
0: 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啦。
6: 啊，迄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0: 正常哦，哦。
6: 啊，我的西药剂哦，迄个心脏哦，我比起来上细一点呗。
0: 哦哦哦。
6: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迄粒上细。
0: 哎呦，啊，即摆好无？
6: 好啊，我即摆嘛是甲正常人同款，拢无感觉。
0: 哦，哎呦，安尼好呢。
6: 嘿，多谢你啦。
0: 啊，我嘛给你感谢呢，阿伯，大哥，啊，保重呢，好，甲干两顿无要紧啦哈，好，谢谢。来，顺便我们就来讲重点来先，请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7: 哈，我哈，我
0: 讲重点哦，嘿，来，你食了哪好？
7: 嘿，我哈食三鲜煎包，佮食锅盖鸡啦。
0: 啊，食了哪好？
7: 食了，食了袂歹。
0: 啊，哪好啦？讲重点。
7: 心脏好，
0: 心脏好，哦，
7: 嘿，啊，个迄个，我感觉的卡卡好，哎呀，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火力都没烦恼，都是咱这款的哦。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骼的过透透升温，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吃一罐第二个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唔在会膨胀啊膨啊，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那么咱个朝鲜鸡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人。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台南买产品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假贺嫁给咱道修伯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8: 嘿，你好，
0: 是的，
8: 我家你的新朋友啊，
0: 新朋友哦，什么贵属？
8: 我是会问我有诶，顶部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
0: 哦，
8: 讲你的，
0: 哦，
8: 对啊，讲吃，我卡底麻麻啦，
0: 卡底麻，哦，来个接电一线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9: 请问一下，是你主持人吗？
0: 我是啥？你好，嘿。
9: 你好，
0: 嘿。
9: 我要问你几样代志哦。
0: 嘿。
9: 人家心中串的，人家 什么油啊？
0: 哦，来个现直接哦，我叫爱听你蛋姐，嗨，谢谢你。来哟，格林建议你那是做接有较接啊去日本，比如讲你一单可能去一拜，还是两拜，无要紧，那是去一拜人，还是做接去的人呢？那么你也当哦，因为那姐姐那记录盖管嘛，你也当个买那西瓜卡，哦，第一买票的地当买啊，啊买这个西瓜卡，你买当用的电脑、手机来的。啊，那我是无，我总直接吼用的袋啊啊。这个就直接就刷过去了。然后呢，你买这个西瓜卡有一个好处，你那是讲啊，我就算我无搭档去啊，不要紧，你十档来电脑去刷一次啊，伊个卡片拢完整都可以继续使用，都没问题的。哎，那个我拢讲叫西瓜卡，你那是有去买人，你那去给人知影啊，非常的方便，买单买像咱台湾的消费卡一样啊，承担的中医的啊 ，seven 来当杯物件啦，当杯一般的物件，通通都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哈。来，我现在刚买的歌曲叫《福大利扎克》，来听福大利的《Osaka》哦。来听我唱歌，不是福大利扎克哦，等一下哈。伊刚刚是讲福大利的《Osaka》哦，福大利的《Osaka》哦，跟福大利扎克是不一样的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一包，让你很甜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福大利的 Osaka 福大利这个我看一下哈，我给你唱这首福大利 Jacket， 拍谁哦哈，我应该是听了不对，应该是福大利 Jacket， 来听我唱过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稍等一下哈，稍等我一下咧。这个电脑有点真的故障，稍等我一下下咧，等一下咧，谢谢。

哇，号码跑掉了，突然间被催哦，就是会很麻烦。我打你下去，来等我一下嘞。来听我唱歌啊，谢谢。不打你下去，拍摄我该对着菜地方吹，也唔对哈，谢谢你。

0: 丽莎 K， 那么这是这个是我们的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刷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呀，我是刷的哥，你好，哎，喂你好，哎，喂，恰公喂，你好，你好，恰公喂。来，我看看接下来一些哦，好，谢谢。唔讲我都无法度跟你讲啊，哈。那么呢，咱定讲过啊，那无钱卖骗钱，啊，无咱嘛是卖骗钱呢。今天呢，你敢讲，我若跟我助理出去吼，上无达工至少拢行万几步，迄手机啊，一个看，哎呦，万几步，妈妈骑了两万几步呢，真的是有爱有体力呢。所以呢，我定讲过，咱人哦，食个老爱好命的是安那，卡路好。上个是自由自在啊，什么自由自在的是啥？爱卡路好，咱骨头好，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计重要，投资啦。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钙质呢？四十岁起哩，咱的比较较无好啊，较无好制作啊哈。咱人啊，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来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咧，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哈，要么个拍死。虽然伊是安尼讲了，哈，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生囡仔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即个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呢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啊，这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呢，我来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带呢，安尼酸，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家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啦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肉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佮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伫咱这卡啦吼。啊， 安尼了解吼。所以呢，咱人的脚那是有了，当然咱得自由自在，要去对，咱去对，唔免惊讲啊，每当惊了都爱客人家你哈，客人家你送啊，家你 A 啊，安尼是咪该忝？当然忝啦吼。所以咱补充钙质，平常时来保养啊，上是四十岁来开始补充钙质咯，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是谁呀？
0: 哎，是你好。
1: 三
0: 品小姐好，等一下我叫人给你听了，医生该接接哦，来谢谢，我报挂接了，谢谢。

0: 好来，谢谢派面啊，高兴啊，继续关系什么人情诶？听先嘛，咱梁山多诶，啊个施安宁爸爸啦，施安宁爸爸是我的前辈哈，他是老广播员，金科秀他也这个这是。已经去天顶做神父了哈，来继续恭喜派面阿高兄，来谢谢。
1: 我
0: 听讲过了，来请三秒不见，请讲点点。
1: 我听个口袂行，你知无？
0: 哦，口袂，
1: 听个口袂行，我就买三层上报吼，我就买
0: 盖过钱。
1: 四要说四万吼，四万盖过钱吼。
0: 嘿嘿嘿，
1: 我今麦搁买两万盖过钱。你看，拢该喝三粒。
0: 好，阿舅妈食了好无？
1: 食哦，食了好食多啊！
0: 哎呦，爱惊呗？
1: 会惊，
0: 会惊呢？好，安尼阿三，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哎，无紧，等两等好，谢谢。你刚要看见？
2: 头条真好个呢。
0: 你刚是刚要讲过嘞吼？
2: 哎呀、啊，
0: 来三秒不见。阿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食盖过
2: 子。食了盖过子，
0: 哎呦！
2: 啊，无啊，都无迄阵吼，我规刀看，连讲关节了吼，我规只脚拢硬，讲无啊，落骨骨数呢。
0: 啊，阿姐卖动啊呢？
2: 你卖会动啊？我刚才会动啊，无这车就无啦，无这车上全部我这车就害啊。
0: 哎呀，盖过去就对了吼。好好好，安尼两行看你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呀，
0: 好来，阿尚你讲要讲过咧，你讲诶，讲重点。
3: 我在石头，你知哦。
0: 好，阿讲重点来三片，好不？嘿，阿你讲啊。
3: 我都是食。卡疼，我下达今日过去给你灌四罐。
0: 谢谢，阿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嘿。
3: 这卡本来爱开刀啦吼。
0: 哦。
3: 啊，这摆是免啦啦。
0: 免开刀
3: 哦。有啊，
0: 阿你有食钙过钱呢？
3: 有啊，我食钙过一只，我食超四年啊。
0: 哎呦。
3: 啊，三点钟半食四年啊。
0: 谢谢。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好，感谢阿妈，谢谢你。要讲鹅肉，我来讲重点，我来嘞，三片都不记嘞，张大姐，
4: 我跟他吃。盖过去，
0: 我阿健阿弟讲你食了安那好嘿，
4: 我这阵仔会惊呢。
0: 哎呦，会当惊咯，盖过去。
4: 哎呀，但是我唔敢出外口。
0: 哦，你要注意，外口做乱呢，嘿呀，好爱注意。
4: 无，我只28公斤呢。
0: 哎呦，你那风太，我好你白石头哦。哟，大姐安尼好哈，好保重呢，阿弥陀佛，谢谢。
3: 对呀，
0: 食盖过去，
3: 食卡，食盖过去啦吼，啊心情进步。我这两项就差不多要五年
0: 了。阿姐嘛，食了哪嘿？
3: 食了，但脚未疼啦。
0: 哦，未疼哦。
3: 哎呀，啊，我嘛报阮哥哥。
0: 哦。
3: 阮哥哥嘛就三神经报告报告一，伊嘛讲脚疼啊，甲搞腰。
0: 哦哦哦。
3: 啊，再阮先生嘛咧讲腰得骨酸。
0: 哦。
3: 但我嘛叫讲你食这两项。
0: 哦，安尼谢谢感谢，安尼对，安尼这叫做黄金派当，感谢阿姆谢谢，感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浆嘛，免食钙能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浆嘛，免食钙能罐的哦。咱内底嘛，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人根基吧吸收好的。没，你家人个是最影响的，其实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食钙质爱食咱这款，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手会一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哈。啊，咱你记哦，咱钙过质上个来当个加。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叫做黄金派糖，上盖好组合，上盖好投资呢，就是这两罐哦吼。啊，你若困眠无，欠少的胡萝卜这个价，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进个不啊 ？No， 皮羊，妈咪叫咱登记动物干部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哈。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不很牛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是谁呀？
0: 喂，
5: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0: 啊，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5: 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刚
0: 三片都不。哎呀，可以的，邓姐，一线个直接，我讲个听邓姐，谢谢。你好，你好。
6: 你是有啥哦？
0: 嘿。
6: 我先搞你哦，
0: 没，
6: 骨 几个骨头酥啥要吃啥？
0: 哎呀，接着先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因为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咱其他时间唔好卡，这样麻烦好朋友来谢谢。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可能会今仔日甲明仔载到礼拜，拢总会无电脑通个点歌吼啊、但是我有来赶快来报歌，因为呢，我家己有一挂塞卡，这个以防万用的吼。那么我那赶快呢，要提醒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莫别记诶，明仔载我秀山甲大户有重要的代志要甲恁宣布，伫明仔载。明仔载会宣布，阿玲就知影啦吼。所以呢，那么当然啦，我拢足期待着好朋友呢。恁那么当然，介绍咱的好朋友足早的拢甲我拜托看会当互大家人客呢方便无呢？当然，咱的尽量，恁的声音我拢会尽量甲公司欢迎啦吼。包括呢，当然啦，公司嘛是有伊成本的考虑啦吼。所以呢，当然我呢尽量呢和好朋友方便啊。明天我就会宣布的宣布哦。所以呢，明仔载要注意听节目哦。那听到的人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哦，给咱道小报哦。因为我手上一支嘴呢，恁较侪人哦，你讲较侪较紧哦。暗谈袂记呢，给咱道加油哦。明仔载开始啊，给我加油，给我手上给道加油哈。来，谢谢好朋友，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拜啦，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敏手，老大老健和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啦哈，啊，就是关心咱大家健康啦，所以透早阿君哦，这部就开始拢会先来跟咱相亲那边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好，啊，咱今天要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是啥？就是咱那个半暝啊，肚肚撑起来。肚肚撑起来，哎，现在肚肚撑起来，啊，得压力大，唔才会困袂好，是安尼吗？但你来注意哦，这种情形如果呐一再重复哈，就是 repeat 对哈，这就是咧甲咱讲，咱身体可能某一挂器官或者是系统是伫咧出问题啊。假如讲咱若困吼，一直困困困，咱讲一撑到天光嘛，这是正常诶。结果是半暝讲阿婆，咱就起来放一步尿啊，那我咧半暝肚肚撑，肚肚撑。所以讲，你像当时讲，迄是正常啊。压力大，哎，无就是单纯讲压力压力大啦，啊是搞操烦啦，啊什么有什么即、這个心思，心思唔嘛心思白啊哈，有什么心思看掉诶啊，所以讲诶，困较袂入眠，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就是咧讲，咱有什么器官，啊是咱身体什么所在，哦，伫咧干扰着咱正常的休息就对了哈。五诶，特别注意诶，即个夜间。睡眠征兆就是暗下有什么肚肚背起来，还是半暝有什么种在睡的时候有什么种的现象，好，咱详细都不要听看嘛哈。第一种就是叫做夜尿频繁呐，夜尿频繁的讲，个个咱就是一，侬你若讲啊，咱就不是一切高天光的，无暗下就起来放一步啊，啊两步啊，啊不是哦。哦，肚肚起来便数，肚肚起来便数啊，可能今仔去地啉伤济款 ，no， 这有可能就是血糖有较悬哦，啊无就是你膀胱功膀胱的功能有问题哦，啊无就是一种叫做前列腺肥大有关系啦，因为当当咱血糖呐伤过悬的时阵，身体会想办法把咱解出来的糖排出去，啊尿当然就会增加，啊那膀胱或者是有尿壶栓的问题。当然，你伫一只暗时啊，你困的时阵，高尿的情形就较明显，所以你的困眠就会被中断。所以暗时啊是安奈高尿，第一就是有可能，咱这个血糖较悬，吼，啊无就是膀胱跟尿壶栓的问题哈。好，再来第二种的情形就是啥啦？喘醒啊，喘醒就是讲喘甲家己醒起来，或者是干甲家己醒起来，其实就是讲，咱来知影讲，咱咧困的时阵哦，呼吸道啊是反复坍塌，哦，就是讲咱咧喘气咧，安尼内一个扑者，内一个扑者，安尼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这时阵会和咱的气管呐哈，气管咱的氧气会变少，所以讲咱身体会短食某短暂的惊醒，重新呼吸。但如果这个杜家人讲，呼吸道反复塌陷，这有可能就是你有呼吸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所以讲病家氧气变少，啊，咱身体为着那么讲起来就是讲为着要维持咱的生命哈，它会短暂惊醒，就从吓醒起来，啊，你咱唔知个会当个重新呼吸，啊，无都未喘气安尼，是不是安尼哈？但是你也知影哦。时间也一个久，唔大，你当时啊，咱人会感觉足疲劳。再来出现的就是呐，血压袂畅管，咱心脏的负担会较大，甚至就是你的代谢并无好种风险，代谢变异常。所以这唔是干那单纯讲啊，咱咧困哦，就是讲较大声安尼的情形咧，有可能可能就呼吸中止症有关系的啦哈。好，第三种的情形就是，半暝啊。胸闷，吼，半夜胸闷，就是心肝头会扎扎，啊，甚至就是皮薄菜扯起来的，对，吓扯起来，啊，心哦，啊，对咧，一个心肝头皮薄菜这种的，哦，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形呢？心律不整，啊，无就是呐，自律神经不正常啦，就是咱自律神经出问题，人就变较压杂，甚至 这个自律神经嘛，跟咱心脏这方面的问题有关系。所以当当咱心脏呐，常常变足紧的，就是咱心跳常常变足紧的，乒乓菜的，或者是讲咱的胸口有压迫感，产生袂想许石头跌的这种情形，咱身体马上就赶叫车，好，马上赶叫车。但是反复发作。尤其呐，合并有这串头型，还是迄个胸坎袂疼哦，那这个你就唔通讲，袂要紧啊，困一醒啊就好，反正你就困袂醒啊，哦，就是这样啊。好，再来第四种情形，就是变肝啊，啊无就是安尼，哦，规身躯烧红红啦，有时候你像你食着春药安尼啦，食了个身躯就迄个烧红红啦。好，所以咱今日个看咧暗时啊。变肝这件代志，如果你若困到一半，定定你规身躯肝，啊无就热到好足不舒服诶，吼、哦，这有可能就是啥？有可能就是咱的荷尔蒙上，荷尔蒙啦，荷尔蒙产生变化，或者是你有感染，有甲状腺代谢偏快的这问题，吼、哦，或者是有其他发炎的反应啦。那因为当当咱的体温调节或者是代谢无正常的时阵，咱的身体伫暗时啊，伊嘛无法度。安稳降温呐，其实咱咧困的时阵，体温是肯定当下，你着比较开始有较加出来的哈。所以咱身体伫暗时啊，你来讲咱你来啥物的，身体调节温度或者是代谢不正常的时候，哦，咱身体伫个即个半暝啊嘛无法安稳降温休息，所以你暗时来变肝，哦啊等你热咖咧，冷气在咧吹啊，哦你规身躯烧红红安尼着着。这有可能就是你的荷尔蒙无正常啊，荷尔蒙产生变化，啊无就是有感染，啊无就是安那有甲状腺代谢偏快的情形，或者是你的身体正在伫咧进行慢性发炎这件代志，这昨昏咱有讲的慢性发炎嘛，对不对哈？这得拢爱注意哦哈。来第五种情形是安那，透早因为胃酸逆流一车酸，或者是嗽甲醒起来，好平时啊，咱一个胃酸。那平躺就是平躺的时候，平时啊，是咱平躺的时候，那倒的时阵呐，哈，倒的时阵，胃酸的就容易发作，好，就是胃酸就是比较容易往上逆流。如果那是这个下食道，括约肌功能较弱者，那有可能就是会伫半暝出现着嗽、胸坎、敢那烧、啊咧烧咧烧咧，好，甚至就是有清喉咙的。好，这种情形的对，所以有一挂人，这是因为伊呼吸得较敏感，好，或者是有气喘，或者是这种叫做鼻涕倒流。咱咧困的时阵，有一种鼻涕倒流，你家己唔知影，其实我就有了啦。阿公我本身就有啊，哦，就是有些人是因为有这种情形，是因为伊有呼吸得诶这个问题，就是呼吸得较敏感。像我就是属于较敏感的体质啦。你也常常讲，咱这个温差，还是迄个空气较无好的时阵的年年哈，有时候空气中的粉尘我们是看不到，但是我的鼻子就会知道，我就敏感的，你就看到一个特高的无吼，搁底下呛呛起了，迄就是我啦哈，所以我的呼吸道就会比较敏感，或者是有鼻涕倒流啊，所以困到一半，你就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困眠品质都能被破坏。所以有时候我睡到半夜，我也会会咳嗽，就这样啊。但是我拢想讲，看是不是我细胞有问题。但是我迄个三个月拢一定要固定去回诊啦。所以我当下不是去 X 光啦，无就是迄个什么超音波啦，啊无就是电脑断层啦，类似像这我拢爱做的，固定做的工课啦。所以迄翕出来跟翕出来报告，哎，我干嘛讲？我当下怀疑是不是我肺部不是很健康？唔过呢？迄个我的主治医师又个甲我讲，杨小姐，你的牺牲介水嘞，我嘛感觉就莫名其妙的嘞。伊个讲，就伊讲现代人肺不健康是比较普遍的哈，因为可能这个空气品质啦哈，啊无就是你讲有食薰啦哈，啊无就是讲可类似像油烟污染啦、环境污染这些，伊个说，所以我迄个主治医师讲。即摆诶人细胞普遍是无健康，伊讲啊，你这细个真水啊呢！我当然啦，医生甲你讲咧，你就欢喜啦吼。 所以我在想说那可能就是跟我的肺没有关系的，应该是跟我呼吸道是有关系的。所以阮家吼，咱那个阮家那个诶益生菌，我就是用对调调的是安尼。好，益生菌，你讲益生菌不是在吃咱的这个胃肠炎啦 ？No， 咱的益生菌对咱调节掉咱的这个贵宾体质是足好用的物件，所以我一直唔敢放的是安尼。唔是讲今嘛这个现象吼，有这个改善吼，咱就啊唔免吃啊无，我拢。有这个每天都爱吃的习惯就对了，一定要退掉的，不然更好我们就是不能好更坏，我最主要的观念是这样。好啦，所以说来当然我们今天讲到这也不是说哦，你有一摆半暝肚肚醒起来代表就是我们身体半暝，也不是这样。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情形你是 repeat 的， 不管是发作的时常发作的，还是越来发作越明显的哦，就是那次数很频繁了。尤其你早时啊，哦，合并的疲倦，就是人的疲劳，头壳疼，哎，这个胸腔直直一喘，有这种变化，甚至就是讲，你有胃食道逆流比较明显的这一个建议，咱乡亲呢，比如去病院哦，做些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毕竟睡眠，大家拢啊困，跟咱像盖树熊喏喏，其实迄个困眠不是小块代志，有当时啊也。反映在咱身体出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反应就是让你最早期的是身体咱有一个早期红灯信号出现的时阵，你得爱赶紧去甲找出毛病，啊，找出第一原因去甲做这个治疗也好，做调整也好，唔通拖到足严重的时阵出来找医生，这个是不对的，好不好哈？感谢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来，咱这个宫山哪点播歌曲？妈妈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你那益生菌啊，活力敏素有没有出啦？要出啦。其实呢，咱70%的免疫力是在肠道呢。等啊等啊，不是负责吸收。其实咱胃是消化的器官，但是肠啊是负责吸收，所以你肠啊啦顾不好，你吸收就不好。搁再来70%的免疫力在咱肠啊，你若顾不好，你人就啰嗦。所以我讲有啥物，咻咻咻咻咻咻咻，还过得搞，啊我得吼，就是这种体质啦。所以我知影讲，如果我的免疫力若无顾好好，我这个问题一定会搁较严重啦。虽然讲这种问题伊无阿多长根啦，但是至少吼，我拄只讲一句话，无较好我袂当好较歹啊。这我上起码的要求，互你准备较好，我特别当较歹。啊，你若无顾，会愈来愈歹，学多歹下歹都有。所以咱肠啊足重要，一定要顾好，肠啊顾好好，咱也好放，对不对？唔是拄只遐问题改善，佮嘛好放。佮再来，肠啊顾好，咱才会喙齿目笑，因为迄个肠啊顾好。增加到咱这个多巴胺、快乐元素这物件，所以肠道开心了，你的心情也对你好，然后呢，你的阿丹嘛，也较清醒，较没有恐惧力。哦，我一个胃肠这重要，加讲的真正，所以我跟你讲，咱来重视这个方面。啊，较早咱拢唔知啦。哦，我讲就是，咱若生病，就是要食迄落西药抗生素，假了，结果你啊，假了到底好困歹困，一拢我讲抗生素吼，六七不认，我拢讲抗生素这个物件，虽然紧，但是六七不认呐，好困歹困拢先甲你迄落太太遐讲了掉，一路杀掉。所以你当当呐，有咧食这个抗生素，哦，几工也好，一段时间也好，你都爱记，其实你的肠道是足脆弱的，因为。歹困也死，好困也死，所以咱肠道若无好困，你的毛病就会愈来愈侪啦。安尼了解这个问题吼，以菌治菌，即马就是食困，伊就对付困。这就是咱许廷元医师，伫近几年来，哦，伊所发现的，诶一个现代的医疗观念的对，就是以菌治菌。以菌治菌，啊，把咱的免疫来顾好好，咱人就减少毛病。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哦。这个就是对咱身体上解无伤害的药啊啦，吼，就是食益生菌。益生菌的遐侪品牌，好，益生菌遐侪品牌要食倒一支？当然，咱都爱食迄个，咱的许廷元医师上推荐的这一支活力敏素啊，是不是？白白的开钱，我顶下讲一句，白白两点糖加苏人，要食咱就食上好的，要食咱就食迄个上下的点东方人。诶，迄个适合的菌，好，你唔通食迄个哦。第一不是讲啊，外国人放的皮较芳啦，外国月亮较圆，无影无一只啦。困这个物件也是爱看人种啦。你什么人种，你得先食什么种困啦。好，唔是你啊食迄个外国人的困吼，迄种叫做过境型的，过境型的老袂掉的。你要食爱食适合的咱东方人体质的菌，这一支已经给你拣好啊。这支产品应该更好啊！许廷元医师上届推荐的产品活力敏素哈，
1: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病的患者，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啊，你得给这块运动啊，给吃块青菜啊，但是大概练话，你要吃牛吧，一些的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所以你在吃。只有变大颗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
2: 啊！是是，
1: 那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2: 叫做以菌治菌的。
1: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那哪免疫力不好，咱就吃冬虫夏草，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2: 是是，
1: 吃灵芝，那嘛是菌。那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安尼听有吼，所以讲即卖现代人，用心讲就是讲即卖现代人足死惊的啦，就是食细菌啦，不是真正食迄个破坏咱身体，而是真正对咱身体好处的。食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 啊，所以咱的活力民宿是咱的许廷远医师最推荐的哈，咱得来个吃。啊，你那会当个用咱得力灵膏，先个斩落去。其实都吃哦，咱的这个许廷远医师嘛，讲啊足清楚的。古早人无比咱现代人较戆嘞，人因做较早就知影讲吼爱食困难嘞，只是食什么困，爱食好困。参像咱迄个灵芝、冬虫夏草，这个都是有菌。这个东西对咱身体有帮助，叫做益菌，吼、哦，叫益菌。所以，迄个灵芝，吼、哦，伊就是对咱身体真好的一个益菌，吼、哦，一个真好益菌。古早人无记得咩样食，所以食灵芝就是第一好的就对了，吼、哦。所以你看灵芝有来底下活菌，吼、哦，活菌。啊，但是这么活菌就啥啦？伊惊烧啦，伊惊烧。所以讲较早无多。他在为着要萃取灵菇精内底遐个宝贵的，就是伊遐珍贵的成分，都拢爱经过高温，啊高温就破坏掉伊遐活菌，就无采得着。所以咱迄个得力灵菇精是用迄、那个冷冻萃取，唔是低温萃取而已不够哈，要用冷冻萃取。啊，冷冻萃取这个技术进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尔，所以我们技术移转，才会当可能得力灵菇精伫咱台湾发扬光大，到今伫市场足足五十几档的历史啦。所以你那会当个用灵菇精去夹咱的这个活力秘书来吃，唔是一百分的好，一百空一分，一百空两分的好，吼啊。所以讲，当然咱得困也爱吃一寡。对伊有帮助诶，困毋是讲安尼食了就好，你爱甲饲啦，吼、哦，所以你要饲困上好，就是用得力灵菇精，用咧雪梨丸甲饲，你诶困才会发多伫咱诶即个肠啊定根呐，啊定根了后，伊才会大毛，才会生团，才会大毛，你诶好困才会愈来愈侪，安尼知道吼、哦？所以来，趁咱即马即个霸气十足。送给爸爸健康嘛，送给咱家己健康，咱现在都凭阿爸的福气，送给爸爸健康嘛，送给咱家己健康。这回咱得力灵菇精霸气十足的这个精神活动，就是得力灵菇精雪梨丸家庭喝的，买四罐送一罐，这样一箱五罐，四千块。然后有一个阿姐吼，伊打电话来问讲，阿公我可以当两罐灵菇精，两罐雪梨丸，还给你送一罐，我讲无啦，清一色啦。就是你买四罐灵菇精，我就送你一罐灵菇精啦。安尼多一箱五，一箱四千块啦。啊，雪梨旺嘛是同款清一色啦。你买四罐雪梨旺，我就送你一罐雪梨旺。安尼多一箱五罐也是四千块啦。安尼听有无？系啦，袂当去用安尼夹的啦。迄人拢装好啊，一箱装好啊，佮点啊倒。哦，我都唔是干应付一个听众尔，佮对唔对是啊？迄全国对台湾头台湾尾看偌济人咧听我节目，是不是？所以讲，敢要对咱家，非得咱也是要食，唔通去计较这个问题。你得灵菇精甲客一座啊，雪梨丸家庭号甲客一座啊，啊你何里外开，要开一八千块尔，对不对？系啊，安尼你赚偌济？八千块你就甲赚一个两千块伫遐，无好赚呢啦，对不对？来，所以咱乡亲都不要赶紧，若要订购要注文的订，去甲药房感冒。啊，那是无法度去药房，你个电话甲卡，我才叫人甲你送过，好唔好？啊，咱个即个活力民宿咧，啊，讲下活力民宿咧，活力民宿是买等于就是一盒，咱即回一特别做的一盒百五包，啊，百五包就是两盒半的粉，啊，甲你装做一封安尼就对，哈、哦，知影无？两盒半安尼都百五包，两盒钱五千六，所以你赚三十包千四块底下。这叫做特别做诶，啊，看你要开几盒，吼、哦，你得跟我给你个盒。啊，那 Q M B 咧 ，Q M B 咱是买两罐送半罐，啊，你改封做一个，两罐半五千六，你都赚着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底下。今下，迄落一年吼，我才做一摆安尼活动尔哈，啊，所以咱乡亲的，比如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要赞赞加，咱得爱。把着霸气十足的机会就对哈，赶紧去啊！药房指名，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病毒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拢免客气哦。固定以外，专车专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年子岁？好啦，金门乡亲，恁啊有要购买产品去到山外镇那药房个客哈，电话33-368，33-368。咱福建甲厦门乡亲，比如老需要的阿君的六条，赶快要来享受的咱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直接卡6666023，林先生的跟上个互相啊哈，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安排的这首《潇洒走一回》，再上点的。 咱住伫家己破住卢小姐，甲咱说点八卦起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一个姑娘我去面拜拜啦，吼，啊，伊就是求签啦，吼，那抽完签之后，伊就甲这个师傅讲，吼，师傅解签多少钱呐？啊，这师傅讲阿弥陀佛，出家人哈，不讲钱，讲缘呐。今嘛去的姑娘听我讲什么缘？师傅讲600元。缘哈，我今日来讲缘分，缘分这物件是加奇怪加奥妙哈。哦，昨天看到那个一则新闻哈，这是今年发生的代志哦。事件发生是在这英国奥特斯特机场，奥特斯特机场，这是一个六十岁机场的巴士站主管，机场哦，机场的巴士站的主管叫做格林呐，含负责补充自动贩卖机53岁女员工。叫做乌姆斯顿，所以咱听起来这应该是同事关系嘛，哈，对呀、啊，本来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同事，但是因为两个人拢超级热爱重机，所以因就是爱骑重机，所以共同的话题之后，然后就讲重机的讲不完呐、啊，就有聊不完的话题，所以真紧就变成无话不谈的。超级自由，叫做为着这个骑这重机有共同的话题，两个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就对了。好了，主本就是安尼相处了，好像就很正常嘛，哈。结果吼，真正迄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得安尼做同事，整整做了这两单的同事落来，伊发觉讲，这相处不是讲干啦，好像就是好朋友哈，好朋友这种关系而已呢。都各地迄个关系比好朋友更加感觉一种讲不出来，足奇怪、足奇妙的感觉，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讲不出那种感觉，好像一路多了一点点什么东西，安尼就对啦。这种你家己嘛讲不出来，我。阐述的人更讲不出来了哈。好朋友是好感情好呢，他们是连默契都好到的，是讲这个可能你为了讲干啦啊，钱啊耍了，要讲啥就知影呢。甚至就是还未开嘴要做啥会，干那下一秒伊就感应到呢。哈，啊，这个含好朋友干那个跳脱一层的迄种，我都讲讲说不出一个什么感觉出来了。所以那个默契好到吼，连边啊的人都干嘛？怪怪啦，好怪怪，好，上都无想到，这段看似真普通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友谊的背后哦，藏着一个长达50年今天的秘密。怎么说呢？代志发生，就伫某一摆的电话闲聊当中，电话嘛，卡电话，迄个打屁的对啦吼。讲啊讲，讲啊讲，讲，讲讲讲讲，讲家从啊去，讲到对倒去呢？讲家必对迄个嫁用这件代志啦，寄养这件事情啦、啊，啊，这个格林呢，无想侪啦吼，然后呢，伊就讲出着讲，其实伊是被领养长大的孩子啦。哦，这个主管讲，伊是去哄领养饲大因啦。阿妈讲，其实格林嘛不是我真正的名，吼。就甲这个乌姆斯顿讲，我真正名是啥啥啥，安尼就对了哈。啊，话一个讲出来了，电话迄边头，这个乌姆斯顿怎牙去？啊，这牙去了后，伊的心跳乒乓乒乓，菜安尼，砰砰砰砰砰砰砰，像石头惊着安尼就对了。那个心跳的很快，再听一个。讲唔是伊假名，是用哪用啊？安尼竟然心跳变得这么快，安尼人从啊牙去安尼，因为伊知影讲，伊讲出来这名，唔但是因娘家的姓，自细汉因母啊咪甲伊讲，讲其实伊有一个兄哥出世的商人啊，所以讲。我自细汉嘛，知我有一个兄哥，
只是我拢唔捌见过伊的面，因为我阿母啊就讲吼，讲伊就出事，就红，就上灶啊，就对啦，就送走了啦。所以伊迄个电话起来听哦，侬皮皮刷地，皮皮刷，两个人心我心我他皮薄菜，皮薄菜呢，是皮皮刷，皮皮刷，皮皮刷，安尼就对啦。所以伊总啊赶紧敲电话给老母，他们老母确认。当当伊老母核对了格林的生意了后，哦，一切真相大白啊！原来迄个达刚卡米聊撞机，这回伫机场上班的好哥们，竟然就是一吹一，人讲找了大半辈子，就是伊自懂事，一直想要找伊一这个兄哥找到，等下因为说很多红伤，伤人啊嘛，对不对哈？所以伊这世人最大的愿望嘛，是希望讲会当甲以前伊的这个兄哥甲找到，等下会当相认啊，对不对？这是他一辈子的梦想呢，嘿呀、啊！所以讲哈，竟然跟我坐在上班，这好哥们是我找了大半辈子的亲哥哥哦！你看这多戏剧化，多戏剧性呐、啊，嘿呀、啊！所以这神展开真正是比好莱坞的剧本还要夸张，对不对哈？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格林后来才察觉，原来伊较早伫个做公车司机的时阵。哦，听听，开车经过迄个路线就对，拄拄啊好，就是伊生母老家的门下口，所以缘分是不是足奇妙诶？格林讲缘分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哦，绕圈圈呢，真的啊！你看七安尼已经离开遐久啊，安尼既然缘分，搁有在那看，那个看这会啦。我当时有点感觉真正很奇妙，对不对？嘿，好，所以虽然这对兄妹已经错过哈，彼此的50年的时光了啦，阿妈将来无做伙大汉过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血缘呐，唔是讲缘分，你看血缘呐，你看血缘这个这个牵挂的掉，你看真的是骗不了人，所以。因重逢了后，发现讲两个人唔是，干那连泡茶的方法拢同款，拢一模模一样样，甚至连爱食番茄酱三明治这种冷门的口味嘛，一模模一样样。讲一个老母生算唔知一模模一样样，泡茶的方法拢同款，爱食番茄三明治啊。这种也没啥办法吃，冷门的口味也是一模模一样样啊。所以这个格林哦，他也很感性的说，他一直认为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啦，是你身躯边有什么人就对啦哈。即摆伊将伊找回来，伊生命当中上重要的迄块拼图，只不过那是伊生命当中的一个起角。即摆这个起角找到，等下这已经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图了，所以你看，啊，这个缘分多神奇呀！啊，啊，我冇一个哈，我冇一个迄个失散的这多呢，哈。其实我冇冇想过啦哦，这缘分的机会的，真正人讲，我们真是人，你注定就是有割不断的那种缘分呐、啊，要不然也是我觉得要找回来，真的也没那么简单。嘿，我冇一个这多呢。啊知道，我老爸爱风流坐风流书啊。啊，不过嘛是，虽然嘛是安尼讲，啊，不过嘛是会想讲，啊，就是人讲血缘对不对哈？有生之年也蛮在，真正有法度像这种缘分，怎啊看来是个迄落小人袂得？唔知，安尼话嘛大知哦。所以看到他们看到这种故事，就觉得很悬呢，真正足险呢。不过也没关系啦，我来想想，咱即马会当大家斗阵做伙拢是缘啦。比如讲，我讲什么缘啊？就是讲啊，同床共枕，这也是缘啦。啊，你就全世界遐侪人，对不对哈？啊，你看是安那伊啊，找一个来跟你困做伙，啊，不是跟你正式人讲吼，迄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啊，迄就是真正恁正式人的缘分，无甲会来熟识，会来结婚，会来困做伙，变成夜间部的同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天天吵架嘞？为什么动不动打不当一挂鸡毛蒜皮的事情呢？冤家安尼大声细声，啊，看对方像啊，未想像迄个敌人同款，对不对？嘿呀、啊！啊，公主要拍你，啊不，哥讲啦，啊贤啦，你讲我，啊，
天开工会无遐那济，为什么我开来这间公司，跟这些人做同事？我遐嘛是缘呢，对不对啊？嘿啊，更何况呢，咱的四大人，为什么要做囝？啊，我兄弟姊妹讲话，为什么咱来做兄弟姊妹？哎，嘛是缘呢，对不对？你只要觉得说，咱来想要修好缘，给咱这些人拢当作讲，为了修好缘，所以。种种的问题，就算讲有三成是我什么冲突，对不对？你都买单个包容啊！啊，你这一包容，是不是就没事了？哈、啊，特别咧冤家哦，袂想像冤仇人啊，同款哈。我兄弟姊妹，我听听讲，谁那好兄弟姊妹派个高苦嘞？啊，老死不相往来，那我这种代志哈，嘿呀、啊，有什么那个亲仇大恨，我都化解呢。好、啊，阿哥讲啊，和你上界看不起眼的缘，惊小心心就好啊。擦肩而过，都是一种缘分，好吗？啊，人海茫茫，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你擦肩而过呢。黑马是种缘，对不对？嘿啦，所以吼、哦，珍惜在咱身躯，比如说缘分呐。但是有这一挂代志，安尼气喘喘，啊，无就是冤家，啊，无就是个动作冤仇人，啊，就是歪插伊个无。好，你也来对这方面加想讲缘呐。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讲钱，只讲缘。多少元？六百元。喂，阿姑啦，你也差不多哎。阿人啊，爱笑笑咩？阿无，逐天结痂呢，神经绷那么紧绷干嘛嘞？神经卡大条，卡过去嘞。啊，我得笑笑来讲解。阿你，我感觉阿你过那旅行过那个趣味哩啦。多少元啦？六百元。你个人听歌，我小等下迄落点些话，整个卡起来，互你气死。透早有当时啊，伫遐食豆奶，慢听咧节目，就是惊伊砸死伊。后来阿爸这首故乡歌啊，我讲要来听远啦，后来来生远啦，刘德华唱的好啊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说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我搁进一小小广告，阿君哦，你介绍六条到四条咧送，张姐阿姊卡电话录，啊你是，哎呦阿君的六条人得讲，迄个什么，迄个情形呢，佮官爷为他干呢？我昨日阁无接两支，无送，爱伫讲昨日路唔知路安怎样，无送就无送啦。人手都无配合啦，反正吼，即回阿君来六条四支有送啦。听好，林哥，精选你往家庭喝的，家庭个就是一箱五罐，4000块尔。所以你一箱是赚一千啦，安尼听有无哈？一箱五罐4000块尔，雪梨旺、林哥精拢同款，这个家庭喝的。啊，那迄个 QMB 是两罐半5600，半罐到一个1400块是。你赚的，好啊！再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一阿百五包，迄两阿半的量，所以讲是5600，你也是赚30包1400块的量底下，的分底下，所以这个就特别做的。家庭好，特别做进来干么？这么特殊啊！稍等下哈，我踏踏嘞，眼睛徛嘞哈，更阿伯又帮咱摸哈，阿你也讲等缓缓，哦，一定够精血量等缓缓，不要紧啦，无你别卡电话吼，又把头家甲欢呼，叫伊再来啊。啊，袂靠我，靠阿君啊，阿君嘛叫人家十几啊，就这么简单而已。礼拜几箱？5箱、10箱、20箱，我应付你。你只电话卡来，我该再交，该再交，再交互相，好不好？谢谢，感谢。来，以上广告哈。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死！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才真应是啊。
1: 哎，这是五百唱的哈，五百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挖下骨呢。

啊，咱来讲这算不算爱？哦，这种爱嘛是难得哦。咱要来讲到这个这个阿秀啊，因老母哈、哦，阿秀啊老母确诊失智了后哈，讲、哦、见老母搬去台北跟伊做伙住，因老母都无爱。失智有分白停嘞，但是初期中度甲重度嘞，吼、哦，啊因老母这算初期的尔啦。啊，初期的就也去知影人的啦，是有当时会安尼天头天头安尼，啊，所以秀珍啊，就是厝的独生女啦，孤仔囝，啊，伫台北咧上班嘛，啊，又讲因老母即马确诊失智，啊，无得来看我大聚会吼，因老母讲无爱啦，我特别大家，我大家关系呀啦，老人哦做歹请，好啊，大家大家啦，所以讲只好就是即个秀珍啊，每一礼拜回去两摆。啊，平时啊，就请厝边吼，遐个叔叔、伯伯、阿姨吼，你要甲因老母影一下，安尼就对我啦，吼。好，啊，不离个伊厝，那有整个监视器哦。我来讲吼，咱进吼，即马厝内有整个监视器，你就是伫咧几啊公里外咧上班的时阵，你拢知影处理的情形。可以啊，嘿啊，真就是 AI 就是较方便嘛，吼，对不对？所以伊讲吼，伊伫厝嘛有整监视器，啊，冰箱吼，冰箱门遐嘛有大。打迄个啥，伊个电话哦，啊个因个因老母逐工可能爱做代志，拢有打一寡些眉毛伫个迄个冰箱门遐啦。有当厝边吼，虽然交代厝边嘛，吼厝边知影嘛，讲万不然啊，拄啊有啥物突发状况的时阵吼，伊个联络电话安尼就对啦吼。啊，伊讲因老母吼有一个习惯，虽然讲天特天特吼，但是有一个习惯啦，有一个习惯一直拢无袂记哩，就是每一工透早七点外吼，伊拢会挂掉伊个迄个。古奥古潮的卡棒吼，啊，行一行啊，靠迄间炸店等啊，那家炸蛋店嘛，然后去行迄个炸蛋店，啊，拢叫啥？叫一份蛋吐司，啊，一杯温豆奶，吼，啊，坐伫我门迄第二张桌子，迄因老母固定的位啦吼。伊讲，这间早餐店吼，开二十几档啊，头家娘是有熟识，妈妈嘛熟识，都拢大家拢熟识得对啦。所以头家娘吼，伊嘛早讲，伊妈妈开始忘东忘西啊。有些往开始会知影，啊，这就足明显嘞。要来讲，要炸店嘛，无炸钱出来啦，吼、哦，莫给抓算个，吼、哦、啊，有当时啊吼，五百客户人吼，客户这头家娘也袂记走啦。啊，有一班讲食，多食完了，炸店炸顿多食完了，过过十分钟，搁转来讲，搁点一模模一样样的迄个餐点就对啦吼、哦。所以头家娘吼。就知讲啊，系、哎、啊，这个天特也无唔对哈，所以说呢，就打电话甲这个阿秀讲吼，你免烦恼，你老母来这食物件吼，那小有诶无，我拢甲记起来，啊，你月底回来时阵吼，较做伙上好啊，吼，较做伙算，啊，阿秀讲伊逐个月吼拢会回去啦，啊，回去了伊就含头家娘结算啊嘛哈，伊是讲奇怪啊，卡算开当一啦尔啦，头家娘啊，你敢有算唔对去？头家讲，无啊，对啊，咱那结开，较安尼念念。伊讲，啊，有当下恁母啊，啊，无吃完啊，啊，所以不能算一整份啊。啊，有当下伊来遮啉一茶尔，所以免收钱啊。后来哦，阿舅讲，我才发现，其实伊口中的记账吼，含伊想的无同款呐。所以老母破病第二当吼，情况就比较不稳定了，就是讲。这种迄个失智袂好啊，啊，就是会越来越越来越不好啦，哈，越来越不好，愈来，迄个天特会愈来愈严重的对啦，哈，到最后可能连家里的人都不认识啊，哦，连你的肯定上亲的，困你身躯边一间部同学，枕边人可能也都不认识哦，迄个愈来愈严重的安尼哈。所以，阿小公妈妈哦破病第二，当哦情况就变得比较不稳定了，哦，有当时也袂讲今仔是星期几。好、哦、啊，下底下晡打电话，和伊讲，啊，你几点嘛？搁未起床？啊，唔去读册呢？安尼啦，类似就安尼。好、哦、啊，所以说呢，这个阿小公哇，这家老呢，阿爸仔生病啊，对不对？爱讲有一摆哦，有一摆落大雨，因老母穿衬衫去早餐店，啊，无穿外套，头家娘吼，好，就先起迄个民警吼，先来伊头门切切头打，然后吼，再去打电话叫，哎吼，阿秀讲，啊，你叫你厝边什么人吼，赶紧甲带回去。啊，佫有一摆，老母伫个迄个早餐店坐差不多两点钟，一直看门卡口，讲因左囝今仔日顿来食饭。伊讲啊，拄啊好，迄一工吼，我伫公司咧开会，
啊，手机啊，给调成调成迄静音的对。啊，所以开会开完了后，伊拍开手机啊，甲看啊，娘话十几通的电话拢无接的对啦。啊，头家娘伊落尾去回电嘛，头家娘是无甲讲啥，头家娘讲啊，阮老母就讲你今日等下食饭，我才坐啦。啊，我就陪你坐到中昼安尼吼，佮甲伊迄个冷下头冷，佮甲温炉烧安尼。好，爱、啊、就听咧安尼，阿叔就赶紧赶倒转去啊嘛吼。阿姨讲伊转去的时阵，阿母已经困去啊。爱饭桌顶吼，放一个迄个啥，放一个蛋吐司啦，就是头家娘迄个早餐店的头家娘蒸的这个蛋吐司啦。啊，这边很老不起来啊，所以说这蛋吐司下卡个洗一张纸，纸顶面写醒来记得吃。你看这头家娘对我真好呢，真正有影。所以今年春天头家娘就跟我讲。讲吼啊，店要收啊，啊，先啦，要收啦，啊，就卡头屋来做住一啦，嘿啊，哦，我开两摆桌啊呢，啊，作用吼嘛是你要到期啊啦，啊，我恁囝讲吼阿母啊，你要退休啊，你要搁做啊，嘿，逐工我做早点吼，早顿拢都透早起来，对吧？你困单有诶无？你明七早八早起来看，哎，迄困，迄个退休啊，唔通搁做啊。所以最后营业那天的对啊，想讲伊卡电话吼。这个早餐店头家娘伊敲电话，吼讲叫我无论如何一定爱等伊一抓。我想讲可能是要叫阮老母欠伊迄个早餐费嘛吼，可能是要看我叫这个小吧。唔过，是感谢这个头家娘即几冬安尼照顾阮老母啦，所以人阿叔啊吼嘛不失爷咧呢，做人真正是安尼，但真正良心讲。人家给你照顾你老母，你给你仰头仰尾嘛是一种情，你知影无？人好欠人的情，啊，是话真真正勒索。伊就说，我若准备要一个，算讲我若准备一个红包，要给这个头家娘。啊，唔过这个头家娘吼，伊总对迄、那个，伊要开个头家娘，即摆在看头家娘，看伊接到的时阵，头家娘拢叫伊转来，你敢知？唔是讲真正要甲清消呢？你敢知？伊是对柜台下骹摕一本红色的簿仔，啊，伊迄个做早点拢会油彤彤嘛，啊，簿仔讲迄个封面已经被油熏的有点就是发黄啊，卷起来的对啦吼。迄本簿仔内底明明白白写着啥，写着日期、时间，各位老母每一工去店的安怎，比如讲，吼，四月初三7:12到，穿迄个橘色的外套，啊，扎起雨伞，四月初八。今仔去食半份的吐司，剩的包顿去。5月17，行唔着方向，迄个迷路啊啦吼。来5月17，走错方向，爱叫啥？迄个隔壁厝边改带顿去啊。6月7日，精神真好，一直讲伊昨天小时候上爱吃草莓吐司。啊，有某一挂页面哦，得写一两行尔啦。啊，有一挂吼写甲足长啦，所以你讲。这本簿内底连面老母都一讲讲过什么话哦，啊坐偌久哦，啊离开有噶这个袋啊，哦就是有没有拿走袋子，拢记个一清二楚啦。即马即个阿秀啊，一片黑嘛，往后翻的时候看到旧年，我就是阿秀生，伊讲我生伊一讲就是阿秀生伊一讲，伊讲我一片安尼往后翻，安尼啊很个看到旧年我生伊迄一讲，迄片写安怎嘞？迄片写讲今仔去问因祖囝，他也无倒转来。伊讲做囝吼做工课真无闲，吼忙一直敲电话甲吵安尼。但迄天，阿叔讲，迄天我明明有敲过电话，啊，阮老母接起无甲一分钟，就袂记得我是谁啊啦。啊，我当作伊连我生日，我来做伙也放袂记哩啊。暗时啊吼，隔壁伫个迄个便所哭甲要死，阮老母吼竟然听到甲连我生日拢袂记起来，啊就有点伤心。他讲阿叔讲，我伫暗时啊，伫个便所安尼哭甲要害。啊！迄本簿仔内底，伊竟然，那头家娘记录着对哦，阮老母竟然提了我三次，安尼着对啦吼。啊，头家娘讲啊，讲恁老母吼有一挂代志是记袂掉，无毋对。但只要若是坐一摆吼，嘿，阮即间店，我门边迄第二张桌子的时候，哦，一直讲因祖囝，一直讲因祖囝，吼，都一直聊起他女儿，都一直讲因祖囝。哦，你唔知老母讲你细汉的时候我经济咧，哦，阿公你吼头第一摆吼，迄个唔读册，从我离家出走，啊，所以害伊所以离家出走，啊，伫个车站靠一路咧，啊，佮讲啥物迄个，
你做工课也真辛苦，所以平常时吼，卖遐差，卖轻卖想着想着特别个卡。伊讲这话吼，阿小公听你头家娘讲讲了后，伊讲啊，这话伊从来都唔捌伫我面头前讲过。伊讲至少无，我已经真久无听到，无至伊讲上无至少也真久无听到就对啦。我讲我老爸老母真济话吼，对后生做囝关心的话，伊凡事会甲别人讲，但是伊无一定会对后生做囝讲。真正，就亲像我老爸哦，我老爸伫我面头前是袂恶恶我的，吼、哦、啊！但是伊伫亲戚五只朋友六只厝边头话，讲到这个做囝，伊就是吼哦，那种啥，伊就骄傲的嘞那种，哎、欸，真正。所以吼，但是也受到老爸老母的爱吼。但我啊小，你讲啊，我你小时候老爸甲拍过就讲啊，迄拢过去的。但是有当时啊，咱袂当否认，拍是猛拍啦，但是爱人的心是无变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嘿呀、啊！所以就还在看厝边头尾也是，亲戚我这边来这，我爱讲着哦，恁阿公阿奶哦，我做囝转，吼、哦，伊在呢，我讲讲呢，迄个嘴角转破的对啦吼，就是一直夸我的，吼、哦，就是拢学了这做囝，但是伊伫我面头前袂讲呢。嘿，我老爸就是这种人，啊是大人，真正足济，就是原来，因为啊是，阮是大人咧，啊是阮老母嘛是安尼啊。虽然天道崩天道，伊也是爱记，顺便讲做囝好，伊嘛是袂去甲因做囝讲啊，对不对？讲哎呀，啊安尼哦，既然诶拢无伫我，即个话拢既然无伫我面头前讲过，啊所以伊讲哦，我得甲即个阿叔讲，啊我得甲我准备好的红包放伫柜台顶面，头家娘哦，哦甲拄倒转来，伊讲哦你家己，伊讲即个头家娘讲。哎呦，你莫安尼啦！伊个我拄来才开店的时阵吼，你还阁细汉的呢，你还有当时有过来拜吼？伊个连便所都拢是迄个啥？有好几次吼，伊讲无应该连便所吼都无法度行去的。恁老母坐伫个伊门口口甲顾店呢，你去你放我甲伊顾。啊，你就知讲头家娘看阿秀因这个口嘛真熟啊。伊讲伊阵来遮开店的时阵，阿秀阿说甲喊啊，哦啊，因老母就是遮常客啊。但是伊讲无闲啊，无倒去便所。伊讲啊，你去，啊无你去，又去，敢那一个人咧无闲的款啦，吼，敢那一个人咧无聊嘛。啊，所以但是你便所放空去啊。妈妈做好心问我，你去，我甲你顾店，可以帮头家娘招呼人客呢。哦，是这样哦，嘿呀，啊那当着当天生理较无好的时阵。伊讲，恁老母嘛是逐工拢来甲我照顾咧，逐工拢会来甲我买一份吐司，炸倒去厝咧。所以头家娘讲吼，伊寄这本簿啊，啊是讲伊寄这本簿要创啥？所以老板娘就告诉我说，他寄这本簿子没有想过要我还什么啦，吼，伊毋是讲啊，这本簿啊是，寄这是啥？要爱行啥物物件？毋是。头家娘讲，伊只是觉得讲，倒一工因老母真正啥拢袂记咧啊，至少。啊，阁有人知影，啊，所以伊曾经吼，每一工加入来遮坐伫个共一块椅啊顶面吼，就是讲上个起码无嘛，知影，互人知影讲伊着吼来到遮啊，加入来啊，拢坐倒啊，吼啊食有好较食一顿啊早顿无，安尼就对啦吼。那阿小讲，迄一工因老母嘛来啊，吼，啊伊就徛伫迄个已经拆差不多一半的扛棒下面。啊，看到阮两个，啊，就问，因老母都通来嘛吼，啊，总问阿秀啊，甲头家讲，啊，迄落今仔日卡也无开灯啊，今仔卡也无开灯啊，唔过我讲虽然无开灯是无开灯，伊啊，因妈妈唔知讲迄头家娘今仔日做到最后一工嘛吼，啊，所以后来头家娘虽然讲是最后一工嘛，替老母做最后的一份蛋吐司，无收钱的。免费啥秘书的哈，好，哎、啊，老母吃吃吃到一半，啊，看那吃那一直流目屎啦，啊，奇怪，老母看吃这蛋吐司，看那吃到流目屎啦，啊，迄个，就这个啥，这个，阿秀讲，讲，啊，从看老母流目屎是毋是，从啊，伫迄个桌顶拢甲贴一张迄个这，迄个纸巾无哈，啊，还老母迄个擦目屎就对啦。啊，所以，伊就，伊讲，伊对，唔，伊老母咧，伊老母伫流目屎，然后他就，伊讲伊老母唔是伊啊，唔是啊，小讲，伊老母，就是对桌顶的这个纸巾盒抽出一张面纸啊，
啊，拆成两半，啊，其中一半哈，都对阿雪阿雪面头前啦。伊讲，他大概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哈。反正哦，迄、那个，即、這个啥事嘞？边个人难过的时候哈，伊想个起码伊也个知影讲哈。分一张面子给他，你就对了。好了，反正那个早餐店关门之后，去一本红色的簿啊，阿秀阿公我是有个客回来就对了。啊，现在放在我老母的厝的这个餐桌的抽屉里面。啊，边是大家每一天出门拢会挂起去卡古啊古潮的卡邦。哎，老母今麦已经袂记哩，迄个早餐店的位置啊，我那无啊多行去啊，迄阵那个。虽然天特崩天特无嘛，阿哥早早餐店是伫个对面，我家对对面，我对对对不对？伊讲因母啊，甲即已经拢无法度啊，连安尼嘛无法度啊。只是讲早餐店不收起来好了啦吼。伊讲因老母嘛无法度，真正行去到早餐店买物件啊，所以唔过有当下偶尔会再来坐起来，吼阿哥会甲鞋啊嘛穿好好哦，啊徛伫个门口靠甲问我讲，啊今仔日敢买做伙去食迄个蛋吐司安尼的对啊？个嘛是个问即句的对啦。所以阿小讲，阿、啊、我会甲砍，砍到附近一间店坐落来，赶快是一份蛋吐司，一杯温豆奶，然后是客门第二张吼，第二张桌子第二块桌啊坐落就对。所以阿小个正，当下砍老母去，虽然讲去北京早点等食早点嘛，但是小个正伊就是会足感谢迄个早顿店的头家娘。伊讲谢谢早餐店的老板娘，妈妈忘记的日子，伊拢替我伫一个外，伫一个伫外地做工课的组件，逐工拢甲记条条的对啊。所以我讲，你看，这也算讲真正是正是人烧好香呢，真的啊，这也是算是上辈子烧好香的对。哎，恁来想哦，咱现在讲这感动故事，我拢感觉讲吼，要怎么讲？咱就尽量阐述哈，就是。尽量分享的社会温暖的一面的对，还是温暖的故事。但是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拢有迄个福气，会当去碰到安尼的人啊。啊，所以佮讲遮，互恁听，有当时就是讲，恁若是有机会，还是恁有迄个命底去碰到遮好的人的对，莫讲是厝边啊，好，来碰到遮好的人，爱珍惜啦，对不对？我要讲的是讲有一种人吼，我真正讲着就去的，就是你对伊好吼。你干嘛弄应该的呢？有没有？我真讲遮恁该有感哦。我就讲，那对咱好，咱来讲记掉诶。哪怕是报滴水之恩，咱都要想尽办法。啊，我唔需要，我也是你对个好也无感觉，还是讲你对好，伊拢干嘛应该？不知道他是哪一颗葱，怎么会觉得人家对他好是应该的？啊，就有种人就是安尼，啊，是人对于做过什么代志，伊都袂记哩啊。虽然第一。当下觉得好，但是一路困起车，怕这卡枪没给接，这个都不好，对不对？所以讲，社会这温暖的故事，哈、哦，这当然咱自己的广播节目啊，观众希望去分享的。但是今嘛，就是恁听唔同无感觉，哈、哦，那是恁的生命当中，哈、哦，在恁的这生活当中有机会碰到安尼人。真的要惜福，好不好哈？你好幸运哦，真是幸运的人呢哈！好，谢谢刚下来收听，听下不起。比比且公布榜单连刷，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来哦，今好来听这个谢怡君跟陈随意说 Angel 的歌曲《今生我的爱》。

0: 来收听的这部是 BBS 的公布网特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好嘞，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吧，进广告来，请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的，阿妈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阿爹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我找到王冠前各一包哈。嘿，阿哥不会话啊，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阿又搭配火力面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它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个有甲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吼，做
1: 棒的吼。嘿，我拢免出来咯，不动嘛没蹲架哦，就是便便啊。
0: 哎呦，感觉你最近讲话较温柔呢，迄带袂出来哦，是靠过敏的呢。迄是我无擦一件哦，你互你照呢，那无你看你伫个便所，你带袂出来，迄个面真正靠过敏。诶，油油甲袂油咧，吼、哦，吓啊，所以讲吼、哦，规巴肚火啦，规巴肚个牙齿啊，放袂出，什么规肚规巴肚个牙齿，连讲话吼，吼、哦，迄核头啊都真重，核头啊你听有啦吼，哦，没有什么好口气安尼就对啦，吼，核头啊安尼真重安尼吼，即下放会出来，讲话个轻声细细，话温柔个个哈，所以一只一困一放心，个幸福，啊，咱有回啊啦。有会啊吼，咱的胃肠功能吼，机能也较歹啊啦，所以少年都无感觉，食愈侪会算，伫这个房的方面哦，算愈袂舒适，有无啊？有无啊？咱阵怎想听阮讲遮有无？咱遮兄弟姊妹啊，阿爸母啊有吼，嘿啊，愈来愈袂舒适，迄啦无讲即卖吼，知影讲爱食好困哦，啊拢开始对阿君这个活力民宿哦，反正即马搁伫遐订。然后对不对？恁进伫想就变讲嘿啊，好在就食你这支产品溶剂嘛呢，给足好办个，啊无一个底下等三工两工较等，可怜咯、哦，真正有影。时代愈进步啦，产品原来愈做愈好啦，所以讲只要你想要顾，你想要顾，肯买甲顾，拢顾会倒转来啦。啊，所以讲哦，今年已经过一半，叫身顾身体唔通叫散散啦，歹食歹困歹办个这种个活力民宿，紧来甲对啦。啊，你满堂拢敢想着讲活力民宿，就是咧食一个好棒的尔啦吼。活力民宿伊遐困，佮会助你迄、那个一寡歹搭定的迄个体质啦。哦，得唱叫啦，腰甲要害啦。哦，食一个啥都袂得啦，你腰甲就要死安尼啦吼。这种体质艰苦无嘛，真艰苦啊，嘿啊。天气哪咧变化，也是咧歹天。哦，你吉平也都袂得啦。就要转动啊，唱甲会唱，唱甲袂唱啊，有无啊？哦，啊，春天在咧生花，你也无迄个命。哇，我无法度，我若看着花，唱叫，因为你对花粉过敏嘛。哦，所以咧唱叫。啊，这种体质爱调啊，这种体质真正是用调出来哦，食西药无法度哦，哦，用调出来，火力民宿紧甲食。好不好哈？还是讲我特别禁止食什么物件？那食的白甲要死，叫甲要死。这当然。会当卖食卖食，吼！啊，唔过有当时无细菌吸到的，你着食啦啦。所以咱迄个活力民宿，这个产品，你来个食，伊原来当慢慢甲咱调体质。比如讲，我算上嘛，有一个阿姊吼，有一个阿姊讲，伊做细汉哩食酸药吼，嘴得要甲要害伊啊。我讲迄几工我无咧讲食酸药对不对？吼，哎呀，哎，讲伊得要甲要死去啊。阿姨讲，伊得我来食咱活力民宿，我来食要两三冬去啊。伊讲顶下听我咧讲，迄酸药真好食，伊才走去买啦。伊讲食只好食，伊讲伊只冻袂了，所以讲解无伊，伊就摇头摇嘛，还在搞地啊。无咧食只，佮来食药啊。有人真正是安尼咧，硬来搞地，嘛真早讲啊，这袂食只，还有可能会爱佮食药啊，就对啊。伊讲啊，解无伊啊，就迄落食只，还佮拿药，还佮来食药啊，了无？不别乱哈，有人就是安尼，你把你十饭吃呢，我就听你讲了，就硬啦。结果伊阿哥讲，吼，都过去打电话来敲切啊。阿哥，我乖，我这回哦，我真正痛到真正两粒小哭，你还要我讲话嘞？讲阿你唔是听你讲伊啊？我才痛一两粒小哭诶，我安那伊啊？我想讲这回啦。吃酸药去，我抓起来，加食药了。我无想着讲，安尼我食这两三天啊，还掂着啊？ 啊，我刚才吃你魔力米素调出来啊，我讲有可能啊，看无可能，对吧？所以你看，讲开来讲，伊吞个两粒小块，我嘛家己切。哎、欸，这是我咧讲话，但是我家己讲，我无感觉好笑。那对恁的嘴讲出来，我感觉笑到要死。哦，我个可以讲，这是只意外收获。我讲继续吃啦，继续吃的。继续好啦，佮兼愈来愈好就有啦，好唔好？啊，恁到伊老种体质无啊？凡是恁讲，恁老人讲遗传吼，凡是恁讲生啊，无一定啊，再佮调食滚，愈细汉调愈好，精神佮愈好，愈细汉调佮愈好，吼、哦，啊知无？所以活力民宿是咱规家口拢会食一个啦，无咧分的啦，分大细汉的，赶紧趁机会吼，多滴落霸气十足，买较济咧，囡仔顾你也顾。阿爸母阿哥，吼，规家口拢甲顾，活力民宿买只五组十组的好无？要啦，互你十组外好买，买五万六，对不对？规家口是要规年通天的啊！好啦好啦，安尼赶紧嘞，活力民宿哈，特别做一阿爸五包五千六呢哈，进去药房甲客甲摸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时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到山外，下日来夜班过尾，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连接？一个夜班甲几名过尾哈，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向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不要告诉我，今天有办各位电话3322368，嘿，332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四个六啦，6666023。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连接？这首好听啊、哦，叫做《压抑的你》，我的喜来，大家就收听到这。

欸，好听好听日本歌哈，好来啊，讲着听着日本歌来讲这个故事哈。迄个最近日本熊本发生7.1地震，这新闻恁知吼？嘿呀，逐天我嘛拢有咧看新闻啊，但是吼，看一看，我就想讲，这熊本的地震是要甲咱讲啥？那小我看见新闻内容，我就说啊，这新闻内容到底要甲咱讲啥？啊，就是甲咱讲这新闻啊，发生几地震啊，又啊乱啊死偌济人安尼哦。有时候讲讲这样的新闻也没什么意思的嘿，所以我是看一看尔啦哈。不哩个，伊爱要讲这故事。我感觉回熊本这个地震，真正听来你就感动了，真正感动哈。最近熊本发生规模7.1的这个地震，对不对？来，你敢知咱台湾吼有一家口啊，去日本佚佗。吴玲诶，你最近不是阮啊去九州遐佚佗回来尔吗？你有去熊本无啊？啊？啊人，我都去看到熊本咧地震，我就来就讲，哎呀，哎呦！古力个印度阿姨的舅舅倒来啊！哦，够好闻的，倒来就地震，也是那个地震是古力个起的原因啊！古力个啊，看来那个阿姐，你讲我什么笑话？你卖去那边地震，你是你去那地震？没有来开开玩笑，应该是阮古力个就好闻的，你看，好个再不会断掉，闻嘛是自助旅行的呢。来讲这個故事，这个嘟嘟啊好个啦，台湾吼。有一家口啊，就是拄啊好去熊本佚佗，去等着这地震。发生什么故事呢？你来听哈。7月28日下晡啦，日本熊本县哦，地牛翻身地震啊，诶，规模7.1呢。7.1是什么种的情形哈？唔是咱台湾人平时啊，咱台湾当下地震摇两个啊，恁惯习啊，对不对哈？还是讲啊，都摇两个，咱个时间喊个话讲地震哦，去走哦，连这个时间都没有，真的哦，晓。所以你看。迄落厝倒路长，吼，啊，佮有迄落商场瓦斯爆炸，迄真正当讲一片混乱呢。啊，所以说伤亡就陆陆续续的传出了，对不对？哈，所以整个熊本市区瞬间就笼罩在巨大的恐慌与不安当中，大家都恐慌，吼，唔知要安怎。莫讲即回去佚佗，即街口的台湾人，连恁家己本身日本人都唔知要安怎。啊，所以你也想对一个熟悉环境的当地人来讲，就已经够惨啊，够可怕。更何况是开开心心讲我要出国去佚佗啊，啊去让被困在灾区的外国观光客嘞，对不对？啊，你也想，啊，你外国观光客，你看被困住了，言语也未通啦，人生又地不熟啦，交通也大乱啦。你也想看卖，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无助感哦，真的也不是开玩笑的哈。啊，所以说就咱台湾这么一家子。真正地震时，因是走出来，无地死，但是刷落来爱面对的，就是崩溃的现实。因为因有预定，因其实熊本身有预定些民宿，对不对？啊，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住。我是啊，啊，唔爱露宿街头哦。对，真的一家口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吼，淡薄一头两粒大，头摸咧小讲啊，哪还啊，唔爱困在路边啊哩啦哈。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所以原本开开心心满心期待的一个旅程，真正变成可能在同学讲，我该无带出来去台北市哦，当初好唔哦，吹冷气哦，看电视脱吹气哦，背手机也无哦。这时阵我还讲你可能想迄无路用啊，解决现实的问题吧哈。好，所以讲哦，好你加载。熊本有一个日本男子哈，伊伫个某某账号上哈，有一个叫那个叫法啦，外号叫做莫奈伊多神拜，这个网友总出现，可能也在上网求助的款啦哈。伊无因为讲，哎呦，啊，进灾难当头了，哦，为恨顾家己啊，无就是爱款囤物资，你知无？伊等到是关心这，唔知要安怎的，吼，这一家子的台湾观光客，这位日本大哥直接就是跳出来把刀上走，伊原来赶紧的去联络到迄个民宿的头家，伊刚才网络都断掉了，也不知道怎么，也不是那么好联络的，不过外久你刚才呀，哦，你那啥天崩地裂、兵荒马乱的迄灾后市区，通讯品质堪当个耐心，都是极限挑战。你看安尼卡卡未通，伊安不只一旦断通的时阵，连卡哥来联络到这个民宿的头家，
哦，真正做分热心简不简单？不简单。唔过吼，总算无用了，后忌惮啦吼。母子殿堂等来了后，总算也是联络到迄个民宿的头家，台湾的这一家人吼，也拿到钥匙，然后呢，顺顺利利进入民宿避难的对啦哈。所以讲，对这家口啊，吼，差一点啊困路边的这家口啊来讲吼，这位日本大哥真正是心生下凡来救命的对啦哈。但是咱来听讲讲，阿爷的顺利入住民宿啊，好像故事就到这里截止而已嘛哈，没有。更温暖的还在后面，好，这一定话，来要讲就讲，这个日本大哥哈，应该是好人好事代表一个嘛哈，诶，但是我跟恁讲哦，话讲啊，到这接受人的帮助，到这就算了，一个个就是给一声阿里阿多，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俩，我讲用嘴讲无路用，台湾这个口啊，咱真正爱饿哈。你敢知影台湾人冇台湾人的坚持啦哈，嘛是不随便占人家便宜，对不对？贵登刚套餐。只有日本大哥一住迄公务的 lobby， 就是迄大厅、公共大厅。哎、欸，桌顶哈，你敢知影？放一张字条啊？迄字条顶面写哪呢？写地震发生后，大家都很不安，哈，又入住不顺利。还好您花了很多时间跟房东联系，真的救了我们全家。就是台湾这个口啊，伫个迄个纸张啊顶面留个字就对了。然后呢，伫这纸张啊顶面，搁缀一啊，台湾之光。台湾之光是什么呢？那永杰那不知道吗？如果来伊咧阿摆食一个哈，台湾之光。外国人拢甲咱讲叫做金砖啦，啊实在是够是迄个金甲个对啦吼。对，字条顶面阁缀一啊台湾之光凤梨酥往来酥，然后即字条写还阁未煞，伊讲迄个仅用一盒小小盒的凤梨酥表达我们的感谢，日本人的友好，我们台湾谨记在心。迄个。买啊，迄墨文墨无哈，署名哦，写下 from 台湾朋友哈，台湾 friend， 是不是啊？嘿啊，所以讲你看，来讲这段奇缘被日本大哥就这样发到账号，你刚才引来偌济日本的网友，大概按赞呢，纷纷留言呢。你看，你弄的讲这么艰难的处境之下，看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哈。人家人之间的友谊真的是让人家感动。阿毛日本帮友感慨讲，在国外旅行遇到灾难吼，真正是绝对超不安的。还有人在讲，这封手写的，好手写信配上这一盒凤梨酥的组合，真正让人感觉真感动啦，真大心啦。所以你也想看卖，那有当时啊，来你看到一挂国际新闻，什么外国人吼去到一国搞出什么脱序的行为，丢脸的东，丢脸的脱序行为哈，然后搞什么旅游纠纷呐，哦，一挂失格诶，迄个新闻，其实这种新闻哦，来你不讲到一国诶，搁伫个对一家有诶无？我们最常看到的其实是什么？中国人啊，这种脱序的行为哈，概述上出现诶。出现的人竟是中国人啊，真的，所以你来看，哎呦啊，拢出国就看人冤家扭济，你看，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很难得看到真正的国民外交这个人的心肝底代志，真的是这样。你看，一盒凤梨酥啦，唔但安抚了灾后紧绷的神经，搁直接帮台湾的国际刷了一盘度。

日本人对台湾人本地的就很好呀。好，所以你看发生了困难，人家就第一时间就伸手就帮我们了。但是咱也要回馈啦，对不对？啊，如果你看你跟日本人对咱台湾人才友好才好，因为咱台湾人在那因日本311的地震，咱关心这钱。咱甲咱对日本人的关心嘛，第一时间送给因啊，送到因的心肝底，啊人也感激条条啦。良心讲，这个就是善德循环嘛，对不对哈？好了，看咱乡亲的不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好哦，安尼今日节目呢进行到这啊，故事听完了哦。啊，来，张博有点得力的灵果精，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力冰手。老的老健好这样子了，你老比联合振作提供的感谢林雄庆的收听，祝林雄庆的表达身体健康，满足累大赚钱。咱明天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意公司啊哈，啊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现在健康怎么样？咱来听第一首歌，乔又唱的《后山痴情花》。

后山市政府，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哦，咱正八八节活动办啊，今嘛马桥两礼拜哈。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阿爸做这新的朋友来加入这摆团队哦，拢再次谢谢你哦。为收音机转啊转去转的，为是退休了个听收音机，为可能啊拨一个卡针被别人去断皮，我听收音机。无你平常时无咧接触收音机啊人，无咧听收音机。哦，你也听收音机，哦，收音机做趣味。哦，收音机已经伫咱台湾几百年的历史啊，哦，都听收音机哦。你像阮德力公司董事长九川先生的这个锻炼机啊，一定卖53吨啊呢。德力公司啊，啊听收音机听收音，啊就应该做杂件，即卖卖53岁啊呢，对哦。啊，但一代传过一代，哦，做是不是听得到？哦，那对着咪咪啊，就讲要卖卡波拢袂叫七叉出去吼。哎呀，都天文地理啊，吼，社会史啦，吼，现代发生古早的代志，都做新鲜，拢伫咱 BBI 秀广播网。哦，每一个主持拢也专业吼，术有专攻。啊，拢谢谢大家，咱即摆吼得力排除这支四支大条哦，变变球。哦，阿德啦，食好到小补爱讲过，因为我讲有当时啊，咱什么辛苦病痛，唔是一食药啊呢。绝对不是一直吹油啊，食不是吼，啊，无电欠电的，无用去爱营养的啊，对不对？啊，等下困爱顾好呀，迄个这三项拢无油啊，通去食，这三项食油啊拢无效呀，吼，食袂行，因为无对档嘛，是不是吼？来，咱阿公，咱台湾实在是，咱台湾上水的风景吼，含全世界拢看得到吼，而且摆唔是讲熊本吼，这几啊当前的这个德国的洪灾吼，做大水，这儿少机构啊。哦，得到这个重建的资金呐，吼，哎，资金募款了，吼，上届大笔的这个捐钱，吼，来自台湾的，哎，新闻要报，咱嘛唔知呀。德国，吼，这个巴伐利亚有一间在2024年，吼，洪灾受创哦，这个、儿童跟青少年的福利中心呐，哦，啊，这阵嘛，吼，完成这个、重建的工程啊，哦，这当地媒体都在报道。这个重建的过程收到这个超过500笔吼，而这个捐款，其中和这个院方啊吼，意外的是呐，上届大一笔是8.5欧啊，一欧36块呢，34块呢吼，安尼吼，8.5欧折合台币吼，咱的代表317万呢，讲这笔上届大款，啊，这捐款来自遥远的台湾呐。在2024年的5月底到这6月初，德国的南部遭受到吼持续吼大雨的侵袭，这巴伐利亚邦啊吼啊，足侪条河川吼暴涨，哦啊，数十个地区宣布进入吼这灾难的状态，啊，这场洪灾造成足侪人死亡，嗯，啊，这大规模的疏散吼，搁数十亿的欧元吼经济损失。哦，为德国这几年来哦，上界严重洪灾之一啦。啊，这灾后吼，要重建之路做漫长的。我来讲，你像俄罗斯甲这个乌克兰，这战了都很暂停，因要恢复，因在看用几世纪甲恢复起来。吼、哦，哎呀、啊，战争都拢无好待啊，战争一点好待都无。啊，听讲北韩又搁派兵过啊！哦，之前14000拢阵死啊，无倒来，即摆咱就搁派30000外要过呢，要过赴死，你看偌夭寿吼！迄、那个北韩啊，金正恩啊，哦，啊搁派兵要去帮忙迄个俄罗斯攻乌克兰安尼啊，这里真的实在无意思啊！吼，两个国家安尼，真讲国家吼，国家甲国家吼，为了利益同干戈啦，干戈就是纠争嘛，有无？系啊。啊，家庭吼、哦，为钱哦起风波啦，翁仔某吼，哦翁仔某为钱起风波，兄弟姊妹啊吼，为着钱吼，安尼失了和，吼、哦、啊那朋友兄弟为着钱哦起小过，就是安尼吼，钱啊为着钱了破病，虽然讲哦，朋友做家事啊，金钱卖提起吼，讲到钱就袂大办了吼，你啊就动干戈嘛吼，为着这個钱，国家甲国家吼为着钱动干戈安尼。啊，咪要争啊，偌久啊，争4冬哇！第二次世界大战嘛，无争啊一冬哦，啊，争啊伊民不聊生。你像伊人甲美国安尼咧争，争啊不伊人实在因啊，伊他们讲因嘛无资本去争，散甲要死啊，散甲因的这个通膨啊，讲因的百姓拢民不聊生，伊嘛讲啊，你嘛咧争啥话？因之前无讲啊，因要为有因的吼、哦。
哈米尼啊，吼，哈米尼就是因为迄、那个因为上届大崇高啊，诶，即个主迄个嘛吼，哟，迄阵因为总统啊，因领袖啦吼，哈米尼，哈米尼无第一摆美国甲正式嘛有无？啊，因迄不是前礼拜甲大，大因就讲要吼报仇啊吼，要甲美国报即、這个吼血海深仇吼，要甲报仇安尼吼。啊，叫报告不来，今晚白家白机啊！啊，今年伊爱德伯森啊，伊去得啊海姆厄姆兹啊，吼，赫姆兹，赫姆兹，我改空轰起来，我无你过。啊，今晚都不是得只按，因为伊人的飞弹，伊白要报给美军啊。伊讲哦，弄三只子，其实迄拢足艰苦的艰苦。啊，伊人你实你也无本钱去整，你拢民不聊生啊，你搁咧整对不对？啊，但是一口气吞袂落呀。你美国你先甲我整的呢？啊，今年要讲要谈判有无？啊，唔啊！啊，即马讲要去谈判啊！即马讲，即马伊人讲，我唔该争啊啦，咱唔该争啊！恁两个要吃饱，并不是得两面讲的嘛。啊，你争的要好意思吼？哦，系啊！啊，世界争东是无好康的啦，吼、哦！啊，像伊这唔是争，伊是追灾啦。啊，不然灾祸重建这条路吼，做漫长，要有钱啊，无钱做无头路啊，是不是？哪有钱？你看你起厝看落去，你像迄高雄金母啊，迄金母高头后摆你看你食足食力的，伊若要搁加一个高头足食力的。因为这个人物边啊，两边个开科技公司啊，我做大骗人啦，迄种有钱做有代理，有钱人咪起个大金起来。啊，遐人上下班，遐干咩一两千人上班？啊，你一两千人上班，你再上下班，你看要赚哪去赚？迄人物真啊一个高头，人物已经有一个高头，人物的国债无一个高头，但是迄无够用啊。迄、那个无够，迄离人物是伤过远啊啦。哦，而现在这边人物这边伤过远，你爱个一个人物落去，唔免个考虑营造个考多等啊。人母的人現在只要再給他口音中去口多回來，你們在吃飽換腰，對吧？你如果沒辦法，你用耗子燈變，你用耗子燈變，王人母的，哦，這個，你就變，什麼看看五百六百的這個耗子燈了嘛，不然你都沒見識，你說，就想，啊，這就沒路沒人開了，沒人去你用耗子燈變了。人母的对这边落去安就好啊，他人母又口音到高雄市，又口音英中，又口音到高雄市，又口多回來。哇！对对，荣总路啊，个口都爬到登个人物啊，食饱恁弯腰。哎，我啊，无当走，无当走，你用耗子嘛？你得搁这个，你得当是左转登来啦，吼、哦！你耗子都卖用三条，你用五条呀嘛？你安尼，你无你消耗袂去，爱想办法啦。你敢想啊？无当路，无当搁走，无当走，你用耗子啊？头壳你死钉钉哦，是咧做什么官官哥啦？你是咧？足久就咧响应啊，啊拢唔处理，你想不出想干单有耗子灯呢，无变怎啊？你家不晓得三粒耗子灯，你当用五粒袂啊？要无专属人物左转灯灯啊，还无得好啊？哦，你得一当就是适应期啊，一个但是要改变是痛苦呀、啊，但是就一个适应期嘛，你试看卖啊嘛，哎、欸、用会使有通哦，啊无你家看，迄人物国十个下底遐，你看科技公司大间去起啊呢？你后摆人物踏实，我来讲，踏实。哎，不都无个加？你像工商的有啊？工商是为了科技公司，佮加一条高路落去，佮破一条路，对唔对？系啊，你无到路，你人坐，你路就爱想啊，你路来做悠闲，你就用耗子灯嘛，是不是吼？啊，所以你看这因这吼，这根据吼，这个巴伐利亚广播公司吼，因在咧宣布吼，因讲因伫咧这个圣约瑟夫儿童哦，甲青少年福利中心哦，伫个洪灾当中哦，啊严重受损，因为地下室哦，啊日照吼，而且照户，啊个伊设施吼，甲暖气的系统哦，拢叫洪水冲歹去啊，因为暖气因无冷气啊，我讲因个澳洲国家，因个厝都为着要寒风啊吼，寒所起啊，所以未通风啊，哦，因个内底有壁炉有无？哎呀，即马都有热，因就站袂掉，所以叫这洪水拢吹海去。啊，修复吼要100万欧啊，100万欧，啊，这个、中心照顾将近几百个来住吼，即、这个澳洲地区即个囡仔嘛，哦，即个囡仔个青少年，啊，做侪囡仔因为家庭因素，长期拢住伫遮，吼、哦，住伫这机构内底，啊，即、这个洪灾发生了，这个、中心原本预留，吼、哦，要用更加一换屋顶、换厝顶吼，而且储备金被迫投入吼、哦、灾后的修复啦，但是还佫无够。无甲全部支出，哦，全部拢开起还阁无共，啊，所以因个即个虽然哦，即、這个巴伐利亚邦的即个政府、甲地方的政府、甲教会提供补助，但是即金额还阁无够，无法度来负担着即重建的即需求。所以在过去的两年内底，超过500个民众吼、甲企业，
哦，还有商店来共同在捐，捐这钱，啊，这协助着机构完成修复的工程，其中超过一半的灾损的经费来自民间的捐款。落尾吼，去有迄个院方惊讶的是，其中上个大笔的捐款来自台湾慈善诶，这个行善吼慈善基金会，安尼，所以负责人是吕布谢尔，伊就去讲。当初接到基金会来电的时阵，甚至唔敢置信、唔敢相信，因为网络顶款吼，一旦讲是查不到相关的资讯。但是院方佫特别吼，请律师的顾问来进行背景的查核，吼，伫个确定这基金会背景佮合法性了后，这个院方啊接受这边哦8.5亿诶300万的台币吼，而且捐款。那么吕布谢尔也讲哦，这笔这善款哦。占占这新厝诶厝顶诶总工程费吼，超过1/4，也都是因重建桂林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援助之一呀、啊。而且慈善吼，慈善慈行啊吼，慈行慈善事业吼，基金会执行长，因为伊就甲这尹峰讲吼，讲基金会长期支持全球儿童甲青少年相关的计划，啊，伊把曾经赞助欧洲吼公益的这个项目。啊，因为这个圣约瑟夫的中心服务对象哦，就是弱势的囡仔，所以因此因决定要提供甲你斗三工安尼。诶，啊，这圣约瑟夫哦，儿童甲青少年的福利中心哦，今年头啊哦，伫网站分享哦，去处顶诶进修的这诶进度哦，因咧维修的进度，用以我们有新屋顶了哦为题的发表。感谢来自台湾的基金会哦，慷慨捐助吼，好这机构都有翻修吼，这老旧的屋顶啊，所以坚固吼，这个巴伐利亚广播公司诶，这个，那你要把广播公司的嘛，嘿，这个圣约瑟夫儿童跟青少年护理中心嘛，这新的厝顶如期完工，按建筑隔热效果吼，大幅改善，好为这囡仔提供了一个吼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嗯。台湾人真正做好有无？系啊，高市长苗伊嘛感谢咱台湾，即摆会斗三工哦。啊，因讲啊，即摆感谢名单甲赖清德斗交运吼，人陈其迈伊就今日出来讲话啊吼。啊，因为即个日本熊本28号发生即个地震嘛吼，灾情严重，造成足侪人死亡，30几个人呢吼，30几个死亡啊。哦，足侪国家马上哦给予援助。日本的首相高市长苗伊特别发布着感谢国际社会对熊本强震的关怀，即摆吼比10年前讲迄个吃力，又比10年前迄个吃力吼，对这個标注名单单独的漏掉赖清德总统，吼引发国界这個关注啊吼，对这件代志，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讲，日本即马最无用咧救灾啦，应该予日本哦爱尊重伊，唔能去计较感谢的名单内底啦。老高那好紧啦，因为这样人是做无用的啦，是不是？嘿啊，迄厝房啊侪，路还啊侪，人佫死啊侪，无水嘞。但是咱做规矩嘞，熊本人即摆无水嘛，35个死嘛，9000的灾民啊，伫迄个酷暑吼，一个避难所内底，吼这个熊本迄个地动了啊，断水啊断电，这个危机即摆还袂解呢，尤其这个八代市吼。这个八代市差不多2.5万哦，停水。啊，那侬排水，因排队，因去个溪埔吼，去个因的水就拢变热啊嘛，自来水拢变热啊。啊，伊拢叫即摆唔好用自来水。啊，民众拢排队吼，大排长龙在提山泉水呢。哦，山泉水足清的，南蛮排队呢。日本一向拢是安尼啦吼，因的这个秩序一向拢3.11以前嘛是安尼啊。哦，大家要领物资，要领啥拢排队排个好势，拢点点排队。这就是国民的这素质，对不对哦？嘿，啊，就像陈其迈今麦讲，陈其迈伊伫个长吼，伊就宣布高雄市吼捐款吼1500万的一票，吼爱家己以个人名义捐50万的一票，吼希望协助日本的熊本赈灾重建。那么除了募款以外，搜救队吧已经吼完成准备啊，吼你必要时机你一声令下，吼来协助这灾后的抢修还是。重建丁丁在扛鬼，高雄的全力来协助着熊本来渡过难关。嘿呀吼，伊即下真无用的，免得客户伊讲哦，啊那无念着偌清德啦，免吼嘿。后来咱来个听歌，这首歌好，人生的留声机。

0: 这是我人生的留声机吼。好嘞，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来鼻鼻干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就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所，写咧都来粘着粘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你吼，你唔注意啊，我讲个，因为阮多个特产，买标的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一盒，啊，我只是一小包那样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什么改善那么多？就啊，较少。
0: 吃晚餐啊，晚上吃一包就好了，吃你看多好，
1: 对，
0: 跟许廷远博士跟清新来到节目中，你跟我们解释，
1: 对，现在拄到这个寒天啊，一旦烤到尾风啊，你吹以为老啊，再起来叫人勤，还勤个叫人，再起来困起来勤个叫人哦，啊，今晚计好就做呀，
0: 谢谢，家己感觉较好就做，就是有影啦，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你们来平啊是安那样的啊？
2: 我。过敏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免疏好去。
0: 抓好，伊做好用，做简单嘞。
2: 啊，我个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0: 迄差足济啊啦。
2: 嘿，啊鼻啊吼，哦，我好加咧，啊，结果讲，我歇了无两个月，就搁夹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做潮湿
0: 哦。潮湿哦。
2: 啊，搁潮湿算搁。热伊袂动，你啊吹冷气，咱收冷气，伊收热。
0: 好，对啦，对啦，囡仔卡
2: 住时间，我较紧来去买。
0: 好，啊，你帮我等啊哈。
2: 谢谢哈，
0: 谢谢哈。
2: 好，谢谢。
0: 好啦，拜，谢谢。哎呀。
3: 上啊！
0: 哦，啊，活力民宿食有较好无啦？
3: 活力民宿，我本来一直在时啊，徛一直拍卡枪，啊，迄个鼻子倒流啊。
0: 哦，鼻水倒流。
3: 啊，我今麦食啊是啊好去啊。
0: 有够好啦。
3: 我一个两阿嘞。
0: 哎呦，谢谢你，祝你愈来愈勇健。
3: 系啊，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哈，谢谢妈妈。
3: 我拢在听你的节目。
0: 哎呦，谢谢无去啊。
3: 我做放假啦。
0: 哦，你是放假的哦。
3: 哎
0: 呦，谢谢你。
3: 我拢在和平西路迄间啊。
0: 哦，遐个当然有房啊着。
3: 阮放假开和平。
0: 盖红边，盖红边吼！我阿妈妈叫你多多用听。
3: 好了，好，
0: 谢谢啊，好，拜拜。那你活力民宿讲安食哪好？
4: 哦，嘿，我那足久的啊，偏倒流啦，足严重的。
0: 偏倒流足严重的安那？
4: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吼，较唔免啊卫生纸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4: 有哦。
0: 啊，刚才你要听哦？
4: 有啦。
0: 也就偏啊哦，即条倒流呀，这偏啊。袂通太济人诶啦，太济。
4: 我这吼偏倒啦，有够久啊，啊去食中医也是去互生意看咯，食唔知。
0: 好，家再来看咱活力民宿，咱两客就知
4: 啊。
0: 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路拢行嘿。
4: 好，谢谢。
0: 谢谢你，
4: 谢谢安吉
0: 哦，谢谢啊，拜拜。
5: 爱看
0: 卖袂头
5: 对
0: 无？对，
5: 放无放拢唔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呾呾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5: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5: 我食骨啊行个呢，
0: 哦安尼哦，
5: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哦八站 QMB 啦，
5: 啊下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拢个足杂音个安尼啊，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去则袂掉后开啦。
5: 系啊系啊，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开我有影无？
5: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啊，即嘛袂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查者你啊看。
5: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查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电啊硬叫安尼呢。
5: 我嘛做个闭结的，食甲袂啊。
0: 啊，所以听你讲过，甲你讲的足新鲜吼。
5: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哦，变方便啊，免电啊硬叫我啦。嗯。有食有改善啦吼。
5: 偌笑亏你唔知？
0: 安那讲？
5: 大便普通，我较早咧放出来都会臭对无？啊，即摆放出来无感觉啊吼，啊，佫无臭。啊，咱即摆拢嘛唔是用卫生纸，拢爱用洗对无？
0: 哎，对啊，对。
5: 冲个啊，
0: 对。
5: 啊，我着佫爬起来看卖，看我有放无？
0: 应该等下应验叫你臭干干。
5: 系啊。
0: 即摆拢无感觉安尼吼。
5: 无感觉啦，啊，唔过若要放进前迄。卡整到拢安尼脏脏的啦，
0: 有安尼哦，
5: 嗯，
0: 对，
5: 因为我有外地呀，
0: 安尼是外地引起的啦，
5: 系啊，我外地啦，
0: 安尼你外地啊，尽量个食吼，做放的对你底层做好哟。
5: 对啊，我就
0: 是安尼
5: 讲啊，
0: 哎呀，
5: 我81岁
0: 啊，你
5: 81啦，啥人才使呢？阿哥，我在做手工呢，无我靠钱，
0: 啊，目睭遮好哦。
6: 啊，你面子食到外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老拢无停咧。啊，暗时啊，困拢戆规暝，净食这好你面子了吼。拢好啊！哦，迄戆规暝，迄时来戆，该吵死人，拢免困啊。啊，即摆吼。警告你会惊呢？是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啵？哎，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6: 安尼怎呢？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廿八组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6: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6: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6: 嘿啊，迄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
6: 哦，今仔味拢无味啊！哦，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也拢袂当食，今仔食米粉嘛拢袂当食，今仔安怎食拢袂要紧嘞，那好干嘞哈！
0: 安尼好困有够侪，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这是英雄功格。好啦，那唔知要对关，一定要敲电话，电话甲记录起来。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甲电话甲记录起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这首歌是詹雅文所传《异乡避乱梦》哈。好来，这个讲，这实在边啊讲哈，有人总是心肝做成真，这阵啊有一个讲，迄个莲花园、荷花、莲花，哦，莲花园。啊！开放大家来翕相，结果大家甲糟蹋遐花，伊怎去一规铺甲处处掉，拢卖来，拢卖来，我恁看。啊，把一个南部把一个蒜香花，有无？蒜香花把这水，蒜香花是粉紫色，有无？伊规片那吼，无输炮战花哦。炮战花是感觉是足水的吼，吼足好生。啊，香蒜花就是像啊，规个粉啊，是规个规，伊规个吼，壁度吼足长的，要到一公里哦，500公尺。规片的蒜香花足水，哎，把开放翕相。叫大家去甲糟蹋，糟蹋遐个花，伊才开个臭臭掉吼。我想讲，你拢为着一个鸟鼠仔屎吼，啊，把这美好的心情用歹去，哇，嘿啊！迄个莲花即阵卖新闻的即两天尔，就去甲扑扑掉，我互恁看，你拢莫来甲我看吼，共践踏吼遐个莲花，我好意互恁看，你爱笨手吼，啊，你莲花啊乌白甲我拗。啊，为了要翕一个上高，莲花拗我过来安尼，哦，啊，笨手乌白片，我恁来啊啦，吼、哦，对，人做生气吼，啊，咧好心好意，像这啦，这个好心哦，发着爱心餐，这一个阿伯吼，伊就伫边咧在食面哦吼，伊有便当，伊嘛过来领，伊甲问，啊，你都有便当，你也过来领，伊怎甲呛一句话，这个、店家心寒，停止供应，拢卖用啊，不爱食，我恁食。但是，迄是把个迄个阿婆安尼尔，好不好？有人真是需要你爱心餐啊！吼，这个爱心不该被滥用啊！哦，即阵有一个店家，伊提供爱心的凉面，想要到一段时间了，才变成吼，拢有固定班底来，有哦，足侪固定班底吼，安尼，无奈之下只好宣布停止供餐啦！啊，这个代志一曝光哦，引起足侪网友热议吼。做一人痛批这滥用爱心的行为，有人有他吃，啊，伊嘛是去咧共领遐啊，吼，这嘛是做侪位啊，吼，这阵啊，这店家吼，伊就伫找吼发布贴文，伊讲头个月本意是要帮助弱势的族群呐，啊，为弱势无得出门咧，啊，拢在好家去咧摕咧食咧，这嘛哇，啊，无这低收入户呀，吼，也是讲这阵啊经济有困难的人。哦，拢会当哦发几个啊，几个吼，但是安尼发几个礼拜过了，发现吼、哦、每一个礼拜拢是固定班底来咧摕，安尼会规旁的小招啊，那小报小讲啊，啊用爱心餐是14两点才开始发放，有一届吼、哦、甚至看一个阿婆伫门口吼、哦，门口边哦咧等的时阵，爱哪等哪食便当，爱就问阿婆，啊你唔是有饭食吗？阿伯因讲哦，暗时要食的啦，暗时都免食呢，吼、哦，伊做个因安尼啊，吼，暗时要食的啦，暗时免食呢，吼、哦，啊，这店家刷来傻眼是讲哦，无唔对啊，伊真正是用这种口气吼、哦。此外，某一个查甫吼，每一礼拜固定来摕，吼、哦、啊，有一天的中昼12:30，吼、哦、啊，乌阴天，伊过来。你讲该当生活我，啊无带要落雨安尼，我阁爱出去，爱阁出来一抓呢，吼安尼吼。伊讲，你提早互我吼，啊无阴天啊，我等你吼。你即摆生活我无等你落雨，我都爱阁出来一抓呢吼。对这件代志，这店家吼大叹吼，唔管来食何人，吼只要你来领出，我拢会乎你。但是最后爱心餐那像有一点变质去吼，用对即摆开始我停止供应啊。哦，这店家话谢谢大家帮忙吼，帮忙。哦，希望未来够有机会哈，当将这份温暖哦延续下去安尼。嗯，这个就是啊哈，这个那个头家好心嘛，你讲啊，我提啊只啊不是要吃，啊不是免吃呢，实在哦。啊，这安尼做一个月为了宣布，我爱做啊。哦，啊，这个贴文就出来了啊，这网友就在讲，足侪人痛批滥用爱心的行为，这种人足侪啊。没有说这种你就没法这防不胜防啊、哦、啊真正有需要等到拍摄来拿呢，有呀有呀、哦、啊没需要拿太多还理所当然的、哦、啊大家不用感谢头家的诚心、哦、这些、哦、吃免钱的真的不用给啊，浪费你的爱、哦、因为那就其实需要用的人像那代餐那个、哦、那真正有的是需要呢。
迄种以前为因为有当又带囡仔，拄啊即马工课较无稳定，较无像今仔股票好，升要三千点嘛有啊吼，头啊台囝拢走了了，拢赚无着，今仔升要三千点，哦对对对呀，啊所以讲你阿公啊，因为你唔知你来食好心啦吼，啊我是有好心，安尼买来用即个爱心餐，但是有当下都是真正需要人买来摕嘛，吼、哦、这嘛是安尼有啦。有的你就真正我需要的，伊煞无来提安尼啦。嗯，伊讲哦，有人留言讲哦，用卫星八旗的便利店的爱心取餐哦，比较可行啦吼。因为听讲拢是小朋友会当去便利店登记了后提餐点，然后便利店底要将伊资料或者社工，啊社工就开始介入，我来看路尾哦，啊那个倒三工，哦就用网友就留言，我这是伊看过上个合理的哦，社会救助对，嘿对。哎呀，因为有人个留言讲哦，做爱心哦是精魂，不是本分呐、啊，哦啊，觉得可以继续下去啊，觉得这样不行，立刻停止，嘛无啥物问题啦，哦对，嘿呀，那今天说有人就是安尼吼，好啦，啊这爱心餐都公布，伊就是要停啊，吼、哦，伊就无个要去用啊吼，那啊这正妹吼，这个癌症啊吼，癌症，伊头啊是水肿俩。伊本来以为是水肿、挂水，啊，竟然验的是癌第四期啊！啊，医生本来甲讲吼，啊，你还剩三个月呢，哦，啊，但是伊尾啊，佫拖拖四当年呢。这个抗癌网红哦，叫这个黄小姐，伊伫三年前被诊断出泌尿上皮吼，诶，细胞癌第四期。迄个时阵，医生评估伊生命差不多剩三个月，但是伊凭借的坚强的意志力哦，抗癌挺过四年的时阵哦，阿姨分享心路历程。遗憾的就是啦，伊妹妹讲，伊在七月十七号，诶，这个媒体顶话进行，因这已经归用去啊，哦，抗癌无成功归用去吼，有来算无成功三四当年然后安尼，啊，这个消息就出来，大批的网友吼悲痛不已吼，啊，这黄小姐伊曾经。哦，这个置顶贴文吼、哦，提醒大家千万唔通疏忽身体哦，所发出来吼、哦，小小的一个警讯。哎呀、啊，你甲看吼、哦，啊，这黄小姐伊伫咧脸书上伊就讲吼，伊用原本清凉活好伊哦，一直有容易挂水的体质啦，伊从来都无放伫心上吼、哦，一直到有一天双脚哦，怎啊像咧抢腿咁款，唔管是抬腿还是泡脚，拢消袂落去，吼、哦，寒面啊都开始肿啦。伊转就医去检查，甲发现哦，伊个油脂的指数啊，吼高过严重的积水，伤高，而且佫严重的积水，爱用电光甲翕，吼显示伊胸腔有异物哦，吼啊个电断层扫描证实伊腹肚甲伊大腿，佮伊胸腔长满了淋巴结，即、這个医生要求当天马上爱去大医院，哎呀，啊即南口点间病院泌尿科。而且副主任一直在讲，这个泌尿上皮癌过去吼，称为移行上吼，移行会造吼，而且上皮癌，伊这范围哦，涵盖吼油脂、甲啥输尿管、甲膀胱、甲尿道的内膜，啊，这种的癌症在咱台湾属于高发性哦，特别就是环境的因素、甲生活习惯吼密切的关系。这个医生在咧讲哦，像婚姻代谢啦吼。曾经有乌卡病的病所的地区，因为伊的水当中哦，砷的量伤过高，所以拢啉遐水嘛吼，啊，所以罹癌的风险嘛对咧增加。此外，咱台湾做者腰子衰竭的病人，可能曾经有食到马多磷酸的中药，哦，啊，嘛会致使到你腰子的功能受伤，哦，提高到你得到泌尿上皮癌的机会哦。马多磷酸是咧神死人的。哇，很大量加，就是安。所以一般来讲吼，这个泌尿的上皮癌啊，比较容易出现在中高龄的族群。啊，这黄小姐伊较确诊的时候，伊刚刚三十岁尔，吼，伊属于相对年轻，而且较罕见吼，而且案例。所以医生推测吼，少年人牙病可能甲家族啊吼遗传的基因有关系，啊那无就是特殊吼，而且体质有关系。所以愈后吼。通常会比高龄者比较不好，愈少人就感觉愈紧张，尤其囡仔，嗯，伊要你若放药，肝会但袂疼，这就是警讯哦。
哦，你爱注意哦嘿。这医生就强调，泌尿上皮癌哦，一第一预兆就是啥，并非水肿，不是肝水哦，伊是无痛，无痛性吼，放药加血。而且放药加血，你若破水就会痛，通常是结石啊。啊，但是若是未痛，出现这放药加血，你爱怀疑是癌症哦。嗯，所以会痛较好啊，所以会痛，未痛就癌症啊。而且免疫治疗费用哦，足惊人诶，100,000-200,000。早期发现的治疗率达高成，啊，因发现时已经第四期了嘛，吼。这个泌尿上皮癌，那伊提早发现，你的治愈率足高呢。哦，这个陈医师就讲吼，那是这肿瘤都讲是表面尔，会当透过内视镜的手术，哦，爱搭配了电刀，哦，甲镭射而且烧灼，甲切掉安得。啊，那是生伫膀胱嘞，开刀了后，该灌注化学药物，啊，不就卡介苗。哦，来降低复发率。如果是输尿管，甲这腰肌手术呢？哦，这个传统的标准治疗，就是甲切掉吼，切掉这腰肌嘛，吼，切掉一边的腰肌，啊，甲这输尿管。但是即马无机会透过着保护腰肌，腰肌免切掉啊，吼，来搭配着化疗，啊，不着新型的免疫的治疗。但免疫治疗是目前相当先进的疗法。对这买剂效果来讲是袂歹，但是目前哦，大多数拢是自费的，所以陈医生伊就估计哦，一个完整的疗程费用高达100,000-200,000，这负担足沉重的吼。啊，伊挺过四年抗癌时光哦，来推测应该有接受吼过相关的这先进的治疗啦。我这个开开嘛是蛮不贵吼，系啊。但医生提醒，癌症的治疗甲伊预防吼，重在早期诊断哦。任何尿液异常拢袂当疏忽去，禁药爱注意吼，禁药爱禁药的人吼，禁药下消啦，禁晒袂枵啊吼。这禁药族群爱注意吼，你的膀胱动伤过头去，会致使着血管破流血。做者行业拢禁药啊，做者行业爱禁药吼。因咱膀胱禁药啦，700cc 甲800cc， 你突然间放药时，你压力哦骤降，滴出着你表面的血更破坏出血，所以民众日常爱加注意你药放药的色，那是色水哦伤过重还是血色的，唔管是疼未疼，拢紧来叫医生看。所以这陈医师就呼吁，定期接受着精密检查吼，较精密的检查是防癌的关键，尤其是伫咧相关的家族啊、事吼，甲这个居住你在地，你想

大家人呐，当然爱无病无痛来要偌好吼，无病无痛，一出时爱卖有这诶病来咧搭钱，啊，台湾一生甲老来要偌好吼，嘿啊，咱嘛希望当安尼呢吼，我真讲过。

爸爸节快乐，得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我们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我们得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跟我们碰碰充电充888，你是电脑充888，暗时自然好乐民，心若平气若和，大家都睡得好，还有我们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的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来，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大家。啊，若较紧张的朋友，记得产品的话，拢啊卡一两即款就可以吼。啊，咱等下要到电台进广告，感觉需要服务靠同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那无方便出门的，唔知经销有办样把紧，你即通电话一个记录起来就好。专人专车为你送到府上，无咧收运费哦嘿。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你听这首歌《酒中花》的旋律，实在哈，陪酒啦。中华语的歌是陪酒哈，啊，台语杨静啊唱《酒中花》哈。酒中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天来讲这篇哦，都唔好提早下班啦。提早下班哦，那要你翁，还是要你某，这个啊经验呢，拢变惊吓。吼，今天这篇就是安尼。这个做人某有一天哦，提早下班，安那提早下班吼。阿姨因为囝吼生日五岁，这个后生生日，伊提早下班，伊在徛伫门口吼，听到这五岁的后生啊，伊在讲一句话，讲爸爸，咱吼另抓你个娶我吼，甲这个阿姨啊吼，沈玉阿姨，咱做来游乐园个佚佗就拜甘好，顶摆该去佚佗做甚个呢？伊对我的好吼，比妈妈个较济。好，这个沈玉阿姨啊，啥物拢会买给我。伊那是做我的妈妈吼，唔知要偌好咧啦。这个做人母也是做人老母，都听咧门口听这囡仔讲这个话。啊，这阵这个做母的，因为囡仔安尼讲吼，听伊这红婿平常时无啥会讲话袂空笑亏，这红婿不苟言笑的红婿，伊就出声讲一声讲哦。伊就爱笑，笑啊欢喜个，哎呦，憨囡仔，咱本来就是一家伙啊人啊。这个沈玉啊，吼，是因翁婿的初恋呐。啊，伊其实吼结婚了后，伊爸爸看过这沈玉吼，捌看过几摆啊。这个阿玉啊，吼，是一个温柔啊，讲话轻声细语的查某人。伊有几啊摆吼来阮家做客。啊，甲我翁婿吼，啊，两个讲话足会合，啊，对我后生乐乐啊，嘛足热情诶。后来我才知影，伊是翁婿的初恋呐。啊，这做翁诶咧，吼，啊，知影咧，甲我结婚了后，啊，这个阿瑶爱就出国啊。如今等下台湾要找工课，啊，免不了多啊，都该吼阿仔诶，我打交道到，我等下讲一个城市安尼。啊，对这件代志，本来这个做某的吼，伊并无加想啦。我啊，这是代志一句诶，即马的人吼，拢冒住初恋的滤镜，很正常啊。哦，伊是我的初恋吼，啊，但伊即马娶某啊嘛，但是对婚姻甲另一半的这个忠保吼，而且另一半那个较忠心嘛吼，保持的成才是咱人吼，而且基本啊哈。哦，对婚姻的另一半啊，爱保持着忠诚的嘛，哦，安尼，哦，这是咱做人的基本啊，哦，伊是想安尼。哦，啊，何况讲，我甲阿仔结婚五年啊呢，感情吼，唔是讲做好的啦，但是做稳定的啦。一直到迄天吼，我提早回去厝，听到因两爸仔的交谈，咧讲话，我惊一个变唱歌了。这个阿仔啊，伊瞒着我，带着乐乐，甲这阿玉啊，做去游乐园佚佗啦。啊，所以讲，而且呢，那伊我的翁婿阿仔口中哦，伊讲这句话，哎呦，憨囡啊，啊，咱本来就是一家伙人啊，啊，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这个做人某就开始怀疑，但是伊无马上吼发作起来，无会知影吼。伊就等啊，这个阿玉啊，过几工啊过，伊个来因家做客。我常常来咧因家咧坐啦吼，啊，好朋友，这个做某就偷偷给收起来着吼，伊啉过这熬啊，如果吸着着伊后生乐乐的头毛，提伊做亲子鉴定，那就是今仔日拄好是鉴定出来的结果吼，一日啦，伊就吼倒数一口气，拍开鉴定的报告，
伊目睭很细细甲看迄张哦，报告的结果写啥物？五岁后生乐乐甲阿尤啊，的亲缘关系高达99%啦！哇、哦，我这都也惊啊！这个结果吼、哦，或者做无意外啊，但是嘛无意外，安怎讲？因为乐乐本来就是伊家的翁婿所收养的囡仔啦，唔是家己亲生的啦。只是我想袂到，这个阿仔这尼啊会晓算，竟然和我的收养哦，伊甲阿尤啊所生的囝啦，安尼个七七五当的囝，是翁婿甲初恋所生的啦，啊个饲个痛干的啦。即嘛，这做某的心内竟然嘛无真正会艰苦啦，阿爸袂讲想袂开啦，因为吼、哦，伊家伊自细汉吼。安尼，红眼镜镜，了了了了了，了到即马五岁啊啦！五岁吼，变来做男模的囡仔，有当时吼，不时不时就对你老母后边，妈妈妈妈妈妈等妈妈带你叫，饲五年啊啦，卖讲是一个囡仔啦，总讲你饲一只狗啊，饲一只猫啊啦，饲久咧，你无真正感情啊啦，是不是？好佳哉哦，天公伯啊，有眼哦！会当好啊！即马马上发现到即层的关系啦。即马甲倒想倒来吼，一切吼早都应该吼都在压迄落有机可乘啦吼，有机可循啦。哦，只是我无甲注意啦。伊讲其实吼，即、這个做某正甲吼阿仔啊订婚的迄个时阵啦，阿仔啊对我来讲，就算吼无不唔是讲迄足热情迄落感觉啦吼。而且四雄吼都找无人啦，四雄都可以找无人订婚啦，还个人找无人。有人写这個做某吼，该发一寡讯息的消息，伊拢未回。有当下隔两天才会回呢。那一个喷喷的人你随回，一秒读，对不对？因为就在意你呀。啊，伊这个甚至啊，伊甚至该敷衍，随便个回一个哦表情包，就回一个表情，啊不一个符号安尼尔。迄、那个时阵，即、這个做某以为伊的性个性吼，本来就是天生较冷淡的原因吧，伊都毋是一个喷喷的人安尼啦。啊，嘛无另外甲想对对去，但是在将近吼要婚礼要结婚的前一天哦，我卡电话给伊，卡几啊通哦，下当讲是伊拢无卡通，拢无接啦。就拄啊伫我拄啊要放弃的时阵啊，伊迄边终于哦情不愿吼接电话啊。就开口讲，我拄仔咧无闲啦，你找我啥物代志吗？口气做冷淡的啦。啊，但目听袂出到伊的情绪啊，是欢喜是无，拢无讲啦吼。啊，只是家家无啦，嘛无啥物啥物代志。哦，只是明仔就是咱两个婚礼啊。啊，我有一点啊紧张啦。我唔想我要敲电话问你，你即马咧创啥货啦？伊怎吼足无耐烦？吼，你是足幼稚的呢？为着紧张甲无紧张，就小代志，你敲几下摆电话给我、哦，无等家吼，这个做某开口，伊就足生气，甲电话挂断。第一呢，要办婚礼前一天啦。我其实吼，佮想要问个问我妈仔，你着要娶我，你有欢喜无？还佮妹夫问呢，都要挂电话啊呢。我那时啊想要甲问，毕竟我真正足爱伊个啊。会当嫁予伊，我足欢喜的呀、啊！因为听讲哦，伊有足济吼，足好的朋友，伊无一寡吼，伊少年的时阵哦，初恋的女朋友啦。只是因为这个初恋吼，因厝里人无同意，所以因两个才分开的啦。才今仔日有如今我甲伊婚约啦，但是即马一家看来。我的问题哪像吼，唔免开嘴问，就知影吧。结婚了后，伊对我其实是还阁袂歹，吼、哦，会安尼照看吼，会煮会有当煮会煮，诶，阿那家来煮吼，阿也斗三工，伊嘛会记得我的生日呢。而且伊若出差回来时阵，拢会甲我准备礼物啦。除了伊平常时甲我吼，较无话无句。啊，那无，伊对我也阁袂歹啦。但是我认为真心会当换真心啊。我珍惜伊，
伊对我好，阿爸加倍吼回馈给伊啊。有初恋不要紧啊，咱人总是爱向前看嘛吼，头前的风景嘛较水啊。总有一天，我相信一定当接受我的爱啦。只是结婚了后，有一件代志自头到尾吼，我拢一直看靠看在我的心肝头啦。迄就是老人讲，紧生啦，紧生啦。我甲伊阿仔结婚阿未甲一年，吼啊，两边的家长都一直催我两个紧生囝，紧生囝啦。因为老大人等未赴，等未赴要紧抱孙啊啦。即个阿仔的老母嘛苦口婆心呢，哎呦，阿我哪会呀？你哦，得趁少年紧生囝啦，生落来吼，我甲甲你娶啦。后来，伊就嫌讲阮两个哪拢无动无静啦，唔知对对来吼，去买一寡吼帮助有心的偏方啦，哦炖鸡啦、炖鱼啦，逼我都爱啉啦，我后头嘛死啦。我的老爸老母不时就打电话来吼，今日啦，还是有巴肚皮是有动静啊无啦，啊有工会较认真做咧无啦，啊要当时要有囡仔啦，我有够烦的烦啦。就我一直甲因解释，今晚我搁趁少年哦，啊加趁寡钱啦，先拼两三档啊吼，有好的条件，甲来生还搁会富咧啦。但是老人根本听袂落去啊，一直给我这么大的压力吧。阿我啦，你哦唔好甲先答应，你就紧生啦，紧生啦，囡仔老生就好啊啦。你若较早生哦，变事业哦，安尼唔是愈好吗？我足无奈啦，我就足委婉的吼，甲阿仔阿公吼，这个想法阿家即个苦恼啦，逐工互逼，想袂到一颠倒吼，足反常的怎啊冷笑一下呢？哼，你哦，啊这这样听话哦，啊就这样迫不及待滴要生囝，我已经惯习啊，因为我已经惯习言冷言冷语啦，啊伊嘛不过讲话啊。或者讲啥物，伊嘛袂甲回应啦。但是刷落伊的话，就好真啊，我听听唔知你讲啥物啊呢？阿仔阿公哦，你以为我无想要囡仔吗？老实讲啦，我前无偌久出差哦，有一个小车祸，下半身有伤着啦。医生讲有可能即世人吼，拢无得阁有生囡仔啦。迄个时阵我怎戆伊？伊看了我硬硬的这个面色，伊阁甲我哭死，安那嫌我即马未生啊，是一个废人啊，拖累你呢。我讲我那实在咧气嫌你，我当初就会甲你离婚啊嘛。而且我也无一句怨言啊，我无私心，我阁问伊，这呢大条的代志，你哪无甲我讲啊？厝里的人敢知影？你后来敢过去看医生吗？无定着后摆看北京医生会甲医药好吧？但看了伊安尼足无耐烦的一面啦，吼、哦！即、这个做某阿我啦，伊讲我足喜欢你，我是真心想要甲你结婚的啦。我并未因为这件代志，我就要放杀你啦。你嘛吼，唔通定爱看轻你家己哦，安尼刚好，伊就开始自暴自弃，讲哦。跟你说哦，就会当好起来吗？跟我老母说，除了让伊烦恼，还有什么路用？所以我要跟谁说啊，会当医药好啊，我早就医药好啊啦。你若嫌弃我，明仔就要办离婚啦。我帮你自由啦，成全你哦，就急要做老母哦的梦想啦。好，伊气到我一个头就出去啊，无搁甲看某啦。这种代志对查甫人来讲吼，足伤自尊的啦。哟，毕竟讲伊不能够生啊嘛吼，所以伊嘛无个提起这件代志啦。哦，只是安慰伊。哦，我百分之百，你要相信我，我袂放杀你的啦。咱会当做样，佮想一个办法。后来过几工啊，阿仔又突然讲，安尼落去袂用的啦。我这个病一时半年啊吼，啊可能嘛医袂好啦。不如咱去领养一个囡仔吧，遐个囡仔吼，互放杀去，足可怜的呢。或者咱会当回一个完整的家庭啊。
我有伫个福利院顶管上班的朋友咧讲吼，前几工啊，阁有只抱一个来吼，几个月啊的囡仔呢，才几个月啊尔，啊这毋是天意吗？这做某的吼，啊我啦，阁做足相信伊，就答应啊，哦，即讲这是天意嘛吼，好，所以乐乐呢，就来甲阮吼，啊，啊甲阮阿仔啊，哦，来甲阮的厝。我把他当作亲生子在饲、哦、用心给饲，照顾他这样五年，一直跟现实狠狠地给我一记耳光，那就叫我这个现实剩一个嘴皮同款了。乐乐知道阿玉啊，这是他的亲老母啦，我叫阿仔欺骗这样五年啦，他就眼睛金金看着我、哦、让他们两个、哦、这样母子这样哭一百年头爸母的家母的啦，在这因为乐乐患病我烦恼，因为乐乐爱耍爱佚佗，哦，阿、啊、红我甲面甲念，烦恼伊今日上班有读册认真无？烦恼伊安怎？烦恼伊安怎？阿仔啊，嘴角总是爱冷笑，哪像咧笑我吼？为着甲伊初恋生的囝吼，咧费尽心思啦，真正想真嘛足好笑吼。回头我一直去给他当作一个笑话同款，一直到五年的时间啦，伊对我的打压，也够有这个冷落啦，无足小落的爱。但这件代志我知影了后，我彻底伤心啦，我无想要阁继续住伫遮啦，这毋是我的家庭，所以我开始收我的物件，我想要搬走啊，因为工作地点的原因，哦，我的好足侪物件。拢还阁藏伫吼，因老爸老母吼买好伊公务内底，啊，所以讲遐离公司较近啦，所以伊如今的物件款款，伊就搬起来住较方便。这时候门口传来吼一阵安尼笑嗨嗨的这声音，原来是因回来呀。这个阿玉啊，伊就开提锁匙开门，哦啊，都伊就带吼咧拖行李嘛，去佚佗回来。你拖因阿舅啊开门，安尼，啊这开门一入来，拄啊甲伊两个相对面，吼、哦，拄啊甲阿我啦相对面，伊当惊着，你哪伫厝啊？好，我惊一场呢。因手本来摕去商场买物件，一大堆的物件，规家伙啊笑干呢，到哪有真正一家伙啊好欢喜干呢？拄啊要倒来这间厝，摕着物件大包小包要倒来，啊那这个时阵阿我啦呢？等到变成那像一个不速之客啦，唔知影人可能吼，佫会感慨一句话啦，好温馨哦，好有生活气息哦，哟！乐乐看到阿古拉一眼，嘛要佮拍招呼呢，伊就两个对房间入面开始耍个游戏，这气氛啊，有一点仔眼球啦。这个阿仔惯性哦，把头甲甲甲问：你创啥物啊？你看物件，你要去对啊？我就实话实讲，我要搬走啊！你看不出来吗？啊，无代无志，你伫这起什么笑啊？要搬去倒啊？这个阿爷啊，在这摆是因为吼，伊带乐乐去购物吼，引起大卖场去买物件嘛，哦，足侪无好关啦。阮拄拄着伊啦，伊帮阮关灯来厝安尼尔啦。你是咧想啥啦？我是伊买伤过物件，伤侪搬袂倒，阿爷啊看到啦，伊是人客啦。啊！你即马做即个行，要上看啦！你搬去对啊？好，你老母也知影哦，伊阁要念我啦！你也唔知道我夹伫伊两个，恁两个中我足艰苦吗？阁讲啊，你要搬去公务迄边哦？啊，那乐乐上要顾啊？这个阿仔伊拄啊继续开嘴，要阁甲骂这个阿国来时阵，阿国啦就用伊冷漠的眼光啊吼，哦，做甲回倒转，用眼神甲回倒转。啊，恁三个啊，都多是一家伙啊人啊，有偌年啊好嘞！啊，你做老爸，你敢管无多顾一个囡仔吗？无啊，我无你袂活呢。吼、哦，这个阿仔的面色吼，怎安尼大变去？啊，这个阿舅啊吼，哎呦，都干心啊笑，伊想要揪阿我来手，哦，伊就伸手要揪阿我啦。阿我怎回头就走啊？
因无想要过吼，想要交。这个时阿仔竟然吼，甲约出来。伊讲我之前带阿古拉带要入去电梯啊，伊就看面嘞吼，甲阿古拉甲扭嘞。你今仔到底是安怎样啦？阿玉啊，唔是第一摆来咱兜做客啊！我已经甲你讲过几啊摆啊，我已经放下啦。我嘛无甲我吼有啥物过分，我无感觉我有啥物过分的动作啦。而且你为着吼，伊甲只是帮我挂物件转来，安尼你就咧使性地哦。安尼别感觉足奇怪哦，啊你搁款行李哦？你讲恁家去大卖场买物件，啊你家家去斗三共款阿玉啊？哦，爱改革到三工尔，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呀？嗯，马仔哥哥来甲听，好啦，咱先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用性命爱我》。

0: 再来，谢谢。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讲
1: 起多少久啊？
0: 13吨。
1: 啊，我食13吨啊。
0: 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加袂加呢。
0: 好安尼哦。
1: 啊，准备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丁啊，带哎那个提旺啊，个关药啊，天天吃这个。我刚多啊，你现在又帮多要18000块等
0: 啊
1: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等，安尼改过就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系啊，然后拢未加呢，
0: 拢未一天，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天。
1: 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一听，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鸡鸡拢未落呢。
0: 乌鸡哦。啊，鸡较未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1: 吓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我就是我拄啊开卡顿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香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啊，阮食食真香，食偌济人呢？阮就起码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香啊！含咧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诶，雪梨王甲莲菇精南州一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请嘛，你遐要来食。伊若要食香菇精，食十几年，顶90几岁
0: 啊！啊，有够好，好啦。
1: 伊若要我请嘛，顶90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
0: 人卖高山山吼，较济着歪。
1: 对啊，诶，本来讲忙欠钱，还偏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18000甲带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哈。
1: 不话侪人诶，我后尾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多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诶，啊，轻松了哩，你看。
1: 嗯，其实多用。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哈。
1: 嗯，对，我真正好用。
0: 做好用诶，
1: 做人爱买来食。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吼，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食，大家听拢，跟结婚正搞在买，大家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个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个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今73岁啊呢。
0: 73岁，这人生活甲做价值嘞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啊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足好用的吼，足顺的啦，足顺的。
1: 药啊真正好。这个就感冒啊。
0: 安尼哦。
1: 嘿，哦，安尼哦，啊，今晚五罐真香，
0: 哦，啊，你也食真安那好啦，
1: 啊，食食嘞吼，手也袂麻，脚也袂揪脚筋，
0: 有影，咱的真，
1: 啊，三叉神经痛也袂疼，
0: 哦，迄三叉神经痛足疼，你还讲三叉神经才搞。
1: 啊，我都有这个听，你干哪？
0: 哎，杨点拢变成久病成良医，吼，杨公三叉神经。
1: 拢这几年诶，啊，那好好几年。
0: 安尼哦。
1: 我安尼一两年拢未听。
0: 嗯，有够，咱这经一百分的好啦。
1: 拢未夹起听。
0: 迄足顺的顺啊，迄个天然顺就不行的吼。秀云，你安尼保养健有够好，在他要顾健康。
1: 系啊，啊无健康，你讲诶，都底下很晦气。
0: 晦气啦。
1: 对啊，
0: 家己会惊，照上介好啦吼。
1: 咱这70多岁啊，家己唔顾咧，哪会使？
0: 哎呦，有影就着真好。啊，你勇敢嘿啊！
2: 哦，我食真香，食五罐啊，迄脚含手麻，甲爱脚肚，拢安尼硬骨骨整歪歪安尼咧。哦，我食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还是咧困咧？真系吊几晚咧？是安那？
2: 伫困呐，伫困呐，哎啊啊！吼，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咧。
0: 吊几晚，顶好足疼。
2: 嘿啊，哦，无法度通困，我食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只拢无伫甲恁讲啦，啊，无你卡好，唔过来卡一下，就甲你开讲。
0: 哎，红知影啦。讲个食真食较好哩，
2: 哎，啊，我食肝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吼，拢安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2: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买互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排出来这肝机能恢复哦，你阵就金当金金当当啦。
2: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当呢。
0: 真诶，就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手唔敢揪出来，即摆互白叔叔。
2: 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的啊！啊，食真香，食到脚拢、牵手拢未麻，安尼吼，有够好的。
0: 无论大麻大疼，
2: 这啊，我甲你讲哦，我有阮那孙啊吼，真正哎，做个花头壳疼，脚个会抽筋哦。我那摕真灵哦，一日落食一粒吧。嘿，伊就是有抽筋，啊个啊，做个花头壳疼，我摕真灵哦，食这吼。 甲即卖拢毋捌伫听你讲啊，来食半个月过啊，拢毋捌伫听你话讲头壳疼，啊个脚过旧筋啊咧，前只甲即卖拢毋捌讲咧，哦，真正有够好诶，我甲在恁诶真应该迄落肝药，我食到有够欢喜，哦，真正有够好诶啊，未甲你骗诶啊。
3: 关机哦！
0: 哦，
3: 我食啊外好，你安怎？安尼
0: 好，你个人，我甲广告，你讲过来。
3: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哦，啊食了，今物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医院做了，当然舔舔哦，迄个香菇精啦、辣茶，啊来做盐梅啊，啊个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是食食我有力了。
0: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外好？你应该是戆到未做工课，未欢喜，就即马已经唔爱做工课
3: 啊。系啊，即马常嘛做。
0: 够好够。
3: 啊，等下拢来拿一杯啊吼。啊，恁咧五行拢食啦，
0: 哎呦，谢谢你。
3: 哎。啊，迄个香菇精啦，啊，金精啦，啊，Q 完 B 啦，啊，迄个都维他干啦，通都食咧。
0: 石大姐，你就是顾起来就甘开
3: 啊
0: 啦。
3: 嘿啊！啊，我是讲，我拢靠肯讲，只听应哦。若有钱的人爱去挂来保养，爱食。
0: 有影有影。
3: 啊，无你无食，而且你也靠个人哦，无人要插。去台大哦检查哦，啊，唔知影讲，迄个也做心律不整，就是心脏无好，你知？啊，唔知好食啦。啊，到尾啊，哦，连要死嘞！啊，迄倒咧文成偌可怜嘞，迄文成拢会震动啦，地震嘞啊！啊，怎嘛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健康啊，快换！
3: 哦，我食足济，我食食十几万、十外万，要二十万。
0: 安尼十外万来换一个健康会好啦。
3: 对啦，
0: 你请来搞爱三万块嘞啦。
3: 你爱钱无效啦。
0: 爱钱
3: 无效啦，再食食用就好啦。
0: 安尼用够啦。
3: 好啦，安吉谢谢啦。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英雄公哥。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刚好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哦，对不？
1: 食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1: 哎呦，真良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的啦。
1: 我是讲，甲你个鼓励一日，甲伊个就讲哦，迄食了未歹
0: 啊。啊，你是未歹，啊你无甲人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1: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1: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作虚的。
0: 嗯。
1: 啊了，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1: 啊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迄脚骨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尔，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就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镜头都是爱吃完去安尼，
0: 对，哎，
1: 趁瓜趁钱拢在叫他在互安保身体咩？
0: 哦，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完去啊不？
1: 是嘛？
0: 嗯，
1: 哎有吧？
0: 靠完去啊吼？
1: 嘿啊！啊，今早早呢，行路拢未多，拢会多向下，拢安尼头壳拢也未惯，安尼安尼都会多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1: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1: 哎
0: 呀，哦，高这样跳起来，谢谢
1: 啊！你马龙马龙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1: 饭
0: 会哦，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1: 哎呀，会生肉哎呀！
0: 好，安尼吼，安尼等到我听，用镜有够赞啊。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来，以上广告。哎呀，阿南在要对关电话都拨到利用吼，还讲讲者哇，啊你办活动吼，今年办活动对吼，阿南在要对关卡机翻腾吼，咱的转台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听咧听咧就过，爱关灯爱听，你无听过你唔知，哎呦，这简单哦，好啊人勇敢。卖鼓励起来，满天钻金条看偌好；卖规间戆车车看偌好。哦，啊，卖行路咧，行卡多银去弄伊弄伊哦，卡多银弄伊行去行到等，啊，行到生冷生冷，唔敢出门去。哟，啊，就定咱若做咱若要来对，咱唔敢甲人去，伊用无够百平先到，戆车车看伫要对去，对不对？啊，若卖安尼看偌好，哎呦，啊会好呢，会好唔通错过难过。哦，啊，这个最贵啊，等下弄甲恁弄叫。弄啊暗时袂当困，含半天倒来困袂去。啊暗时弄啊，你起身惊，一定爱叫医生看。我叫医生顺下，咱嘛较安心，到底是安怎吼？啊，卖家己想家己惊，啊嘛卖家己想家己得。吼、啊，咱即卖医疗足方便嘞，健保卡摕来甲看，咱就知影对个是出问题。吼、啊，啊但医生讲啊，啊心脏宝宝再去甲医生遐，啊检查都无安怎嘞，吼、啊，无等你。等下充电了，哎呦，啊，真正爱充电啊，才神奇吼，这唔是神奇啦，这叫做高科技啦。古早带生命灯有够侪，日头卡拍拍就灯呀。我是爱讲，啊，日头拍咧，心都心脏会喘啦，心脏喘，心脏艰苦啊。啊，拍咧，一口气袂起就灯呀，是不是？电充888，啊，健康足勇敢，啊，足轻松啦，足轻松，足简单。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吼，按53年啊，吼，特地咱信任啦吼，这老牌子老字号吼，品质绝对特地咱可靠。祝大勇行会，谢谢大家，阿爸祝大家吼，啊，做一个美丽快乐，而且星期假期吼，啊，咱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力零果精、德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80。

7008得力金星11003003第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听今来美丽人生吼，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而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呀、
0: 啊，在这个哈周末哈、嗯，哎呀，我相信今天大家心情会开心一点。哇，经过这礼拜哈上半周跟前两天的这个股市的腥风血雨哦，总算今天哦，不管是台哦，然后日韩哦的这些股民们哈，总算心有点止血的感觉了。
1: 哦，给那个股票拢起啊哈，全面大涨啊哈，真的是。哦，气加无下无息啦吼，啊，但是这个个气嘛是安尼嘛吼，因为呢，好哦，今天呢这个股市呢真的已经又回到40000多点了哈，台积电呢又来到23700了哈，2370。

0: 好来，不可能。昨天呢，哈，这个日币呢，哈，啊，日币呢，这个贬势逼近失控，哈，嗯，好来，日本政府呢，终于忍不住了，哈，哎，所以这个日币呢，昨天的急飙，哈，这个啊，兑换美元，哈，兑换美元来到一块美金兑一。157块日币安呢，单日日币的升幅达到 2.4%， 这是2023年一月份以来单日升，就是日币飙升最大的幅度，但是也才那么昨天一下下而已，今天早盘个再度承压，又被压下去了，好，美金兑换啊，这个日币呢又回到160.175啦，
1: 哦，所以哦，在股票啦，股票汇率用涨涨跌跌啦，所以长期投资啦，哦，还是怎样，我就让巴菲特今天还是老生杠了，他看过这个市场上太多的鬼故事了，好故事、鬼故事、风风雨雨，然后震惊吼，还是讲甚至是天灾、战争、恐攻，然后因为这个这华尔街的贪婪造成的全球的股灾。现在这样子还活得好好的啊，然后退休90几岁，笑看笑看人生的，
0: 笑看笑看大家股海沉浮，
1: 股海沉浮，而且一嘛不吝啬嘛，连巴菲特股神都说，不要问我说明天的股市或涨或跌，他不知道，
0: 对啊，
1: 唯一做好的代就是说努力的平常做好的功课，增加自己的认知，然后长期买进，然后长期持有，就是这样啊。如果长期时间一拉长的话，这一段时间的涨涨跌跌，其实心头拢俩就定下啦。
0: 好，不可给那
1: 滚雪球嘛。
0: 今天一大早哈，全国咱台湾哈，这个全国差不多365万哈，365万户，今天早上哈，可能这365万户的人都被钱砸醒哦，有钱啃菜。
1: What happened？
0: 不是股跟股市没有关系呀，哎，365万户呢，蛮多的呢，也就是差不多365万哦，差不多是将近1/5的大的。哦，这是公户哦，哈，户来算哈，好来或备钱扎行哈，好来，主要关键是听众朋友听到你也是欢喜，猛欢喜啦，一点我相信就这样讲，那个钱不就是我自己的钱吗？有什么好开心？好，这个114年都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哈，就是今天哈，第一批退税的哈入账。就是今天第一批的，总共有365万户，总退税金额来到612亿啦，你拿一个平均每一户是差不多会当退掉16000几块啦，
1: 那未歹啊，
0: 对啊，平均啦，有足侪人就伫遐咧等这个小确幸哦，在等着这个钱入账哈，不过呢，可能有的人讲，本来就是我的钱啊，我加。叫诶，我退好哇，是有啥唔对？啊，唔是家己的钱吗？还是自己的钱呢？好来，不过就是安尼啦吼，因为这个退税的是讲，可能你在缴税的时候有一些预缴的吼，有一些预缴的，他个尾啊吼，那我昨的讲啊嘛，国税局袂甲咱骗啦，迄拢会算啦，吼，你个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可以买退盈利啦吼，啊，但是吼减一加你嘛走未去啊，吼，就这样子吼，所以听众朋友你。今天呢有没有退税？因为有网络也有人说他被预扣了30万的税，然后再退20万回来，就这样。
1: 左右手丢来丢去，
0: 对啊，所以伊讲我，但是我还是有贡献10万给国家啦，贡献的十万的税收给国家啦，这第一批 退税就是你最早最早最早缴税的朋友啦，哈、嗯。第一批退税对象就是讲你是网络还是手机报税，线上还是电话确认税额试算，哦，啊，底期限来得送交纸本确认书，好、哦，安符合规定者，那你就今天就可以，好、哦，就是第一批收到退税的啊。如果有的人说，哎、欸，我应该也可以退税啊，可是我怎么没有？那你就是第二批十月三十号啊。如果十月三十号你个无，你说，哎、欸，我应该也是有机会退税，那就是第三批，明年一月二十号，总共分这个三个梯次哈、哦、啊，以你缴税的顺序啦哈，跟人共度是安尼。最近有人打电话说，哦，你要退税哦，你有我这国税局还是什么，你要退税哦，怎样请你提供，哎，要注意哦，国税局没在做这种事情、哦啊、所以、哦、不要被诈骗集团哦，有可能在退税的时候会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个话题哦，哎，

昨天7月30号哈，这个艺人罗志祥呢，哇，准备了蛋糕，大家拢知影讲，他妈妈是啊，这几年来因为罹患的这个阿兹海默症嘛，哈，他妈妈哦，这罹患阿兹海默症，好，现在就是已经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好，这种症状现象。不过啊，罗志祥哦，伊嘛嗲嗲这个跟妈妈拍片哈，啊，陪伴妈妈或者是说啊，作为拍片的话题这样子啊啊，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啊，罗志祥的确也是对妈妈也是很有心啊，那的对啊。昨天7月30号，罗志祥就准备了一个蛋糕哈，一个蛋糕哈啊，那个啊，就也把妈妈哈，妈妈就拉出来啊，就跟一挂这些工作伙伴大概底下拍片啊呢，好，蛋糕上面插了蜡烛，好啊，妈妈。妈妈坐到这个蛋糕的面前的时候，妈妈第一句话就讲啊，这诶，各位知影了，伊讲今天是我生日哦，给啊是我过生日了，阿兹海默症不是完全就是都诶对啊，已经嘛，经脉过程他会慢慢的啦哈，所以哦，他看到蛋糕，他想哦，大家买蛋糕底下要庆祝，伊就讲哦，今天我生日了，结果边啊人家讲，不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哈，安尼你又看嘛，今天是上个生日，但不是你的生日，不是你的生日，然后。罗志祥妈妈也停顿一下子的说啊，一直说罗志祥的生日，结果一讲出来其实全体的人大家都鼓掌拍手叫好，包括罗志祥也笑到很开心，代表妈妈他知道，他以为是他的生日，但是人家说不是你的生日，啊，这样是谁的生日，他就想到，他就说就是罗志祥的生日，所以那一声集体的欢呼声哦，跟他就是大概就欢喜的讲，哇，罗妈妈安尼阿哥无阿哥阿哥无足意了，会得着。

所以罗志祥呢，吼，伊嘛是事后伊的脸书发文申请告白，伊讲7月30号不只是伊家的生日，也是妈妈的母难日，吼，伊讲谢谢妈妈那一天忍着疼痛勇敢把我带来这个世界，谢谢妈妈用一辈子的爱陪伴我、守护我、让我健康快乐的长大，吼，好，最后伊讲7月30号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哟，吼。好，所以让大家又感受到小猪罗志祥，

0: 咱咱咱们节目后半段在讨论这个大老婆那个
1: 条款
0: 条款嘛。嗯，我昨天回去哦，想想其实细思极恐哎，咱条件比较高啊，其实哦。我们想是，其实是这个就是咱的政府被对这个贺亚郎吼这部分吼，其实要去扩大所谓的税基。好，那公委，那我们昨天回到昨天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在哦配偶在死前如果互相赠与的这个钱的话，是不是在所谓配偶过世的时候两年内都要算成遗产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不管你要哪里都要省。但是这一点吼，新法跟旧法差的地方就是说，旧法的话，它是追溯嘛，啊，时间到的话，你还是要去缴出哦的两年内赠与的这个钱。但是其实有个但数啊，如果说这个老公哦，假设一亿的资产啊，他在他死前的两年内赠与了99%好了，这个老公是不是剩下没很少钱，对不对？就很少钱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要那个遗嘱的话，要去领他剩下的这1%的钱的时候，他可以抛弃继承啊，我的 boy 啊，但是99%的其中。
1: 你提起啊
0: ！啊！现在政府就是要把这个你先拿的这个部分，堵起来。新法是这样子哦，你两年内哈，你两年内拿到这99%，当然你可以剩下的1%，你说啊，两年内都算嘛，但是我抛弃继承，我就不爱啊，因为也没剩多少嘛，1%的你的建物专门 carry， 反正99%，其实你在两年前就全部拿到。但是现在说你两年内拿到了这个部分，拍着你要补缴。你即便你抛弃了你老公剩下1%的继承权，你也是要去补缴你过去两年。啊，旧法不用啊，旧法说你没钱叫你抛弃，不啊，叫不出来抛弃啊。但是钱早在这两年内就
1: 出。但是伊就是给配偶的那个算就是算遗产呢、
0: 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遗产
1: 算在你遗产，你是两年内 啊。
0: 但是他遗产的钱他早就拿啦、啊，配偶要继承的时候他就抛弃啦，我不要啦，除非你抛弃的金额大于你要去你抛弃的金额其实除非是很多，不然的话你剩省欸，我交我监护的钱比我抛弃的钱要多很多的话，那我就干脆就抛弃啦，但是现在没有政府的新
1: 法，叫你之前
0: 拿的
1: 拍好你的，比如以后你能有你能有你要缴遗产税，
0: 你要缴遗产税，你要缴遗产税，而且不是好，因为他是直接发给那个已经 拿到钱的那个人，就是配偶。这个其实想
1: 想，就是那个钱本来就是要算遗产，两年内移转，不管你移转哦，想的东西，
0: 不是钱是这样子
1: 计算遗产呢、啊？
0: 计算遗产，可是。政府现在遗产税是这样子，它是先是会去扣掉你的遗产税之后你才能够继承嘛。他就说我干脆我就抛弃继承，我都不要啦。但是你在两年内其实你早就拿到这个遗产的99%，你抛弃那1%，我有一个办公，但是今晚监护不是哦，监护把这杠杆踏起来的工，你可以抛弃啊，但是你抛弃归抛弃，你两年内拿到这个，我直接发税单。给你，比如说，那个某甲的老婆，就遗嘱的那个人，直接发税单叫你去缴。拍谁？你之前两年拿的，你还是要钱把它吐出来。旧法是直接抛弃啊，我啊，两手账或者不啊，你就全部都扣走啦。但是真正大部分的钱，他早就在两年内处理了。所以这个我们讲了，好像弄一个故事啦，什么遗嘱配偶大
1: 佬，就是伊叫你
0: 爱补缴啦，
1: 你进前提转移去你遐的钱，
0: 爱补缴，
1: 嘛是爱剩息价以上的丢了。
0: 本来就旧法就这样子，
1: 对。
0: 可是以前他
1: 你要缴，你要先缴了的那个那一笔，比如他拿到他。太太拿到2亿计算遗产之后，该缴多少遗产税？缴了之后，你才可以把剩下那个抛弃继承，要不要继承再
0: 对，你要先缴完
1: 才可以这个动作的，对啦。
0: 不是、你要他留下来的部分，你要去继承这个部分，你要先缴税，才能够去把这个比如老公过世的时候，把这老公剩下的财产继承下来。可是老公的财产在他死前两年绝大部分都已经过给老婆啦，老婆说我不要，我就抛弃继承了嘛，可那只剩下50万，那50万我就抛弃继承了，政府就把这50万全部扣掉，但是其实他两年内其实他可能还要算好几亿的税金啦，但是一不爱啊嘛， 他不要这五十万了，但是他绝大部分的钱在他两年内他就继承到了。可是现在不是，新法是要修，你可以抛弃这继承这五十万，但是拍谁？根据齁这个这个国税局去调查，你两年内之前你拿了1亿，你那1亿的钱齁还是要给我缴钱，而且是税单直接寄给那个老婆。
1: 嗯
0: 哦，过去他可以利用啊这种有点像是这个法律上的漏洞给他抛弃。哇，很可怕咧，幸好真的不要跟国税局。
1: 啊，如果他不抛弃继承呢？他就把他继承。
0: 不抛弃继承就正常流程走完嘛。啊，可是高省的人就说，我就绝大部分的权就赠予给你，抛弃继承也是几挂沙巴钱啊，可能一些很旧的车子啊，然后啊几十万的现金，还有什么一些不给带来偷的，那没关系，有政府扣走。可是我真正拿到手好的资产，我早就在他过世前两年内就已经处理完毕，抛弃掉没关系嘛，就这样去买地来啊，去做公益来抵税，然后比例上是会平衡啊，过去可能会可以有这一招哈，先赠予，然后最后再抛弃继承，现在不行了，你两年内你拿到的钱的话，税单直接给拿到钱的那个人，好可怕，
1: 也是要缴税的，
0: 对，要缴税啦，要缴税，你即便你抛弃继承，你是钱拿的，还是钱拿来，求你的。

0: 咱台湾呢诞生一个叫做什么呢？台湾歌仔戏中心，哎，台湾国戏中心嘛，就在高雄市，这个中心在高雄市左营区，这个军校路这个所在，的海军的海军的军校路，你那是讲哦，坐火车到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出来啊，为台铁那边的，台铁那边出去，大概就可以，这个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这个，台湾歌仔戏中心。来，这个歌仔戏中心呢，已经嘛是整合叫做一团一馆一中心，都是专门咧吼演歌戏的，啊是讲训练演歌戏的，什么哈，反正就是一馆，唔是一团。啊，集团都有一个馆啊，一个中心安尼的对。那这里就全部都是歌仔戏团，不管是演出还是培啊，这个培训呐，应该讲是培训的一个中心的对哈。所以哈。这是为咱台湾的歌仔戏传统戏曲呢注入一个传艺中心资源资源的对哈。那么透过各类型的专案跟补助计划，即嘛全方位的戏剧人才培育的这个培育各种戏剧哈，不是干那歌仔戏呢，包括好像也有台湾的这种豫剧团，这个都有哈。所以这些各种集团。一馆一中心安内的对啊，就是在高雄左营军校路这个地方哈。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培养传统戏曲新世代、新世代团型哦，啊个创新哦，这个戏曲传统戏曲创新重要扶植的基地，以及戏曲新作发表主要的哈培育育成平台。
1: 没败哦，没败哦，没败哦。
0: 我之前吼，伫网络顶下看到迄，我起先看到的时候，我有一点吓到。我想讲这是澳门的，还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就是有几个很帅的男生，身材各方面来讲都很好，又很帅的男生唱歌仔戏。他们常常会分享从那个 real 那个短片分享。我讲，在唱歌戏哦，啊，跟每个人哦，那个啊都是男的哦，他唔知喏，一种特别拍这个片都是男生哦，啊，每个人啊长相、气质、外形都非常好，唱歌仔戏台语哦，好好听哦，我刚刚讲啊，各位的身段演戏的那个身段哦，哇，啊，我在台湾的呢，这是台湾的。后来我因为他分享了很多这样的短片出来，我啊，原来是现在台湾有那么多男生哦，年轻的男生唱歌仔戏、演歌仔戏演得那么好哦，啊，把那个歌戏、唱歌的歌戏啊，也唱得好有味道，丝丝入扣，哇，歌仔戏没有断掉呢，吼，这是咱的传统戏曲很重要的吼，所以但是他旁边有些讲啊，也的是什么，这个歌仔戏戏曲哈歌团，他们可能很多，不只是唱台语，不是跟他唱台语的歌，可能包括什么豫剧。什么都有，
1: 我感觉这真重要哈，把这个咱台湾的这些所谓的文化哈跟国粹给它保留下来哈，这个物件撸在地哦，撸国际啊，真的，我们真的这个很重要
0: 哦。搞不好以后呢，我观光客来咱台湾，归团呢，
1: 带
0: 你看国戏啊，
1: 对啊，
0: 或者去参观呐，这个台湾歌仔戏中心，
1: 就跟我们去国外有时候去看听歌剧一样嘛。
0: 啊，对，
1: 你跟外国人讲啊，听歌剧，讲哎唱国戏，
0: 哎，咱买新鲜讲，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就去听个歌剧，实在你
1: 未复风呀，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0: 对。对，
1: 但是那就是人有，人有人没嘛，这就是人有人没。
0: 这个歌仔戏中心，你主要的提供哈，这个歌仔戏团队，还有各类节目哈，对各种戏曲节目的研发。啊，个制作组员，包括演习、讲座、展示、排练、演出的空间，而且哈规划各类辅导补助哈，补助的计划，歌仔戏人才的哈 培育专业课程、嗯、啊，歌仔戏的影音史籍资料收集整理哈、嗯、啊，透过多方面的资源的投入，鼓励剧团持续进行歌戏的经典再现啊，新的编剧创作以及跨界创新等等的啊，这个节目的制作哈，期待歌戏呢会当呈现到多元的样貌哈。好多元的样貌、嗯、那么为本土的歌仔戏产业发展建立稳固的基础、啊嗯、好来，其实他就是在左营海军的中山堂哦，在大家可能
1: 过去哦，咱中山堂是安等亚所在，
0: 对，
1: 所以对足侪大管村的人，各用管村的人，中山堂是他们哈一辈子的回忆。就我刚才我东二姨的是大管村嘛，哦啊，周末假日最喜欢去看的
0: 演戏啦、电影啦，
1: 最喜欢去中山堂看电影，
0: 休闲的场
1: 地
0: 啦，哎，休闲
1: 中山堂的等亚。电影票又比外面的便宜齁、嗯、因为有那个军眷的这种补助嘛、嗯、所以对很多那种高雄眷村的孩子来说、哎、中山堂齁、
0: 啊、
1: 真的就是一个回忆啊，这么转型成这种齁、嗯、把这个传统记忆留下来的地方齁，继、嗯欸、续把咱台湾的文化发扬光大。
0: 对啊，你好，这个左营中山堂齁，其实齁
1: 很有历史啊，
0: 他在2009年的时候齁，他就熄灯了啦齁，走入历史。然后2013年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齁登录为高雄市的历史建筑，那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改重新整建哈啊，那在2024年4月份呢，个啊重新开馆使用哈、嗯哦。好来啊，这都第一栋哈，这个开馆使用第一栋的是推出2024年国戏哈内台大车兵哈、哦，歌仔戏内台大车兵，由全国16个优秀的国戏团哈的团队。接力演出32场的歌戏哈、嗯，哇！所以说、嗯也吸引很多人去看。哦，没想到现在已经哈更为发展了哈，更加发展了哈。那么台湾预计在台湾左营发展超过70年啊，台湾预计哈预计好的台湾发展已经超过70年。1953年的国防部的支持之下，组建一个陆军陆战队、陆军、海军陆战队的飞马豫剧队哈，所以伊的中心嘛是伫遮，所以讲从啊原先这个地方就有台湾啊豫剧说豫剧团队啊，即嘛吼个歌仔戏团队，好啊，所以讲吼就把这左营海军的这个中山堂吼，即嘛好把它整合成。集团吼，不管什么戏剧团都对啦，集团一个馆，一个中心，安尼吼，好吼，所以哈，热爱台湾传统戏曲的朋友，有空你可以过来这边，
1: 对，参观一下哈、
0: 哎。昨天才揭牌哈、嗯，这个戏曲中心昨天揭。

0: 们说越传统的就是越国际、哦、你去外国也是要看说、啊、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好多传统、嗯、像我们去阿根廷的时候我们去看 Tango、哦、为什么、啊、因为 Tango 在他们那就是一个发源地、嗯哦、那我们去欧洲呢我们会去看那些、哦、这个欧洲的这个也是一样啊有那种歌剧啊上面、
1: 啊、
0: 歌剧啊
1: 西班牙的斗
0: 牛你去西班牙看斗牛
1: 斗牛士啊
0: 对啊
1: 斗牛舞
0: 哦啊，所以讲啊，都是一样啊。去日本，我们去看相扑啊，对不对？
1: 而且跟那个那个马自力嘛，
0: 而且艺伎的呀、
1: 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哎呀，来咱台湾，到尾看啥？看歌戏啊，就对啊。而且庙会嘿啊，
1: 妈祖绕境，
0: 绕境嘿啊。吼，咱感觉讲啊，迄个人在地物件啊，都是越在地越国际嘿。
1: 啊，个冰冻的吼，王传记。
0: 哦，对，
1: 这个对外
0: 炸邯郸呐，吼嘿。
1: 对
0: 啊，就越在地越国。国际哈，哎，都是人外国人来要看呀，啊，恁家己嘛是，
1: 这嘛这都外国人，外国人无物件，哎，
0: 对，所以要保存啊，要传承下去，
1: 保存啊，
0: 传承
1: 文化气息哈，啊，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继续说下去，很重要哈，这是国家的文化力。嗯，
0: 来进广告，
1: 米雷林香得力公司干红干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哎呦，咱的护理哈，来护理哈，咱护理有交代，呵呵呵不是经理哦，是护理哦，护理有交代哈。啊，去买护理的时阵，爱个讲严肃，护理严肃哈，护理开头哈，所以护理
1: 较严肃一下
0: 哈。啊，护理讲啊，你去你去药房先叫我的对啊，你就叫护理，我要买护理，严肃安尼哈。哦，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啊，对不？啊，无定都呼呼呼呼，啊呼呼呼呼呼，嘻嘻呼呼安尼吼，啊怎啊？哦，到尾也买断唔对，啊只底下咧拆落去啊，哎，提被药房甲人嗡嗡样，所以讲哦，
1: 名记哦对，爱讲哦清楚，介绍嘛爱记哦清楚。
0: 咱咧食好困的啊，食迄查甫人，查甫人更年期未压杂的啊，对不？哎，护理元素啊。护理啦，你会记得啦，护理有交代啦，吼，吼，唔是经理啦，卖记经理啦，吼，经理吼，护理严肃食食，你就升起来做经理啊啦，对不？啊，你啊无你啊，经理几招人，吼，我一个朋友最近啊，头张加个那杂波的嘞，
1: 哎呦，
0: 嘿，哦，我讲啊，你真善呢，啊，你家一粒头拄个遮低哦，哦，伊讲吼，我跟你讲吼。哦，哎，足热啦！我今嘛都是咧更年期啦，伊讲伊咧更年期啦。哦，啊，逐工迄流汗拢为迄个后壁迄头啊后脑勺诶，我颔棍啊遐啦，讲迄汗拢为安尼。哦，安尼敢那用刀诶，用刀安尼停落来，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很阿杂，伊组队是有一点中长发，安尼就对啊。我讲安尼嘛足晒咧，你一个都去甲撸甲安尼哦，佮是用撸诶，我感觉就像咧查甫咧剃个五那头啊咧。
1: 像真阿莎哩，
0: 对啊，伊就讲哦，阿即马安尼继续轻松诶吼，真正诶吼，查某人伫更年期吼，有当时啊有足侪不舒服吼，
1: 没有错，
0: 不足为外人道，你未体会诶，未无经过的人唔知呀，除非你有经验过诶，啊，但是人有诶女性朋友伊嘛，伊更年期嘛无啥物特别感觉啊，也有啊，吼，的确这就是也有啊，哦，啊，从我有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哦，即个吼，我一个印象上深诶，伊较早吼，伊讲伊拢未流汗，较早我拢在啊热到要死的咧流汗，伊拢讲伊未流，伊拢未流汗，一点点啊汗都未流。伊讲我唔知道，我就是未流汗，再热都不会流汗吼。啊，但是到更年期哦，落尾因为我停经了，进入更年期的时阵，即嘛哎，规工哦，吼，甚至有呾冬天都这样。伊讲规工都安尼，规身躯淡嘟嘟安尼，足阿杂的，伊讲足阿杂的。
1: 我看不管男性女性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上重要吼。就是你过去的生活习惯哦，爱改变。
0: 嗯，
1: 啊，对嘛，咱头讲过嘛，就较早未老光，即马就到老光。啊，但是你若感觉讲，我一点吼，要讲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要一点过去的习惯来过生活，我讲迄足艰苦，因为你身体内底本来就开始产生变化，所以即个时阵，咱的脑筋就是要转嘛，吼。比如说你就像过去，你感觉讲哇，台火哦，台风很好，还股票真好。啊！你那起码个被台火、被台风，啊是被卡扎里干妈讲没卖物件，你的 AI 时代你就跟不上了。那所以咱起码是赶快，已经进入更转年时阵，咱脑袋哈，我干嘛思想他卡这类想法的改变，你那变，我干嘛更年期就不是很大的问题。安怎讲？就是咱讲营养的补充，营养补充，啊，这个啊个有你假使的改变，啊个加上运动。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或者男性朋友在更年期其实会好好顺利的度过。啊，你讲这段更年期你好好的去过啊，去保养啊，甚至去加强你身体家己的强度的话，人生的下半场其实还是可以过得很精彩的齁。要运动，要饮食啊，要营养品的补充，三项你做到的话，没有，哎，没干苦啦，没干苦，哎，对。
0: 好嘞，美国进口护理元素，
1: 对，二千块，百二粒。
0: 不管是你今年几个恶症，吼，心烦、心燥、心热，吼，啊，那胃寒、胃热、病情寒，啊，吼，好焦虑不安，吼，啊，恍神，吼，注意力不能集中，这里痛那里痛，晚上又睡不着，啊，我要抓狂了啦，莫怪规工都想要跟人相骂。
1: 对啊。
0: 所以哦，你
1: 啊，反正变成个人玩的人啊，你身体无，你身体即马出问题，你要想办法家己解决吼，不是家己种外包出去嘛，把自己的不爽吼外包给家人，外包给同事，外包给陌生人。
0: 记得哦，好，护理严肃。哈，哎嘞，哈，护理有交代，讲要去买，爱讲护理，哈，先化护理，再严肃，哈，护理严肃。
1: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0: 近哦，我看迄、那个即、这个高雄市伊伫咧迄个吼，就是即好计算去年吼，即、这个高雄市来诶，即个病院吼，诶，即、这个营运收益情形的对啦吼。当然第一名还是高雄长庚啦吼，诶、哦，高雄中庚还是生理上好，吼，即种生理看病的生理吼，啊来当然即马大家拢知影讲。医院其实除了看病以外，哦，这个病院的英文有足侪是拢嘛是加减咧做生意，哦，卖花卖便当啊，卖啥啊，停车是最大
1: 宗。你去拆解用看医院财报，你的卖公，你动这几间公司来看，最主要的收入其实即嘛医院哦，上主要一旦吼有盈毛利有利润的吼。都不是看病本身，拢是几挂周边嘛。然后他讲嘛，就是美食街哦，啊，甚至所谓的他们有卖一些东西，能够可以有利润的，还有停车哦，你卖挂停车，
0: 停车，
1: 哎呀，
0: 占足大宗诶，
1: 对啊，对啊，
0: 这个百货公司赶快了，百货公司可能平时哦，咧买化妆品、买衫、买迄落鞋啊，人无讲足济，但是食饭诶，美食街永远都是爆满的人，餐厅，
1: 对啊，
0: 哦，这东西百货公司营运哦，起码假还是占最大宗。
1: 人潮就是钱潮嘛，我来便宜人嘛是人客啊，对吧？没来看病，阿哥包括一些家属，这些拢是人客、
0: 啊。来看病，阿、啊、来阿、啊、来过、啊、来过来过的这，对不？这东西这进进出出每天那么多人，
1: 或者他的很大的利润在所谓的自费的健检高阶的健检的部分，自费项目的下面。啊，不，你一般你讲我咧出我咧开这人这医生还是开诊所的，怎样讲？光是健保的话，只能够生存而已啦。你要大富大贵，真的不容易的。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啦，这嘛是这个长庚高雄长庚医院内底一个今嘛要讲是一个角落的部门啦，但是不是属于医疗部门啦，但是也可以讲是医疗啦。这个肉体医疗哈，常常在进出这个病院的时阵，包括是患者本身，或者是陪伴照护的人哈，这真正是一大福音哈。这是高雄长庚医院呢，伊伫迄个二楼的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家，他们现在设置有一个呢哈，叫马杀鸡中心你来看病时阵，有当时啊伫咧等对不？有当去病啊，然后我前几天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因为一个甲状腺哦，安尼我就伊讲哦，常常爱去啊什么复检呐吼，啊连滴复检了，就甲你讲哦，佫较歹啊，可能爱开刀哦，好啦，你等你即马等下先注意安怎注意啥，啊结果一等来就紧吼配合到医生的迄个吩咐安尼，配合好个，佮一个月佮去，伊就讲敢那较好哦。伊讲哦，我好不甲哦，本来无病，那阵讲无遐严重哦，我就变足严重诶。啊，一边去病院，伊讲一步拢几工诶。哦，真的呢，你对这伊在咧做生意的人哦，伊讲拢生意都免做啊呢，伊讲哦，我要还死啊呢吼，连你家公可能爱开刀啊，连你个啊，都无足久的啦，几啊年啊啦，啊，定叫伊去回诊啦，回诊啊，讲唔好，你就搁紧张啊啦吼，转来搁吊吊的去，伊就搁讲，敢那有较好啊，我哩咧，你敢装笑诶？各位在咧负责，好，来，咱即马讲诶哦，高雄长庚医院伫二楼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呀，伊即马就是有一种视障者诶吼专业按摩师伫遐，透过吼按摩师的专业手法，会当互你伫看诊的时阵，好等候诊的时阵，陪诊的时阵，或者下班的时候，你都能够享受片刻的放松。哇，给他骂一下，这样，你二楼，二楼也骂一下，对吧？
1: 其实这是很好的商
0: 机。很好啊，我感觉很好啊。
1: 对啊，你时间不用长嘛，因为陪诊看诊，因为等的诊的时间没有很长，你都可以，然后一次就30分钟，金额也不要太贵，看病的人跟陪诊的人都是你的人客呢，你看，今嘛吼，我今年我们就讲过，现在超商吼，想办法尽量让人进来吼。你在这个空间待的时间越长的话，他就是越容易花钱。 啊，赶快嘛！你来便宜，拢大概拢赶快，拢是辛苦便宜，他不好。但是这类、個、来便宜，这类、個、让好像不是气氛很好的环境，能够让你稍微放松一下。
0: 嗯，
1: 但是这个钱愿意花。
0: 嗯，
1: 真的啊。
0: 嗯，
1: 哎呀、
0: 啊。对啊，嗯，好、啊啊，而且不是讲针对病人尔，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啊，当、啊、你去看病，你等看诊时间长，吼啊，妈姐嘞，对不？妈姐，啊，有的是啊、去照顾的，吼、哦，哦、嗯，照顾病人的。
1: 我嘛，干嘛用投币式的 KTV？
0: 嗯，
1: 也可以设在那个候诊间
0: 啊，就那个人的
1: 包厢诶，
0: 个人包厢诶、
1: 啊，你单
0: 去照顾。
1: 算了，
0: 阿妈。吼、哦，你过去阿妈，阿妈你困一下吼，啊，我来变数一下，结果就流去落钱底下唱卡拉。
1: 想讲去看病，特别当足快咯，对不？一定要穿咩裤点嘛？
0: 啊，你过去
1: 啊，你去看医生的，
0: 过去设置的卡拉 OK 室吼、哦，
1: 太吵了啦，没有，我说就、
0: 哦那個、
1: 就投，就是像那种百货公司里面有那个投币式，基本十块一条挂，十块一条挂，我讲那个跑的说不定。
0: 阿哥，那唱无人甲你看，无人甲你听啊。
1: 不是，有时候就是要，那么就是抽离在那个。陪等待的环境，你、啊、可能辛苦白天的人，一点
0: 啊，让自己去一点啊，点心情放松一下。
1: 我讲陪诊陪病的人、嗯，他可能一直听着病人底下说什么啊，就尴尬啥啥啥，他就是要脱离那个战场，你可以落一条光，去嘶吼一下。不是需要观众，而是要抽离那个场景，而且讲等看诊的人嘛，单家讲啊就无聊了。落十块，我干嘛？
0: 落十块唱一个歌，
1: 一条歌十块，而且一条
0: 十五分半点钟来骂一个，骂杀几个。啊、或者是阿哥啥，哎、欸，个白瓜娃娃机来教我，
1: 哎、欸，也是可以啊，囡啊，儿童的儿童的诊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
1: 呀，对啊，对啊，我觉得可以
0: 多元化经营啊，
1: 没错，医院也是要利润才能够生存呐、啊，哎呀、啊，今嘛这个社会，那我讲一点东西爱稀斑斑的，对不对？
0: 如果把医院稍微搞得欢乐一点点，好，哎，
1: 就不要讲什么，
0: 嗯，
1: 小儿科诊所前面会有什么？
0: 卡贝啊，
1: 对，哎，逻辑不是一样吗？哎呀、啊，哎呀、啊，对啊，为什么医院就不能放那种娇娃娃机或卡贝啊？而且这个时候是家长最愿意花钱的时候，也别跟你给告啊，因为你单在那边准备看诊跑不掉啊。
0: 哎，谁家的小孩小的时候加减多少没有、哎、
1: 嘛
0: 没有花过几百块、几千块去坐马啊？
1: 啊，就去
0: 加油嘞，油嘞，
1: 加娃娃对不？哎，
0: 哦，好嘞，好。

0: 而且讲到进来对吼，哎、欸，咋？这个奖品脸上闪光，下次来回诊的时候挂号费减半，然、嗯、对不？哥哥你回哈、嗯，对不？哥哥你这样，
1: 我有看起来迄个外国人哈、嗯，这個、外国哦女生啊，伊在咱台湾哈，啊伊来研习中文，啊伊跟翁啊因翁因翁唔知咧读中文，啊是伫中山大学哈，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啊伊常常拢因翁去上课的时阵吼，啊伊就家己安尼哦，安尼习惯落落舌啊，你知中山大学就是。底下多底下嘞，西子湾遐嘛，啊，西子湾出来加的是哇，我那港区湾区哦，渔船，然后他就很喜欢哈。其实伊去伊嘛捌去过中国哈，也有去过中国去研习中文，好像也有去教课的丢啦哈。那个啊，记得这个女生哈。咦，我看伊吼，有一天伊讲吼，他看我们台湾的娃娃机，他都想去夹，因为他很好奇，伊讲到处都有看到这种夹娃娃机，但是伊讲哦，台湾的夹娃娃机很不一样的是啥呢？伊讲很多东西都是你在外面你真的是可以买到的东西。嗯嗯啊，变成讲你也干嘛讲？哎、欸，譬如伊讲啊，我的洗衣粉快要没有了，我的洗衣球快要没有了，而且我的湿纸巾快要没有。伊、嗯、讲我们的夹娃娃机里面都有哦，就有的这个可以夹这个湿纸巾，有的可以夹洗衣粉，有的可以夹什么？伊、嗯、讲、嗯嗯、都是外面有在卖的东西啦，好、嗯，唔、哦、是咧黑的讲啊，跟人不赶快呢，好、哦，所以伊就干嘛讲？哎、欸，你会有意愿就说，嗯，刚好我什么快没有了，嗯、啊，无蒙触笔。触鼻，有时候夹不一定，搞不好夹个几次才夹中，比你用买更加可以。啊，不过，还嘛是消磨时间，啊，个一个乐趣，哈。伊讲，感觉这一点是不错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仔细想啊，娃娃机里面的东西，其实你夹娃娃的那老里面的钱，早就可以外面买好几包。像咱两个干嘛就用娃娃去夹？他是那种
1: 赌嘛，跟你赌啊，
0: 不一样啊。那个不甘心、嗯，然后最后你好像。破解的关卡，嗯，好、哦，对不对？你们说啊，我咔嚓弄什么角度啊，还个甩爪啦，啥一堆技术啊，结果咔嚓过去用夹玩偶嘛，但是玩偶大家夹久了不玩啊，就对处理空间，夹一堆玩偶被冲下、嗯、啊，但是后来就有什么啊，不饼干啦、糖果啦，啊，就甚至有所谓的是什么兑换券啊，你当去换鸡排、换饮料、换包啊，等等。但是其实本质上都还是要去。多巴胺、啊、就跟看我们看手机看短一样哈、嗯，产生的愉悦的多巴胺，花个十块钱、嗯，对不对？就可以产生很愉悦的多巴胺，你开心哦，台主也开心呐、啊。
1: 嗯，就是这狼龙啊，那啊多少的经过那个夹娃娃机，看到里面
0: 成就感啊，
1: 还里面的东西，哎、欸，这个还不错啊，你就会啊，反正丢个钱就可以夹嘛，啊夹一下有中没中，
0: 而且如果这个叫做哎、嗯欸，其实来看很多，还有沉没成本，嗯嗯，你若讲你这夹这个娃娃，他夹了好花了好几十块，然后夹到洞口的话，嗯，然后他是不是还不出来的话，你刚刚很不甘心的说啊不要让他夹照，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花钱去把这个东西给夹出来。所以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做保夹吗？哦，200块保夹，400块、500块保夹。嗯。啊你前面投了100块的，哦猛天就不用，你前面投了100块啊，好不容易把那个娃娃夹到洞口了，你会再花100块把它夹出来吗？嗯。未知。嗯，要吗？嗯，好，这个其实这个就跟很多事情的都一样嘛，股票的沉没成本嘛，而且公立一段关系的沉没成本，我投入了很多，但是我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且公股票要不要认赔？哦，这个其实这个就是理性跟感性的纠结、嗯。
1: 而且很有趣哦，有一次哦，我带阮诶这个朋友的小孩啦吼、哦嗯，哦就帮他照顾一个下午呢，啊我就哦他一直讲伊要去迄个夹娃娃机啊，我就带他去吼、哦，结果呢、嗯，啊多有趣呢，那家夹娃娃机还蛮大的，生意也很好吼、哦，我发现讲诶、欸、很多人是推着推车在夹娃娃机，嗯。啊，为什么推着推车？
0: 来都有坑物件，
1: 那个都高手呢，那种夹娃娃机的高手呢，嗯、他们夹到了夹到的哈、哦、那个哦东西很多啊，很多一斗一个推车啊篮子啊，好哩夹到的东西，你得落嘞安尼。嗯，那一次我一个很趣味的那个经验就是、嗯嗯，我朋友的小孩子哈、 啊，一直都没有加重啊。比如说他想要某个娃娃啊，没有加重，加了两次三次没有加重，然后啊再换别的啊，没有加重啊。小朋友，你知道在那边哈、哦、失望的表情哦。哇，你讲那边一路上这样子加下来，到后来出来，总共有三个人送他。三个人送伊伊都吃不到的娃娃，哎、啊，有人送他什么饮料，也有人送他什么，伊就讲一直就是要送给他，我讲不要不要，不好，伊就讲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夹了很多，哎，都是拢推车上推车，伊讲他反正他夹了很多，因此去啊，打工底下咧夹是乐趣啊，夹很多啊，你看小朋友一直都没有夹到，很失望，那我就我送他，哎，
0: 可小朋友其实真不是真的要那个东西，
1: 对，也是、啊、
0: 他就是要那个。
1: 小朋友也是要自己夹到的，
0: 夹成就感嘛。
1: 哎、欸，啊对嘛，啊遐人都是迄啦，前后都要三个哦，三而、而且我跟你讲，清一色都是男生，都是男的、啊、就送给他。
0: 你
1: 哎，
0: 以高手胆气力啊，他前期成本投入很多啦，这个就是你那搞遐钱去做那弄弄台积电对不？就嘛的了的。
1: 你咧扯远了。
0: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沉没成本了。
1: 嗯。啊，咱是不是应该搁来进攻？
0: 在广告哈，
1: 广告时间了哈。人讲哦，小赌怡情啦哈，啊大赌嘞，大赌嘞啊。小赌是怡情哎、欸，啊大赌嘞，啊就不要赌大啦哈，真、的真的就不要赌大啦哈。
0: 大赌就
1: 哎、
0: 就是、
1: 啊对对，自己身体诶问题健康也不要的、用赌的啦哈。
0: 对啊，
1: 反正咱都是该三个三四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过了，你就开始家己爱注意啊。
0: 身体的问题也不用赌啦、欸，时间够哈，百分之我感觉
1: 啊，家己保证的啦，
0: 高钱的人哈，拢、会赌掉，赶快来，
1: 拢会加减无一挂问题啦，
0: 大概拢赌会掉哈、这就是。是生物的法则、啊、这个时候不用赌嘛、我干嘛反而你够心态是我们所有的、投资里面胜率最高的、对吧
1: 有够、
0: 有够
1: 他会回报给你的有回报的、好咱、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他打电话他跟他说、他现在才知道真的人会莫名其妙全身痛。
0: 哎呦。
1: 过去一听人在说、他说哪有可能、你痛一定是有什么病啊。好、但是他就现在就是他自己面临到、有时候脚底痛、有时候后面痛、有时候膝盖的边边痛、有当时呢手痛、有当时颔棍痛、有时候脚边痛、反正哦、但是都一个部位会痛个几天。会痛个几天啊，就又换别的地方了。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讲，伊家己嘛足足紧张，毕竟五六十岁人啊，所以有去做检查都 OK， 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啊。但是有医生也有建议说，可能也有稍微。

0: 而且啊，这里痛那里痛啊，啊，他你若讲啊是迄个所在有问题，你一定就是讲迄个所在也持续无好，吼、哦，持续疼啊，你唔是呢？伊讲啊，疼几工啊，三工五工有当一礼拜，好像原本哦，比如脚底痛，脚底又不会痛了，但是又跑到那个膝盖来，哦啊，膝盖痛个几天又不痛了，又跑一卡只偏去，哦，就这样一头下呢，哦，昨天那这个听众朋友后来哈、哦，他这自己也做了研究哈、哦，啊，再加上医生的检查料，伊家己认定讲，这应该也是退化的一种，就是咱讲的，咱的神经也是跟着在退化，
1: 对啊，东西退化
0: 了，你疼的所在会走来走去，不固定的，那就是神经。所以神经的退化哈，应用包括咱各神经也有各种神经啊，比如大脑神经啊，这种退化引起的咱的焦虑不安啊、紧张啊，或者是说干扰到睡眠啊，一样啊，肌肉神经啊，
1: 有没有？
0: 对啊，很多神经好不好？哦，所以讲哦，咱一定爱吃钙粉的是安尼啦，哦，吃钙。钙粉啊，你的心经退化，肌肉退化，你的关节吼，你的骨质的退化，体质的退化吼，免疫力的衰退吼，抵抗力的衰退，通通你就是先吃钙，先补钙的对啊，
1: 用钙来打底啦。我先温点心经吼，然后再各个去击破。
0: 哎，对，就在安尼的先冲起来，你算了钙粉加来的冲50%，
1: 对啊，
0: 剩那50%，问50%再去各个击破，针对各部位的问题，好再来好对症做保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保健不起来那就要治疗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都爱治疗啊，
1: 定型没拢无冲突啦，其实都不冲突哦。
0: 对，
1: 目标的感谢。心态用了健康，用了人，用了素食，身心灵都达到平衡，就是人生下半场最棒的财富了。
0: 对啊，对啊，你说像有的人牙齿常常在痛，那也都一样啊，黑马是都退化的问题，可能是你牙齿退化、口腔退化、牙龈的退化啊，神经的退化一样啊，酸哦，钙粉记得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哇，真的是爱看哦，有够恐怖哎！这是苗栗哈，苗栗诶，一个造桥一个77岁周姓阿嬷，姓周的阿嬷77岁，这个阿嬷哦，她哦就是开车，听讲伊去开车是去上插花课。没拜哦，
1: 哎呦，
0: 77岁啊！你看可以耳插花，去上那个插花课，下课之后开车要回家，啊，唔知安怎开车哦，77岁阿妈开车，开的迄只车转咧，为迄个边的安全岛遐弄咧，迄只车转飞足悬的，一直飞，一直飞。影片有看到
1: 哈、oh ，
0: 这不是我家己迄条想象的哦，飞起来弄一支电火条，两支电火条，三支电火条，弄三支电火条，搁、哎、再弄了一支太阳电格啊，
1: 哎呦，
0: 嘣，这
1: 怎么这样？
0: 规家家脆狗狗，
1: 抽那
0: 脆狗狗，
1: 丧尸烟弹嘛。
0: 阿嬷77岁，阿嬷，
1: 对，想那阿伯过
0: 正生活品味还不错，去插花课上插花
1: 啊？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0: 不知道，金马的是讲肇事原因还不知道。当下阿嬷就有救治吼，哦，伊的讲啊，送到医院好像是生命迹象有就是讲有反应过来啊，伫加护病房，但是隔了没几个没有几个钟头之后还是不治死亡哦。
1: 伤严重啊啦！
0: 我看迄影片哦，可能迄个路边的迄个。坚持音，还背足悬的呢，背到有够悬的，弄到三支电火条，弄到三支电火条，最后弄青红灯格啊，安尼，规个才蹦来，一下车是脆的，就跟那豆腐安尼，规拢脆的。阿妈不知道，已经嘛就是讲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开始。
1: 可以了解啊，就是比如说在当下就是。心脏啊，心脑就已经是失去意识了。
0: 还好是没有撞到人、
1: 没有伤及无辜啦。你讲
0: 造桥走桥呀，吼，可能那边人车也不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那个车飞天呢，真的变飞天车呢。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4: 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几点钟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美国呢，肯塔基州哈，肯塔基州有一个查甫，一间科瑞瑞哈啊，但是有一天他顺手买了一张彩券，竟然给他中了头奖啊、嗯哦，一人独得1,673,000美金。嗯合台币呢，将近55亿，这个前科累累的坏人，竟然让他中彩券头奖，50几亿呢，哈。不过这一个哈，这个前科累累的这个人哦，伊中奖了，伊的人生并无因为安尼翻转哈。一夕暴富之后呢，哈，他已经是第四次被警察逮捕啦。啊，伊的犯罪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好，迄个时阵伊曾经涉嫌入室窃盗。还有毒品，还有组织犯罪的罪名。好、嗯，伫肯塔基州吼，有几个郡吼，好几个郡都有他的吼被逮捕的犯罪记录哈。然后，2025年去年4月时阵，他以2块美金买一张那个叫做 Powerball 的彩券，哈、啊、中奖金额创下肯塔基州史上最高纪录，去要丢50几亿啦，代票啦，吼、嗯！啊，中奖了，伊就公开表示，伊讲伊要甲伊妈妈共享这一个奖金。为、嗯、了短短几天了后，这个人就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海滩度假村甲别人冤家。过程当中呢，吼，伊甲迄落去劝架的警察呢，吼，直接甲踢到那个警察的脸都快被他踢烂掉了、嗯、后来认罪了，被判入狱服刑，而且必须要缴交1,000块美金罚款哦。啊，伊就讲这钱那是问题。然后到今年2月，他又在乔治城哈恐吓一个女性哈、然后又身上又藏枪支、嗯，还有毒品，所以今年2月又再被逮捕。3月的时阵呢，他又闯入哈，迄、个人一间民宅去讲窃取12,000块美金哈、他中奖那么多钱呢、啊，你看，所以也因为这样因为二级入室窃盗呢，哈，又持有大麻罪名，又再被捕，但是呢，哈，后来就又很快又交保，哈，接着放出去了。再来的这个位李扎拉克，就前几天，这个人哈，法定叫法定51岁啊，哈，哦，一滴一抓游艇之旅结束了后，含另外一个女性发生的激烈的冤家，随后用双手给人。暗棍啊，吹嘞哈！后来就被警方押送到啊史考郡监狱哦，就这样子哈。后来可能会面临的啊，这个勒颈伤害罪以及四级的家暴轻伤罪的指控哈。后来28号应该出庭哈，他有出庭，但是伊拒绝认罪，法官又把他裁定15,000块美金交保。禁止伊跟受害女性接触，并且必须要戴电子脚镣、哦、就这样。哎，无法度啊，歹人就是歹人，丢这侪钱啊，伊嘛袂讲啊，我他还是常常有暴力嘛，啊，又喜欢带枪嘛，啊，那钱拢这侪啊，伊还搁去讲啊入室偷窃，你甲看这个啊。真正这只钱吼，这个这种人丢，敢有天啊！

0: 好了，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所以你讲，不会没有财务观念的那些工，本来这笔算是横财了，天降横财，对于本来的不样用钱人哈，对来讲，这个钱根本我在猜他为什么能够一直这样子伤害人，但是可以顺利的被交保，因为他可能有钱去找还不错的律师帮你处理掉啊，但是对来讲，你得干嘛讲？我的五金，我当然横行。
0: 他不会因为中大奖行为改变、
1: 啊，很横行霸道啊，对啊。所以那我们就讲过，
0: 拍人转的变好人啊呢。
1: 统计来讲说，很多中头彩得主到3到5年之后，他回归到他中奖之前的生活，心情更如惨。不法度嘛，你这条金是你有迄、那个。智慧努力然后能力去赚来的，那是天降横财。
0: 所以代表这类人
1: 你不要用啊，不要用
0: 一直以来他的生活行为的
1: 下呢。对啊对啊。
0: 所以说、
1: 他也乐于此啦。
0: 中奖没有不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活行为。
1: 本来就是啦、啊、本来就是啦、啊。
0: 所以
1: 对啊对啊，也不是啊，也不是用勤勤恳恳哦，然后买张奖，
0: 中奖不会让一个坏蛋变成好人的对啊啦，这个
1: 这都不是，这不是当然的嘛，他会可能会更坏啊，对不对？钱变那就这几几的哦，你正常的人去用哦，鱼当去泼茶哦，哎人去下水果切菜啊，歹人哦，你本来无刀，跟他滚头布呢，起码有钱就是会当去买如何的刀，如何的钱啊。
0: 好嘞，好接电话，你好。
2: 喂，请问一下，一酸螺钙粉，
1: 是，
2: 什么原料做的？
0: 珊瑚啊，
1: 酸螺、啊，
0: 海底珊瑚啊，
1: 珊瑚珊瑚，
2: 有没有含到粉的？
1: 含到什么？
2: 粉的。
1: 没有啦，没有啦，海底珊瑚，
0: 珊瑚你要算荤的，那海带是不是荤的？
1: 它是
0: 海藻是不是荤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素食哈、
0: 它不是，它不是动物，不是海底的生物啊，它是生物，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它是生物，
1: 没有
0: 错，
1: 没有
0: 荤的，
1: 没有荤的，
0: 你荤的只有那些鱼什么算荤的？
1: 没有哈，不是，
0: 不是海底的一点荤的啊哈，没有哈，完全不算荤的，
1: 对，好放心放心了哈。
0: 啊，不然你吃素的人海带有在吃无？海带不是在海底吗？对，所以讲有很多人都会讲啊，那海底珊瑚，那这样子珊瑚钙是不是荤的？我跟你讲，绝对不是哈、它不是海底荤的，都是些鱼类哈，鱼虾类啦哈，那些然后，那这而且这个珊瑚哈。它已经经过2000度的高温，火炼燃烧才变成啊呢幼咪咪的粉末啊，被昏一堆，哎呦，就是昏的哈，昏到哪能昏到哪里去呢？哈，而且它本来就不是哈，它不是那种会像鱼啊，像虾类啊，哈，这样。如果是的话，你哪讲安呢？那就是海藻、海带，哦，这个海底的诶遐物件植物，哦，那是不是也算是昏的？不是哈，所以可以放心了，尤其吃素的朋友哈，啊，下来哈，护诶，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要身体用骨头用骨也拢用起来吼，吹去用，一定要食钙啦，吼，钙上重要。你其他补足多啊，但是你无食酸哦钙粉，你钙无食，你其他的补品吃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还是差很多很多，最重要的钙还是要摆第一，第一爱加其他还拢基础，还拢基础哈，就是补钙最重要，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
1: 得力酸螺钙粉，以上广告。

0: 来，你现在这部是 B 点零零哦，咱可以等于0800775599。
1: 这么诈骗集团吼，在东南亚真正是吼横行肆虐了吼。缅甸更加是吼跨国网络诈骗的据点。
0: 对啊。
1: 啊，但是今嘛吼，缅甸吼也受到很多国家的施压，好，所以今嘛由缅甸军方所组织的会议呢，在这两天他们通过一个吼叫做反网络诈骗法，吼啊，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的29号已经正式生好啊，吼！那根据最新的法规，就是讲，如果以暴力或者是用威啊胁迫的手段，好去强迫他人中枢的诈骗，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若如果造成有人受害甚至丧命的话，那最高可能就要面临死刑哦。好来哦，所以讲死刑已经比明确列入的最终版本的这个法律条文啦。好，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欸，你好哈，请问一下，你那个酸氟钙粉对不对？嘿嘿，那个一罐多少？
0: 来，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说哈，好，谢谢。来，你好，小坤扑克家。
3: 你好，
1: 你好。
3: 我要问一下哈，那个酸氟钙粉哈，我那个牙齿会酸酸软软的，有用吗？
1: 空格哈，哦，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最好用，嘿。
3: 那我们桃园龟山那个
1: 龟山
3: 无名药局有卖吗？
1: 有卖，有五一斤五哈。
3: 好好好，那多少钱一瓶？
1: 一瓶2500。
3: 2500哦。
1: 2500块。
3: 优惠哦。
1: 你就问他还有没有优惠组的？如果优惠组，他一组里面是两瓶，再送小瓶一瓶，啊，那是5000块。啊，你爱蒙，你家己蒙伊，嘿，哎。
3: 啊，那无就是按单买就对了。
1: 对，你要单买，你要一次买两瓶，买10瓶也可以啊，哎呀、啊。
3: 因为我有在吃金瓶的。
1: 好，所以咱听就比如今麦你哪要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哪要有讲看各位的优大组优惠组有加上有加。有加精神的那吼，你就是家己药房问一下，要买的时阵，你讲各有迄个犹太大组的无？安尼吼，那有叫伊就提出来卖你就对啊吼，要自己先开口问哦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好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简单讲这个。柬埔寨伊吼，这两天啊，这个不是柬埔寨啦，缅甸啊，最近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吼，那可能就是说啊，你不能用暴力而且胁迫手段去啊，强迫人家从事诈骗工作啊。如果你施以暴行、暴力酷刑，造成人家的伤害、死亡，那你有可能最重他现在这个反网络诈骗法可以判到死刑哈，好判个死刑啊。来，所以也提醒咱听众朋友啊，提醒我们台湾人哈，看他上个礼拜，咱台湾人在缅甸被逮捕的哈，从事网络诈骗的，上个礼拜哦，台湾人哦，缅甸被逮捕就33个人，嗯，
1: 他之后可能判死刑，这救不了你哦，这不是台湾哦，
0: 没得管理啊，想咧插你，想咧管理对哦，你家己去买嘛，哦啊，但是呢，今嘛因为哈，这个缅甸已经开始对这个网络诈骗严起来啊哈，啊，所以呢，诈骗会还会不会继续？还是会继续，还是会有哦哦哦，还是会有诈骗，而且呢，去台公金嘛哈，原本在缅甸的这个诈骗集团，你金嘛都转移阵地哈，甚至有的都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柬埔寨。还是寮国，所以哈、哦、没事哈、哦，咱拢唔好去这几个所在哈。听众朋友，包括缅甸、柬埔寨、寮国哈，好、哦，他现在哦，这诈骗集团拢是底下咧横行，底下咧哦，安尼在游走啦哦，好转移阵地，招来招去，哦，真的哦，包括你唔是，我唔是要去从事诈骗，但是你可能也会有人身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哈、哦，尽量避免前往哈、哦。来，你好。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我都要讲33个，吼，是上个礼拜被逮捕的，哦，从事网络诈骗的台湾人，好、哦，被抓到的啦，哦，都33个啊，哦。那缅甸已经嘛呢，这一的是种想要洗刷诈骗天堂的这种恶名啦，但是唔再来这个上面听到，而且因安尼做是听说是哦受到吼这个啊几个国家的这种压迫吼，就讲吼你再不把这个网络诈骗这个吼消灭掉吼，真正哦可能真正对应该的国家嘛非常不利诶。好，那现在如果有的转移到寮国，转移到柬埔寨吼，所以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吼，这个真的不要从事这个诈骗啦吼，网络诈骗啦吼，好，或者是说也不要被骗啦啊。危险的地方呢，哈，在维邦哈，这个哈误入时，
1: 嗯，没错，
0: 维邦误进呐，哈，好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喂，人呢？不会出声，不，好，再见，哈，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哎，33个，然后等来都要看死人。

来你。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吼，咱吼可以电话是0800-775-9900-7755-99。

0: 近哦，天气热哦，网络有人分享一个猴子哈跳水哈诶，这个影片哦，哇，大家看的结论是一句话，猴子比人还会玩，
1: 去哪里跳水哈？
0: 伊在底下树上嘛，被起咧足管咧，猴子哦，这管管树上啊，那下面刚好就是有一个湖啊，是水诶了，啊，就转咧，哇，被管咧啊，跳树跳来，啊，跳来了，得个被起球啊垫，个位球啊垫很高哦，哦的树梢，从那个最高的树梢再又这样跳下来，哦，拢未忝哦，拢未酸哦，啊，所以有人讲猴子真的比人会玩哈、哦。好，来第二。
1: Hello，Hello，
2: 哎，我过来呀。
0: 好来，加工，
2: 哎，关了。
0: 嘿，
2: 你在别得啥？
0: 啥？啥咪？你讲。
2: 我们啥咪开话？

0: 谢谢。咱来甲听众朋友广告一下哈。
1: 进广告。
0: 啊，听众朋友，吼，来，我要强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因为足侪人咧用的啊，所以有足侪人是哦，听到啊，我会听了节目啊，我一个听到人报啊，结果他去买，好、哦，有时候可能咱都要线下听众朋友，咱的酸哦钙粉是混的，用玻璃罐啊装的，玻璃罐装的粉的混的，规罐拢混的，啊，用卡藤丝啊，有加一支藤丝互你卡，吼、哦，伊讲。啊、我去买那是规粒规粒的，我讲迄都唔是咱的酸芦钙粉啊，吼、哦，都唔对啊，吼、哦，粉的，会记得咱的是酸芦钙粉，玻璃干啊装的，有加一支汤匙啊，啊，你要食的时阵就用卡的，你要卡咧辣茶、辣菜汤、辣果汁啊，各各各各啉买晒，啊，你直接卡咧嘴的，佮咸一个吼，加咸一款啊，吼、哦，对你的嘴齿吼，酸软疼、酸软油的嘴齿钙好吼。哦得力酸哦，钙粉粉诶！啊，另外一个，伊讲啊，敢那讲爱搁加一个啥物？加一个咧食够关节的钙油，嘛是叫得力钙油。啊，即罐就是胶囊诶，吼、哦，胶囊诶，胶囊诶，就较不摄入诶，吼、哦。吼、哦，牙工啊，话听众诶，讲较老辈拢讲牙工啊，吼、哦，哈、啊，就是安尼，钙油是安尼，啊，钙粉是粉诶，用卡诶，钙油就是胶囊诶，较不摄入诶，牙工啊诶，吼、哦，好、哦、记得记得，啊，两项配合来食，唔免浪时间，吼、哦，对一项要先食，无要紧，做一个工一个时间食，吼、哦，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食啊拢未听啦，吼、哦，哦会惊啦，哦走哪飞咧，吼、哦，人拢未认。来讲，哎，敢是虾米人汹汹一个人影为你身躯边飞过？你讲，哎、欸，迄都叫成虾米人？哎，讲唔是啦，哎、欸，虾米人？伊哪有可能？伊走路无遮紧啦，吼吼，迄、哦那个走哪飞嘞？哪有可能哦？哎，唔是，我看到足像是迄个猫咪人啊，两个唔神转位后边个约去，约去了，个约到的时阵。甲拖来看，啊，就真诶，真正就是吼，伊、哦、过去熟悉，走路拢痛诶痛诶迄个，吼、哦，脚头有安尼弯咧弯咧歪歪歪歪，吼、哦，啊，行袂紧。得意啊，真正是你哦，啊，你怎么来安尼？莫名人啊，你怎么来变安尼？那走路遮紧呐？哎呦，那会变甲吼无清无面都共迄个面无唔对啊，但是迄、那个走路诶，迄个真正是完全吼无共款。吼、哦，伊讲好死哦，哦，伊可能伊家己玩了一段时间啊，伊家己本身嘛无感觉家己个变化这样迄落吼，啊，人对伊个印象停留伫迄个过去走路足慢足慢的吼，啊，走路阁袂紧，阁脚歪歪咕咕安尼吼，啊，伊是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啊，一步一步好起来安尼，所以家己无感觉讲哪有啥物大变化噶安尼吼，互恁大家拢唔敢相信吼。就是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哈，记得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
1: 酸哦，钙油。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咱夏天哦，都吃不太下嘛，天气热吃不太下哦，我干嘛？日本人吼，因为这类吼，真正他讲，唔知咧想下，怎么有那么厉害的创意呢？
0: 嗯，
1: 很符合这个夏天需要的东西。来，
0: 先接电话，来了，嘿。
2: 哎，什么啦？
0: 嘿，
2: 东港遮对对咧卖，
0: 东港对咧卖，山卡甲你讲哈，好，线下来哟、哦。

0: 本的泡面大厂日清日清泡面哦，在这个月份推出了一种两两款新口味的泡面哦，来接电话。
1: 你好，
2: 哎，破给大家好，
0: 哎，是妹，
2: 我在线下，
1: 好，线下好。

0: 啊，这个泡面是安怎？准有针对热天的呢？
1: 这个泡面哦，咱过去别泡面不要那走啊，去买一碗泡面，然后打开泡面，大概调味到家里加进去之后，来安怎？烧水给冲了嘛，静置三分钟，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泡面哦，就会呈现在你眼前。但是哦，这个日清这个日清食品哦，它要推出那个革命性的泡面哦啊，泡面啊，变来变去有啥物革命性？这款泡面哦，伊唔是加烧水，伊加凉水哦，冰水泡面。什么叫冰水泡面呢？哈，它哈这个特色哦，是因为日清泡面它耗费了5年的时间哈研发，哎，当地冷水来的哈，让这个细面跟配料在低温中迅速泡软，你很嫩嘛，然后呢，能够用口感 Q 弹的技术，到今年终于把它商品化推出来，就跟泡面同款，跟烧的泡面同款，你嘛是买来一挂泡开，把恁家的这个哈冰的矿泉水哈，或者是冰的水，就直接倒进去，咕咕咕咕咕咕咕，但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静置5分钟，5分钟的时间哈，你打开然后开始吃，那个口感哦。Q 弹爽口啊，因为天气很热嘛，他喝到了就像韩国的冷面一样，是冷汤，味道还不错哦。很多网友都分享说，哦，他们去买这款日清的泡面，以为说啊，这是刚刚是噱头啦，啊，加了可能还在糊糊烂烂的。大家第一个被惊艳到的都是那个面的口感，哎，泡面泡过混浆，哎，当竟然用冷水泡，竟然口感可以这么 Q 弹。你基本哦推出两种新的口味，一种是鸡汤为底哦，带点微酸微甜哦啊辣辣的泡菜风味，另外一种是哦比较清爽哦，以鸡肉、煎鱼跟小鱼干熬制，带有淡淡柠檬香的鸡盐柠檬，所以这两款泡面哦，现在在日本推出之后都被扫光光，哇得。冷的泡面，咱得本跨点光哇，市面上有冷的泡面，大家会好奇嘛？第二个。因为现在热天吃完冷的泡面真的会透心凉，所以哦，我哪个听众朋友，你哪有
0: 冷泡面的对
1: 了，你有去日本的吼，去超商看嘛，选的这碗冷泡面吃吃看啊。如果吃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心得哈。不过因为这个月才推出嘛，7月才推出，所以很夯哦。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不知道有没有去吃到还是买到了。

0: 那来看屏东最强的猎人呐、啊。
1: Hunter
0: 是 hunt 什么 ter 呢？
1: 猎什么呢？
0: 猎蜥、绿蜥、绿蜥、绿是什么？
1: 绿猎蜥。
0: 绿猎蜥哦，一个月抓722只。啊
1: 啊啊！一天哦，哎，全整个月无休，一天要抓2只，2只哎，
0: 对吧？哦，一个月抓722只，你要多少？80万。
1: 但是
0: 领了80万、
1: 他们绿猎蜥的那些抓到尸体有销毁吗？屏东政府拿去销毁嘛，因为之前好像就有听说重复同样的东西重复。
0: 那可以呢，安尼你是咱不是说有都抓来吃吗？抓来北皮，北皮
1: 好像有人去拍这这个做当饲料啦，会吗？
0: 那啥，这啥
1: 饲料啊？
0: 哦，饲料。
1: 嘿，啊，但是唔知这回收。
0: 肉卖吃的啊，咱的听众不是有人吃，有因讲因都有啊。哦。伊讲未歹吃，都吃起来较鸡肉嘞，吼。哦，这得屏东，这是最强的啦，最强的猎人啦、啊，所以一个月当抓722只，吼、哦，阿姨，咱知啊嘛，屏东县政府有迄个
1: 包装，
0: 包装嘛，哦，就是说讲你可以抓到的话，啊，一只偌济，啊，你个算嘛，伊抓722只，你啊80万，你个看安尼一只偌济，来你好，
1: 嘿 ，Hello，
0: 嘿，
2: 喂，
0: 哎，
2: 你的。来，你啊，
0: 小陈咪会啊？好来，你讲，你直接讲得。
1: 来，小棍扑个家来，
2: 嘿。我先问你吼。
1: 嘿，你请讲。
2: 嘿。我今仔一日叫啥？我伊个我这气气吼。
1: 嘿。
2: 我先加两罐啊。
1: 是。
2: 啊，搁会流血呢。
1: 流血，阿弟啊去看你，哎，这个艺术去处理者。
2: 我去到这边，再补开这边弄好呀。啊，即马从咧从这边吼，
0: 你啊牙科检查一下啊，看你牙齿是安怎，
1: 系啊，对啊，把这牙结石清除一下。
2: 旧康啊，
1: 旧康啊，对啦，系啊，这马先给艺术去处理嘛。
2: 对啊，
1: 你给艺术嘛先去处理一下吼。你看你喝一半，表示咱钙粉真正好个真好，但是你这旧康啦、牙结石啊，
2: 旧康诶，嘿，
1: 哎，阿霞看给医生去处理哈。
0: 你啊，酒个烧厉害，有诶呐，酒个烧。
1: 马霞给医生处理。
2: 啊，我这个是接的哈。哎，会带
1: 酒呀，
2: 啊，
1: 对啊，这马霞处理啦。
2: 汤啊，他老会快
1: 啊。好，马进，这个医生去处理哈，这会当处理，紧去有给医生处理哈。
0: 该报爱报，啊，该那酒个烧严重。
1: 马霞处理哈。
0: 哎，好，
1: 加油哈，祝福你哦。
2: 哎，别遐调料，看卖啊。
1: 哦。
2: 我
0: 哥被你
1: 管了，没个奖，
0: 好，加油，加油，加油，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可以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这个医书吼，伫这个吼，伊的这脸书分享吼，伊讲伊有咧拍球，啊，他打什么球？乒乓球。但是有好几个礼拜无看到伊一个球友，一个男性当到副总级的这个球友。然后后来才知道哈，以他这个球友哈去怎么样呢？去动了哈左膝关节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哇，这严重呢！啊是安怎发生的哈？伊咧讲是一场这个桌球比赛当中哈，他就这个张副总哦，正在哈跑来跑去的时候，用一个反手位抢攻，好，然后脚步一蹬，重心一压，爱的听到伊卡头有一个。一声闷闷的声音，啪的声音，然后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这个张副总哦，哇，马上人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也十字韧带就断裂了。
1: 哎呀，
0: 啊，所以的紧吼，紧去医院开刀，还去做这个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嘛。啊，但是我的运动员的知影讲吼，虽然十字韧带开完的时候，身体硬腰嘛，想要过去吼，过去这个球场吼，说啊没关系吼，我不用吼，我坐着轮椅吼，我身体不要动，坐着脚不要跑来跑去的，我就坐着轮椅啊，跟人家球友在练球。伊的问医生吼，这等卡十字韧带断掉的张副总就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医生来讲吼，休息啦。歇困啦，因为韧带断掉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不论你上半身有没有是不是坐轮椅，但是只要你身体这样子晃动什么，就会去扯动你断掉的十字韧带手术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干嘛有年纪真的这个比较剧烈的运动真的就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心态咱人的心态，尤其韧带是比较没有弹性的东西，那个断掉啊，要恢复，再加上咱人体身体有年纪之后恢复力真的就慢很多，你就不要再去勉强去做这个运动，所以运动还是要选择轻重量啊，不要那么高冲刺性的有氧运动啦，快走这样就不错啦。打乒乓球就拼命输赢，一个五年级啊，这个球赛的输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0: 而且很麻烦哦。骨科医师哦，噶这里、個、这张、個、副总工哦，你要哦接下来那几个礼拜哈、哦，你不能够负重啊，差不多过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够开始那种弯曲啊，然后半年之后也这个断掉了韧带，才会有慢慢慢慢的基本的这个抗张力啊，就是弹性。所以韧带断掉，我真的是很麻烦。哇，我觉得朋友一进前一滴高挂嘛，马上赶快一被刮车，他要去赶坐那个捷运，坐捷运，结果在赶的时候就哇一脚就是有点踩空，类似踩空就啪，韧带右脚的韧带断掉了。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快要一年半两年的时间，现在也行走才会正常哦。所以有韧带是咱人体加脆弱，年轻的时候很强哦。你看阿囡仔咧拔啦，哦还是讲哦哦弹性啊、韧性啊、叠交哦，小孩子都没有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哦，跟他手链嘛、橡皮筋，小孩子的这种年轻的时候，这个韧带的弹性还很有张力，但随着慢慢那囊尼去搞哈，这韧带弹性开始这样子固化、僵化去说吼，你变个脚捏脚扯
1: 安尼啊
0: 啊，所以
1: 接了等于，
0: 所以咱就是进入中年之后，除了这个肌肉要锻炼其实伸展，他刚这几块伸展，对你的韧带弹性还有伸展度会比较好。阿伯那样，今天来蹬掉这个吼，啪，拍死，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改天就没有混响。

0: 他来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哦，白海豚
1: 台风，
0: 未来将会向西北西再偏西远的方向移动。那依照伊这个路径，主要咱台湾方面可能会受到北方高压以及南方低压的影响。这两天哦，这个各种模式的预测呢，渐渐收敛为九州南方到台湾北方海面的路径啊。啊，有一部分的资料显示，讲下礼拜后期、后礼拜后期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哈。这就是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会更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下周二开始，迎风面会降雨。昨天日本东京下冰雹，
1: 哎，对，
0: 熊本这个地当的所在，昨天高温到35度，很热，听说很热，所以呢，日本的自卫队赶快送去了300台的冷气机。西班牙的野火继续在燃烧，这个天气高温野火烧不尽了。

0: 来你好，淑君扑克。
1: 来你好。
2: 喂。
1: 查克，请说，请说。嘿。
2: Hello。对对对对，一个较无地震，佮较无风台啊。
0: 对一个较无风台。你要
1: 没有内陆国的较无啊？比如说，你看澳洲的国家大部分拢无风台嘛，吼啊。但是咱像海岛国家大部分拢较侪风台嘛。你讲中国大陆的内陆啊，比如说，还是讲这个中东国家哦，还是讲这个中亚哦，这类较无这个风台，还是讲纬度比较高的俄罗斯哦，俄罗斯嘛无风台啊，对不？就是太大大洋的两岸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就比较容易嘛。那这个比如说啊，那个在美国这个叫 Hurricane 飓风。那两这个美国飓风都是哪里？迈阿密对不对？都是美国比较南方比较热、比较潮湿、比较热的地方。不然就是有时候加州好像没有台风，加州没有台风，加州有地震。
0: 你要改天就别讲了哈。地球上。没有绝对哈啊！我咱今嘛讲的是台风啦吼哦我今嘛看地震嘞，那地震嘞吼。
1: 地震好像都有哎、欸，意大利都会有地震啊。
0: 地震是都会有。
1: 看它的断层啊。
0: 比较较稳定诶，就是讲伊地质比较稳定的吼，那卖讲所以讲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我们以地质吼地质较稳定的国家甲地区是啥物所在吼？来你好，
1: 来你好，邱坤博客，邱
3: 坤博客好，请问博客啊吼，韧带是我里对的。
1: 全身都有啊，
3: 全身都有
1: 韧带的嘿啊，你就是筋呐、啊，吼、哦，你的筋嘛，你除了手靠嘛，吼，手指头也有韧带，脚韧带啊，膝盖韧带啊，全身都有，哎、哦，有
3: 哦，
1: 为
3: 了韧
1: 筋膜就是韧带啦、哦，
0: 谢谢，
1: 筋膜
3: 、谢谢呵，
0: 好，就是咱今嘛讲地震哦，比较没有地震，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比较不会有的哈、哦，不会有地震的诶所在哈，伊、就是这也地质的较稳定的哈、哦，这个就像新加坡哈、哦，新加坡其实伊是伫欧亚板块内部，但唔是边缘，所以它是有一点就远离地震带。再来北欧国家，才有芬兰、挪威、瑞典，哈、哦，这几个国家因为它是在坐于古老的波罗的海的这个地盾这个所在，所以这大把家的地质的结构非常古老，而且非常坚硬，哈、哦，啊，所以也比较稳定的对啦，哈、哦。啊，另外一部分的西欧跟中东平原的国家，哈、哦，你讲的啊，就是哦，就这个内陆平原，哈、哦，没有错，像荷兰、像杜拜、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哈、哦。他们其实都是不在哈，因为国家国土不在活跃的地板交界处，所以伫历史上真少有破坏性的地震哈。好来，所以你也记得比较不会有地震的，不是绝对啦哈，这比较不会有地震的国家地区都是安内，新加坡。啊，个北欧、芬兰、瑞典、丹麦这哈，好，挪威啊，另外就是像荷兰、杜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
1: 一起问台风台啦。
0: 对，我知，我今嘛讲的是地震哈、嗯。那另外我们来说，比较没有台风的地方。比较没有台风，新加坡又榜上有名嘞，所以新加坡吼真正，新加坡对啊，无台风啊，马来西亚嘛无啊，马来西亚比较没有，啊，够一部分西欧跟北欧，好像也差不多嘞吼。西欧跟北欧，西欧跟北欧国家因为他们不在板块交界处，所以呢处于赤道无风带，所以很少会受到台风的侵袭，所以几乎也差不多是没有比较没有地震的，也比较不会有风灾，几乎是重叠性的对啦，低风险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北欧国家，哈、哦，这些国家也比较不会有台风，哎，北欧几乎也没有台风，也没有地震，哈、哦，新加坡也是，没有台风，没有地震，马来西亚是没有台风，马来西亚竟然没有台风，哈、哦。
1: 咱台湾歌厅哦，跟日本哦东芝联盟在2023年5月签订哦12组哦，咱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采购契约嘛哈。然后呢，在昨天哦，在日本山口县的哦这个工厂举行哦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哈 N700ST 的出厂典礼哈。这首部哦，咱个体新的车头，新世代车头哈，预计8月5号啊会到高雄港哈，然后这就是最近要装船啊，8月5号会到高雄港，所以呢，对哈，今仔日开始哈，从今天开始到8月16号哈，在高雄每天的傍晚5点半到晚间的11点，在高雄的爱河。流行音乐中心齁，还有所谓的美丽岛捷运站，就是过去像 Blackpink 来啦谁来都会有那点灯应援的地方齁，这一次会迎接咱台湾高铁的新车头齁，高雄市也会齁，因为再来高雄嘛，高雄市也会用灯光来应援齁，啊这次应援的主题色哦，主题色是什么呢？
0: 橘色。
1: 哎、欸、对，哎、欸，因为咱高铁是橘色的哦，嗯、所以哦，你看这几天我、哦、去高雄的，不管是大港桥啦，哈、哦，然后中央公园啦，卫武营中心啦，还是音乐流行音乐中心哦，美丽岛捷运站等等的著名地标，都会很看到很漂亮的橘色的灯光，一直到8月16号。迎接台湾新世代高铁新世代的车头，
0: 高铁齁一个新车的丢了齁，
1: 新车

0: 而且 我觉得那个橘色灯光还蛮有质感哈，质感的哦，嗯，可以用爱马仕橘，嗯，来形容，
1: 哦。
0: 所以对于给那一开心哦，欸，大家晚间五点过后哈，哦，嗯，就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哦，著名地标，嗯，这种爱马仕橘，哦，的这个灯光来应援呐，啊，orange 的 ，orange 国大赛哈。
1: 在高雄爱河湾的这个高流哈，哦，这一座珊瑚造型的哈，哦，这个在这个高流哈，哦，这个高流叫高流高雄流行音乐馆哈，一，哦，它常常就是会用灯光哈，哦，来一个表示工啊，最近会有什么活动，而且人物哈啊，会在高雄哦，嗯，这类，
0: 而且只挂一些比较国际大的状况嘛。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1: 哎，就用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嗯，哦，蓝白，哎，蓝黄白嘛，哈，哦，三个颜色哈，哦，他，嗯，就会用那个灯光啊来展示我们对啊什么的哦支持啦，积极啊呢。所以我当时啊，哎，他最近就有很多人说，哎，高流最近这几天看到都打橘色灯光，到底又是因为从 Blackpink 的那时候的粉红色对吧 ？Blackpink 来，后来又是那个什么 Twice 来
0: ，Twice 蓝色嘛，
1: 对，蓝色，嗯，
0: 对啊。
1: 哦，那时候大家都哇，这不是加拿大过来呢，那个高流的那个珊瑚礁群的那个好建筑体呈现的颜色，就以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哈这个风行跟讨论呐，哦，哎，一座城市好等于是做城市的行销啊，也是等于对这个要来表演的这些明星艺人的一个应援呐，啊，哈啊，用这种在建筑体啊打上颜色来作为啊这个应援，哎，很特别啊，也同时的就借机会马西杰城市行销啊，哦，港湾的这个美景就播放出去哈，透过这种影片啊，加上有大牌的人物、大牌的明星来，所以呢，其实咱最近有调查，咱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哈，咱国外旅客哈，国外啊诶人来到咱台湾观光旅游的人次数呢，已经达到430万左右，哈，好来啊，那有些哈国家是成长很多的，像菲律宾就是成长，来台湾旅游的人口成长很多。那韩国、澳门、香港、马来西亚这些都是成长的。啊，另外呢，咱也做一个调查，就是说在外国观光客要来台湾之前，他们在搜寻，透过这种网络搜寻，你也可以看到说，外国人他们在搜寻的是哪一个点，还是说哪一个城市，结果发现高雄已经是成为近年来，尤其在去年，它的搜寻高雄这个城市的成长，搜寻比例成长了 65%。当然啦，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台北当然还是首选，因为有当下你坐飞机来的关系，你还是会先到北部。但是近年来的确是发现高雄在这个 Google 搜寻，而且城市搜寻当中，高雄是大幅度的成长，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说，可能台北有去过了，那现在他们这个转换观光旅游的城市，高雄变成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看热门的下去，那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演唱哈，还是因为演唱会好，它带动了这个城市的行销，所以对于来表演的、来演唱会的人也好，对家己这个城市也好，所以好。
0: 城市形象的营造，
1: 对啊。像我姐，因为她嫁

个演唱团体要来，哦，一共吼，他竟然想到说美国人呢，说哦，你是台湾高雄，大家知道台湾比较知道就是台北台北嘛，一共高雄，然后我就问他说，高雄是不是那个常常办演唱会的那个城市？一共对对对，就是啊。哦，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看到橘色。高流那个珊瑚礁建筑体为什么最近这几天都打上橘色哦，哎，大家想橘色，大家都个想讲韩星哪个是橘色代表色？好好，结果不是哈，原来就是为了迎接那的高铁新车、新的列车，嗯，哎，啊，降临高雄哈。

0: 所以哦，咱这个歌这个车头哦，八月十六号哈、哦，新的车就是八月十六号要到高雄。大家说，哎、欸，好期待哦！平常如果在坐高铁的人说，哎、欸，我要坐新的车子、新的列车，要去查看什么时候新的列车会上哦，就是上营运这样子哦。不好意思，还要一年的时间哦。熊健，熊健，那每年七月七日了。
1: 为什么还要？
0: 因为要就安全测试啦。哦啊，要一年，然后包括安全
1: 测
0: 试
1: 一年哦，那么久，
0: 就所以就高铁是很严谨的啊，对啊，嗯、就陆陆续续啦，因为接哦，这第一车头是第一台是八月十六号到，但还有车厢的部分啊，陆陆续续要组装，然后安全镜测试、灯号测试，滴滴扣扣，差不多明年。七熊劲哦，每年七鬼七一哦，这个才会有机会坐到新的这个高铁的车厢、嗯哦。车头我们是当然是进不去，但是车厢我们可以进去、嗯，连里面哦，全部就跟现在日本最新的新干线的列车是一样、嗯、哦，好像多了，好像一般的那个什么什么舱啊，普通的那个商不是商务舱是什么、欸？一般的舱等也有可以充电。哦你当哎，
1: 今麦的掉啊啦！
0: 今麦好像是高铁商务舱才有插头充电嘛。他现在拿到新的这个车子的话，哈，因为供电系统有改变，所以一般的车厢，哈，不管是自由座的车厢，所以一般对号座的车厢，也可以哈，这个做充电哦，这不错。还有一些电子化的设备啦，哇，但是原则上。大同小异啦，我干嘛想二的，这当差点穷等哦，这对 Luke 来讲是一个福音，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

0: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是需要那个你好不能看你白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能呢
1: 大准一杠，
0: 那你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白哦，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先跟咱报告，今仔日点歌可能无法多，因为咱的电脑选歌，咱的电脑故障哈。咱的电脑是了，迄落休息了 QK 的是呢，啊喏呢，所以呢要点歌的人哈，可能今天有问题，除非你点的歌，我跟大夫会唱啊。啊，那不就是没办法哈，没法到啊。今天因为点歌，哎呀，来小蛋弟和你好，啊，拍谁？
2: 何师傅，哎，我点歌，
0: 我一点白的，因为我的电脑出问题，我一点吹乌。什么歌？咱得注意。
2: 我才跟线路。
0: 看一下没来啊？那是点电脑的，无法到来。什么歌还来？嗨，什么歌？
2: 宋梅苏君。
0: 好，这首歌会当好 ，OK， 好，
2: 好，
0: 好，大家拜拜，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谢总，
1: 你好，
3: 我在演三明区，我在江的南珠汉，
0: 南珠汉哦，
3: 哎，
0: 哎，我那样唱的，那我们我在电脑播的歌多，
3: 哈，那我们这样行吗？
0: 我找看麦，好，谢谢，
1: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谢总，
0: 你好，
4: 大富好，
0: 你好，咱得注意，
4: 我。谈吐善谈，我们点一条无事的，我多困难尊重，
0: 我多困难尊重。
4: 嗯，
0: 好，等你吹好。
4: 谢谢。
0: OK， 再见，拜拜了。最后几位，你好。
5: 啊，你先说好。
0: 没事，嘿。
5: 我台南市北区。
0: 嗨。
5: 在林。
0: 嗨。
5: 嗯，福大里的奥沙克哦。
0: 福大里的
5: 奥沙克哦。
0: 你讲，那你是林大姐呢？
5: 对，
0: 好好 ，OK， 好，我尽量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5: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着嘞，我今天电脑有问题，没办法点歌，哎，给您抱歉哈，一旦播了播，一旦播我就无法度啊哈。来，那么咱的现场困电话，那是要跟咱问药房，我今嘛先给咱那个边先给您预告，先预告之嘞，注意听，注意听哦，明仔拜托一定要听我节目，明天。是礼拜
1: 多少消息？
0: 明天再拜啦。我的怎么的？我的电脑有问题吗？怎么了？好嘞，礼拜拜，你好，你好。对不起哈。明天再我要宣布的大消息，大消息明天再要宣布，所以希望咱的贵宾呢，明天再隆重的听我的节目，我麻烦姐哈。来，咱今麦先，来和大富讲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好，是哎，来个贵分享啊，咱这里爱加水哦，爱小块落雨了哈。当然，因为最近的气象吼，拢是小块较不稳定。哈，那么正常的白海豚那点的哈，啊，咱这个落雨呢，应该拢是中岛以后的这个午后阵雨，啊，这雨未是一阵啊大呢，啊，咱看了这气象云图来看，哎呦，拢是落地咱的这中部以北的山区会较大，其他我山区嘛是热了哈，啊，但是中部以北哈，山区的这雨会较大。啊，正规讲就是安尼哈，就是说准好啊，其他的所在哦，拢是安尼，日头较大，较啊很热，所以讲咱出门一定爱挂只乌人墨镜要防晒。啊，另外有一个叫做白海豚节风台，是不是有机会放假呢？看这路线图来看哈，也小可偏偏呐。哦，需要偏偏的，按照呢，差不多是伫这里、个，八月五号差不多是伫后礼拜哈，啊，后礼拜这里三月初迄个时阵吼，会当较明确，会当较知影讲，伊到底要是向这个中国，吼，还是向咱台湾家，因为即摆有小可偏偏。好、哦、啊，所以讲来看后礼拜三，即迄阵较过报告吼，较准吼，正、哦、好是伫咱这东太平洋家哦，较远小块哦，所以真有可能是按西北西，伊有可能按咱日本甲这台湾的中一旁吼，弄去中国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后礼拜三一定要看一下气象报道，啊，目前就是中岛以后落雨的状况，甲各位提醒。
0: 哎呀，如果是落雨，咱的好朋友搁无下冰雹的那个可怕啦！哎，跟恁报告一下吼，那阮哦，阮拢伊个这个休困八天，阮请假，跟恁报告，我噶。
1: 那都大富了
0: 哎、我弄千个背缸是因为为什么大富有事情去熊本
1: 哎呦
0: 假都好大富就是像鬼啊那像鬼来大富要讲一下来嘿
1: 这地当了哈这里前一天我都按这库马摩托下不会等来不会等来
0: 台湾熊本都
1: 啊这个是这隔一天地当一天哈我都来宽行李啊哎呦朋友跟我问说哎你人完了吗说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等来完了七点一啊哎呀，我像鬼，
0: 真正像鬼，
1: 真正像鬼，七点一呢。啊，我赶紧问我日本那边的朋友讲无代志啊，但是诶厝吼，有诶所在真正是真哦吼，拢崩起。
0: 真正是七点一很可怕呢。
1: 那多少去熊本城遐吼，去遐行者，结果我搁派去啊。啊，十当真是这个拢崩崩的啊，十当
0: 了十当哦，当了十当。
1: 多好，无偌久呢，这个开放观光啊，结果呢，迄墙啊。哇、哦，龙得起！哦呦，嘎仔，幸好那个死伤没有像十年前那么多。
0: 哦，那十年前更可怕。
1: 是是是是。
0: 啊，那我呢？我因为大雾是也去熊本，啊，我是去投票跟我同事会合，在东京的会合。啊，我离开的时阵呢，我长者六点多的飞机离开的时阵，哎呦，看下呢。因竟然上演吼下冰炮，呵呵真正我离开都要下冰炮，好嘎仔。好个在我到另外助理，阮几个拢无去跌掉，跌不掉。哎呀，阿弥陀佛，阮有那个圣鬼啊，那个感谢，感谢慈悲，感谢慈悲哈。来，咱今麦过来请大伙来这个讲解生活常识节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现代文明病哈，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原来原因是哪？原来是啥？原来拢是哎呀，慢性发炎呐、啊。嘿，这慢性发炎的造成的原因真多，包括睡眠歹、食食无营养、无运动、代谢无好嘛，会精神歹嘛，会。好、哦，这种有已经是确定的一个这资料啊。啊，这个时阵要咱要安怎才有法度吼，可以当较好嘞？啊，就是你爱食营养以外，嗯，啊，专家讲吼，食营养也无这简单，也无讲吼啊，你食好的人拢无代志。没有错，所以说那让做的时阵呢，尽量做了啊啊，无法多的时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要啊，贵同提醒哦，就是咱提辛苦会出问题，就是慢性发炎啊。所以说咱按这方面来思考的话吼，有贵的代志你要做好，比如讲情绪啊，爱生气对不对？爱生气的人你来去注意啊，爱生气你就开辛苦开发炎。糖尿病是嘛是小象哦，哎呀，喜欢生气以外，哎呀，我有足多人就是有慢性病啦，啊，慢性病的上严重的影响上大的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朋友你更加嘛爱注意这个，嗯，啊，咱也个有啥物部分的爱加注意的是睡眠不够，哎呀，这真的是哎很难处理对不对？啊，当然啦。这个时阵够有啥物呢？就是哎呀，你爱发觉咱是不是有这个信号？什么信号？嗯，就是讲咱是这个，比如讲在洗嘴时阵有这样，一直流血袂止啊，也是讲咱的体重最近拢增加较多呢啊，这拢是一个信号，是不是啊？但那种是够啥呢？比如讲目睭会打打啦，皮肤嘛打打，最近的辛苦的表现哦，拢哇靠靠疲劳啦，目睭涩涩啊啊，这就是一个讯号，表示讲咱辛苦可能某一个所在就是你家的。抱怨了啊！阮主人拢冇甲咱叫狗了，是不是？哦，所以你要赶紧，要赶紧的。哎呀，甲咱些生活习惯改变以外啊，上好把握时间来健康检查较好啊。所以用身体要健康，就是不要发炎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6: 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蛋姐来，谢谢。我报挂了，谢谢。
7: 来，我秀爽，你好。
0: 来，小蛋姐，我先来报挂起来，谢谢。

0: 看这这首歌，就是我甲大卫心情，就是爱拼这样。
1: 是的，
0: 是的，耶！我明仔开始一定爱拼，无拼讲袂出名。啊，输人唔输阵啊，哎呀，输阵讲是歹看面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当然呢，今仔今日来要听歌可能。啊，先跟您报告，男子汉甲宋美淑君甲您欠。连刚恁这个点，因为这两首歌我找无，我家的 CD 找无，拍摄哦，恁今麦所听到 CD 拢是我的财产，拢我的西卡，阿都无啊，无得拍摄哦哈，林大姐干赖上，哎，赖先生先跟你抱歉啦，谢谢。别讲过嘞哦，好，阿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三秒。
2: 热热皮痒
0: 哦，
2: 嘿，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那好。
2: 要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食，一片挂三根绳啦。
0: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跟我同学们呢，哎，哎，我那个什么事，谢谢。哦、我来三片好不急嘞，你讲用我的诺诺皮痒啊呐，嘿。
3: 迄卡吼，嗯，拢抹袂好哦，啊，结果恁的诺诺皮痒，结果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痒。
0: 啊，你是什么问题？
3: 伊就是红点。
0: 红点哦。哦，安、欸，哦，阿、啊、这么好啊你，
3: 好是啊，我去阿都用阿未完。
0: 安尼就感恩大姐啵，谢谢大姐，感谢你哈、哦，谢谢。
4: 十几钟头啊，这个币拢跳，我该买那币啊，啊，不好呀，两礼拜都不好呀。
0: No no， 皮痒呢？
4: 对啊，我不好呀嘞。
0: 哦，哇，
4: 他该占币嘞，错我。
0: 我咧这么办无多，今日去无多点关，拍摄，谢谢。哎呀，香尴尬，生了是真老瓜到怎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无啊？诺诺皮痒，全结断舌拢个淡薄嘞。咱出来滴拢个肯一组，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先薄薄是个头两色哦。慢慢起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再个咱
1: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1: 多整理讲，
0: 谢谢。来，咱今麦先跟我到位来讲下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讲今最近有这个做侪人有种什么问题啊？这个是现代文明病问题啦。啊，唔知要安怎预防？太侪病吼，拢是拢是突然之间来，比如讲癌症啊，讲慢性病，对不对？哎，所以讲咱有时阵有这生活习惯吼，一定要改。看起来无害哈，无讲介严重，但是实际上对咱身体真伤哈。比如讲，弄个禁药，是不是常常会憋尿？无多，真无用哈。水啉伤少，较袂放尿哈。哎呀，是啥呢？购物的时阵是喝假物件的一滴假，一定会的啊。你跟我拢学想，拢爱食美食啊。有时阵你也想啊，我爱食，叫你爱食辉哥。啊，是不是会当去摆一下这礼拜来吃一下就好？哦，就是爱吃物件之类，啊，也个这习惯嘛，是爱改。一个不时的是加油啊，是啦。咱是讲哦，吃成药比较方便。比如讲，哎呀，我头个听吃止疼药啊，爱困的时阵哦，吃这个安眠药啊，还是讲肌肉松弛剂哦，家己较好困。这样习惯了后吼，你无食着，就较无好过。哦，比如讲辛苦较无过啊，较无困啊，甚至讲啊，我这心境啊，感觉讲较紧张啊，我都放轻松，爱吃一下成药，咱不如去找一下医生去把原因给列出来，佮更加如何，对不对？哎呀，佮是不是做侪咱当民众朋友拢爱看政论节目啊？你最近吼，就是这新闻，对不对？新闻可能无讲，互你较快乐，啊，这股票也无讲你较快乐，规个电视关起来。哦，去找你会快乐的事情，哎，因为这个现代文明病吼，拢是拢是按咱无欢喜开始，所以要来个贵提醒啊。现在有时常咱有这些不好的坏习惯，不好的对你身体不好的习惯，要赶快改掉嘞。
0: 哎是的，哎习惯，人讲哦，迄习惯影响着人的一生啦。个性嘛，同款呐。所以有些咱的个性啦，无好爱留啊改啊，人生总是啊，你若有改变你的个性。无好个性，咱个改好好呢。安尼，你的路会愈行愈宽，会愈来愈大条哈。来，咱今麦个请单位来讲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邓慧修啊，咱定定讲这个长辈是爱啥？加运动，加行，交营养，情绪保持稳定，爱加困哈。啊，但是呢，不止安尼哦，有去这个研究这个邓慧修的这个长辈哈，因为几个共同诶这个习惯。 比如讲，第卖好家己家己家己吼，太上瘾，太闲了。哎、这是什么意思？要家己操死哦？不是，有足侪，比如讲美国啦、英国、台湾拢也日本拢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这等会收的这长辈吼，有较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讲伊几点来起床。开始，比如讲运动啦，伊拢会超持一件代志，比如讲有人可以继续做生意，有人去坚持伊个工课，无伊无要退休。比如讲日本吼，有一个即个阿嬷就是安尼，啊，也做清洁员，哦，做清洁员几十单，伊个咧做，伊毋是为着钱，啊，也一个好家己哦，有即个目标，心外目标，哈，啊，大家可以尝试新的事物，比如讲伫美国，有做者即个等会学阿嬷吼。九十几岁，佮佮因啊，即孙阿伯吼，哎呀，讲曾孙辈吼，孙阿伯拢只拍电动，哎嘿，也不简单吼，每天吼，逐工吼，拢还有即有新的物件会当吸收，不管是什么字啦，还是讲什么新闻啦吼，哎，加听过，加看过，都不排斥吼。结果呢，就是安尼啊，即美国即老年医学科医生吼 Rogers 啊，伊就讲吼，问对，即是。等会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卖好家己的生活吼，伤闲太安逸就不好，哈、哦。还有要有小夸刺激，刺激咱的脑部，刺激咱的器官，讲我咱的主人吼，佮需要各位这器官佮继续给咱帮忙，哦，麻烦你佮继续健康的运作落去，我还需要你，哦，咱袂使停来，哈、哦，咱袂使休困，我佮想要佮继续行，哦，我佮继续要读册，啊、哦，卖好家己吼。这个伤瘾啊呢，哦，这叫什么？这叫 homesis 啊，这叫做这种绩效反应。哦，家己一个一个目标哦，我个想要做什么代志？我大刚开始，我明仔个起床哦，我该去打卡，我未使去迟到，对不对？家己讲，安尼会能帮助家己哈。嘿，不管是健肌吧、神经系统反射啦，还是脑部这些，拢一定会帮助哦。尤其要有一个运动习惯。运动的习惯，上起码会当降低全部慢性病所造成死亡风险，会当降低19%。好，所以跟这位长辈提醒，要多动多想。
0: 是，哎呀，我看到哈，其实我一个感想啊，我去日本，我发觉到呢，咱台湾的老大人较不爱出门，其实哦，较不爱坐捷运。咱看到捷运，大部分刚好尴尬，坐捷运大部分是哪年轻人？
1: 好好好，
0: 哦，对不对？
1: 好好，
0: 太谁？我在日本看到这些老大人哦，佮牙关啊呢，拢从家己的姐姐因啊，而且哦，佮家己出门呢，家己坐公交哦，他们反而没有说我边有人家看啊，是人家杀个拢无，就是走路真慢，阿妈是牙关啊在行，嘛是继续在行。我感觉哦，其实安尼较好，咱莫甲家己关伫厝内底面哦，啊关到尾，原地佮会行，你关到尾怎袂行？而且佮袂爱讲话，怎变孤单老人，反而不好啦吼。爱出去走走会比较好哦。好来，今麦佮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1: 是继续来个贵分享啊，当然啦，咱这里咱台湾
0: 哦。大姐，我先来接来。
1: 还是嘿。
0: 王大姐啊。
5: 哟，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大家好
0: 啊，可是我的电脑出问题啊！
1: 我在，
0: 跟我罢工。
5: 哎呀，罢工无啦，哎，不要紧啦，没问题啦。
0: 真正是我，
5: 要甲恁买啦。
0: 要甲阮买，要甲阮买吼，阿姨的，因为我昨天也甲你讲啊，有好康好哩，
1: 好康好哩。
5: 头讲了，
0: 有甲你头讲，都好康好
5: 哩。秘密呀！
0: 哎呀，秘密的，今麦阿袂当宣布啦，阿明仔再这样宣布哈，你等一下来，来上线接进来。嗨，谢谢。来，安尼应该大家另外约会出来了哈啊，但是咱公司的规定就安尼啦，咱就是爱照公规定来嘛哈，所以我那是假人的套路啊，所以拍摄哈。反正你要再注意听我节目，恁那是真正大惊喜、大惊喜，尤其是哎呀，咱真正好朋友几台真久的人呢，呵。一等就三年，走三年又三年，这个三年来了，三当来啊哈，走三年啊，恁也听有啊啦哈，啊，去讲了就无意思啊，就破局啊，所以呢，我无去讲了去呢，你要在啊，恁就听有啊哈，来，我咱今麦先来吼，我甲大夫唱歌好啊，来，咱个唱这个，我大家拢可以听咱两个唱这首，我好你可，我两个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拍摄大夫和你讲一半哈，现在对不起，
1: 咱个唱歌，
0: 好来唱歌好，唱歌好来。我好你可啦，来试试。

0: 生是你，
1: 我好你可。
0: 是。
1: 主持的人是黄色电老师家的本身哦，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那讲起来呢，真正是咱台湾的这个那讲起来啦哈，饮酒的文化呢，跟日本差不多，但是咱个比日本，个比日本呢，哈无哈哩爱喝酒，嚯、哦！嘿，真正是哦，因为伊扎卡呀，饮酒的所在吼，吼吼，嘿拢无咧分迄个什么拜五啦、拜六啦、礼拜无呢？嘿，平常时的吃这个客满呢？为什么？但我就怀疑，因为年轻人吼，怎么有那么多体力呀、啊？晚上喝酒喝到很晚的，隔天还要上班呢。哎，拢不要紧呢。啊，你以前我拢感觉有一个疑问，就是讲，你因为去饮酒的东西。有年轻人，几乎都是没有老年人。因为呢，这个啥，也表示年轻人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哈。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适当的，就是哎呀呢，食咱爱食无唔对。要唔过你也讲到饮酒的，日本人最爱饮酒，女生喝酒绝对不输男生。那么那是讲到饮酒呢，小姐们，你老慢性病当饮酒无？
0: 千万不可以。
1: 当然不可以啊。跟他说秘鲁就好了，秘鲁5%，阿鲁克鲁呢也是要5%呢。那么当然你就是不能喝，尤其是我们常说的慢性病，尤其是我们现在要说的糖尿病、啊、你如果说你本身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我别的国家我比较没去，我比较接去日本，你如果是去日本说真的，你有糖尿病人吃东西很难控制，很难控制哦。为什么？你超商都是饭啊，是一些的东西这个油炸类物件，或者是面包啊，这种吐司啊，拢一种物件吼。所以当然，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上个是卖有慢性病，安尼咱要出门要佚佗呢，较方便啊。啊，不过若拄着啊，嘛是较惊啊，对不对？啊，咱的食较简单的就好啊。所以那么咱听讲过哦，一定爱勤水。你袂使讲啊，我即马来休困一礼拜来日本吼，啊，我就是吼，伊个病哦，袂使甲我压起来，我就是来休困一礼拜好好食，敢有可能？不可能的代志啊！慢性病就是对咱一世人，你就是爱穷吃，一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哦。来，今麦请到位来讲的糖尿病，来谢谢。
0: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尿病，有足多人拢会问讲啊，我这个无严重，敢会使卖食药啊？哈啊，我糖尿病无讲介管，哎呀，贵提起。这用药啊，这部分吼，一定要请教专业，好，就是医生。有些事咱跟你讲安怎吃，但是呢，到底吃偌济量，吼，这种啊，要吃会使吃，卖吃吼，这种是医生决定，普通人无法度帮你确定了哈。所以咱无法度跟你讲，这个吃比较好，这个不要吃比较好，不可能。弄起来，请问专业，你的主治医师。哦，卖个药啊，哈，卖个细节啊，问讲，这让卖价无？你问的无准啊，哎呀，是出代志嘞，对不对哈？有个人像你糖尿病不食药啊，结果呢愈来愈严重，哦，变成后来有可能慢性病，其他慢性病压起来，哦，不管西药剂啦，是我嘛就看无很多啊，尤其咱这个青壮年。40岁以下的哈，已经这个增加20%哦，19%嘛，这个各五年会小块哈，增加21%，21%哇呢，因为都是增加20%多哦，所以那你让咱家公五级这报道哈，报道也瞎讲哦，差不多在2045年时阵，咱全球的糖尿病患者会增加1倍，比今嘛来比较起来哈，增加1倍，所以讲迄个时阵。有可能每一个家庭上少有一个人糖尿病，那很恐怖的哈、哦！你看咱这台湾人口的减少，糖尿病的人的增加，那就很恐怖了。这社会资源拢可以这用掉呀，对不对？那这台湾怎么强呢？另外一部分就是讲，有的人问讲吼，安尼我食迄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安尼来啉就无问题啊？你讲掉一半呢，只有一半，唔是讲啉迄个没有糖分呢？伊是讲你啊，讲正常的啉，正常的一杯安尼也可以。但是你想着我其他的牛奶我袂使啉，安尼我来一直泡这来啉就好，也不行，伊内面冇一定的营养素，啉伤多也是嘛是会你会得买管哦。伊是一杯内底哈，就是你无必要的物件，比如讲糖哈，这部分也尽量低较低安尼，唔是完全无 哦，最讲汤尿病患者爱了解，有这些物件是对你好啊，但是唔是讲一直食这就是对，一百趴无问题。比如讲维他命加好啊，维他命 C 加好啊，食水甘好，吃多就不好了，对不对哈？个有做这些汤尿病患者介绍，我啉无糖饮料应该无问题吧？啊，小强啦，甲各位提醒哈，外口咧卖饮料的头家伊无糖，有可能伊咧这个煮茶时阵也加些块糖做风味，风味，所以讲你嘛是啉着糖，哎，卖讲乖乖啉哈。你上好是啥？饭前饭后血糖爱测爱尿啊，咱这个三个月个去予医生检查一下糖化血色素，安尼是较保险哈。啊，你也知，但正好这个做者应用的报告内底有咧写着是啥？第五型的糖尿病，什么叫第五型？就是讲因为你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这种人数是愈来愈多、所以咱爱赶紧去了解，安怎保养身体啊？要食营养健康不简单，水果爱食啊，但是尽量果汁吼，卖常常啉，可以喝，不要天天喝。啊，有糖尿病的朋友呢？是完全不要哈！哎呀，尤其是啊，这个酒啊，酒这东西液体的面包啊，你啉落去，你是麦芽做呀，它是麦子做的，所以讲这种啉落去里边，你那辛苦来这东西卡路里哦，所以讲你买想讲，我不讲甜的没有糖尿病，不是啊，咱吃做些面、做些饭、吃做些胖、啉做些酒，咱嘛是糖尿病哦。主要是讲你每天每一顿。加偌济卡路里啊？有法度代谢掉无？咱愈有年岁代谢的功能是愈来愈歹，所以讲咱一定要勤嘴检查哦。
1: 是哩，所以咱定讲过了吼，唔免得烦恼讲啊，那得得个什么慢性病啊，那只歹运啊，你那袂啦，唔好甲家己纠缠家己啊。反正拄着咱得啥去面对，哦，就面对这个困扰，那不是我今仔日啦，这个完全没有电脑的歌曲怎么办？啊，想方法啦、啊。所以呢，总是有法度通去做咱该做的代志。一个是咱若讲有慢性病、糖尿病嘛，同款呐。啊，咱就会当食，咱就甲食，吼，对不对？啊，咱就卖甲食。你敢知伊本人是啥饭桶啊？因大家食饭够厉害，拢做大碗呢。啊，你若有糖尿病人，敢会当食较大碗？不可以啊！啊，咱就食少就好啊。食咱会当食的，啊，过来就是啉咱会当啉的。咱唔免得讲甲人同款。你唔要干那想讲啊，我过去拢总无问题，过去是过去啊，吼，唔免阁提起过去。正若是有糖尿病，咱就是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啉白茶就好啊，唔免得啉饮料。像我嘛无咧啉饮料，我嘛拢啉白茶吼，为着咱的啥健康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好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海西，你好，
2: 我是新听友，
1: 吼、你好，
2: 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吃血糖的，
1: 哦，那等。

0: 刚才老大这首歌那是老啊，咱的前辈呢，咱的啊，我姐讲，我爸讲，应该拢知吼。有卡的老大是军官哦，来谢谢。
1: 加上进步，
0: 加上面进步啊！你要讲过来吼，来，哎，请讲来，哎，产品我不接，请讲系啊，讲重点哦哈。你接啦，那个嘿，
1: 嗯，我系时阵是本身用糖尿了吼，
0: 嘿，
1: 啊。吃一吃的话哈，我才会吃半年哈。
0: 嘿，
1: 啊，我以前我都是有叫声哈。
0: 嘿，
1: 差不多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爱去看一摆迄个
0: 叫
1: 声的哈，听风的哈。
0: 啊，今麦食啦呐嘿。
1: 啊，我今麦已经了几年，我拢听风拢唔爱搁夹起。
0: 听唔爱搁夹呢哦，哦。
1: 唔爱，嘿。啊，我都感觉讲，这三座金宝对我这个听方面的吼。该省尽些了，
0: 哇，谢谢，感恩你。哦，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哥好，谢谢。哎，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先生，哎，
0: 是是是，嘿，加工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
0: 嗯，
2: 我食我三面三宝哦，
0: 嗯，
2: 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八十五六啦。
0: 哎呦，啊，即卖呢？
2: 88安尼啦。
0: 啊，即卖我。
2: 啊，即卖剩90外、80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阿美，好，阿伯中哈，嗨，谢谢。哎，你好。
3: 谢谢。喂，
0: 那就哎，来，请讲下来。
3: 喂，迄个秀山你好。
0: 请讲下来。
3: 耶，我食你的三顶金宝吼。
0: 嗯。
3: 食咖吼。
0: 嗯。
3: 这是零点，一个5.8啦。
0: 你用糖化血色素吗？
3: 哎。
0: 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在这里的6.4啊，
0: 啊，起码5.8呢，啊，你标准呢？哎，咱正常的是够量呢，啊，啊，你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哈，谢谢。吃了哪好呢？请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4: 我那个吃三片金宝哦，
0: 嗯，
4: 那个糖化血色素，
0: 嗯，
4: 8.7，啊，起码准5.6。
0: 哇，标准了呢！
4: 哎，
0: 哦，标准了好啊，大哥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刚刚两顿无见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哎，我食吼，迄个三星金宝吼，
0: 嘿，
5: 已经食两年啊。
0: 嗯，
5: 啊，我家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嘞
0: 啊。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即马正常无？
5: 即马拢足正常诶啊！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5: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都明显。
0: 站得对啦吼！好，安尼好好，大嫂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哎，是爽呀！
0: 是你好。
6: 哎，我了。
0: 好，
6: 我是诶，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6: 哦，重点哦，我就是买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啦，
6: 啊，我是食了吼，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尔。
0: 啊，你管得200几个哦。哦，阿三你食啥？
6: 啊，靠，做迄落个咧，做舞蹈术咧。
0: 哦，用做啊，即摆来咧。
6: 啊，即摆食你个。三千八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6: 加，加顿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食咱这款
7: 三星金宝，
0: 食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免烦恼，因为咱这冠军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所以呢，咱那个平咱店来讲过，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食咱这罐的哦。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个朝鲜剂哦，跟光有关系吼、哦。这里要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来，该有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7: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产品呢，咱的三星金宝呢，爱广东个食，唔是有正宗的人家呢，好人买单价哈。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睇下，啊，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这抓起来挂爱捞起来，假好价格咱
7: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你讲，
0: 谢谢。好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8: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8: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8: 吃血糖的。
0: 哎，好，等一下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喂，
9: 我要叫那个
0: 产品好不起嘞？买啥物件？嘿，
9: 那个啥物食糖尿的？
0: 好，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我来这么敲刀来唱风铃声。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感谢你。
1: 哎，风铃声好听，这首歌的伴奏很好听哈。朱秋良是，
0: 哎，这个陈随意夫妇。
1: 哦耶，哎，
0: 好像是这样。
1: 他老婆是不是那个朱海军哈？不对，
0: 谢
1: 宜
0: 君，
1: 谢宜君，
0: 陆杰君，
1: 那他讲错了，
0: 是
1: 啊，这就是
0: 啊，多少喜欢大富球？
1: 哎，谢谢啊，那李慧你好，
2: 你好，
1: 是阿姐，
2: 我家三全先报，
1: 好，阿姐了，那好了，请讲嘿，
2: 吃了哦，我爱平地倒老，
1: 嘿，
2: 阿他个听，
1: 好，阿你拢好，
2: 阿哥迄个，我酒也较紧。
1: 哎哦，好，你讲的，
2: 哎哎哟，
1: 嗯，
2: 弄弄皮痒哦，我真搞哦，翻凹凹个啵，弄换新嘞，
1: 哎，换新嘞，哇，阿玲，刚才你讲的很清楚。
2: 阿文老师哦，伊喺香港卡，我提互伊买，伊嘛拢买好。
1: 哇，好棒好棒，你好，阿嘞，再跟我们道谢啵，哦，你讲的好棒，哎，跟咱道谢啵哈，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公重点，来请公下来，嘿，谢谢。啊，你讲重点来，你吃了安那好嘿？哎，
3: 你刚不是秀山？
1: 是啦，我秀山啦。
3: 啊，对哦。
1: 啊，你吃了安那好嘿？
3: 哦，我讲你叫我吃咩啊？
1: 哎呦，安那讲，
3: 我重要是我咧。
1: 讲到这严重。
3: 上午我要洗澡，我吃恁这个，这那三点钟半哦，吃这个要将我连起来。
1: 你讲少哦？
3: 嘿，啊，健康几啊几几球？
1: 哎呦，哦。
3: 哦，那是几啊像咱。像咱鸡肾的好安尼哦，
1: 安尼哦，啊，你是食三鲜煎饱吗？嗯，
3: 甲你食足久，啊，你袂用卡电话，也卡袂去。
1: 啊，上次是食三鲜煎饱呢？
3: 对哇，啊，你啊，就介个，
1: 介个
3: 嘛，让我煎嘞。

0: 拢一百二十多啦吼，
1: 哦，安尼标准呢？
0: 啊鸡，唔过拢八十外、九十外咧啊！
1: 阿妈，你安尼有够标准的啦，吼，没啦，安尼无问题啦，八十几阁无好，安尼有够好，啊九十几啊，有时一半摆也不要紧啦，好好保重啊，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正上一人娱乐，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
2: 三省金宝。
1: 你若听着大家讲好，拢无敢报，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啦。这广东个价呢，像你好的产品，你唔要敢来听尔啦。身体够好，开好紧啦，今天才当去佚佗嘛，对不对？所以呢，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恁食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款
2: 三省金宝。
1: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都甲咱照顾，食咱这款。钙
2: 过质，
1: 然后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呢，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的三千钱要加钙过质哦，吼，爱关灯啊，加基本的投资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加。
2: 哎呀，得呐！
1: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像这个无啊，
2: 诺皮昂，
1: 假好不好？这个咱
2: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呀，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讲到这个困呢，真正介重要，因为这困眠啊无够饱，一天上无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哦。那我这个重眠的人哦，我若困无够饱，我就牙火气啊。虽然一定要困到八眠哦，上无至少较袂伤到脑，咱较袂牙火气，较袂阿淡啊紧讲紧讲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2: 还有那个贵提起哈，唔是讲无够忝。啊，有人咁讲啊，我困未起，应该是无够忝，唔是有时阵你就是真忝也困未起。这他过来，这怎么在想啥？安尼胖吼，真的烦恼吼，是啊，我想话我的烦恼当烦恼西，烦恼这册读无好啦，吼、哦，钱赚无够，哎，想当想胖拢会想想想，啊，想够有效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挡不住嘛，吼、哦。所以讲，伫这个情绪这部分的影响咱的困眠，好、哦。啊，是不是想想无想闲，我们未困，这有可能啊。真是因为真正无想个目标，是日时啊，啊白天哈、啊，有可能安尼睡睡醒醒，困一下度久啊，起来啊，啊也无去特别去运动啊，是有啥物代志在做没有啊？所以讲想闲绝对也无困。啊，是不是无？是不是想忝了较好困？哎、欸，不一定啊哈，有人忝过头无困，所以有的人是。我无可能啉些酒，哎，喝点小酒啊，这种方式，这种观念爱改。这是一开始有效，后来愈啉愈无效，哦，这是确定的。千万不要用酒啊，千万不要用酒来让你放轻松喝困啊，用假呢也不要，啊用洗小小水呢，建议不要哦。有人讲我洗我习惯了，那还可以，但是温度慢少管哈。啊，有人用浸开啦，哦，哎，讲去外口行一下啦，可以，但是卖惊伤多哈。咱想伫咱要困进前的三十分钟，甲咱爱做的代志拢甲看落好，包括你明仔载要上班、要看、要出门物件拢甲看看，放伫去某一个所在，啊，手机放伫较远的所在去啊充电，啊，安尼哦，即通风做好，电费计莫花。安尼，咱慢慢来困，睡眠习惯，困眠的习惯需要培养啊。比如讲，我想我就知影讲啊，我最忝的时阵，我来先去洗一下面的哈啊，我来没我不可能有精神的最忝嘛啊，所以我来到底眠床，卖别想放轻松，哎，冥想一下
1: 啊，
2: 差不多几分钟就困起来，要有好习惯睡觉哦。
1: 嗨，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2: 大富，
1: 两个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谢谢。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1: 知喏。
0: 啊，银票甲提出来，放伫我的落地啊来。嗯，安尼我唔是做松的哟。
1: 啊我咧，啊我哪会拢袂松？
0: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1: 啊，你有影轻松得着？
0: 无伊，知影谁来了？

0: 来。
1: 啊，你迄都还袂流出来，我要哪会轻松？
0: 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互你一付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0: 妈咪。嗨，老兄惊酒老，那么这是这个吉马合唱团所唱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哟，你好。
1: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吃恭喜。
1: 我也食你阿雅神啦，今麦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时阵那边困嘞哦。
1: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无紧个改两顿哈。好，感谢，谢谢你，嘿，感恩你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王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起来嘿。
3: 我来吃迄阿雅德那个淡水面包吼，都去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啦。
0: 你的保温瓶呐吼，好，感谢何妈妈，好，继续看嘞看嘞哦哈，何妈妈谢谢。请讲商品也不进来嘿。
3: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嘞，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好嘿哦。嘿，做个。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较好困就对啦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的眠浅眠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是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魂呢，和咱补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啊，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呢，所以帮助咱好困呢，食阿雅德那，上个先来谈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别记，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啊挂，所以咧留起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贵药房跟换的有啊，啊那药房无现在才请药房跟咱叫回哈。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了哩，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是单位宣传，你好，你好。喂，
4: 喂，
0: 嘿，是你好，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哈。哦，没车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
0: 困眠不好，唔只头壳疼。哎呀，来先个接掉，好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咱个人话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无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林罗德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的当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天哪，不详细那个卡里拜伊。那么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讲秀爽，阿你哪拢改去日本啊？我讲我的哈日的啊。我是哈日族的哈，而且呢，我过去上班两个公司都是日本公司啊，一个是東京东京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也是日商Canon啊，所以呢，当然呐，可能较习惯哦，这个东西会小吹啊，啊，有些朋友嘛，你也想讲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伫夏天。雕工坐3-4点钟的飞诶，这个火车去东京去上野找我，啊，佮雕工底下隔一暝，佮我开工，开工到半暝啊，爱隔工两个阿公婆在坐这个凳椅呢，这个就是朋友。 哦，因为大家熟悉久啊，吼，大家拢有这感情滴个吼，来，我先说，哎，不要紧，啊，我靠，先个接招。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有人讲哦，啊，先说，啊，到底是明仔载什么代志你要宣布呢？伊就明仔载恁就知影啦，好代志啦，我宣布绝对是好代志个啦，绝对是对恁有帮助，我才讲安尼啦。所以呢，从我来讲起吼，有人讲先说，啊，你即马做广播、做广播有啥物压力无？无啊。有压力可能就是这个加减啦，业绩压力爱有啦吼，咱袂当无甲人交代嘛吼。啊，但是呢，上个重点是啥？我一定爱甲咱的好朋友呢，讲一寡对恁有帮助的话，比如讲生活常识啊，医疗的常识。啊，过来就是免啦照顾家己，免啦疼惜家己吼。尤其是咱家拿这边有真侪咱的长辈，真侪老大人，你拢爱疼惜家己啊吼。啊，来这个。哎，我来个讲了一个故事，哎，这个是这样子的，简单而已哈。咱来个讲哈，讲有一个你，这女施主啊，有一个这施主呢，因兜盖好呀，钱也好，地位嘛好，啊，过来，哎，因兜个有权，个有能力，啊，外表个水，无人会当盖比的对啦，啥人甲我比安尼啦？又唔过这个女性呢，这女性一定袂欢喜。拢安尼，逐天郁卒啦，含一个有介当、介当开讲的诶人，拢无。所以呢，伊阵去请教的啥，是一个师傅，叫做无德师傅哈。免来靠佛家的呢，靠魅力啊，把人的介意会喜欢他啦哈。所以呢，师傅就甲讲啊，啊，你当随时哈，甲人合作啊，比如讲啊哈，同款甲佛德有同款的慈悲关怀呢，讲一挂善话啊，啊，听一挂善音呐，啊，做一挂善事啦，啊，用一挂善心呐，哈，禅心呐，禅音呐，啊，那你得变成有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了，吼，啊，这个、你施主的讲，啊，善话是变哪讲？阿叔的讲安尼，善话哦。禅话哦，啊，就讲喜欢听的话啊，讲真实的话，讲真的话，啊，讲谦虚的话，讲对别人有利的话安尼啦，吼、哦，啊，那是禅音的禅音免得听啊，啊，禅音就是化一切声音变成好听的声，甲别人骂你、骂你、辱落你的，这个辱骂你的话呢，转做啥慈悲的声，甲别人。诽谤你的声音，会变成帮助你的声，加一挂哭声、闹声、粗鲁声、歹听的话呢，你都莫去介意。啊，那就是禅音嘛，就是禅音的啊，吼。哦，而且你施主的讲，啊，那禅师是变哪做？吼、哦，师父的讲啊，啊，禅师的是做布施的代志啊，哦，诸神的代志、服务的代志、合乎佛法的代志。那么善心是变哪用呢？哦，这李师祖的哥们啊呢，师父的讲啊，善心呢，禅心就是讲哦，一切拢要有包容的心，对众人对众人有有利的一切心呢，叫做善心。哦，这个李师祖听完了呢，哇，过去足骄呢，对耶稣用人哦，大家口气拢带慢呢，伊真正过去哦，拢。小白因到我好家都我好家呢，阿公伊我家己我睡都我睡呢，伊怎么来啊？改变变成什么呢？上个有魅力的女施你女施主，所以对亲家朋友嘛是关怀啊。这人哦要改变啊，讲真的也不简单。那么讲到这个布施呢，咱最近是不是的？大家拢有知影讲日本熊本哈、有这种灾难，我们必须要帮他们，对不对？承担哦，你敢知影咱的这种的疫情啊，COVID-19 啊，在等咧这个等流行的时阵呢，咱是不是咱台湾迄阵国际舞台拢无承认？咱台湾是一个国家，结果咱要买疫苗，隔壁迄个歹人哦，拢甲咱挡。海南别东北北丢丢丢，对不对啊？但是日本哦，伸出的援手，掏起来，火人台湾人上火人台湾人啥？伊的就是咱那啥疫苗，哇，这个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甘心的丢哈。所以因今嘛有困难呢，那么爱该关心啊。所以你那边关哦，但你那边成文各种些市场，伊的是有开放一个捐款的那个什么，一种账户啊。你那是要关呢？ 你若唔知要关对一个账户呢，我甲恁建议卡恁当地1999，上好是用官方的啦哈。像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当然了，红十字会跟世界卫生组织是不一样的嘛。咱台湾的红十字会。好像也跟世界的红十字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那边关哦，这个熊本，因为本身熊本是提到的，就是用咱的官方的官方的啦，所以你就是卡啥，起户方面的电话号码1999哈，所以呢，人讲啊，咱人心那是想的代志，会当人讲心想事成嘛。啊，幸福甲快乐嘞，拢是伫咱家己的心，咱调整好就好啊。咱若看到别人有困难，咱就甲帮忙。啊，别人吼，那需要的，这个咱听伊讲话，咱就认真啊听吼。所以呢，上界大的幸福，上界大的快乐是啥？咱家己的内心，咱人吼，啊有包容的心，啊有一个啥？禅心。想心啦吼，安尼人就无法度破坏着你的幸福，所以当然啦，师父讲的较有道理，所以咱这布施嘛较重要呢。吼，好朋友，咱有机会，咱的从我特别个关啊，我也是要捐吼啊，但是我也透过我的助理呢，因为因在这里市政府呢较方便，较查啥物账吼，咱上惊是惊啥物，你毋知？惊讲有一挂骗人诶。所以呢，有人主动打电话跟你讲哦，啊，伊叫我咧捐款的诶账号呢，你唔要乱捐，给恁建议卡1999这样，安尼是上界安全的，才不会被骗的哦。来，我们来个唱歌哈，欣赏出点的歌，我都可能忍住，查纯正的查甫人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纯情的查甫人，我都讲了人肉，人肉的纯情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单身书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的啥，叫做心律不整。什么种的人比较较会个性较紧张的人，啊，再来，咱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是的，让咱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个呢，啊，是伊哦，喏，在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0万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律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一下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的几率呢，低我者5倍至10倍。啊，懂个话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一档是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过来就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底的无好人，你毋知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起码他已经读国中二年级一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以前个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这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嘞嘛是咱人上个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三分钟无喘气了，再见了不嘞？所以咱当然咱来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庭哦，隔夜的人呢。你有高血压无？在咱台湾的620几万人呢，有高血压的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下开用滴个啥？心脏颠大啊！心脏颠大的人一般拢开啊呐，一千，一串就对了吼。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有一种会喘啊，你要走到路啦，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律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我哩忙热过头嘛，别人个肝过头哦，所以恁一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先看变会疼，不是闷闷啊，是会疼呢？那么更加要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唔是成这种这个唔是成个心脏会呛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先看倒边来痛，那么这种嘛是要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就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嘛加减爱家己有一寡医学的相信。比如讲咱听讲诶，咱心跳上无至少60到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哎，当然就是爱伫60到100以内。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爱伫100以内呢，胆固醇爱伫200以内。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这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唔好当袂当着生气。啊，心平气和，心平气那和谐的工厂心中。 精气神的气就是在讲心中哦，哈。所以你要点来干嘛？人精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为什么年轻人的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困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过来睡眠阁啉无够，食食阁更加免讲，凊彩食。凊彩吃，大家哦，有人大家拢吃一样的东西，这样也是不好。比如讲，大家拢吃胖啊，安尼嘛无好。大家不是讲胖无好哦，是大家拢吃，大顿吃呢，安尼造成啥胆固醇高呢哦。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如果是像咱对着讲的状况，你有这种情形的人呢，当然咱得爱特别小心啊。袂当讲啊，我拢是哦，伊个平常时拢是有咧注意。啊，不过我来知影伊的这个心跳变慢呢，安尼当然唔对啦吼。心跳变慢，那你会变慢个，变成陈一刚只阿妈讲个慢个35，我这昏倒呢，我这个不行的哦吼。咱人心跳上无至少60以上，如果是低60以下，安尼你得要注意啊。那个低个你变头个晕呢，得要紧叫医生检查。无听到你就是爱一惊安那。爱装镜啊哦，装不是装镜啊，是装电梯倒电梯哦，这种有可能性哦。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啊，你好，
0: 你好，
1: 我迄落心脏药啊，迄个加一罐花。
0: 好，蛋姐，我今天来接电线哦，还是谁？我来个报关，谢谢。

0: 什么歌呢？就是你用塞信的一番雄心的啦，一番塞信的舞蹈呢，这个卡秀叫做真田赏哈。那么继续关系雄心的歌曲的 A B S 诶，会比寿，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哎，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啊，你讲
1: 啥？
0: 你食了哪好？
1: 你好，我食三鲜煎包，我有过迄个，我食了未歹。
0: 食了哪好？
1: 食了多多血压无较低。
0: 有正常无？
1: 有。
0: 哦，血压正常。
1: 我不食你的迄个阿亚德呐。
0: 哦，啊，有较好困无？
1: 有膀胱呐。
0: 不要紧，不要紧，咱今天膀胱就可以啊哈。好好，谢谢，有膀胱，有膀胱就好哦。好，谢谢，阿姆，谢谢。嗨，你好，
2: 谢谢，你好，
0: 是你好，
2: 我姓黄，
0: 讲重点嘿，
2: 我食三鲜煎包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阴线的，
2: 哎，对，
0: 哦哦哦，啊，还有呢，
2: 嘿，等十组的，
0: 哦，哎呀，阿奶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你哈，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要讲讲讲你来，你要讲鹅肉你来，你讲去食三鲜煎包呐。
3: 对心脏吃好啦，
0: 心脏该好呢，好好好好好，你稍等来，阿伯，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哎，好，哥哥两等哈，好，阿伯，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4: 是的，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4: 我吃三鲜煎包哈，
0: 嗯，
4: 他本来那个做三鲜高汤煮八糕，
0: 哦，阿舅妈嘞，
4: 那根据检查好做正常啊。
0: 正常办过一来啊，哦，
4: 嘿嘿，对对对，
0: 这样好棒哦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加加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工程店吗？你好，你好。
5: 喂，我用三星金宝哈，食了哈，心脏较好，阿哥阿卡袂搞掉。
0: 哦，好，好，好，你们好，嘿，大家好，好，感谢大家，好，谢谢。去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6: 哦，你记得啊，我遐侪年啊，你过会记得。
0: 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啦。
6: 啊，迄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0: 正常哦，哦。
6: 啊，我咧西药剂哦，迄个心脏哦，我比起来上细一点的啦。
0: 哦哦哦。
6: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迄粒上细。
0: 哎呦，啊，即摆好无？
6: 好啊，我现在也是跟正常人同样拢无感觉。
0: 哦，哎呦，安尼好呢。
6: 嘿，多谢你啦。
0: 啊，我嘛给你感谢呢，阿伯，大哥，保重呢。好，加干两顿，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来顺便我们来讲重点，来先加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7: 哈。我哈。
0: 嗯。
7: 我。
0: 讲重点哦，嘿，来，你吃了哪好？
7: 哎。我吼食三鲜煎包，佮食高钙质啦。
0: 嗯，啊，食了哪好？
7: 食了，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啦，讲重点。
7: 心脏好，
0: 心脏好。哦。
7: 嘿，啊，佮迄个高钙质的卡卡好。哎呀，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都是咱这款的哦。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骼的过透透成分，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吃一罐第二五罐呢，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唔知会膨胀啊膨啊，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这拢无问题。那么咱个朝鲜鸡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人。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干物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真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是的，
8: 我家你的新朋友啊，
0: 新朋友哦，什么贵属？
8: 我是我门外有个金宝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
0: 哦，
8: 讲你的，
0: 哦，
8: 对啊，讲吃，我卡得麻麻啦，
0: 卡得麻，哦，来个接电线呢。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9: 请问一下，是你主持人吗？
0: 我姓啥？你好，嘿。
9: 啊，你好，
0: 嘿。
9: 我要问你一件代志哦。
0: 嘿。
9: 人家心中串的，你什什么油啊？
0: 哦，来个现直接哦，我刚来听你蛋姐，嗨，谢谢你。来哟，格林建议你那是做接有卡接啊去日本，比如讲你一单客人去一拜，还是两拜，无要紧，那是去一拜人，还是做接去的人呢？那么你也当哦，因为那姐姐那记录盖管嘛，你也当个买那西瓜卡，哦，第一买买票的。地当买啊！啊，买这个西瓜卡，你买当用的电脑、手机来的。啊，那我是无，我总直接吼用的地啊啊，这个就直接就刷过去了。然后呢，你买这个西瓜卡有一个好处，你那是讲啊，我就算我无搭档去啊，不要紧，你十档来电脑去刷一次啊，伊个卡片拢完整都可以继续使用，都没问题的。欸，那个我都说叫西瓜卡，呵呵，你如果去买人，你如果去给人知道，非常的方便，买单买像我们台湾的消费卡一样啊，像我们中医的7来单买东西，来单买一般的东西，通通都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哈。来，我现在刚买的歌叫福大利扎克，来听福大利的欧萨克哦，来听我唱歌，不是福大利扎克哦，等一下哈，伊刚那是讲福大利的欧萨克哦，福大利的欧萨克哦，跟福大利扎克是不一样的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够开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福大利的欧萨克，福大利这个我看一下哈。我给你唱这首福大利扎克，拍谁哦哈？我应该是听了唔对，应该是福大利扎克。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稍等一下哈，稍等我一下嘞。这个电脑有点紧紧的故障，稍等我一下下嘞，等一下嘞，谢谢。

哇，号码跑掉了，土人干被催哦，就是会很麻烦。我大力杀给，来等我一下嘞。来挑唱歌啊，谢谢，福大利萨克，拍摄我给杜家菜地方吹，让我们丢好，谢谢，谢谢你。

0: 里萨克。那么这是这个是我们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刷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巴呀，我是刷的哥，你好，哎，喂的哥，哎，喂喂喂喂，恰公喂，你好，你好，恰公喂。来，我看看接下来，以前哦，好，谢谢。唔讲，我都无法度跟你讲了哈。那么呢，咱定讲过啊，那无钱卖骗钱，啊，无咱嘛是卖骗钱呢。今天呢，你敢讲，我若跟我助理出去吼，上无达工至少拢行万几步，迄手机啊，一个看，哎呦，万几步，妈妈骑了两万几步呢，真的是有爱有体力呢。所以呢，我定讲过，咱人哦，食个老爱好命的是安那，卡路好。上个是自由自在啊，什么自由自在的是啥？爱卡路好，咱骨头好，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计重要，投资啦。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钙质呢？四十岁起哩，咱的比较较无好啊，较无好制作啊哈。咱人啊，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家医学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咧，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要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只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呢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爱做啥？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啊，这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呢，我来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在听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生安尼听，还是要歹听呢？安尼生安尼听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在听拢暗时听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在听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听？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想要记住一天运动30分钟，还要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天又有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就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子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伫咱这脚啦吼。 安尼了解吼。所以呢，咱人的脚那是有了，当然咱得自由自在，要去对，咱去对，唔免惊讲啊，袂当惊了，都爱客人家你哈，客人家你送啊，家你 A 啊，安尼是咪该忝？当然忝啦吼。所以咱补充钙质，平常时来保养啊，上是四十岁来开始补充钙质咯，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是谁呀？
0: 嘿，是你好。
1: 三
0: 片头发好，等一下我叫人给你听了，医生该接接哦，来谢谢，我报关节了，谢谢。

0: 谢谢派面啊，高兴啊！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听先嘛，咱梁山大呵呵呵。啊个施安林爸爸啦，施安林爸爸是我的前辈哈，他是老广播员，金科秀他也这个这是。已经去天顶做神父了哈，来继续恭喜派面啊，高兄来谢谢。我今天考过了，来请三秒不见，请讲点点。
1: 我今天考未行，你知不？
0: 哦，考未，
1: 今天考未行，我就买三证证报哈，我就买
0: 盖过证。
1: 四要做四万
0: 哦，
1: 四万盖过证
0: 嘛。嘿嘿嘿，
1: 我今麦搁买两万盖过证。你看，拢该喝三粒。
0: 好，阿今麦食了好无？
1: 食哦，食了好食多啊！
0: 哎呦，爱惊呗？
1: 会惊，
0: 会惊呢？好，安尼阿桑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哎，无要紧，改两顿好，谢谢。你刚要看
2: 见？你头条真好个
0: 呢！你刚是刚要讲过嘞吼？
2: 哎呀、啊，
0: 来三片
2: 胡椒粉啦！
0: 阿、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食盖过
2: 钱？食了，嘿，食了盖过钱咯，卡食了真好个呢。
0: 哎呦，
2: 无啊，都无迄阵吼，我规刀看连光关节了吼，我规只脚拢热光，无啊，都骨骨折呢。
0: 啊，阿即卖动啊呢？
2: 即卖会动啊，我刚才会动啊，无我即只就无啦，无食迄双健身宝，我即只就害啊。
0: 哎呀，盖过去就对了吼。哦，好好，安尼两行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呀，
0: 好来，阿尚你讲要讲过咧，你讲诶，讲重点。
3: 我食头，你知哦。
0: 好，阿讲重点来，三片有无？嘿，你讲啊呐。
3: 我都是食。卡片我会搭，今日过去给你灌四罐。
0: 谢谢，你讲你食了那好嘿。
3: 卡本来爱开刀啦吼。
0: 哦。
3: 啊，即摆是免啦啦。
0: 免开刀哦。
3: 有啊，我
0: 有食钙固醇呢。
3: 有啊，我食钙固醇食，我食了四年啊。
0: 哎呦。
3: 我三点钟半食四年啊。
0: 谢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妈，谢谢你，谢谢。要讲鹅肉，我来讲重点，我来呀，来三片都不接嘞，张大姐，请讲
4: 嘞。再过去，
0: 我话见阿弟讲你食了那好嘿，
4: 我这阵啊会惊呢。
0: 哎呦，会当惊咯，再过去。
4: 哎呀，但是我唔敢出外口。
0: 哦，你要注意外口做乱呢，嘿呀、啊，好爱注意。
4: 无，我只二十八公斤呢。
0: 哎呦，你那风太，我话你白石头哦。哟，大姐安尼好哈，好保重呢，阿弥陀佛，谢谢。
3: 对啊，
0: 食钙过去，
3: 食卡食钙过去啦吼，
0: 啊
3: 心情进步。我这两项就差不多要五年
0: 了。啊，你现在吃了哪嘿？
3: 吃了，但脚不疼啦。
0: 哦，不疼。哦。
3: 啊，我嘛报阮哥哥。哦。阮哥哥嘛就三神经报告报告一，伊嘛讲脚疼啊，甲搞腰。
0: 哦哦哦。
3: 啊，这阮先生嘛，嘛咧讲腰得骨酸。
0: 哦。
3: 但我嘛叫讲你吃这两项。
0: 哦，安尼谢谢感谢，安尼对，安尼这叫做黄金派档，感谢阿姆谢谢，感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能哈，免加钙能胶嘛，免加钙能管。加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加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管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加钙能哈，免加钙能胶嘛，免加钙能管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根基嘛吸收好的。美，你家那个是最影响的，其实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们吃钙质，爱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靠进口的那钙。

0: 一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喂，
1: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0: 啊，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1: 哎，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敢
0: 三边都不。哎呀，可以的，邓姐，一线哥姐姐，我讲啊，听邓姐，谢谢。你好，你好。
2: 你是有啥哦？
0: 嘿。
2: 欸，我先搞你哦。
0: 没。
2: 骨头所在要吃啥？
0: 哎呀，接接好先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给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因为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咱其他时间唔好卡，这样麻烦好朋友来谢谢。

0: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可能会今仔日甲明仔载到礼拜，拢总会无电脑通个点歌吼啊、但是我有来赶快来报歌，因为呢，我家己有一挂塞卡，这个预防万一用的吼。那么我那赶快呢，要提醒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莫别记诶，明仔载我秀山甲大户有重要的代志要甲恁宣布，伫明仔载。明仔载会宣布，阿玲就知影啦吼。所以呢，那么当然啦，我拢做其他的好朋友呢。恁那么当然，介济咱的好朋友做早的拢甲我拜托看会当和大家人客呢方便无呢？当然，咱的尽量，恁的声音我拢会尽量甲公司欢迎啦吼。包括呢，当然啦，公司嘛是有伊成本的考虑啦吼。所以呢，当然，我呢尽量呢和好朋友方便啊。明天，明仔载，明天我就会宣布，就会宣布哦。所以呢，明仔载要注意听节目哦。那听到的人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哦，给咱道小报哦。因为我手上一支嘴呢，恁较侪人哦，你讲较侪较紧哦。暗谈袂记的呢，给咱道加油哦。明仔载开始啊，给我加油，给我手上个大夫加油哈。来，谢谢好朋友，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

0: 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你还笑死，
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半导体，半导体有一个荷兰公叫做九命怪猫哈、哦，九命怪猫啊，人讲猫啊有九条性命，而且讲呢哦，它的韧性非常非常的强啊。

好，这一只九命怪猫呢，哈，长，会使呢，哈，讲震惊，哈，台湾，哈，台湾，诶，这个科技业，哈，阿妈一挂股民，哎，看到这消息，哇，怎么是这样子，哈，来，这就是呢，哈，立基电，哈，立基电诶，董事长，长来传出讲。这个董事长黄崇仁已经跟这个世界说拜拜，哈，移民去天国啊。好，黄崇仁哈，新闻消息播出说，在睡梦当中辞世，享受77岁。为什么讲红叫做救命怪鸟呢？伊是这个医学博士哦。是一个医学博士，那跨足科技业，曾经用到八年的时间，兴到千亿的债务，所以呢，人就讲啊，哦，这真正是救命怪鸟呢，厉害，厉害，真正厉害。这个立基电的董事长黄崇仁啊，伫张吼张尾暗嘛，吼。张伟暗呢，透过着公司公开的这个资讯观测站，发布着重大的消息。就是呢，立基电的创办人兼董事长黄崇仁，因为呢心肺衰竭，伫家己的厝内吼啊安详离世。立基电重大的讯息说明，董事长这个职务都由着呢副董事长来代理。立基电这个消息内容就是讲，董事长黄崇仁先生伫呢7月31日，因为心肺衰竭，吼，伫家己厝内底安详来离世。副董事长，吼，来接到董事长的职务，公司的产销，包括着呢销售的业务，依照着呢，吼，既定的规划来向前推进。全体的员工也会呢，吼，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和这个创办人黄荣成，哎，黄崇仁博士呢，哈，为着台湾科技产业，开拓着呢新的这个角色，哈，这种职业啦。好，那这个黄崇仁，哈，的一生啊，哈，用着8年，兴清着1200亿的债务，不是1200万咯，哈，哦，要好要说，哈，1200万是1200亿，哈，1200亿。这个黄崇仁呢，哈，伊按10岁开始的学画画，哈，学绘画。伫1971年的时阵，毕业时呢，台大物理学系，了后就去美国留学。初定呢，纽约市大学这个西奈山伊坎医学，这个神经外科的医学博士，到到1980年。回来台湾，就在呢这个台北医学院生理系，跟着呢，台大物理系，在做着教书，就是在教课啦，1987年的时阵，伊创着呢力捷电脑，1994年。来创立着呢立基电，立基电，哇！一生哈，你看哦，安尼哈，这个在台湾读册，去到美国留学哈，读到呢，这个医学的是这个医学博士，然后呢，回来哈，教册教呢哈，过来创立着呢半导体，哇，
真的哈，不怪啦，哈，不怪人讲吼，这个真的是一生来对哈，真正非常的精彩。黄崇仁呢，和陶朱林呐，上盖亲的印象就是讲，立晶科技哈，2012年哈，这个伊创下着立晶科技，在2012年的时阵下市了后，伊的负债1200亿，好，1200亿。那呢，用着8年的时间，安尼呢，吼，甲债务拢总还清，好，拢总还清。廖定新，好，卷土重来，创下着呢，吼，立基电，2020年的年底来呢，吼，登陆新贵，2021年年底转为呢上市。好，上市的公司，好，伊这个救命怪鸟哦，名伊这个名号嘞，吼，再多的市场来滴，哦，大家呢，也多他不不简单，真的不简单。那嘞，吼，这个立基电的创办人啊，黄崇仁当署长，伊甲着其他科技啊，这下呢，吼，大佬不赶快呢，是虾米呢？因为呢，咱台湾吼现在是一个科技国，吼啊，半导体呢吼，会使讲啊，像呢吼世界强国吼啊，无咱台湾吼还真的不行嘞。那既然呢，科技公司所有哈，所有的当首长，大部分拢总是啥科技业吼，这个工程师出身的呀。但呢吼，黄崇仁伊就是呢吼比较较少诶。啊，而且呢，吼，伊是学医的背景来出身，哈，啊，医学背景呢，吼，来出身呐。40岁进前才放弃掉呢，中医，弃医从商呐，哈，弃医从商，就是讲，伊放弃掉医学这一块，啊，来从事掉商业，拍开掉黄崇仁，哈，伊的履历，伊伫咧吼美国人讲的吼。这个医学院摕到神经外科的博士了后，1980年登来到台湾，哈，啊，就是伫迄个台大医学院，哈，伫教课，啊，包括着呢，哈，台大，哦，啊，到加40岁，哈，伫遐教课，伫医学院，啊，个台大呢，哈，来教册，到加40岁进前，哈，他决定。弃医从商，哈，弃医从商，创立着呢立晶，嘿，成立立晶，创造后来呢，哈，30多年半导体的生涯，哈，77岁，在40岁之前，哈，啊，先中读册，摕到医学博士，做着教授教课，到个人，哈，40岁以后，30几年，拢总伫科技业来咧发展。那黄崇仁也88，哈。东西呀，哈，伫咧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就是咧一个医学背景，是一个皮肤科的医生。所以呢，黄崇仁为何无继续吼行到这个医疗这方面的路？那后来呢，为什么又会跨足哈这个科技业呢？黄崇仁哈，伊在先进前。接受到访问，伊就咧回应啦。吼，伊曾经啊，到咧吼问到伊爸爸的意见，那伊的爸爸讲吼，你呀，啊，根本都无适合做医生啦。我问讲吼，为什么？吼，伊就吼问因爸爸讲为什么？吼，因爸爸，吼，因爸爸嘛医生哦，皮肤科的医生哦，因爸爸吼甲伊讲，你根本都坐袂掉，吼。啊，看病人唔济，啊不，你要哪做医生啊？医生哦，真的呢，你若讲吼名医啊，一看落吼，伊个诊是会早诊吼，就是会早时啊，迄个当时安尼吼，看甲下晡啊，坐几工啊，所以呢，黄崇仁的爸爸吼，伊家己本身是医生，啊，就吼甲伊栽培吼，这个都是医生背景啦，哦，黄崇仁甲问。啊，你无适合做医生啦！这囝当然啦会怀疑啊！啊，你甲我栽培做医生，啊，佮我讲我无适合做医生，因爸吼算有智慧，
啊，你都坐不住，坐不住，你是要怎做医生？哈、哦，说实在的呢，啊、哦，黄崇仁的爸爸，哈、哦，嘛是真正好厉害。有诶，哈、哦，就是讲你做医生，啊，老一辈人，他们就是有一种的执着，哈、哦，啊，要甲囡仔咧栽培做医生，医生，医生，哦，有没有这样做？哈、哦，不是，咪叫做医生世家，对不对？啊，但咧，因爸爸，哈、哦，真正看，囝医生，啊，伊知影讲囝的个性。所以呢，哈啊，伊认为啦，哈，伊认为安尼，这个医，哈，伊若要阁做到医生这条路，伊是有法度做到名医，嗯，做到名医，做到响叮当，哈，的医生，哦啊，但呢，哈，伊讲啊，哎，就无法度呢，哈，伊就是呢，规个头壳内底，哈，想足。做足多代志啦，吼、哦、啊，半套套的啦，吼、哦、高科技啦，吼、哦、啊，规工拢咧用大脑啦，嘿啊，只是讲咧吼高科技，互你你会做吼、哦、啊，别人嘛会样做啊，但咧吼中医这部分，你有法度做医生，可能人别人无法度做医生。那咧吼半导体这吼、個哦、半导体这咧吼，你可以的，别人可以啊，对不？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黄崇仁做到半导体这方面，吼、哦，就是咱台语咧讲的，这就是咧半路出家啦，吼、哦，半路出家。但咧吼、哦，你看哦，只要吼、哦，只要咱啊坚持，吼、哦，坚持，还是咧吼、哦、有咧啊、一片天地诶。后来再咧吼、哦，顶个月，吼、哦，顶个月诶十四号，你知道吗？七月十四号，立基店，立基店举办着法说会，伊一个亲自哦，吼，有出席，啊个人吼大声，哦，迄个时阵日头吼，啊个偌大啊，你敢知影？吼，啊，伊个咧大声话，吼，立基店，吼，无个再是一间咧传统晶圆代工厂哦，吼，伊讲咧嘛唔是单纯，伫这个。这个回答家哈，还是讲咧哈，针对着半导体哈，会使讲啊，这个晶圆咧供不应求之下，每年不只讲立基电啦，哦，台湾成熟制程这个晶圆代工毛利率拢会当突破到四成。黄崇仁咧哈，当时就咧讲啊，按照咧哈啊，目前诶这个趋势哈，佮继续落去，每年。好、哦，今年配息也配得不得哈、哦？好像是还不错啊，是安怎样哈、哦？因为他就有信心的讲，每年要配到股息，拢唔免烦恼。至于哈、哦、这个啊、配息的金额，伊就咧讲啊，好、哦、看到营运实际状况，才去定啊，就信心满满。哦，每年咧哈、哦、配息咧哈，恁拢唔免烦恼啦。哦，都唔免烦恼。那黄崇仁呢？哈，身家至少63亿，哈啊，嫁到太太两个人拢总无出路。好，这个黄崇仁嫁到爷太太哈，余树山哈，两个人结婚啊，拢总无出路。伫呢哈，今年的年报哈，年报的资讯来看，黄崇仁呢，伫立基店呢哈啊，爷这个。这个股票哈，伊个股票依照涨收盘，哈涨收盘的计数，哈来甲伊算，差不多有63亿。但咧哈，突如其来诶，这个代志就是讲咧哈，伊甲这个世界哈讲拜拜了哈，好咧不孝诶投资人哈，真的很压抑，阿妈唔敢相信咧，哦哇，网络咧哈一挂。这个半导体哈，诶，这个前辈拢总来啊，甲伊咧吼留言哈，感觉讲，这个半导体业哈，科技业咧哈，失去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啦哈。这是呢，吼，咱看到吼，这个新闻，你看多好半个月，半个月前咧吼，伫法说会吼。铿锵有力，信心喊话哈！啊，立基电诶，这个股票呢哈，嘛是呢哈啊，越来越好呢，愈来愈起愈悬呢。但半个月后，
这个创办人董事长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啦。所以吼，咱咧讲诶吼，真的啦，活在当下哦，今天过好哦，健康快乐最重要，过好每一天呐、啊，过好每一天呐、啊。什么时阵，咱要甲这个世界讲再见，要移民去天国，无人知影哦，真的没人知道。这几天啊吼，我昨个咧讲起来吼，讲甲拢感觉讲啊，人生咧吼，真正啦，你无。看淡，没有看破，没有看穿，没有看透，啊，不，你是要安怎？哦，你看医生四十几岁呢，哦，这两天啊，哦，就走了三位医生，哦，啊，今天跟哦，搁报道下，报道呢，哦，立基店诶，当所长，安尼再见啦。人生无常哈，人生无常哈，来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时时刻刻哈，咱拢有一个心理准备哦，什么时准备甲这个世界讲再见不一定，啊，唔好呢啊，亏待着家己，唔好呢吼留下着遗憾来离开这个人世间，这样子就够了。好、哦，我讲过呀，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对家己较好诶。好，来啊，安排这首歌，曲讲做人爱乐观，这首歌嘛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吼、哦，你不乐观，哦，怎么行呢？啊，一般咱的人吼，嘴咧讲诶，啊，你真正我都做到到啊，知足常乐啦，知足常乐啦，啊，真正做会到诶。嘴咧念的，甲咱脑咧做的，在这想的啦吼，啊，甲咧做的，拢总是无同款。后来做人爱乐观，听歌。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赶快叫回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等你卡回通哦，0800-7766-99。

0: 有注意听吗？哈、哦，身体勇敢，头一站做人爱乐观哈、哦。身体勇敢，头一站哈、哦，咱拥有健康的身体好、哦。那说实在的哦，钱够用就好啦。哦，你甲看，我会讲吼，存几亿啦，哈、哦。然后你搁存来吼，较济亿，无健康的身体嘛是无效。甘愿来落地啊，得2000块，咱会当来四界拍拍行。想要食啥就甲食啥，想要去对佚佗，咱两支卡会行。啊，你那呢吼？银行内底藏2000万，哇，啊拢倒伫门床。细爱人细，阿姐爱人妻，哦，阿玲呢？哪里都去不了，安尼存迄个2000万。也没有作用哈。来，何彩珍来进广告哦。
1: 哇，我有叫一届啊。
0: 好、哦，叫海王增加钱。
1: 叫海王，啊，佮食了手业较悬啦。
0: 好、哦，你以前阿袂食，进前是安怎
1: 样？嗯啊，也袂也是骨头较酸啦。
0: 嘿。
1: 哦啊，都直接都手业较悬咧。
0: 哦。
1: 啊，再悬我是讲，佮叫一个来。
0: 好啊。
1: 四罐加四罐来，
0: 好四罐四罐5000。啊，借问下吼，大姐，我佮问你吼，你除了海王精食起来，你的手业较会悬安尼，啊，佮有其他讲吼，想讲你的精神
1: 啊。那个啦，你基本都是较咧翻病较歹翻啦。
0: 哦。哦
1: 啊，你食起来啦，佮较灵安尼。
0: 好、
1: 哦、好、哦，嗯，啊，我是讲，哎，食了有效的，啊，我搁有食药房的，食了，
0: 嘿，
1: 久还要十几年，
0: 要不要紧？
1: 直接骨头酸袂改善安尼啦。
0: 啊，这吼、哦，咱的海洋精就是安尼啊，甲咱的吼，迄落串筋络啊，吼，啊，去咧拍好通，唔只会袂酸痛，对无？
1: 哈、嗯，
0: 好，安尼，互你倒落蒙床，翻身轻松，啊，手也会悬，
1: 吼。我讲，安尼食，安尼
0: 啊。好、啊，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1: 安尼就吃四罐去。
0: 要四罐5000哦，
1: 哈。
0: 你海王煎甲清汤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啊，就食补用啊，较袂酸痛安尼落啊。
0: 哦，较袂酸痛啦吼。
2: 嘿，我无食老啊，脚腰会酸，脚会软。
0: 吼，腰会酸，脚会软。啊，你食食有改善啊啦吼？
2: 有啊，无要去食。嘿，无。真正济哦，
0: 就是好，唔正个会转来叫着。
2: 有啊。
0: 好，安尼吼，海王煎两罐清汤，两罐明仔载给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拜拜。来，咱的国文大嫂，你讲吼、哦，海王精清汤吼，啊，食了，食了
3: 啊。那我目睭拢安尼，客客啊，我跟啥啥，跟人讲啊，我要来去去用目睭，伊讲用什么目睭？我本来我怎啊，我听你节目才听两届呢。啊，我就讲哦，啊，这样好哈，啊来食看卖啊。啊，脚头乌拢袂爬楼梯，痛噶。哦，我就要流目屎。啊，姐姐，我改过迄阵就改讲姐姐，然后怎啊？有比较好啊啦，
0: 嘿，
3: 啊，即马就讲，以前我拢三顿食，啊，即马总食两顿。
0: 即马食较好，就会当改两
3: 顿。嘿啊，啊，拢较袂会疼，我爬楼梯唔免滑楼，无滑迄落
0: 啊。滑手索啊，以前咧爬拢爱滑手索的对
3: 啊。啊，拢无法当行呢啊，拄一个饭爱歇三届。
0: 食力，
3: 遐唔敢有够疼。
0: 嘿，
3: 啊，我要叫回啦，我要叫一班。
0: 好，叫一班，嘿，好啊。我知影，国文大嫂，我甲你补充一下吼，你咧讲吼，你的目睭吼，拢会像要起来水咧，
3: 是咪？人拢讲我咧爱困咧，
0: 迄个目睭皮拢安尼含落来，对不对？
3: 对啊。
0: 啊，你即马食只目睭皮吼，当我家己捡起哩，对不对？我讲吼，海王精甲青铜咧食，是安那？我讲吼，食到尾啊吼，你的面皮会紧会水，迄目睭皮吼水落来，强要盖着瞳孔啊，吼，伊就食甲捡起哩。
3: 啊，佫补充一下，今日去我的脚两只只脚，一大细只，伊有够细只的，啊，即马两只拢变大只啊，
0: 长肌肉。
3: 我上欢喜的就是我的目睭甲脚。
0: 吼、哦，真的啊！你因为啊，你的迄个肌肉呐生出来，你的脚都有力，你要爬楼梯都袂疼。
3: 对啊，脚、大细只呢，我去用国人讲，你迄只脚敢那唔是你的。
0: 嘿，敢那袂啊？啊，你国文大嫂。咱的产品是咪甲你过去食的完全无同款，对不对？
3: 无同啊，差足济。
0: 嘿，海王精甲清汤真正我们不一样啦。
3: 对啊，伊常常啊，你报讲食啥，我就去买啥，啊，自己食食，那就 你巴肚咧做药毒啊。
0: 啊，即嘛免啦，还用清清通两行。
3: 啊，叫医生看，伊照照讲我有积水，讲我抽水，我也唔爱好抽
0: 啊。啊，积水迄就是发炎，啊，伊即个只吼会当抗发炎，你就免搁再去抽水呀，对不？
3: 对，无我无咧好抽。我一日听，我就讲听你听你的节目两届，我就去，我就讲啊，看人食个也好吼。啊来买看买啊，食看买，哎、欸，真正好，效果都好诶。
0: 唔免怀疑啦，哈。
3: 嗯嗯。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个一万互你哦，哈。
3: 好好。
0: 好，谢谢你，感谢哈。哎呦，安尼迄落啊，大哥，哎，食一个呢吼，迄落啥，脚酸啦，手软啦，腰无力啦，哦。无论讲呢吼，脚咧酸啦，吼啊手咧酸啦，吼啊咱咧腰咧无力咧啦，206的骨头啦，阁有呢吼百外的关节啦，啊咱咧筋络啦、筋脉啦，吼咱咧这个任督二脉啦、气血啦、精气神哦，包括着呢啊补充吼，咱咧这个加元两倍，唔是咧补充水的了。加完两倍呢，按头壳到脚底，按皮肤到骨髓，拢种需要。包括着呢，咱的眼球，包括着呢，吼，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着呢，咱的筋络，阁有咱的血管，拢需要着。二型吼，非变性的胶原蛋白，尤其是呢，咱20米海王精内底的加完两倍，唔是一种鸟哦，唔是一种鸟，所以呢，吼，对只。咱无论讲咧吼，安尼走路哔哔啵啵嘅吼，啊目睭会酸涩嘅，即来食，你会真正感受到，会感受到讲，哎、欸，真的，就像咧吼，咱对者咧讲啊，我来食其他的较无效，还用正清通咧食较有效哈。好来，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介绍除了讲咧吼，一名吼，真的 number one， 诶，这个还用正清通伊都话，也个有啥，也个有咱咧。好汤头，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好，来哈、安排这首歌，安排这首歌哈、注意个听听哈，内底的歌词意思，真的辛苦边。那有一个这吼、咱就爱好好啊珍惜，好好啊珍惜。老诶吼、咱得即马爱互相照顾，因为呢，现代老大人，咱根本吼、都唔敢唔望着囡仔，甚至讲咧吼，咱嘛不爱造成着囡仔负担，对不对？不爱造成着囡仔的压力。这首歌啊、歌词很棒哦，叫做《余生》。陪你到老，余生陪你到老，哈、就是呢，咱咧啊，即马咧哈，日子讲实在，要什么时阵走唔知影，后半世人，剩咧只个时间，剩咧只个日子来陪伴你到老，好吧？0800-77-66-99，听歌。

0: 哎，来哈啊，嘿哦，嘿咧创起哈，因为咱那有会啊哈，讲实在。骨盆拢会比较吼、较退化，哎、啊，那咧喘气的过程当中，伊会压开吼、较不舒服，啊，就有的人吼压开听甲足疼，啊，有的就感觉
1: 讲，唔
0: 免惊啦，唔免惊，真正唔免惊。
1: 我想要去医生看。
0: 哎、欸，我讲吼，这唔是打理安尼俩，所以吼、新同学呐，入来买我拢会甲因讲，那咧家咧喘气吼，有的人迄听甲吼，阮屏东歌手一个吼，帅哥是吼，食甲听甲吼，私底下敲电话甲我问讲，阿娘喂，迄十波人发阿娘喂咧，阿娘喂，阿开听甲呢啦，听甲讲吼，强要袂点头，讲伊听甲吼，强要放弃，啊，伊就问因某，因某先食，哎，以前吼过去拢有咧食其他的就对哇，啊，即卖因某吼就是食，啊，食甲吼伊。伊因某甲问讲，啊，你敢买食菜真济？伊嘛讲来讲无啦，我食这個，啊，你先食迄食看卖一下。伊看某食甲遮尼啊好吼，伊将我买转来食。因某反应无遐严重，爱十波人食甲吼，输底啊！阿娘喂，菜真啊，迄我那个疼吼，讲伊吼拄头啊，想要放弃，我讲唔通，你还阁继续。即马食甲鹅肉甲吼，清赞呢，鹅肉特制呢。哎、欸，对，我讲吼，其诶，这个物件都是遮奥妙。你搁过去，你搁食吼，食偌济，食几百万嘞，食几百万去吼，迄个气迄点吼，无该喘落过吼，真的不行啦。啊，迄咱的年纪愈来愈济，唔是退化愈来愈严重哦，咱的气也比较较虚，所以趁这个时阵，咱就爱赶紧来甲拍好过，甲喘好过安尼。
1: 嗯，哈，嗯，哎，会当劝我久啊。
0: 嘿哦。哎、欸，你唔好食一个停一个咧，安尼是无效呢。佮我问看放偌久，迄保存期限拢三年诶，迄看袂到，无我就
1: 知影。对啦，啊，我是讲，
0: 我是讲，
1: 我
0: 是系啦，我是讲哦，即摆看你看袂到，我脚床就改刮落。嘿，啊，我买遐久啊，啊，你食买两组食甲真够，我问看，迄拢保存期限三年诶啦。
1: 没有。
0: 系啊，啊，你咧食唔好冷唔好放，因为食只冷掉佮食，无采工伊咧改串去。啊，喘啊未过，你搁停掉，啊，即马一个只疼，啊，你要喘啊，伊搁你搁甲停掉，啊，拢伫遐咧，伫遐咧吼跳恰恰，啊，前三后三，安尼底下游来游过去尔，
1: 嗯，
0: 哦，啊，继续甲食，好唔好？
1: 嗯，好啊，
0: 哦，好。
1: 我请问，听到一条歌，什么歌啊？
0: 拄只我即马播的这首吼，
1: 唔是进前，
0: 进前台语的，台语的这首吗？做人，做人爱乐观哦！我有够介意这首歌。
1: 是啊，我听了真好听。
0: 哦，我久久啊拢会吼，因为爱好听的歌吼嘛，袂使逐工拢播同款啦。啊，所以这首歌吼，我拢会久久啊吼，啊就提出来分享一下安尼。这首歌真正我有够介意，有够介意的。
1: 做人爱乐观啊！
0: 嗯，对。歌名也好，歌词也写了好，迄是苏金红老师伊家己作曲作词，家己唱的。
1: 嘿啊，好听、啊！
0: 哦，就好听，就好听！
1: 做人爱乐观。
0: 是，嘿、哦，好 ，OK， 好，再见，拜拜，哈、哦，来，新同学，新同学，彩珍，甲咱拜托一下，哈、哦，你若要卡断呢，背开背，啊，你爱家己呢，啊、甲家己讲，啊，我都有心。要来把咱的身体调整而好，毛病不是一天两天来造成的，所以呢，吼，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尤其是呢，吼，彩珍把咱介绍的这两项，与众不同。啊，甲你过去所食，我讲啊，过去食吼几十万的啦，吼食几百万的，迄拢个咧吼无同款咯。真的，咱今仔日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那咧喘气喘咯，咧听着精气神，第一名，一级棒的哦，一级棒哦，啊，就是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那先分呢，嘛是上界最全的，用汉方来拍底，均神做事。迄、那个气你喘无过，你搁食仙丹拢无效。我来甲咱讲。大家吼，拢有咧看戏剧，看迄个古装的吼，看迄个古装的金庸小说也好，吼金庸小说改编的，你看咱以前吼啊，陈九公迄啥，我迄出戏叫啥，《神雕侠侣》啦，吼《神雕侠侣》啦，有无？啊，迄古装的吼，那安尼中毒吼，要翘去啊，什么货啊？有一个。 迄个森林，摕一个吼仙丹妙药，啊，落嘴甲煎落去，嘴煎落去咧吼，啊，搁起来，啊，搁闻迄个气功吼，爱闻迄个气，甲迄个气咧吼，甲伊个任督二脉拍回通，啊，个男主角还是女主角，爱着哇，这个吼，啊，就吐一口迄个阿杂灰吼，中毒个灰出来，迄个气脉啦拍通。药效则走走会行，药效则吸收会到，所以你若咧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灵虾油，你会深深觉得哦，你过去所食，无论咧食西药，无论咧食中药，无论咧食保健食品，你也发觉着一点，哎，效果加成咧差咯，得发挥比较较有吼，较有迄个效果出来。所以呢，吼，气的物件真正是足奥妙的，啊嘛是过去你食，无都带动着。来二十米的遐油，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哎，彩珍你好，哎，玉秀，
2: 喂，彩珍，
0: 哎，要，
2: 哎，我请教你吼，
0: 好，
2: 我这阿王棍家，
0: 嗯，
2: 阿王棍看瑞家吼，
0: 嗯，
2: 啊，拢有迄痰，痰的黏黏黏，啊啊，拢开嘴。
0: 嗯，
2: 拢配袂出来。
0: 嗯，
2: 迄食好唔好？
0: 迄个食你有可能是吼，你有去看鼻腔科无？
2: 有啊，
0: 有哦。哎、啊，你有鼻啊倒流的情形？
2: 无，
0: 无哦。
2: 嗯。
0: 哦，不过即个款的情形吼，有那有人食了，反应了真好，有那有爬起来甲咱做嘴暖功德。啊，你会当家食看卖一个，像咱高雄遮有一个因翁有无吼？讲打流鼻血哦，一天哦流个三四届、四五届，啊，所有吼，搁去到较大间的病院检查，啊嘛无法度人食这即嘛吼，流鼻血嘛好去呢。啊，咱就家试看卖一个，安尼好无？
2: 我正常，我有甲你买咧。
0: 嗯，啊，你有买，你就甲继续食啊。
2: 啊，无，不过无感觉有效
0: 嘞。啊，无啦，迄体质要调整的，你食偌久？
2: 我可能买四五罐的。
0: 哦，对哦，买啊，较好用，对无？我讲体质吼，你
2: 我这是拢对哪有出来？
0: 对啦，对啦，我知影啦。
2: 黏黏黏，高高黏黏那片嘞。
0: 嘿，
2: 啊，对，出去对牙齿遮出来。
0: 你有可能是鼻啊倒流啦。啊，有味无？有臭味无？
2: 无，
0: 无臭味，安尼就是鼻涕倒流啦。迄就是鼻涕倒流，因为我咧是安那解问看有味无？你若是呢吼，迄种鼻窦炎还是鼻蓄脓，迄种的就有味。啊，你这无味就是鼻涕倒流啦。
2: 干嘛？鼻，
0: 嗯，
2: 鼻炎，
0: 鼻什么鼻炎嘛？
2: 鼻炎，咱的鼻，
0: 哦，鼻哦，鼻。鼻较无连带，
2: 怎么我听，
0: 哎，
2: 安尼哦，
0: 对啦，
2: 规个嘴，
0: 我知啦，
2: 规个弄出来，
0: 我知啦，嘿，你应该是鼻涕倒流啦，嘿啦，啊气较不足啦，嘿啦，迄甲鼻吼无关系啦，鼻吼是关
2: 公，足黏诶，
0: 嘿啦，对啦，对啦，
2: 啊，嘴呢，
0: 我讲大姐，
2: 哎，
0: 你食吼。体质已经带遐久啊，啊无迄个讲食三五罐吼，就会好啊，无遐好用啦。我讲你过去看鼻腔科用西药，你食都无食好，就无遮紧啦，系啦。听我的话无唔对啦。
2: 我想个你要四五罐来食啊。
0: 系啦，啊你爱继续食，唔是当咧食你鼻啊这部分俩，规身躯拢甲你管顾着，伊就一项甲你调整，啊未调整到遐吼。千万唔好放弃，就像我拄只讲的，咱要食，你先家己呢吼，家己讲，咱就是有心要来调整体质，啊若无呢吼，唔好白开钱的，对无？来，你电话寄一个吼，咱一通电话袂当讲遐久呢。

好好，安尼好，好啦，安尼，就拜二个你收啦，哈，好吧？嘿，对，哈，好，安尼收5000，哈，好，好，谢谢，拍水哦，哈，好，再见，拜拜，来，那老段嘞，哈。一定爱卡电话回来哦，那老大一定爱卡电话回来哦。无啊，彩珍，你是无爱卖啊？哦，我爱卖啊。

0: 咱若有在在卖的话哈，咱若有在介绍，袂使讲卖。咱若有在介绍的时阵呢，哈，一定爱加叫贵州啊，一定爱加叫贵州啊，好不好？来进广告哦。
1: 嘿，还有咱这大家好朋友哈，值得分享。我之前未食的时阵，我就是卡对吧？哈，两支卡就酸的啊，就疼啊，哭袂落。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听你讲，这几人去见证，我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就是讲啊，无好啊，甲试看卖。真的，我真正是真正是足好的呀。食了我起码拢会哭，过会行，过会爬楼梯。
0: 但是真的有够好的啦，因为恁宜兰遮现在就像赖王哥讲的，恁宜兰遮的乡亲现在大部分都在吃海王煎跟青通，
1: 对对对对对，真的爱吃，真的，这50岁过的人差不多都要保养，
0: 对，
1: 这是刹那间而已，这要艰苦刹那间，我是一个孩子而已，我怎么奇怪，因为我每天都在运动嘛，怎么临时没办法爬楼梯，结果这天怎么没办法爬呢，被爬我软脚去了，哦，真的是好不舒服就对了，我就是说，啊好，我听你说，这个买来吃看看一下，真的呢，我吃，你就说四罐我们对吧，对
0: 对对对，
1: 我就吃一半，吃四罐四罐了的时候，我就感觉说，真的耶，可以爬楼梯啊，然后哭了又哭了，所以我给他介绍这些朋友去买。
0: 谢谢，说到无聊，我只问你，这样你感觉会怀疑说这见证是假
1: 的？没有，不会啊。
0: 不会啊，
1: 之前的时候会想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因为这些以前有很多的电台都会就是找人家这样子讲。不过我感觉这次确实真的是
0: 我们会真的真的对吗？
1: 对，真的
0: 真金不怕火炼，
1: 你真的是功德无量，
0: 谢谢，感谢你啊，你也说到无量，你在宜兰那给我倒介绍，有够多人，
1: 我给你介绍很多朋友去买，真的我能退一点，我帮一点，
0: 好，来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啦，货比三家不吃亏啦，我怕的就是怎样，那种呢无信心无耐心的，我怕的呢就是呢，你要把当作小盐鸡听的在吃，你吃到海王精清通，一定很重要，讲三次，信心耐心很重要。来，以上广告哪位产品等你继续考高和电台，
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安来拜你，哎，对，好，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哎，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讲百万太阳能上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量力量力是落去，爱有信心，爱有耐性，莫食干吼浪胖啦。咱旁人吼、哦，要喘气，你著阁重新喘一解，继续甲食保养诶。啊，身体会甲你讲，产品会讲话，身体会回馈给你。哦，就像咱对只讲诶，哎哟，真正食食诶，彩珍，你这两行真正无共款诶呢，这神奇呢。感谢啦哈！啊，大家吃好，一定爱私底下到小报到公告。伫节目进行当中，踊跃上线，甲咱做着吹暖功德。0800-77-66-99，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哈，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这个高雄昨啊某一个社区大楼发生了呢吼，一站哦，先接电话。哎，彩珍你好，
1: 我点歌，
0: 要点什么？
1: 孤单老人，
0: 好、哦，好，孤单老人，哈、哦，好，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哈、哦，等你来安排哟、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0: 哎，是，
2: 哎、欸，你妈话你来寄五千诶，
0: 好，寄五千诶，哈、哦，好啊，啊，拜二给你收哦。
2: 啊，你寄你提去台中啊，保德旺。
0: 哦，不，台中保德旺哈、哦，好，嗯、好 ，OK， 好没问题哦，哈、嗯，好，谢谢，祝
2: 哈、啊，好，
0: 好，祝你健康。
2: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早安。
0: 嘿，你好。
1: 哎，哎，我拄只刚刚听你讲，立基电安怎？
0: 立基电的董事长黄崇仁哈，创办人，迄个甲这个世界讲再见，移民去天国啊，长。
1: 啊？
0: 哎，昨啊，昨尾暗发布的消息啦。昨尾暗发布的消息。
1: 几点？
0: 五点外发布的消息啦。啊，他昨确定啦、啊，这因迄个啥立基电他们的那个官方的网站已经有证实啦。哈、啊，黄崇仁哈创办人移民去天国啊，半个月前个法说会哈啊。半个月后，伊的人生已经圆满了，安尼。
1: 是啊，啊，涨只只涨停板安尼啊。
0: 嘿，涨停板，涨停
1: 啊！
0: 涨停板是咱人世间的代志，啊，移民天国是另外一项的代志。
1: 他是心脏病吗？
0: 应该是啊，心肺衰竭啦，就是心中。
1: 啊，几岁？几岁？
0: 77岁，77岁，还很年轻，嘿，
1: 70几岁，
0: 七十七啦，嘿，77岁啦，嘿、哦、啦，嘿，伊咱即马平均寿命算作少年的啦，
1: 对啦，即马人生70才开始啊，
0: 对啊，
1: 嘿
0: 啦，啊都，
1: 伊嘛即马才讲，伊个失败一遍，即马才讲起起来咧，
0: 对啊，啊伊都8年啊，欠1200亿啊。
1: 现在当路遐，搁一片真大片啦。
0: 对啊，啊，这就是拢老后后代的啊。啊，伊甲因太太两个拢无生啊。
1: 哎呦，啊，我都有伊的股票
0: 啊。哦，你有伊股票哈，不要紧啦。啊，公司有讲啦，照常运作啦，安尼啦。
1: 应该是啦。
0: 系啦系啦，啊，立基电他做，立基电吼，伫去年到今年嘛，真好，好，再见哈，股民关心一下。我这个节目哈，算包罗万象。我这个节目嘞哈，那个综合科的， 连股票这方面嘛爱讲到哈。好啦哈，这就是安尼啦。有阵时安尼吼，唔是单关心咱家己的代志尔哦。啊，所有啊社会事哈、哦，国家的大事，咱拢爱家关心一下。好，来讲到呢哈，高雄啊，高雄呢哈，昨某一个社区大楼发生了了一个死亡的案件，65岁一个呢南非籍的哈、哦，南非籍的。咱若讲到南非籍的，你拢会感觉讲南非就是黑人对无？其实南非有白人呢，咱袂使讲哦，南非黑人安怎样？南非有哪有白人哦？有哪有白肉底的哦？哈、哦，来啊，65岁南非籍的男子，他沉思大楼的大厅。警方初步哈、哦，就是讲这个男子呢哈，疑似先食药了后，啊坐伫迄个大楼的大厅，手机啊，背咧，大楼的保全呢，发觉讲，这个是安那坐伫遐一点钟。连动拢无动啊！吼、哦，总啊去甲看，哎呦，这个南非籍的呢，吼、哦，已经啊，吼、哦，分段穿开啊啦，赶紧来报警，警消呢赶到现场，嘛证实，吼、哦，这个南非籍，吼、哦，男主已经死亡啊。好，那这个是呢，吼、哦，大楼的保全通报讲大厅，吼、哦，有一个人。啊，一点钟，拢总无啥爱动，无爱叮当，啊，怎去甲看，就发现到说，哦，伊已经咧吼，啊，无喘气，坐伫迄个大厅，大厅拢有迄个椅啊嘛，大楼吼、哦，就是大厅那里都有椅子，就坐在那里滑手机滑到咧吼，半段喘气安尼啦，吼、哦，连动拢无动，因为保全咧就是发觉讲，伊这个姿势吼。哦就是固定一个姿势，因为咱人啊吼，你若固定一点钟连动拢无动，应该呢吼，脚床嘛会麻，啊那翘脚呢吼，脚嘛会麻。但这个呢吼，就是一个小时之后拢无动，唔只保全来好奇去甲看，吼、哦，一个看了讲啊，他呢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吼、哦，0800-77-6699来啊、今仔日呢节目还可以轻松诶，好、哦，就是说一些轻松的话题，最主要是咱这班的同学，你若要点讲到三篇，好、哦，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注意听哦，因为今天是礼拜六，明仔是礼拜天。啊，咱公司行政人员除了讲客服，吼、哦，除了客服行政人员呢，吼，包括着咱的出货部，咱那些订购单，吼、哦，都、就是交予客服，客服呢，吼、哦，价格呢，啊，交予出货部，啊，出货部咧出货，咱今仔日明仔载它是周休，所以你今仔日来订讲着产品，一定爱拜二，拜一上班，把包会甲你寄出，啊，拜二才收会到。咱若要讲吼啊，我都吼啊，产品特别无啊，咱提早吼一两工啊叫，你若早叫，今仔日来收，你今仔日叫，就是爱个等个三工后吼，三天后你才收会到，我今仔日就4天了哦，吼四天。好，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酒摊相逢》。

0: 好啦，啉啦，啉啦，哈！有诶呢，无啉酒，讲无话，哈！啊，酒啉落，话较到鸟仔门，讲未煞。啊，我昨哦，才甲一个朋友咧讲哈，讲有一个同事哈，就是啊，酒后很会挥，哎，迄无啉酒哈，是一种型咧，哈，安尼讲话哈，彬彬有礼哈，啊，哦，有哪安尼？就是一种绿虫的人啦吼，啊那酒啉落吼，啊就灰沙沙，所以呢吼，明记者家己的酒撇吼，啉个嘟嘟喝的喝啊，嘟嘟好就好了，不要喝过量。好来进广告哦，梁太太，你讲肌少症会安怎？
1: 袂歹啦，我食甲卡马斯吧啦。
0: 哦，你以前有那肌少症的对哇？
1: 是，我着肌少症行，无拢行几有那尔会，也是做了行三十分。
0: 嘿，
1: 啊，即马开始食食甲进，今仔放因为食两盖啊，甲进，我进来爬山爬地拢有。
0: 拢好哈。
1: 拜六过去华联，我等来啦。等阵我像现在八十岁啊，伫遐要待啊，等你钱要拢爱。
0: 啊，对哇，欠遐。真是要创啥呢？你我讲啊，你看你以前至少正行几步啊，即马会去爬山。哎呦，咱讲啊，钓钓乐透都无遮好康啊。
1: 啊，人加减啊，行老人啊，啊无你嘛，去咧厝公仔的啦。
0: 系啦。
1: 啊，趁的钱也无路用，那家己无食，拢唔是家己趁的啦。
0: 是。
1: 拢放伤多，爱兄弟爱相拍啦。
0: 哈哈哈！哈，加班呢？好啦，谢谢你哦哈。
2: 哎，
0: 大哥，来三品服务啦。你是安那甲我介绍甲遐尼啊济，大概拢叫两万，这是啥物原因啊？
2: 那我都无形中听到你诶，讲迄阵啊都促销啊。
0: 嗯。
2: 啊，我食感觉讲精神真好。
0: 哦，你本来阿未。
2: 我感觉无病啦。
0: 哈。
2: 我人是无什么毛病，人是啊，今即马食食，感觉精神足好，加真流利啊。
0: 嘿，精气神加足好啊，咱诶骹手加足嘹亮诶，加足流利啊吼。
2: 拄头啊，食三顿的鸡卡酒棍哦，但呢两个酒骨头会酸酸痛痛。
0: 好，会酸酸。
2: 啊，即马我都拢，啊，即马我食两顿都无，拢无食起，无感觉。
0: 好，啊，你加食三顿呀？
2: 啊，
0: 你加食三顿。
2: 我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啦。
0: 嗯。
2: 啊，迄个我那都食真济起哩。
0: 有啊，对哇，啊，我讲吼。大哥，你安尼吼，拄头啊咧食三顿吼，啊去去拍合同，你的这个脚酸手软骨头就轻松，啊个刷落去吼，精气神呐十足，咱人身体得用。
2: 对啊，这嘛是可以啦。
0: 好，
2: 啊，我要请教你讲，你南了南归去食安尼会使无？
0: 哎，会使。
2: 是
0: 噻，哦，可以。
2: 我正常买着哦，买着咱无甲食完，拢拍
0: 算哩。哦，对，吼，啊，你即马咧食这，你着吼靠海王精加清汤，唔免搁再瓶瓶罐罐食较济啊。
2: 呀，我顶下有去迄落食迄西药的啊。
0: 嗯。
2: 迄检查伊就讲超好，我食三个月，伊讲好90%吧，都无啥问题。
0: 嗯。
2: 啊，都买你这来，我就迄搭提三个月以后，我拢无甲食。
0: 哦，你。哦，算你食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即马起来无食，拢咱的诶海王精清通咧食，安尼就对哇。
2: 耶，yeah ，我干那食安尼俩。
0: 好啦，啊，愈食愈健康啦，你家己感受会到，莫怪你安尼吼，我朋友一届拢两万咧叫，感谢你哦，哈。
2: 没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哈。好，咱大理华人的苏龙姐，
1: 啊，就听你安尼讲，我先生伊就糖尿病嘛，啊，脚有甲疼哩，啊，伊刚刚咧讲，哎呦，我的脚哦，够介酸啊哩，啊，无讲我来去买茶针咧，互你食看卖，啊，伊就讲好啊，啊，我就迄天礼拜哦，无恁无上班，我就卡咧，卡恁服务处，拜三来就现食，食头一日，啊，昨下讲，哎，有较好呢，
0: 嗯，
1: 敢那脚头有较好，较溜了，安尼讲，我嘛要来食，我就双手安尼拔，安尼轻轻安拔，我嘛来食。咁啊，顶去订一万块啦，你来食啦，
0: 哦，你也看，所以讲哦，苏龙姐，咱的海王精甲清通是不是真正足好诶？
1: 袂歹，啊，就食一礼拜就感觉呢，食落啊，拜一个啊，啊，昨昏食一礼拜就做着啦，讲啊，诶，我脚敢那有较好，较袂较艰苦安尼。
0: 苏龙姐，我拢伫节目，我拢伫节目内底咧，好有讲吼，恁免恁吼爱货比三家不吃亏，你像恁老。
3: 公过去嘛有买其他来食，啊，就是咧吼，迄、那个效果对咱的海王精甲青通绝对对袂掉的，对无？
1: 对啊，迄嘛是汗尿呢，食食伊讲要去做玻尿酸呢，本来想讲，哎呀，挂好挂半年才做会掉啊，伊嘛是要去做玻尿酸呢。啊，今麦听听伊讲，啊，那我免去做啊，我来食这就好啊，讲听啦哈，免去做啊。
3: 海王精照顾恁两个阿阿婆哦，哈，甲青通哈。
1: 对啊，阮爱搁咧做事咧啊。
3: 哦，搁做事吼，啊，就是安尼、啊，我拢讲吼，单靠钱咱得爱快活赚呐，哦，啊，得只只脚夹手夹用心命赚钱就轻松。
1: 哎，今麦老来拢白听拢来啊。
3: 嘿，毛病拢来啊，啊，
1: 这两货拢退货。
3: 对，啊，这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吼、哦。啊，再甲咱斗小白哦，哈、哦，谢谢。来，哈、哦，阮这个苏龙姐，她住在哪里？住在花莲。咱华人呢，吼是信号吼，无迄个华人的区域吼，咱电台无拍到遐，但咧用 A P P 就会当听。所以你若要介绍人来听节目，第一吼，就是咱传统的诶，这个拉里哟。啊，那咧吼无拉里哟，其实咧手机啊 A P P 就好用诶。你咧完全拢总无死角，吼过崩坑啦。吼、哦，同款信号足稳定诶，啊，你唔免咧吼，讲啊，这个关机，这个关机，吼、哦，迄、那个频率爱转，吼、哦，啊，得爱个调，那唔免，哦，你就是咧下载微微笑广播网，伫 A P P 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无分区域，甚至讲你出国买当听到咱的节目，这尼啊好的产品，还用真情通，你看货比三家不吃亏。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产品会讲话，袂好恁开着冤枉钱，巴肚唔免当作药毒。海王精情通，海王精情通，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那要海王精，要情通，要咱倒位好汤头哦。0800 77 66 99以上广告，谢谢。

蔡医生有建议你开刀吗？嘿，好，下个礼拜，因为哦，我讲子宫吼，它有分啦，吼，肌瘤、腺瘤啦，吼，啊，你若感觉讲吼，医生会甲你评估，评估若爱开刀，伊就甲你开刀，啊，若无的话吼，就是不要紧，啊，即马。子宫肌瘤，你若不是讲足大诶话吼，伊拢用有微创吼，它的恢复啊，伊诶迄个老化诶量拢会较少。

0: 好，谢谢有白麦奇伊啦哈，啊唔免惊啦，医生个人哈无讲要紧要处理，表示讲呢哈无所谓，尤其是呢哈，咱这呢大姐们哈啊，那停经了后哈，停经了后那个子宫哈肉瘤伊就袂个。啊，陈主公哈，他会萎缩啦，应该讲他会萎缩，伊袂过安尼一直大，除非哈，除非呢，就是无好诶，哈，无好诶细胞，伊即个呢吼，一直大，一直大安尼，好，伫遮啊，不用过度的紧张，有阵时呢吼，无破病，互你家己惊，惊甲破病，吼，但呢吼啊，类似哈，像迄种荷尔蒙的物件，吼，雌激素的物件，吼，大豆异黄酮的物件，咱得呢吼，较卖食。好，看卖价，因为迄、荷兰的吼，这个陈主公子宫肌瘤啦，吼子宫颈的问题，吼妇科的物件，吼妇科一旦的吼，还是讲淋巴有生什么会吼，就是荷尔蒙的物件，吼啊这个大豆异黄酮雌激素的物件，我们就是不要去吃，吼不要吃啦，吼底下甲咱所有朋友报告这类。来，有阵时呢吼，人讲吼会生得惊心，啊未生得着惊心，这个爸爸哈，这个爸爸立下遗嘱，竟然预言成真，这个吼藏在银行的保险箱内底遗书，变成是呢命案的预言，但是是发生伫咧台南这边姓赵的男子，因为不满。伊个老爸，吼、哦，叫伊起床，食中昼顿，注意听哦，煮煮个哦，吼、哦，人是困起食早顿嘞，伊是呢，因老爸叫伊爬起食中昼顿嘞，困觉日头爬尻川嘞，困觉中昼呢，哎，因老爸叫伊爬起食中昼顿，敢唔对？安尼老爸唔对，伊竟然讲啊呐，去买刀啊！甲因老爸毒死，昨下台南地方法院已经来宣判，依照着呢杀害直系血亲，甲伊定着18年的徒刑。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来吴太太。
1: 你好。
0: 嘿。
1: 嘿，你刚才讲的迄个吼。
0: 嘿。
1: 啊，我这个那个是也有那个肿瘤在里面啊，这。你迄敢有听有物件？
0: 我这无荷尔蒙，没有雌激素的物件哦。无
1: 哟。
0: 嘿，无。所以吼、哦，你看我们这里，像我咧讲的吼，那个少年阿祖伊嘛是阿嘛过来啦吼，就是有淋巴细迄个排咪啊，阿拢治疗啊，他们都持续在吃，你放心。
1: 哦，那样。
0: 嘿，对对。
1: 但是我是没有治疗呢。
0: 我知影啦，就是咱两行内底拢无这类嘅物件。
1: 哦
0: 哦。嘿，对，没有大豆异黄酮，没有雌激素，无啥物嘅物件。一定吼，那生迄迄种嘅迄，未使食啥物嘅物件。咱内底嘛无啥物。
1: 好，安尼我搁请教你啊。
0: 系。
1: 啊，我那个早上空腹啊，然后在这个下午差不多4点那边再吃一次，安尼
0: OK
1: 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因为我那些东西很多嘛，嗯啊、没有把它弄
0: 消化完，嘿，
1: 就很可惜啊。那个都一罐都也是2500嘛，
0: 嘿，对哇、啊，你有跟我讲，会使会使可以哦，
1: 哈、哦，谢谢
0: 啊，不客气，好，拜拜，谢谢，来哈，啊，这里、個、啊，遗书呢，遗书写好，放伫保险箱，遗产，好、哦，不要这里大汉后生，买好第二后生。来，这站呢，吼，台老爸的案件是发生在迄个去年5月份，姓赵，吼，诶，这个赵爸爸中岛叫伊的后生，哎呦，囝呀，别开食中岛顿哦，安尼老爸唔对呢，我要困啊，你叫我开食中岛顿，你也看，即卖囡仔吼是真正呢吼，迄个恶克克呢，即卖囡仔吼真正做无臭无笑呢，啊。唔去做工课，困到中昼，因爸叫伊爬起来食饭，讲想起因爸，讲不满，怎啊嘞吼？我倒外铺的出去买一支水果刀啊，吼、哦，回来嘞，迄落啥啊？骑着嘞吼，即落凶器，阿哥嘞吼，吼，安尼闽南 迄落啥陈莹莹吼，去甲因老爸吼，讲来讲，你莫阁甲我讲啊，你莫阁咧吼，伫遐叫我啥物货，甲我讲叫我冲啊冲啊冲啊，哦，因老爸吼嘛想无呢，哎，叫伊爬起食饭呢，毋要叫伊做工课呢，吼，啊怎啊含伊安尼，吼，可能就是有口角，结果啊，这个老爸，这个囝。无想讲，因老爸呢，吼生伊饲伊啊，吼，甲去饲甲一丛只大丛，竟然呢，吼，总啊对因老爸一巴肚甲签落去。当场啊，因老爸吼，迄个肠啊，肠啊，肠刀，总啊，走伫外口出来，吼，看到因老爸跋倒，吼，伫涂骹，安尼无法度呢抵抗。伊嘛无顾着因老母，吼，伫迄个房间外口发，吼，哎哟，迄老母看到家己哦，会惊，啊咧，抬着家己个翁，伫外口一直发，一直发，但是吼，即个比前生较不如个惊，吼，总啊安尼，吼，伫因老爸巴肚毋是签落尔，佮伫胸坎内吼，安尼拄三四刀，总共行凶吼，差不多十三分钟啊，吼，十三分钟。安尼，因老爸吼、哦，马上归天呐、啊！因老爸马上归天，了后呢吼，因后生搁骑椅啊哦，吼搁骑椅啊呢吼，以前呢吼，过去就捌家暴，骑椅啊呢吼，甲因老爸两个手啊吼，拢拱断去。所以呢，因老爸在生之前，伊就呢吼先写好条遗书，放伫保险箱，伊咧讲。吼、哦，因老爸遗书内底是写讲吼，啊，互伊这个后生呢吼伤害，财产全部拢要互伊的第二后生，嫁掉呢吼，伊的这个老母，吼、哦，因老母呢照顾伊，了后吼、哦，他就写说吼，伊、哦、这个后生呢吼不好啦，所以财产吼，伊、哦、的财产，这个后生呢吼连半角银拢得袂着。啊！伊呢吼讲，并且要脱离着爸仔囝的关系，恳求着司法将着呢吼，这个男主啊吼关到死，卖造成着社会的乱源。昨啊，台南地方法院审理吼啊，这个妈妈吼，妈妈就是妈妈，我感觉吼有阵时啊，真的啦吼啊，未使讲妈妈丢噶唔丢啦，纯粹吼出来。哦，你看因老爸安尼，你也讲咧吼，互伊出来，因妈妈还靠迄落做事大人拢袂念的咧，对无？念两句啊，伊就咧吼，迄落毋是牙腿牙偏尔咧，佮去捡去买刀。因老母咧竟然伫法庭内底，佮求着法官从轻量刑。吼、哦、啊，伊个弟弟咧希望讲咧吼，依照着法令来处理啦。这吼有当时啊，就是。人啊、哦、人啊就不太讲的啦，到底呢吼，因妈妈安尼做的是对啊唔对？你们认为呢？你们认为呢？啊，鉴定团吼，鉴定团就是讲呢，这个姓赵的男子呢，无违反吼、哦，这个社会人格吼，爱、哦、讲啊，他的这个心理障碍吼，哪、哦、个接受着治疗，未来。好，有完有法度来回归到社会的可能性。其实呢，吼，咱讲实在，这个真的是来泯灭人性啦。吼，家己老爸，吼，家己老爸，安尼，你讲啦，出来这个社会，吼，啊，出来，唔得拢未堪去讲一个，未堪去批评，啊，这个款呢嘛无在条食头路。真正你出来，你因老母爱搁饲一世人呢，因老母无法度含伊食白济回呢，未来这个小弟嘛是。危机重重呢，伊感觉讲啊，老爸所有财产拢互因小弟摕呀，安尼会不满袂？只要是人啦、啊，哈，我相信啦、啊。因妈妈吼，我嘛袂晓讲，这是我个人的角度。咱都唔是当事者，真的没有办法代言。啊，不过我感觉讲，这呢吼，因囝啊出来呢，因老母，佮包括着因小弟规家伙啊，吼，拢总是逐工活伫迄个恐怖当中，吼。危机四伏当中，来安排孤单老人哈、哦，孤单老人今嘛愈来愈多呢，哈、哦，你是不是孤单老人呐、啊？以前哈、哦，黄俊雄播的，我就听着这首歌哈、哦，那个音乐，我拢会心足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老师。
0: 嘿，你好。
1: 我叫安国清。
0: 好，叫国清诶，哈。啊，大姐，这爱拜一将，我多希望哦。
1: 嗯，啊，你好，等老我甲叫。
0: 好，各叫一组，安尼总共六千啦，哈。
1: 嗯。
0: 好啊，好啊，安尼星期二让你说早班哦。
1: 那不要紧，你下午要紧。
0: 好，下晡班哈。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啊，祝你健康哦。好，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公格哈，谢谢。年纪哪济啊，毛病拢一行一行算出来。你哪只嘛？回想，好、哦，回想到咱少年的时阵，哎呦，健康真正真赞，目睭也好，心脏也有力，也无来糖尿病，也无高血压。啊，脑筋阁清醒，咱即卖咧吼，随讲随袂记，紧讲讲过去。啊，看物件，目睭雾雾，别啦看做脸部，目睭疏疏，吼啊，这个看甲吼灰沙沙，吼、哦，目睭落落，啊，三只公啊，甲当作高金箔，嘿，有这种吼、哦、啊，蚊啊，肥蚊啊，症的问题，啊，即卖食了，连惊咯。都成问题，吼、哦！啊，要做工课，嘛是呢，真忝呢，吼、哦！要做袂使呢，啊，要做呢，吼、哦，是安尼，规身躯骨头拢疼了了，吼、哦！啊，食老吼，真的毛病多，啊，咱就该想想讲，哦，少年的时阵是多么的好，健康就是无价，平安才是福，艰苦钱咱嘛爱开话谈，吼、哦！啊，大家拢总是手面趁食。艰苦钱，艰苦钱，开话谈，赚钱无轻松，赚钱才艰苦，所以呢，赚来的钱，咱若要来顾身体，一定爱买回着，哈、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别开着冤枉钱哈，来进广告。桂清，
1: 我吃脚啊，
0: 脚哦，啊脚怎么了？
1: 脚老化呢？
0: 哎、欸，退化了，
1: 啊现在节痛。
0: 哦、关节痛，啊，你现在吃一吃有改善吗？
1: 有啊，
0: 有改善怎么样？
1: 改善很好啊，
0: 很好哦。
1: 嗯，还被保了。
0: 哎、哦欸，那你可不可以哈、哦、说的完整一点？你还没吃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姐姐还是安怎？
1: 就不大会走路吗？
0: 哦，不大会走路，嘿。
1: 嗯。
0: 啊，你把收音机哈、哦、关小声，要不然有回收的声音，嘿。
1: 被工作就可以啦。
0: 哦，可以工作的啦，会当赚钱啊啦！啊，你讲袂要紧啦，好的东西要说出来给人家听。
1: 嗯，哈、哦，真的很好啦，
0: 真的很好哈。
1: 我已经买好多组了。
0: 我知道啊，哈、哦，我说一辈子的依靠哈、哦，你家吃一世人拢无问题哈、
1: 哦。嗯 嗯, 嗯，
0: 好啊，这样子明天让你收哦。
2: 无啊，我食食诶，血压正常，啊，个迄个个迄个症状好伊，毋知影有偌好诶。
0: 哦，真正足好吼。
2: 嗯，啊，你海王症哦，消息过来，我刚接了一个两支卡片在咧试啊。
0: 哦，不会，都头我接了，伊咧喘气吼，迄就是你迄个退化，啊，你诶气血拢塌伫遐。
2: 啊，你啊塌。嗯，我食迄堆啊，个干你咯，我食豆腐我管安尼。
0: 啊对啊，啊无法度呢，因为你啊想呢，你几岁啊？你诶塌条已经塌遐久啊？
2: 这两日在咧惊我都。
0: 好、啊哦、你走路很顺哦，嘿，对，
2: 我偷走都在我门口，我车不敢走远，偷走都在我门口走差不多两千步，
0: 这样、哦、嘿，对，好，让你越吃越会走、哦、啊，越吃越用走、嗯、好不好
2: 啊，这样可以吃吗？
0: 可以跟着吃，
2: 我吃两个都同样。
0: 无阿桃妈妈，你有迄个糖分的问题嘿？吼，安尼哦，啊，迄个食嘞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哦。
3: 哦，
0: 嘿，你除了讲有糖分，你搁啥物情形来食海王浆加清汤诶？
3: 哦，我三高拢有啊。
0: 哦，三高拢。
3: 我毛病真济，我吃要食七项。
0: 哦，食不哩啊济项嘞吼。
3: 系啊。
0: 嘿，对，啊，你诶海王浆加清汤咧食吼，你的迄个三高的问题，你就免烦恼。 啊，西药你就愈食愈少，唔免食加六七项哦。嘿，嘿，好，啊我
3: 顶番在食时吼，血压拢有较降，啊，血压无稳定，啊，顶番食时是拢百二外。
0: 哦，会啊，系啊，我讲食咱的产品吼，正常就是拢糖化血色素会降，啊，血压会降，安尼，啊，你着阁继续食。
3: 啊，我咧较半斤吼，拢
0: 好，谢谢，较健手健用心命，有三个诶，唔免瓶瓶罐罐，海用正清通，啊，咱来倒下好汤头。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好、哦，拨线，拍摄，不好意思，好、哦，个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都是你哈，都假，咱贵亲讲诶，啊，我食这个会做康亏，好、哦，食这个会做康亏。咱讲实在啦，吼、哦，尤其是呢，吼、哦，咱即个长辈时代，有阵时呢，加减啊做，加减啊念，吼、哦，有好无歹，啊，咱也无当，吼、哦，就是呢，迄、那个气，吼、哦，较未通，啊，咱的筋络脉蛮硬。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好，
0: 喂，
4: 欸、我真忙呢，我拄则有甲你叫五千公家台中个宝德旺，啊，我八月去提有无哈？
0: 八一咯。宝德旺遐哪，我感觉你是拜一宝德旺遐哪有备货，你都客户外讲，你哦先卡电话过宝德旺看卖一下。
4: 哦，安尼
0: 吼，哎，安尼较免讲吼，加走一抓安尼。
4: 安尼有你的业绩
0: 无？有，嘿，宝德旺遐客户那块业绩对，嘿。
4: 好，安尼吼，
0: 嘿嘿哈，好，啊，你先卡过甲门看卖一下哦。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哈。好窝心哦，哈，这甘心没？咋个讲哦？才这么业绩哈？感谢大家安尼支持听堂，真的啊！我讲恁赚功德，啊，阮赚业绩。业绩呢，对我来讲，就是我的职业生命啦，哈，职业的生命啦。有业绩，咱伫家这样话都继续服务。有业绩，公司呢，才有这个机会和我坐伫播音室。每天做到精彩的节目来陪伴，有业绩，公司有这个时间段给我，我们才有法度结这个缘分、哦啊、这两项呢，是我独家代言的，我独家代言的，去宝德旺客，赶快有财政的业绩。那来咱岛的啦啦哩啦啦，这加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在介绍，啊您过来，谈啊好选择。你若介意对一个主持人，你就该做伊个业绩。啊，你若介意着财政，甲我斗小经哈，做我的业绩哈、哦，我嘛足欢喜，唔是足欢喜俩，真欢喜哈、哦。实在人讲，实在话啦哈、哦，也不矫情啦，有影哈、哦、啊，做业绩好我哈、哦，真的很开心，很高兴，表示呢哈、哦，咱伫家各受着大家肯定，啊，伫公司这边哈、哦、啊，司董嘛也呢。吼、哦，把我的时段吼继续和我做服务，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安排一首老歌《孤路的晚梦》。这首歌呢，吼、哦、很多，咱的老班的马龙就介意。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那个雪米有
0: 雪米有这个月诶，那个介绍。啊、哦，你等一下，安尼哈，公司那日期好我，我就会甲咱讲啊。谢谢你，好，再见哈。我今嘛学美哟，你看多少人在等啊哈。财政介绍的绝对信用，财政介绍的绝对可靠，财政介绍的绝对袂让恁失望哦。

0: 谢谢，感谢哈，咱都叫锦宏姐讲，蔡振，我中午哦哈，去阮台南的宝德旺，甲你看你这两项哈啊，感谢感谢哈，这种算蔡振的业绩哦。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永金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一到拜六会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秘密的广播网，用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算你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080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所以讲啊，阮这么一开始呢，拢会安排一寡咱的这个健康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咱即马要来讲到出事这件代志哈，出事就是熊熊喘气的啦，啊，有一种就是困到总迄个去经验了红的啦哈，很多都是这种情形哦哈。后来啊，阮要来讲到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黄医师哈，伊最近有个伫网络呢讲一个哈，讲超级沉重的医界真相啊，因为真侪像出事的哈，讲拢是伊熟悉同行啊，也就是医生啦、啊。反正哈，伊讲伊最近就是最近接连很多哈，就是几位名医啦嘛，不是讲很多啦，讲伊讲最近呐、啊，小连耍几位名医猝逝，哈，猝逝等于有喘息的掉哈，大概30到50几岁医生了哈，他们就是平时恁得想讲，迄个因平时啊啦，一寡人哈，那像这种精神发作他们就是会把人对鬼门关拉回来嘛，因为是医生专门来救人的嘛哈。结果呢，伊讲足奇怪，家己医生哦，我是无定你嘛安尼想啊哈。伊讲结果把人对鬼门关救倒来，还家己煞变成迄个无声无息，就从我踹迄个啦哈，就会觉得好像医生是神不会死吧哈。医生嘛是人啦，医生嘛是人啦，所以这个黄医师就是在讲啦，伊讲咱一般的小老百姓啊，就是咱一般这个人就对啦，拢觉得讲这个医生嘛，最懂得养生嘛，还要看病嘛，哦，那有可能会让家己生了重病，还唔知啊，就讲家己身体出问题，而且佫足严重的问题，谁那唔知会让家己形容错开啦哈，所以这黄医师讲吼，这些猝死的医生哈，因伫个病发进程根本就无参照偶像剧迄种讲，哦，我心肝头痛啊，安尼迄落。污者的是讲，咱生活当中。